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

0: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7: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8: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7: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8: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 109项。

0: 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4: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5: 我回来了。
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儿领。
6: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5: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因为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3: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4: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5: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4: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4: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4: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拉

0: 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逆风飞翔》，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张瑜，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刘让，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出生于兵团，成长于兵团，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从事科研工作。在进入天润乳业之前，刘让已在兵团做了27年畜牧业专家，把青春奉献给了科研。那一年，刘让从党校学习归来，刚一出火车站就迎来了一支欢迎队伍，这让他目瞪口呆。
2: 你们看，来了来了，就是他，大家听我指挥啊，欢迎刘让同志凯旋，
3: 欢迎刘让同志凯旋。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赵部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刘让同志，你去党校学习大半年，
4: 真是辛苦了，
2: 我代表组织上，代表大家向你表示感谢。
5: 谢谢啊，
4: 不，
5: 感谢
4: 是我要感谢组织给我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2: 那就把你的学习成果给大家念叨念叨。
6: 大家鼓掌。
4: 那我就简单说几句啊。目前兵团的畜牧业发展，应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拥有天然草场近243万公顷，发展畜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兵团已经逐步发展到了规模化养殖，养殖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呢，也确实存在着大量散养、不成规模、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畜牧业的风险也不能不防啊。
2: 那这个风险怎么防范呢？
4: 现在实现养殖规模化比较容易，但是要将畜牧业做大做强，还要解决销售市场与精深加工等问题。目前咱们畜牧业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迫切的需要龙头企业的强劲拉动。现在畜牧产品加工能力较弱，产业链相对较短了。
2: 那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4: 咱们还是得针对市场需求，延长畜牧业的产业链，培育兵团的龙头企业，打造自主品牌。今年呢，国内发生了不少食品安全事件，从瘦肉精到三聚氰胺，但是新疆一例都没有。如果说新疆是大品牌，那么兵团就是这个品牌中最大的亮点。
2: 说得好。
4: 赵部长，
2: 刘让同志，喝茶。
4: 我不渴。赵部长，我没明白，我不就是去党校学习了半年吗？您怎么还组织那么多人去接我？这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啊？你学成归来，即将用所学的知识来为兵团畜牧业发展做贡献，

0: 我作为你的主管领导去车站接你，这不为过吧？
1: 这倒是不为过。可今天来的那些人，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好像不是我们兵团畜牧兽医站的人呢。
0: 这个不重要啊，咱们先谈正事。
1: 正事
0: 啊？
1: 什么正事啊？
0: 我说你什么记性啊？培育兵团的龙头企业，打造自主品牌，这是你说的吧？
1: 啊，没错，是我说的，
0: 还是的呀？你看啊，咱们这么好的资源，这么优质的畜牧产品，急需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成为向全疆乃至全国展示兵团优质乳品的一个窗口
1: 啊！
0: 所以，兵团党委研究决定，让现在的农垦乳业公司借壳上市，你怎么看？
1: 哎呀，赵部长，这是好事啊！
0: 好，既然你同意了。明天就去公司报到，董事长办公室都给你收拾出来了。
1: 哎，您等等，赵部长，我没听错吧？让我当董事长？
0: 对呀，怎么嫌官小？
1: 不，我没有那个意思。哎，我是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0: 现在这不告诉你了吗？
1: 哎呀，我赵部长，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那个能力。
0: 那你的意思是兵团党委的领导们有眼无珠、选人有问题？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刘让同志，你现在是兵团畜牧兽医站的站长，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畜牧专家，现在到你出力的时候了，你倒往后缩。你这是想躺在功劳簿上不起来了？
1: 不，哎呀，我没缩呀。可是那乳业公司我根本就不熟悉，他们也不熟悉我，我这么空降过去恐怕压不住啊。
0: 谁说他们不熟悉你啊？
1: 啊，
0: 你在火车站的一番演讲，把那帮乳业公司的职工代表们都镇住了。
1: 那些都是乳业公司的人
0: 啊？
1: 怪不得。赵部长啊，您这是早有预谋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这是用心良苦，让你在他们面前亮个相，这让他们对你有个印象。
1: 哎呀，
0: 见识见识你的真实水平。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呀？
1: 可我实在是，
0: 刘让同志，我知道你有顾虑。乳业公司是老牌企业，可能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落伍，个别人显得暮气沉沉。但他的底子是不错的啊。有你发挥的空间。
1: 哎呀，
0: 这样，你现在的职务我给你保留3年。
1: 你
0: 要是干得不顺心，随时可以回来。
1: 这
0: 还不行吗？
1: 哎呀，赵部长啊，既然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试试。
0: 哎，这就对了。刘让同志，我跟你说啊，如果没人在后边踹你一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1: 哎呀，
0: 来，喝茶。
1: 哎呀，好，
0: 别烫，别烫，别烫。哎呀，
2: 听说能力很强。
3: 大家先静一静。现在我宣读刘让同志的任命文件。刘让，男，汉族，196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研究员职称。2001年8月至2013年3月任新疆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刘站长是咱们兵团响当当的畜牧养殖专家呀，
2: 是
3: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呀。那么从今天起，刘站长正式担任公司董事长。
2: 哎呀，好，
3: 大家掌声欢迎刘董事长。
1: 谢谢。大家好，我是刘让。目前公司正处于关键的转型升级期，感谢领导的信任，我将不负众望，尽快融入

0: 团队，并通过努力工作来赢得大家的认可和信任。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合作，不断创新，我们的公司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1: 同志们，在刘董事长的带领下，相信公司一定能拥有一条光明的发展之路。而且我也相信，半年内我们公司一定能够挂牌上市。哎呀，
2: 上市啊，赵部长？这
3: 啊，对呀，
1: 啊，而且呀，我们的期望不只是上市，也不仅仅是在我们当地打响品牌，而是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闯出一番更广阔的天地。
2: 赵部长，
1: 我也宣布完了，那么大家就散会吧。
4: 这怎么可能啊？
2: 不可能！
5: 赵部长，
1: 怎么了？
5: 你等一会儿啊！哎呀，赵部长啊，这怎么又搞出了个挂牌上市呢？我还没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呢。
2: 哎呀，等你准备好了，黄花菜都凉了。
5: 不是，这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如果没人在后边踹你一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5: 您这一脚只给我半年时间，这也太急了。
2: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5: 哎呀，这
2: 刘让同志，一旦能够成功上市，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呀。
5: 我明白。
2: 首先，上市将为公司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你们在研发新品、拓展市场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助力。就这还用我替你考虑吗？
5: 哎、我
2: 上市这种事情本来应该你自己提出来才对嘛。
5: 我哎呀哎呀，好，哎呀，赵部长啊，可是今天我发现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呀。
6: 什么？
5: 哎，您不是说那天我在火车站的讲话把他们都镇住了吗？
2: 啊，
5: 这
2: 啊，人嘛就是这样，有人激起他们斗志的时候，起先他们会很亢奋，但是回头一想吧，他们又怀疑这是不是给我们画的大饼啊？所以他们就
5: 我绝对不会给他们画大饼，绝对不
1: 会。哎，那就好。
2: 公司目前结构比较复杂，你要明白，干企业
5: 啊，
2: 只有把所有人的心拧成一股绳。团结合作才能把企业发展好。
5: 好，
2: 这次你是空降，没有帮手，开展工作会有一些难度。
1: 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办法。那就这样。
5: 哎，
1: 我先走了。
5: 不，
1: 刘让同志，保重。
5: 哎，不，赵部长，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说。

0: 对，我跟你说，哎，
1: 早上好，聊着呢哈。
2: 刘总好。
3: 哎，刘总，您吃了吗？啊，我这个烤包子。
1: 我吃过了，吃过了，谢谢，谢谢。我没什么事，你们聊你们的。
0: 啊，好，刘总，
4: 刘总再见。
0: 刘总，您慢走。
5: 刘总，这是今天的报纸。哦，壶里的热水我都打好了，办公桌位都擦过了。
1: 哎，徐鹏啊，谢谢了啊，来坐。
5: 啊，我不坐了，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1: 哎呀，你坐。哎呀，我让你坐。
5: 谢谢刘总。哎，
1: 你坐下，我再吩咐，好吧？哎，徐鹏啊，
5: 哎，刘总。
1: 你在公司是什么职位来着？
5: 啊，总经理。哎，
1: 你也知道自己是总经理啊？啊，那取报纸、擦桌子、打水这些活是你应该干的吗？
5: 哦，刘董，那个因为您初来乍到，办公室正在物色秘书的人选呢。哦，我这就去催催他吧。
1: 对，你等等等，你回来。哎呀，你回来。哎呀，你坐下。
5: 好好好。
1: 我的意思是说，

0: 司的生产、经营、管理、销售等方面有那么多的事物等着你来决策，你怎么能把精力放在那些琐碎的事情上呢？
1: 是是是，刘董批评的对。哦，对了，刘董，这是咱们公司这个星期的考勤表，请您过目。
0: 考勤表？
1: 嗯，
0: 我不看了。一会儿你通知大家。
1: 哦，
0: 本公司的考勤制度从今天开始废除了。
1: 什么？废除了？
0: 废除了。
1: 那，
0: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考勤来衡量一个员工的价值吗？
1: 哎呀，可是刘董，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
0: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啊？
0: 哎，徐总啊，你自己看看啊，销售部的那些员工就为了凑足在公司的考勤时间，一个个闲在办公室里扯皮。他们是销售人员呐，不出去跑市场，考的哪门子勤呐？
1: 这
0: 啊，还有那些研发部的同志们，每天没日没夜的研发新产品，加班加点都成了常态啊！人家熬了一夜，回去休息个一天两天，怎么了啊？你好意思让他们每天过来打卡吗？
1: 刘董，我马上通知下去。
0: 徐总，哎，我这并不是鼓励大家养成自由散漫的作风。
1: 嗯，
0: 考勤制度虽然废除了，但每月该完成的任务一点都不能削减。
1: 嗯，
0: 我只看结果。回头呢，你搞一个绩效考核标准出来，谁要是完不成任务，该扣钱扣钱，该辞退辞退。
1: 好。
2: 那段时间，刘让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不眠不休。一来，他想在最短时间把各项工作抓上手，二来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公司的领导班子，以焕发出新的活力。更何况还有挂牌上市的压力如影随形，使刘让前所未有地感觉到时间的宝贵。

0: 早，陆部长。
1: 早，
0: 哎，王良。
2: 早，陆部长早啊。
0: 这拿的什么这么沉？
2: 早餐。早什么呀？我这都迟到五分钟了。
1: 哎，反正现在都不考勤了，这晚五分钟怕什么呀？真是。走。
2: 哎，刘董事说取消考勤了，可我是技术管理中心部长，你是财务总监，魏向南是副总经理，咱们就真好意思迟到？
0: 哎，刘部长，王良，你们发现了没有啊？自从取消考勤制度之后，公司迟到的现象反而比之前少了。哎，你们说怪不怪？
2: 一点都不怪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是真每天迟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那不是给脸不要脸吗？
1: 笑不要说，
0: 就是。哎，嘘，你们听。什么声音？
3: 哎，这个，这好像是刘董办公室传过来的。
2: 刘董，
0: 对，
2: 哎，走，我们看看去啊！
0: 走。
3: 这刘董，这又是一夜没睡啊？
1: 是啊。
0: 哎呀，走吧，让刘董啊好好休息休息。走。
4: 哎呦，别走。刘董，
2: 刘董，
1: 刘董，
2: 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
4: 没事。本来就是上班时间，我就是小眯了一会儿，睡着了，不好意思。
2: 没有，我们先出去了。
4: 别，刘董，我你们三个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
0: 刘董，您有什么指示？
4: 你们三位坐。坐。
2: 好。哎，谢谢刘董。
0: 你们坐。
4: 是这样。没什么指示。我在公司熬了三天，总算是把上市方案的初稿弄出来了，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啊。来，你们看啊。
2: 哎，好。
0: 我这么厚的一沓，
2: 来
0: 。
3: 刘董，这方案是您一个人写出来的？
4: 这只是个框架，里面具体的细节还要靠你们这些各部门的老大来填充啊。各位，你们该辛苦了。
2: 刘董，我们也没什么辛苦啊，都是苦了您了。
0: 哎呀，是哪里的话？刘董啊，之前我们就听说您是个工作狂，
2: 对，
0: 我们还担心您一来啊，肯定会没完没了的折腾大家。
1: 是，
0: 你说，可现在这么一看，这。您光折腾自己了，你说
2: 是刘
4: 总。哎呀，这有什么不对吗？啊，在工作中时时刻刻指手画脚，只知道折腾别人的人，那根本就不配叫做工作狂。哎呀，
0: 是，
4: 我自己有手有脚，能自己做的事，我绝对不麻烦大家。当然了，如果需要你们出力的时候。我也绝对不会客气啊！
0: 您放心，刘董。哎呀，刘董，您呀，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
1: 好的合作关系，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以确保财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4: 好。现在徐总在外面跑市场，魏副总啊，
0: 刘总，
4: 公司内部事务暂时由你来主抓，有问题吗？
0: 没问题。我一定会高度慎重，诚信地处理公司的各项事项，并及时地汇报任何的异常情况。
4: 好，
0: 我们一定会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争取打赢这场硬仗。
2: 好，对，没错，你们在前方阵地打仗，我们研发部也不能落后啊。
0: 对，
2: 刘董，我们这半年已经有三款新品通过了测评，可以为上市锦上添花。
0: 太好了，
4: 小兰呐。
2: 哎。
4: 挂牌上市是件大事，但是咱们的安全生产经营也不能放松，一定要保证产品的质量。
2: 刘董，您放心吧。
4: 好，这一次啊，无论成功与否，我们都要保持团队的稳定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0: 明白。
4: 只有通过团结合作，持续努力，才能够克服挑战，并取得更大的成绩。
2: 好，
4: 同志们，加油！
1: 加油！
4: 好。
5: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刘让的带动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挂牌上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刘让收获了员工的信任，赢得了领导的赞许，也让公司的前景越来越豁亮。
1: 干了干了，掉上我们掉上啊！我都连吃两下了，就是的。
4: 同志们，
1: 说话说话。
4: 同志们，静一静，请大家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今天对公司、对兵团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经过咱们的共同努力，今天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祝贺在座的每一位天润人。下面请我们敬爱的刘让刘董事长致辞。
6: 谢谢大家，谢谢。首先呢，感谢兵团党委、兵团相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我们公司成功上市，这是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是啊。
6: 在此啊，感谢各位股东、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公司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和努力。让我们共同祝愿公司未来更加繁荣昌盛。
7: 刘董，这是您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8: 对，是。
7: 上市后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

0: 场地位。
1: 对，是的。
2: 我也表个态，上市对咱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对，是。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确保公司的财务状况健康稳定。
3: 好，我代表销售部说两句。上市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品牌知名度。
0: 没错，
3: 我们将抓住机遇，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努力实现业务快速增长。
4: 好，
5: 作为公司的副总，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上市是对我们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未来的期许。
6: 是，
5: 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公司的辉煌事业添砖加瓦。
0: 好，好，
5: 我谢谢大家。
3: 好，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7: 好，
3: 也预祝公司连续三年实现2000万利润的小目标早日达成。
0: 早日达成。
5: 你怎么又来这套啊？你还会点别的不会呀、啊？
8: 招不在心，管用就行。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没人在后边踹你一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5: 呀、啊，我的赵部长啊，那你也不能每一脚都往我的腰海上踹呀、啊。
8: 踹得不狠，你能跑得快吗？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逆风飞翔》。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关键要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7: 别拍了。
1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3: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就业帮扶，为更多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4: 155开好局起好步，13师新兴市主导产业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势头强劲。
3: 155开好局起好步，50师双河市项目加速推进，冲刺年度目标。
4: 兵团构建多层级培育体系，助力青年职工成长成才。
3: 13师上半年固投高位增长，项目建设蓄势赋能。
4: 14师首个红枣保险加期货收入险试点项目落地实施。
3: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瓜果飘香，田野如画。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启动2026年乐享迎龄系列活动。
3: 中秋国庆提前订热起来，新疆继续领跑国内长线深度游。
4: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总量超9000万吨。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
4: 2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3: 3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
4: 4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3: 5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
4: 6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
3: 7师虎阳河市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
4: 8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3: 9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
4: 10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
3: 13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4: 14师昆

0: 雨是雾，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兵团严格落实国家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部署，从自主创业扶持、就业岗位吸纳、生活兜底保障，多维度发力，打通残疾人就业创业堵点难点，让更多残疾群众依靠劳动增收致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吴璐、刘鹏翔的报道。
3: 在三市金山农贸市场，44团居民、残疾群众米日谷土孙经营的布料店生意红火，凭借实惠的价格和精良的做工，收获了周边居民的认可。顾客阿姨沙汉买买提，
4: 又便宜又好看，我做工也好，留子也好。
3: 今年是米日谷土孙自主创业的第10年，44团通过房租减免、客源推介等，让他的创业之路走得稳稳当当。44团个体经营户米日谷土孙，
5: 开店都那个村里面的帮助下，他们接受客户，店里的收费半个。
3: 三师土木舒克市残联整合各方资源，创新服务举措，从政策落地、技能培训、岗位开发、创业扶持多维度发力，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助残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助残就业工作落地见效。今年截至目前已实现残疾人新增就业65人。三师土木舒克市残联工作人员克马尔艾利帕尔哈提，
6: 落实安比利就业政策，开展特色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辅助性岗位，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与灵活就业，促进残疾人更加充分稳定就业。
3: 在新疆伊利特应务有限责任公司纸箱车间，朱小刚已在岗工作10年。多年前，朱小刚听力受损造成残疾，如今在企业稳定工作，生活安稳幸福。新疆伊利特应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人朱小刚，
7: 每个月有工资拿，从这里到都可以照顾我，靠自己干活赚钱，我心里很高兴。
3: 公司20余年暖心助残，针对不同情况的特殊务工人员，精准匹配适配岗位，成为四师可可达拉市助残就业标杆企业。新疆伊利特应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陶辉，
8: 专门设立了残疾员工的工作车间，结合每位残疾员工自身的身体状况，合理分配岗位，做到人性化安置，切实保证残疾员工的合法权益。
3: 聚焦残疾人就业增收目标，四师可可达拉市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模式，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专场招聘、岗位推介等服务。今年截至目前，实施已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助残招聘会4场，残疾人岗位技能培训10场次。四师可可达拉市残联3级主任科员龚文娟，
9: 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引导残疾人通过劳动融入社会，依靠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切实增强残疾群众获得感。
3: 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兵团深入落实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将困难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纳入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多措并举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构建起创业扶持加岗位供给加生活兜底的全链条助残就业服务格局。今年上半年，兵团组织线上线下招聘会30余场次，提供残疾人就业岗位423个，完成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1113人，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420人。 十五五期间，兵团持续深化残疾人就业帮扶各项举措，不断完善技能培训、岗位开发、政策扶持、长效机制，持续缩小就业

0: 差距，让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都能享有劳动机会，以稳稳的就业托起稳稳的幸福，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更多奋进力量。兵团残联教育就业部副部长彩灯，
1: 落实新一轮的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完善多元就业渠道，做实精准服务，强化对接服务，创业帮扶，努力帮助我们更多的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切实提升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坚持把壮大工业实体经济作为稳增长、强动能的核心抓手，聚焦主导产业，严练补练强练，稳产提质增效。上半年实现工业增加值38.26亿元，同比增长15.1%，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来听本台记者季世东的报道。
0: 位于十三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紧盯产能目标，动态调配装置负荷，日均尿素产量接近3500吨。截至目前，已生产尿素78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78%，有力保障市场供应。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李奇，
3: 持续优化气化工艺，降低能耗，依据市场订单灵活调配各装置负荷，全力冲刺全年生产指标。
0: 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同样开足马力生产，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工艺调控，全力保障生产线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焦化厂厂长张新宅，
4: 当前产量已完成年度目标的61.5%，累计产出焦炭80万吨，同步产出煤焦油3.67万吨，醋苯1.2万吨，硫铵1万吨。
0: 瞄准十三师新兴市工业发展方向，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持续推进产业升级、扩能增效，计划投资118亿元，新上年产150万吨焦化项目，年产300万吨低阶煤分质分级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持续壮大产业集群。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行政综合管理部部长赵林宙，
5: 二期项目全部落地投产后，预计公司年产值可突破200亿元大关，新增就业人员约2500人。
0: 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6%。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110.5%，国有工业经济支撑有力，主导产业拉动突出，成为十三师工业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十三师新兴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鹏飞，
6: 以我们重大项目攻坚为牵引，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突出抓好工业稳增长、企业技术创新、优质企业培育、自改促转网联和产业服务支撑等各项我们的重点工作，确保全年任务目标圆满完成。
7: 今年以来，五十双河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
0: 在五师双河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现场，工人加紧施工，目前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90%。新疆双河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腾龙分公司副经理刘鹏，
8: 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装修工作，配套的道路绿化施工作业，本项目计划于8月30号保质保量交付使用。
0: 项目是五师双河市重大民生保障工程，由4栋住宅楼、3栋配套商业楼和1栋人防工程组成。建成后可提供504套公共租赁住房，将进一步解决团镇职工群众住房刚需，满足日常消费生活服务需求。 民生工程稳步实施，科技项目即将投产。成立于2025年5月的新疆岭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民营企业，公司专注于血清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公司全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完成最后调试。新疆岭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勇，
9: 投产以后预计年产量是在100吨以上，是在3000万，预计在3到5年是能够达到1亿的一个产值。
0: 锚定目标，抓落实，全力以赴扩投资。今年上半年，五十双河市实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2亿元，同比增长14.4%，高于预期目标2.4%，达到近5年的同期最好水平。五十双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发展改革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一航，
10: 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争取形成更多实务工程量，保质保量冲刺年度目标，以高质量投资推动实施高质量发展。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青年职工是产业发展的生力军，更是推动兵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兵团团委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深入实施新时代青年岗位建功行动，通过精准对接青年职工成长需求，创新构建师徒传帮带、技能大比武、岗位历经兵多层级培育体系，助力青年职工扎根岗位、锤炼本领。目前全兵团已组建备案青年突击队497支，多项创新成果累计创造千万元经济效益，大批青年职工成长为产业发展骨干。
7: 针对青年职工实操经验欠缺、成长周期偏长等问题，各企业团组织全面推行导师带徒常态化机制，择优遴选技术骨干与新进职工一对一帮扶结对，通过手把手传授实操、面对面分享经验，答疑解惑，帮助青年快速熟悉岗位。
2: 在此基础上，兵团各级团组织持续搭建多元化实训平台，打造学练赛一体化链条，常态化开展岗位技能比武、安全生产竞赛、创新创效比拼等活动，让青年在竞技中找差距、补短板、提能力。
7: 如今越来越多的兵团青年在系统化培育和实战化淬炼中快速成长，逐渐成为产业发展骨干。下一步，兵团将持续完善青年人才培育体系，优化成长生态，让更多的青年扎根兵团建功立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5.6%，增速位居兵团各师市首位。随着重大项目牵引效能不断凸显，产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间投资活力有效激发，持续扩容提质的高质量投资为师市全年经济稳步发展夯实有力支撑。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世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实现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主要依托了哪些有力的举措呢？
11: 好的，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围绕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制造基地、发展路径、攻坚突破，建立领导包联加专班跟进加清单调度推动机制，实行按月追踪、挂图作战，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依托重大项目牵引，持续优化产业投资结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以高质量投资为实施经济发展夯实根基。
2: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案例呢？
11: 好的，走进十三师新兴市，天域一零制算中心机房内一排排服务器高速运转，海量数据实时运算处理，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运维调试，以全天候不间断保障，确保设备满负荷稳状态运行。据了解，该项目由南京天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一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建设，市级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办公配套、专家公寓及相关附属设施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综合体，项目总占地约54亩，总投资10.8亿元，算力规模达5000匹，建成投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7亿元，将有效赋能实施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布局， 工业发展新赛道不断拓宽，在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高效缓释生态肥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有序开展设备焊接安装、厂房土建施工、配套设施搭建等作业，施工现场如火如荼，干劲十足。

0: 该项目是企业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的续建工程，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45亩，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据介绍，企业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总投资87亿元，分两期规划实施，目前一期工程已顺利建成投产。此次续建项目的加速推进，将进一步完善市市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绿色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1: 嗯，好的。那么立足当前发展情况，十三师新兴市后续将如何持续巩固投资增长态势，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呢？
0: 下半年，十三师新兴市将继续锚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20%增速目标，抓好市市6+12+N 重大产业项目、政府投资项目、社会投资项目三张清单实施，紧盯三道一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节点，持续完善项目推进机制，不断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加快重大项目前期手续推进工作，以高质量投资赋能市市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

0: 任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9: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克拉玛依市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初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阿拉泰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北疆大部、东疆等地部分区会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的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和东疆局部区域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巴州南部、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3级。
1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我们来继续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红枣是14师昆玉市的特色支柱产业，也是广大种植职工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一直以来，枣农种地最怕遇上自然灾害减产，市场行情下跌，辛苦一年收入没保障。那近日14师首个红枣保险加期货收入险试点项目在皮山农场正式落地实施，给广大的枣农收入加上了一道坚实的保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肖瑞你好。
12: 彩龙你好。
9: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12: 好的。就在最近呢，14师昆玉市首个红枣保险加期货的收入险试点项目呢，在皮山农场顺利的启动落地，这也是整个和田地区首个落地的红枣保险加期货的试点项目。 对于14市特色邻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稳

0: 令职工增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那据我在现场了解，这个试点项目呢，是十四师落实乡村振兴、赋能特色农业的创新金融举措，由市市财政部门统筹，牵头统筹，主动对接郑州商品交易所、兵团相关部门和各大保险期货机构，多方争取政策、资金和资源支持，最终呢成功落地皮山农场，实打实的把金融惠农政策送到了枣农的家门口。那本次试点覆盖面也非常的广，一共是纳入了皮山农场3.2万亩优质红枣林地，直接惠及农场1500多户红枣种植职工，让广大枣农彻底告别种枣靠天、卖枣靠赌的被动局面。
1: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是红枣保险加期货，那它和传统的农业保险有什么区别？具体能给枣农带来哪些保障呢？
0: 好的，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以往呢，咱们传统的农业保险保障的范围比较单一，只保自然灾害造成的产量减产损失，但是红枣丰收之后市场价格下跌、卖不上价的风险是完全覆盖不到的，这也是很多枣农最发愁的问题。有的时候年景好、产量高，却因为行情下跌忙活一年赚不到钱。而这次落地的保险加期货收入险呢，相当于是给枣农的全年收入上了双重的保险，实现了从保产量到保收入的全面升级。它同时覆盖了两大风险，一方面是大风、风尘、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红枣减产损失，另一方面呢是红枣上市销售时市场价格下跌的差价损失。那简单来说，不管是天灾减产还是市场走价，只要低于合同约定的预期收益标准，保险公司呢就会按照约定进行差额赔付，而对应的市场风险呢会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对冲转移，最大程度守住枣农的种植收益，彻底解决职工种植红枣的后顾之忧。
1: 这次试点项目的规模不小，那资金来源和后续的落地保障工作目前推进的怎么样呢？
0: 本次试点项目总保费呢达到了1030万元，资金来源采用多方联动的补贴模式，大大减轻了职工的缴费压力。其中兵团、市市两级财政补贴400万元，郑州商品交易所专项补贴300万元，合作期货公司补贴120万元，职工个人仅需自缴210万元，真正的做到了低投入高保障。项目呢是由中华财险负责承保，国信期货、宏源期货等专业机构提供风险对冲支撑，专业的团队全程保驾护航。在启动仪式的现场呢，期货公司还和皮山农场各联队签订了百村共建和结对帮扶协议，打通了金融服务之基层惠农农户的最后一公里。那为了让所有的职工吃透政策、惠用政策、享受政策红利，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呢，主办方也是第一时间组织开展了专题培训，面向联队干部、种植职工代表详细的讲解保险的条款、理赔的标准以及报案流程和注意事项，手把手的教大家掌握政策，确保每一户参户职工呢都能听得懂、会操作、真享受。市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裴玉东呢也表示，后续呢市市将全部严格监管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督促承保机构精准开展承保核查、快速现场勘测，足额及时理赔，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及时化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全力保障试点项目平稳落地、发挥实效。那下一步，市市也会持续总结本次皮山农场试点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财政引导、保险赋能、市场运作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持续扩大特色产业金融惠农的覆盖面，用金融创新为市市红枣产业稳产体制、职工群众稳定增收保驾护航，持续夯实乡村振兴的发展根基。
1: 金融赋能助农，稳稳托底民生。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现场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新闻也来关注，八月以来，兵团各师市瓜果喜获丰收，特色林果业为职工群众。

0: 铺就了一条甜蜜增收路。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十四师皮山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工人们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基地共有暖棚300座，品种涵盖波姬红、金奥芬等，经和抹芽整枝工作，保证了无花果的产量和品质。皮山农场5连职工艾丽奥斯曼和抹芽整枝工作，保证了无花果的产量和品质。皮山农场5连职工艾丽奥斯曼：
2: 我们这边是沙漠边缘，昼夜温差大，沙土壤，无花果的口感特别好。
1: 皮山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土尼萨罕亚生：
3: 在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各个关键环节都实现了科学化、精细化，每公斤无花果都能卖到48元，市场前景特别好，很多批发商都提前订购。
1: 在皮山农场一连110亩的西梅迎来了第一年挂果。2023年，皮山农场一连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进了西梅、恐龙蛋、攀枣等特色林果，经过3年的精心管护，迎来了收获。皮山农场一连两委委员杨刚：
4: 进入盛果期后，西梅亩产预计可达1吨以上，连队将在品种优化、田间管理和销售渠道上下功夫，帮助职工把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1: 眼下七师胡杨河市4.8万亩葡萄全面进入采收期，在130团6连葡萄种植基地，工人们抢抓时节采摘装箱入库，全程冷链保鲜，全力保障果品品质。130团6连葡萄种植面积7800亩，涵盖弗雷、红提、科瑞森等传统品种及多款优质新品种，连队两委主动服务，全方位保障种植货收益。130团6连两委委员袁野：
5: 通过场子型改造、高标准建设、规范化种植、精细化管理，提升果品的品质和产量。
1: 胡杨河市祥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亚飞：
6: 主要出口到就是东南亚国家，然后国内市场也有一部分，5000左右的收购期。
1: 128团8连的特色蓝宝石葡萄也迎来丰收，连队两委引导职工淘汰滞销品种，改良种植市场热销的特色新品，全程提供技术指导，让职工种得安心，卖得放心。128团8连职工谭忠玉：
7: 今年差不多2吨嘛，现在都是摸索啊，讲连里边也知道蓝宝石这个技术要领还是能掌握住。
1: 近年来，七师各团厂以党建为引领，推动葡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小小葡萄逐步成长为富民新团的支柱产业。20、33团枣苏梨、红香苏梨也进入了采收季。5连种植户张青龙今年种植了700亩香梨，其中150亩红香苏已开始采收。由于科学修剪、授粉蔬果和病虫害等工作管理到位，他家的红香苏皮薄肉丰，香甜多汁，已被客商全部订购。33团5连种植户张青龙：
8: 全国各地像广州呀、深圳呀、长沙呀、嘉兴呀这些地方都有销售，1亩地平均也就是2吨左右，1-2000块钱左右的利润。
1: 今年33团红香苏梨种植面积210亩，整体长势喜人。团厂大力推广果园矮密化、省力化、标准化、机械化种植模式，有效缩短果树见效周期，提升优质果品产出率。33团5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张军：
9: 果品率由以前的70%左右，现在提高到这个85%，大大增加了经济效益。
1: 6师奇台农场13连的白兰瓜也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清晨凉爽时段采摘、分拣、装车，将白兰瓜销往各地。奇台农场13连种植户吴斌杰：
10: 白兰瓜吧，相对来说口感好，深受客户的喜欢，甜一点，抗病性强，种了50亩地，大概收入就是5万块钱纯利。
1: 奇台农场13连种植白兰瓜已有30年的历史，依托优质沙质土壤和独特气候条件，这里的白兰瓜果肉细腻，甜度适中，耐储耐运，是市场热销的特色农产品。连队推广科学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瓜果品质，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打通产销堵点，全力保障职工丰产丰收。
1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呢近期有接到哪些居民反馈和投诉的问题，有没有解决，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红山街道26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81栋楼前树木长势过旺，遮挡居民阳光。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八师城市管理局现场核实，已安排修剪人员对该处行道树木进行修剪，并清理修剪下来的枝条。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0: 那最近还有解决哪些问题呢？
2: 热线近期接到第五师双河市书香一品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水压偏低，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五师城市建设集团排查，受天气干旱炎热影响，辖区绿化浇灌用水量激增，造成该片区水压波动不足。工作人员已向居民做好解释，告知绿化用水高峰结束后水压便可恢复，后续将持续关注片区供水，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理解。主持人，
0: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和介绍，那先到这里，再见。
3: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8月25号，自治区2026年乐享迎邻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以乐享迎邻晴暖天山为主题，围绕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六大板块开展未老服务活动。
0: 启动仪式上，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乐龄科普板块内容。作为六大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乐龄科普将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20多个社区和10多所养老机构开展上百场科普宣讲与服务活动。内容涵盖三大核心，一是智慧助老，手把手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跨越数字鸿沟；二是健康科普，邀请专家围绕慢性病管理、中医养生等主题开展讲座；三是反诈防骗，联合公安、金融等部门揭露诈骗套路，守护老年人钱袋子。
1: 此次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旨在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扎实推进乐享迎邻系列活动在基层落地见效，打造具有新疆特色的老年文化活动品牌。
0: 虽然距离今年中秋以及国庆假期还有一个月，但旅游提前订热潮已到。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该平台上的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中秋及国庆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预订热度比同期增长20%以上。而在众多的目的地当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
1: 在机票预订方面，新疆作为长线出游的核心目的地之一，机票预订表现尤为突出。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中秋及国庆期间飞往乌鲁木齐、伊宁等方向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72%。
0: 在度假产品方面，截至8月24号，中秋及国庆出发的国内长线跟团游、定制游提前订环比热度增长近1倍，行程天数在6到10天的产品占比超过60%，新疆位列预订热度榜首。8天7晚伊犁深度游的产品表现抢眼，行程覆盖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库尔德宁、下塔古道、独库公路等经典目的地。 产品销量持续走俏，游客不仅能够饱览天山南北的壮丽景观，还能深入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和特色美食。新疆正加速从打卡式旅游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型。
1: 在出行方式上，不少游客选择落地后租车自驾，沿独库公路一路向南，串联起纳拉提草原、巴音布鲁克等景区，实现灵活自主的深度环游。奔县游方面，昭苏作为新疆热门县域代表，凭借天马文化等特色资源跻身热门县域前十榜单。中秋及国庆，民宿、租车等旅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显著。
0: 新疆在今年中秋及国庆提前预订周期中表现突出，一方面得益于秋季正值新疆最佳旅游季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游客对长线深度游的偏好持续增强。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5: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6: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4: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7: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
8: 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4: 本届大赛全疆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9: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4: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0: 在山东泰安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存储。针对农户的急难愁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1: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1: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

0: 数据治理。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人员流动量达到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1: 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
0: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湖南株洲，一棵辣椒树从水泥地缝隙。

0: 最终会开花结果的，像极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植物这种东西呢就很奇怪的，如果你刻意去护理它，它偏偏就长不好，把它放在那儿放任自流，反而长势喜人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7度到23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8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16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4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8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雨12度到25度，十师北屯市雨13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4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8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7度到2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但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攻读物理学，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进入数学领域。2014年，他斩获菲尔兹奖，那一年他38岁。
5: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
4: 他喜爱中餐，也在不间断地学习汉字。
5: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
4: 他说，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摘得菲尔兹奖，可以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有能力斩获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资讯有故事，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举办的第4年。今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8月9号，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马丁·海尔9号一早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还为今年获奖的科学家颁奖。在大会举行期间，他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记者邹韵的专访。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海尔高兴地表示，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2014年，海尔摘得菲尔兹奖，那年他38岁。如今12年过去了，海尔依然认为以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
6: Well, I think One significance of, especially mathematics.
5: 我认为数学的一大核心价值是探寻普遍永恒的真理，

0: 间很少有事物能永久成立，这为人类提供了无比稳固的底层根基。数千年前，人类就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时至今日，这个结论依旧成立。数学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一套通用语言，帮助我们阐释理解各类科学，并在此之上持续深耕。另外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许多数学分支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我们投身其中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人类文明能走到今天，正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1: We basically just want to know. We have this curiosity.
2: 海尔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他认为，过去五到十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如今，中国国内涌现出新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就回国入职获得正式教职，实力顶尖的数学家也普遍选择这条发展路径，这是近几年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1: By and large, scientists need good conditions.
0: 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同学科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是实验科学领域，搭建大型实验室自然要耗费海量科研资源。数学领域整体而言开销并不算高，但科研人员依然需要一些支持，用于学术交往，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十分重要。除此之外，科研人员十分看重工作与生活的稳定性，科研人员愿意落脚在前景清晰可预期的环境里，不必担忧数年之内发生变故。如此一来，原本就对中国有感情的科研人员选择归国就不难理解。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环境更为稳定，国家对科研事业有着清晰长期的支持规划。反观海外，仅仅因为个别决策者的想法，科研经费有可能在短短两年内遭到大幅削减。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出台长期政策极有远见，这为归国的科研工作者打造了稳定的科研发展根基。
2: 今年七月，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斩获菲尔兹奖。海尔说，菲尔兹奖堪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对于整个数学界来说，了解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向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儿。今年的结果实实在在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斩获了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这位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在大学时学的却是物理专业，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海尔发现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被推翻，而数学并非如此。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投身数学领域。在专访中，总台记者请海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观众解释随机偏微分方程是什么，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1: So maybe I start with sort of building from the.
0: 我从基础概念逐步讲解。微分方程用来描述自然界绝大多数事物的演化规律，大多刻画随时间变化的现象。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太阳系，我们可以列出微分方程描述行星绕日运行轨迹，解出方程就能精准预测千年、万年后行星所处的位置。偏微分方程则用于描述随空间连续变化的系统。如果要描述房间内的空气，复杂度会大幅提升，需要记录空间每一处的空气密度、温度、气流方向与流速，自由度非常大，依托空间所有点位的变化，对应的方程就是偏微分方程。而随机偏微分方程用来描述带有随机扰动的同类系统。举个例子，海面波浪本身可用偏微分方程描述，但风力没有精准模型，我们可以把风视作随机变量， 给海浪施加随机作用力，这就构成了随机偏微分方程。
1: And then that gives you a random force on the waves, and that would be then a stochas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3: But where does it apply in the real world? Because
4: 那它在现实世界中有哪些应用？您曾经提到，股市波动和水分子运动虽然细节截然不同，但二者的概率演化规律相通。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运用在物理、金融等各行各业，是吗？
0: 没错，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火焰封面会随着燃烧持续向前推移。刻画这一现象的随机偏微分方程和描述液晶变色扩散的方程完全一致。
2: 海尔的研究对绝大多数专业数学家来说都极具难度，不少同行开玩笑说，他的理论手稿像是更高等外星文明直接传输到人类大脑中的产物。对此，海尔谦虚表示过奖了。
1: Yeah, I'm not sure I would go as far.
0: 实在不敢当。
1: Surprising,
0: 但我也确实有些意外。我这套用于研究随机偏微分方程的理论成型于十多年前。这套理论本在百年前就已然具备问世的条件。知名分析学家。数学家惠特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其中就出现了高度近似的思路与表述方式，只是当时学界没人顺着这个方向深挖。我偶然发现了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后来发现它非常有用，这多少有点运气成分。
2: 还有不少同行称赞海尔拥有罕见的数学直觉，这是一种能感知通往深层解法的能力。那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长期深耕培养出来的？海尔的观点是二者缺一不可。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攻读物理而不是数学的经历带来了很大帮助。对我来说，我觉得从物理转向数学更容易，你先对某个东西获得直观的理解，这有点像是物理的一面，然后你深化这种理解，把它变得严谨，那就是数学的一面。1975年，马丁·海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目前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海尔的父亲恩斯特·海尔是日内瓦大学的前数学教授，但马丁·海尔并未子承父业，从本科到博士，他一直在攻读物理专业。在专访中，海尔承认，他当初选择物理，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少年叛逆的心态。
1: Right, so it was partly I studied physics.
0: 确实有部分原因是不想和父亲一样学数学，不过这有点失算了。当年日内瓦大学物理系的课程数学属性极强，所以我基本上同时学习物理和数学。我的博士导师让皮埃尔·埃克曼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任职于日内瓦大学物理系，但他所有留在学术界的学生最后都进入数学系，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内容数学色彩浓厚。
2: 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现场，多位获奖科学家分享科研心得，呼吁要重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以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壁垒的重要性。马丁·海尔就是跨学科人才的代表，同时他也致力于推进深度跨国科研协作。2021年，海尔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在他看来，数学的本质是用简洁的语言描述复杂事件，而这一使命正随着中国基础科学、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海尔却提出一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数学家的工作相当安全。
1: So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0: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 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不难发现，有一些数学问题是人工智能格外擅长处理的。久而久之，数学家会慢慢觉得这类问题失去了研究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家所关注的恰恰就是那些无法通过自动化手段解决的问题，
4: 也就是当下尚未完成证明的内容。
5: 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互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互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汽笛声划破群山，也唤醒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向海梦想。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巨轮试航，四年劈山开路，这条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水运新通道见证中国基建硬核实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在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12号上午9点，随着一艘1000吨级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可能大家会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7: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助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2: 陈亮介绍，之所以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这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7: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2: 那么这次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8: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

0: 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这个试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今后我们实际啊通航的船舶啊提前走一遍，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一个弯道、每一座船闸啊都把它跑透，把一些相关的参数都摸透，最终呢把我们从世界上可行的变成我们真正上航行上可靠，这就是我们这个实船试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
1: 据了解，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2: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试联运的立体闭环。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介绍，
3: 我们将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统筹江侧、海侧、口岸航线全链条，促进水路、公路、铁路还有港口的高效联动一体运行，以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构建辐射西部、衔接东盟、服务全国的陆海贸易新枢纽。
1: 今年9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到那时江与海能真正贯通，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将紧紧相连。这条闯过风雨、承载梦想的运河，改写的不只是水的流向，更是货物的流向、产业的变革，还有无数人的生活。这一次大海真正走进了西南内陆，这一次更广阔的世界正向西部敞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综合广播。
1: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

0: 助残志愿者等300余人现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由兵团残联主办，12师残联、西山农牧场残联承办，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活动设置主题文艺汇演、公益健康义诊、辅助器具展示、知识有奖竞答等板块，营造了人人关注、人人参与残疾预防的浓厚氛围。近日，第八届全国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暨水利公益宣传教育专项赛评选结果揭晓。一是阿拉尔市水利局报送的世纪画卷家乡的河项目获水利公益宣传教育项目3等奖。8月25号，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新疆季地农产品6404万件，同比增长16.06%，带动农产品产值超60亿元，超过同期新疆邮政行业季地业务量增速，行业赋能农产品上行成效凸显。再来关注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25号在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拉开帷幕。作为文学周面向市民的重要文化场景，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在鲁迅公园南广场同步开市，将持续举办至8月30号。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宾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来收看直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

0: 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中央网信办的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再来关注，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为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广大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是市场监管总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参与抽检计划制定工作，精准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发挥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来关注债务人离世4.5万元欠款怎么办呢？近日，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人民法院调处一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0: 纷，妥善化解债务人死亡引发的劳务欠款矛盾。2021年，农机手老张为老王提供机耕作业服务，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24年11月，经对账结算，老王确认欠老张劳务费4.5万元，并出具欠条一张。2025年，老王不幸离世，该笔欠款迟迟未能结清。老张与老王家属多次协商无果后，于2026年7月初将老王的老伴老陈、儿子小王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承办法官审理后认为，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考虑到被告家庭刚刚经历亲人离世，若简单一判了之，要求一次性付清欠款，势必给这个家庭带来较大经济压力，也容易激化矛盾。为实质性化解纠纷，承办法官于7月22号组织双方调解。调解过程当中，法官向继承人阐明法律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同时体谅家属遭遇变故后的现实困难，积极引导双方协商还款方案。经过多轮沟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两名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以分期方式向老张支付劳务费4.5万元。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3: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4: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2: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100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庞玉平律师。庞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庞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孩子在淘气堡摔伤，责任如何理清，法院判了。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为暑期儿童安全敲响警钟。2025年8月，正值暑期，11岁的小贝在家长陪同下购票进入某游乐园淘气

0: 好游玩。入园处张贴有安全游玩制度，其中强调了相关安全注意事项，并提醒未成年人需由家长全程陪同监护。入园之后，小贝独自在堡内玩耍，因为脚步过快，不慎从内置楼梯摔下来。监控视频显示，事故发生的时候并无工作人员在场维持秩序或巡查安全，小贝家长也不在场。后来小贝被送医就诊，经诊断其左腕部桡骨远端骨折、尺骨远端轻支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因与游乐园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小贝家长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责任要如何划分呢？庞律师，
1: 游乐园作为面向未成年人提供游乐服务的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高于一般公共场所。本案中，游乐园虽然设置了安全提醒，但相关游乐区域无人巡查值守，致使小贝摔伤且未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其未尽到与其经营性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安全负有法定的保护义务。本案中，小贝家长明知游乐园要求全程陪同，仍放任小贝单独进入游乐区域，且对小贝的活动状态未给予密切的关注，未尽到充分的监护职责，对于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此外，小贝年满11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备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风险识别与注意能力。最后，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小贝的损失由其监护人与游乐园各承担50%。
0: 也就是小贝的监护人和游乐园他们是各承担一半的责任啊。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庞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1: 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家长，切莫做甩手掌柜。很多家长误以为给孩子买了门票，就等于购买了游乐园的托管服务，自己就可以在一旁玩手机或者远远观望。但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监护人的法定职责不能完全推给经营场所，人在场不等于尽到责。真正的监护是时刻留意孩子的动态，做好及时的防护与提醒。另外呢，游乐场所也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面向未成年人经营的游乐场所，安全保障标准应高于普通的公共场所。安全保障绝不能仅仅止步于在门口张贴一张温馨提示或安全须知，而是要落实到人员在岗、常态化巡查以及设施的日常维护等细节管理中。游乐园可以容纳孩子肆意撒欢，但容不下一丝安全侥幸。
0: 欢乐背后的安全防线不容松懈。带孩子去游乐场，家长呢要提前了解游玩的规则，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心智选择合适的游乐项目。而游乐场所呢，也要将儿童安全置于首位，绝不能因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安全隐患。只有经营者尽责，家长用心，共同守护，才能让孩子们的假期时光多一份欢乐，少一些意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办婚礼未领证，半年之后分手，彩礼、红包、转账，哪些钱必须退呢？近日，50双河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男女双方经自由恋爱订婚，举办民俗婚礼之后，却迟迟未办理结婚登记，女方提出分手，男方起诉索要婚恋期间全部大额财物。彩礼、红包、转账，哪些钱必须退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4年2月，原告李某与被告张某经人介绍相识相恋，双方感情稳定并获得家庭认可，两家商定2025年3月按照民间习俗举办婚礼。筹备婚嫁期间，男方先后给付10万元彩礼，转账3.2万元购置结婚金饰与礼服，额外花费4.7万余元用于婚宴布置、婚嫁红包等婚礼筹备。一年恋爱周期内，还为女方日常消费、微信转账合计支出约11万元。2025年3月，两人如期举办婚礼仪式，但是婚后李某多次提出办理结婚登记，均被张某消极回避。 随后呢，对方直接拉黑删除原告李某全。

0: 部的联系方式。2025年10月，张某正式提出分手，明确解除婚约，双方就大额婚恋财物返还协商未果，李某诉至双河市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婚礼开支以及恋爱转账28万余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哪些钱属于彩礼呢？庞律师。
1: 这要结合双方的恋爱经过、转账凭证、婚礼资料等证据来确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涉及彩礼的规定，完成结婚登记及确立婚姻关系，仅举办民俗婚礼仪式是不具备法律上的婚姻效力，男方有权要求返还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彩礼。而恋爱日常的赠与、婚礼仪式的共同消费若无彩礼性质，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酌情判定。
0: 那么现在男方主张返还的结婚金饰、礼服款、婚礼筹备开支以及恋爱期间的日常转账，这个法院他会如何认定和处理呢？庞律师。
1: 法院会根据款项的性质、给付目的以及当地习俗进行严格的分类甄别。首先，具有彩礼性质的财物是应予返还的。男方为缔结婚姻而给付的3.2万元结婚金饰与礼服款，其给付初衷直指缔结婚姻，具有明显的彩礼属性，在双方未能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女方应当予以返还。其次，日常消费支出一般不予返还，恋爱期间男女为女方日常的消费微信转账的11万元属于为表达或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情谊的行为，是不属于彩礼范畴，分手后主张返还的法院通常不予支持。最后呢，共同消费性开支也是不予支持的，男方额外花费的4.7万余元用于婚宴的布置、婚嫁红包等婚礼筹备费用，属于双方为筹备共同仪式而产生的共同消费，不具有彩礼附条件赠与的法律特征，一般不支持返还。
0: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啊，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庞律师。
1: 好的，婚姻的法律效力是以结婚登记为准。咱们民俗酒席仪式是不能等同于法定婚姻的。广大群众在婚恋关系中大额钱款、贵重财物给付时，应当明确标注款项的用途和性质，妥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树立理性的婚恋消费观，合理规划消费，清晰地区分彩礼的彩礼赠与和日常恋爱的花销，从源头上规避婚约解除后产生的财产纠纷，切实守护自身合法的财产权益。
0: 好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张先生遇到了一件困扰他的事儿。张先生对门的邻居家门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摄像头长期对着他家大门口，把他家人员进出和访客情况拍得一览无余。张先生疑惑，对方这样算侵权吗？他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庞律师。
1: 邻居的行为确实构成了民事侵权。邻居是有权利安装摄像头用于防范外人入侵、盗窃等不法行为以及观察屋内的突发情况，但行使权利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明确同意外，不得拍摄他人的住宅和他人的私密活动。因此呢，张先生的邻居虽然有权安装摄像头，但安装摄像头的位置不合理或未经他人的同意授权，长期将摄像头对着他家大门口，把他家人员的进出和访客情况拍得一览无余的行为，无疑是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张先生可以通过与邻居进行协商，要求邻居采取拆除摄像头或者调整摄像头的角度等方式，消除对他隐私权的影响。如果邻居拒绝沟通或者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还可以通过物业的介入、社区民警协调等方式来处理。由于这些解决方式呢不具有强制力，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邻居坚决不肯拆除或者调整摄像头的角度，那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停止侵害，具体就是

0: 是指拆除摄像头或者部分遮挡摄像头，直到隐私权不受侵犯。张先生因此受到的损失呢，还可以要求邻居来赔偿。若邻居不履行生效的判决，最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好的，感谢庞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湖南株洲，一棵辣椒树从水泥地缝隙长出，果实结满枝头。拍摄者刘女士说，因为平时会晒辣椒，晒的时候应该种子掉在那里了，觉得这个辣椒是有灵性的，那么顽强的生命力，也不会去拔掉它，过两天辣椒熟了就会摘掉吃了。这颗辣椒真的给我上了一课，不抱怨环境，甘愿承受孤独，只顾成长自己，最终会开花结果的，像极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植物这种东西呢就很奇怪的，如果你刻意去护理它，它偏偏就长不好，把它放在那儿放任自流，反而长势喜人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7度到23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8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16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4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8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雨12度到25度，十师北屯市雨13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4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8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7度到2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来收看直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庞玉平律师。庞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庞律师。我们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在朱某与某保安公司劳动争议案中，明确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效，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时，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2022年7月，朱某入职某保安公司，双方约定某保安公司不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是将相关费用以补助形式直接发放给朱某。此后，某保安公司没有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朱某认为，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是某保安公司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条款，剥夺其法定权利，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不具有法律效力。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某保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请求。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支持朱某有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的请求，朱某不服，诉至人民法院。那么，保安公司是否要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呢？庞律师。
2: 解除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除法律规定的事由外，不因双方约定而免除。双方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是无效的。某保安公司未依法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情形，法院会判决某保安公司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1: 那么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在哪儿，庞律师？
2: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因违法而无效的规则。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此类协议，以补助等形式发放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可以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要 承担支付经济补偿的责任。此规则呢，是有助于督促用人单位通过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式分散用工的风险，引导劳动者关注长远利益，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于某在一家国有企业做行政工作。一年之后，于某结婚了，没过多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非常高兴。听同事说，法律规定单位不能开除怀孕的妇女，于某的胆子就大了起来，每天迟到早退，缺席会议，工作稀里糊涂，令公司领导和其他员工非常不满。有一次呢，甚至因为她的失职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办公室主任再三提醒他，但是于某听不进去，认为用人单位要保护女职工，不能因为职工怀孕哺乳等原因将其开除。那么于某觉得公司肯定是不能开除他，他的这个想法正确吗？庞律师。
2: 于某的想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很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认为用人单位绝对不得开除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有一部分如于某的这样的女职工更是视怀孕为保护伞，我行我素。但是呢，劳动合同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因公司经营困难、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等原因将其开除。但如果女职工在孕期、哺乳期工作的时候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呢，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还是可以解除与他的劳动合同关系。于某在工作中置公司规章制度于不顾，并因工作失职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公司是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解除与其劳动合同。
1: 也就是说法律当中是明确规定了，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结合于某的这种行为，您来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提示吧，庞律师。
2: 好的。法律为保护特定群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对用人单位进行一定的限制，这是法律的人性关怀，用人单位应该遵守，劳动者也应当珍视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能利用这些法律规定做违法乱纪的事。一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合同的条件，即便是受法律特殊保护的劳动者也是有可能被辞退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某炼钢厂工人袁某，每天早上骑电动车到工厂上班，一向遵守交通规则，从未出过事故。不料2025年8月的一天，袁某像往常一样经过一个十字路口，见红灯马上亮了，便减速停了下来。还没有停稳，后面一辆小轿车突然撞了上来，将袁某撞成重伤。经过半年的治疗，袁某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大脑部分受损，影响一部分智力，不能再做以前的工作。炼钢厂试图给袁某安排其他的岗位，发现他也不能够胜任，于是工厂想要解聘他，袁某的家人表示非常气愤。我们先来看看像袁某这样的情况属于工伤吗？庞律师。
2: 是的，袁某这样的情况确实属于工伤。袁某是因为在上班的路上出车祸，才导致脑部受创。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等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的车祸发生在袁某的上班途中，并且呢，并非袁某的责任，因此袁某所受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1: 那么关于因为工伤导致的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这样的情况，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炼钢厂能否直接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来解聘袁某呢？庞律师。
2: 不能。袁某的情况呢，他是属于因工负伤。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劳动合同法第42条，劳动者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工厂不能以袁某无法胜任原工作或者新岗位为由将其辞退。
1: 劳动合同法为保护一些特殊劳动群体的利益，专门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些情况，工伤就是其中一种。企业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庞律师。
0: 实践中呢，用人单位对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通常将其安排到劳动强度不大、工作稍微轻松的工作岗位，如门卫、收发室等。这样呢，既可以保证劳动者获得一定的收入，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
1: 那么针对这起案例，首先呢，大家要认清一个法律底线，工伤职工不是企业的包袱，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弱势群体。很多人误以为员工受了伤不能干重活了，企业就可以随意的辞退，但是呢，劳动合同法是明确规定了，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用人单位绝对不能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将其扫地出门。法律为工伤职工撑起了保护伞，任何企业都无权单方面撕毁这把伞。那么其次呢，面对不公，劳动者要敢于亮剑维权。袁某在正常等红灯时被追尾，完全符合工伤认定的标准。在遭遇企业违法解聘的时候，家属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拿起法律武器。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时间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保留好劳动合同、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医疗记录等核心证据。如果说企业强行违法辞退，不仅要面临支付双倍赔偿金的惩罚，还必须依法支付各项工伤待遇。最后呢，想对所有听众朋友们说，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都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行事。企业应当依法承担社会责任，善待每一位为企业流过汗水的员工。而劳动者呢，在遭遇不公的时候，也不要气馁，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等合法途径讨回公道，让法律成为我们抵御风险、维护尊严的最强后盾。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在咨询法律问题。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学生建群传播别的同学的照片、小视频，只转发，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吗？监护人需要担责吗？庞律师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好的。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种民事侵权呢，指的是侵害这个公民、自然人的这个姓名权、名誉权，或者说身体健康权。 以及隐私权等等。那么同学在这个微信群中朋友圈转发这个同学的照片或者小视频，我们要看这个照片和小视频具体是什么内容。如果说呢只是同学上课呀活动中的这种日常的这种普通的照片，参加活动上课游戏的这种小视频，并不具有这种侮辱性质或者说是一种诽谤性质的这个视频，它是不构成的。另外呢，如果说他把这些视频或者是照片他用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盈利活动中，比如说一些这个商业的宣传，这个朋友圈进行一些这种咱们的推销呀，作为一些这种就进行盈利活动，那么它是损害了我们这个姓名权或者肖像权，我们也可以主张它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但是如果说这个它只是单纯的转发在朋友圈，可能是为了宣传某项活动，学校的活动，或者是只是日常的转发，这个转发内容性质不带有任何的这个侮辱或者诽谤这样的性质，也没有获得任何的获利，去盈利，那么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如果他这些行为比如说有侮辱性质的，或者是他进行盈利了，有获利了，咱们是确实构成侵权，那他的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那么他的赔偿责任是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承担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提问说，物业进行楼台作业产生了较大的灰尘，没有告知业主关窗户，导致家中全是厚厚的浮尘，这种情况物业要担责吗？庞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好的，物业公司呢，他在这个清理这个楼台的时候，它是属于履行物业公司自身这个工作职能的一部分。那么他在进行相关的活动的时候，那应该是通知大家关好窗户。那因为他这个没有通知的行为呢，导致这个浮尘进入到家里面，给家里面造成了这厚厚的灰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物业公司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那咱们这个居民可以和物业公司沟通协商，具体的解决办法，包括我们这个灰尘的清理呀，如果是咱们是自己清理的，或者是说委托外来人员清洁工清理这个家政服务，那要保管好相关的这种凭证。另外呢，需要保管好当时物业公司，他有没有在群里面发通知，以及他清理的时候这个照片有没有，然后录音和物业公司沟通的时候呢，要做好一些证据的保存。你比如说录音，或者说拍摄一些照片，那确定他确实在这个时间段他进行了清理，而且因为他的清理工作导致我房间内存了厚厚的灰尘，把这些证据呢都需要保管好。
1: 好的，感谢庞律师的解答。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确诊肾癌34天之后申请赔付20万，保险公司呢以未在10日内通知为由拒赔，法院怎么判呢？2017年1月，李某在保险公司线上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合同约定在第二个及以后的所有保单年度当中，保险金额翻倍为20万元。2025年8月末，李某在体检当中发现左肾占位，在之后的几天里呢，李某做了增强 CT 检查，被提示左肾占位，考虑肾癌可能性大。后来他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左肾部分切除术，直到2025年9月18号，李某正式被组织病理报告确诊为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出院之后，李某呢先后于2025年9月24号、10月16号两次在医院的 APP 上申请邮寄病历资料，收到完整病历之后，他于2025年10月22号向保险公司报案。此时呢，距离组织病理报告确诊肾癌已经过去34天。2025年11月21号，保险公司呢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以李某未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10日内通知为由，拒绝赔付20万元重大疾病保险金。李某认为自己呢并非故意拖延，而是需要等医院出具完整的病历资料之后才能够申请理赔。 保险公司不应以此为由拒赔，双方协商未果，李某将保险公司诉至四川天府新区人民。

0: 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庞律师。
1: 好的，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某延迟通知保险事故是否构成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合法理由。李某在2025年9月做手术，2025年10月22日通知保险公司，确实晚于合同约定的十日内通知，但李某对此进行了合理的说明，其在出院时无完整的病历资料，医院在病历报告出去后需经审核归档，之后才能在系统上申请邮寄，申请后还需要再次审核方可邮寄。那么李某是在收到医院邮寄的完整病历资料后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李某的行为是不属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的情形，且其迟延通知并未致使保险公司对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保险公司呢亦认可李某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某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万元，返还确诊后多缴纳的保费2975.37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成渝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已就迟延通知作出合理说明，不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且其提交的病历资料足以证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未及时通知并未使保险事故难以确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李某是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法院这么判决是怎么考虑的呢？庞律师。
1: 及时通知是法定的义务，免责呢也有一定的条件。保险法规定，迟延通知有正当理由的，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本案中，李某从9月18日，确诊为肾癌，到10月22号正式报案，间隔约34天。表面上看确实超过了合同约定的10天，但法院查明呢，李某并非故意拖延，他需要等待医院出具完整的病历报告和病历资料后才能申请理赔，而医院出具病历报告那肯定是需要时间的，申请邮寄病历也需要时间。李某两次在 APP 上申请邮寄病历，收到完整资料后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李某的迟延通知是有合理理由的，不能认定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
0: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您来做一个提醒吧，庞律师。
1: 我们购买保险后呢，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应当尽快的通知保险公司，但如果因客观原因，比如等待医院出具完整的病历，等待司法鉴定的结果等等，导致无法及时报案的，消费者要保留好所有的病历资料以及和这个保险理赔员呢和相关责任方的沟通记录，以备争议时发生作为证据使用。
0: 好的，感谢庞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遇到纠纷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维权，面对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大家也不要慌张，更不要因为对方是大公司就自认倒霉，只要咱们的理赔诉求合理，证据确凿，完全可以像案例当中的李先生一样，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三师图木舒克市 FM95.4，五师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十师北屯市 FM96.9，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庞玉平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庞玉平律师熟悉民商事案件办理流程，法学理论知识扎实，办案经验丰富，擅长处理各类民商事诉讼案件，包括合同纠纷、

侵权纠纷、公司纠纷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宾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则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伊朗的回应能否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

0: 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伊朗确实是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能否最终的发挥出预期效果仍然有待观察。那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那么在长期的制裁当中，民生是必然受到影响，而伊朗近期的石油出口也已经被证实是受到严重的限制。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并将这一制度法律化。由此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的通行管理，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牌。伊朗呢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但伊朗的短板呢同样明显，伊朗 70% 以上的外汇是来自石油，7月份的通胀高达 66%，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8%， 里亚尔也是持续贬值。那如果刺激制裁迫使相关国家与伊朗完全中断贸易往来，影子通道将会大幅收窄，经济承压将会进一步加剧。伊朗的反制能力呢，能够拖得住博弈的节奏，但却难以长期承受全面的经济孤立。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也分析一下目前伊朗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两天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是有表态说，这个伊朗呢是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怎么理解他的这样一种表态？
1: 非战非和呢，是对伊朗当前所处状态的精准概括，也是伊朗内部路线分歧的集中体现。从字面意义来看，它指的是当下美伊既没有全面的恢复军事对抗，也没有启动政治谈判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半开半闭，军事对抗与经济施压并存，这种状态对伊朗的实际代价是石油出口受限，但是仍然有灰色通道，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却仍需维持军事开支，里亚尔呢则是持续贬值，经济活力长期被冻结。客观来说，对这种状态以及对于战事再起的担忧是伊朗社会当前的主流情绪，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企稳复苏与民生的改善。佩泽西奇扬总统作为温和派的代表，那么他呼吁摆脱非战非和，正是看到了伊朗社会的这种主流情绪，也是希望借此能够在经济承压达到临界点之前争取到谈判的窗口。但佩泽西奇扬呢，还是面临着两大非常现实的障碍，一是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目前掌握着国家实权，特别是军事权力，这在本来就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伊朗来说呢，使得温和派是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来与之抗衡。而更关键的是另外一种障碍，也就是美国不断在外部来加大施压力度，那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胁迫，导致伊朗国内的民族情绪不断被激化，强硬派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温和理性的政治空间正在被进一步的压缩。佩泽西奇扬的喊话呢，既是经济困境的真实反应，也是伊朗内部博弈的一种信号。
0: 总之啊，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各种因素，做出目前的决定。我们想把视角再放得更大一点，不光说他们双方，特朗普的这种经济战跟伊朗的石油反制牌是在相互博弈，那对全球能源市场，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1: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 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2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减少对于关键海峡和航路的依赖。

0: 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战争险保费是飙升数十倍，船只通航量从战前的每日超过130艘骤减至十余艘，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那么另外呢，如果刺激制裁迫使伊朗仅存的部分买家中断往来，伊朗的影子通道收窄将会扩大全球供应的缺口。那么如果伊朗所谓的零石油流出的威胁兑现，那么全球每日将会面临着约2000万桶运力的中断，国际石油价格很有可能会再次冲击三位数，并且呢，伊朗威胁打击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其他路线，经济战的升级可能会反向触发对于沙特管线、阿联酋港口等设施的军事攻击，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1: 嗯，接下来确实是有很高的风险。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在当地时间24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是抵达伊朗，然后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穆尼尔将与多名伊朗的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方面有表态说，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且呢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那我们也想问您一下，就是这次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整个局势的有一些改善？
0: 穆尼尔的访问呢，有推动沟通的价值，但是想要直接推动局势实质性的改善呢，可能性比较有限。从积极面来看，巴基斯坦同时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接触，是当前极少能够在双方之间传话的准中立角色。而6月份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是巴基斯坦方面主导调停下所实现的。穆尼尔本人呢，更和特朗普总统有着非常良好的个人私交，影响力难以替代。此次穆尼尔亲自访问伊朗，也说明巴基斯坦方面在美国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落地之前，仍然试图以军方渠道来传递信息，探寻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巴基斯坦方面与伊朗的防务关系呢，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知道，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是签订了防务协议。巴基斯坦作为核国家和地区军事强国的身份，使得其在调停中有一定的分量，但巴方的局限同样也很明显。其一呢，就是美国这一次要颁布的制裁中，刺激制裁已经把压力推向到了第三方，巴基斯坦自己也在承受着美方选边站队的压力，调停空间呢受限于巴基斯坦自身的承受力。其二就是伊朗内部路线的分歧加剧，佩泽西奇扬呢在喊谈判，而伊朗军方在喊威慑，这就让巴基斯坦的调停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局面。其三就是据媒体报道，这一次穆尼尔的访问呢，核心议题涉及的是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制裁的应对，那更接近是一种信息上的交换以及风险上的摸底，而并不是解决方案的设计。最可能的情况呢，是巴基斯坦方面将伊朗的红线要求带给华盛顿，为可能的幕后接触保留一线通道，但短期之内呢，难以促成实质性的突破。
2: 在美国斡旋下，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于约旦举行会谈，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哪些差异？叙以局势是否会有缓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会谈啊。我们看到叙利亚方面强调说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者机制，这是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然后他们还重申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是现阶段讨论这个最终的安排为时过早。有一点值得说，就是如果按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的说法，就是叙以安全对话是在美国施压以色列的背景下重启的。我们想问说，美国是指向以色列施压，还是也在向叙利亚施压？他是在保护谁的利益？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美国很显然是主要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从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在破坏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从来没有打击过以色列。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打击了叙利亚在北部

0: 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是说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所以他打击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前几天已经首先是批评了以色列，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在破坏现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挑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选举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施加压力，他应该主要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色列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叙利亚这边，叙利亚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他向叙利亚施加压力没有什么道理。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主要还是不希望叙利亚再爆发新的冲突，因为现在在叙利亚竞争的这三个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的主要的安全伙伴。这三家之间打起来或者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在夹在中间是很难受的，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那个成员，那么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主要的伙伴，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又是美国在中东新的伙伴。所以过去两年时间，美国一方面是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这三个国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1: 他还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哈。然后现在关于叙以关系，我们看到本月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在遭袭之后，这两个国家就是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中断。然后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有表态说目前他们是不信任以色列的，但是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您怎么理解他说目前不信任的问题？
0: 他目前并不信任以色列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去年一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之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且据叙利亚方面说谈判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呢以色列都没有去落实。叙利亚的要求就是以色列不能再空袭叙利亚的领土，以色列不能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定点清除。那么以色列现在在叙利亚境内的9个军事据点要撤出去，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一个都没有去做。不仅没有去做，那么上周以色列还再次打击了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所以叙利亚认为以色列现在不可靠，就之前他承诺的事情也没有答应，不但没有答应，他还对叙利亚进行了新的打击。就在上周五，以色列还打击了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民用设施，据以色列说是这个地方正有人对以色列要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以色列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这一系列行动，不管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还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民用设施，叙利亚认为这都是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所以他现在并不信任以色列。以色列过去这两年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它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以色列并不信任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他认为过渡政府是一个极端的政府，会对以色列形成安全威胁。所以过去两年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要用军事行动摧毁叙利亚境内一切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就是以色列认为未来叙利亚过渡政府不管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对以政策，但是在以色列打击之后，你没有军事能力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所以他要摧毁叙利亚境内的一切的所谓的战略武器。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土耳其的，那么以色列的目标是土耳其不能在叙利亚境内采取新的军事活动，也就是说以色列并没有野心说要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现在的驻军和军事基地赶走，但是你不能采取新的行动，也就是说不能破坏现状。那么这次他袭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就是他发现土耳其要修建新的空军基地，所以以色列说土耳其在改变现状，土耳其采取了新的军事活动，这是以色列在给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在画红线。
1: 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我们稍后和您展开说哈。首先说就是他们双方这次谈到了比如说要制止以色列空袭的问题。

0: 题，重启安全协议谈判的问题，这些有没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以后像领土这种比较大的问题，有解决的希望吗？就是领土争议，
1: 它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进展，但是彻底和解是很困难。现在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做的事情，比如第一，要求以色列撤军，不能再占叙利亚的领土；第二呢，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空袭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第三呢，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叙利亚的国内的事务。当然也希望以色列和那个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境内竞争，这是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做的。那么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做的就是，第一呢，要求叙利亚境内不能有任何威胁以色列的战略武器；第二呢，要求叙利亚政府要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任何团体要袭击以色列；第三呢，要求叙利亚确保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双方的要求的差距还是那个挺大的，双方说短期之内达成一个全面和解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双方也有需要，就是都不想军事行动升级，一定程度上都想维持现状。另外一个，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现在都希望切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经过叙利亚的这个运输的路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所以有可能达成一些局部的和解，但是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0: 嗯，好，那牛老师，我们说回土耳其的问题，就是加沙冲突以来土以关系是持续恶化的，您觉得这组关系转圜的前景大吗？
1: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那么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那个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这几天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受到了多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 97%， 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

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九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道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上任后的首访选择乌克兰基于哪些考虑？欧俄从断联走向有限接触的可能性还存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地时间的24日访问乌克兰，这是他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外访。那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在伯纳姆上任之后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那我们就想分析一下啊，就是伯纳姆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他基于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5: 伯纳姆来到这个时候出访乌克兰啊，而且是他作为新首相的第一次外访，那核心目的呢是为了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支持。那么具体呢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象征意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8月24号访问当天啊，正是这个乌克兰独立3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那么这个时候到访呢，会将这个政治支持啊跟这个节日庆典结合起来，获得最大的这种国际关注和象征意义。那伯纳姆呢当然非常愿意啊把握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呢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啊，那其次呢，就是这个表示出英国政策现在延续性的一个姿态。我们都知道呢，英国这些年来政坛变动频繁啊，这个脱中统以来就换了7个首相。不光是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其实外界呢也同样对英国的政府呢这个执政能力同样不看好。那么相对而言呢，乌克兰呢恰恰是这个英国两大党最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伯纳姆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这种政策的延续和稳定，那么实际上呢就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无论是谁啊，无论哪个党在台上，其实大政方面不会变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进一步的彰显英国的影响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这个国际地位确实在下降，保守党当时提出的全球英国现在也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工党上台以后呢，抓住了这个乌克兰危机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改善了美国尤其是跟欧盟的关系。借着这场危机的持续延宕呢，当然伯纳姆上台以后还要继续利用这一点啊，来给这个工党呢彰显自己的外交成绩啊，展现大国影响力。
4: 那关于一些具体的点，我们也想展开说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有英国媒体报道出来的，说英国企业生产的无人机已经被乌军用于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并且呢被纳入乌克兰过去半年持续扩大的远程作战体系。这个消息在出来之后，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方面也有回应，说英国已经不满足于向基辅提供资金和武器，而是在 协助乌军袭击俄罗斯本土，实际上就成了相关行动的共犯，今后将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既然俄罗斯有这样的表态，您觉得伯纳姆此行当中他的立场会是什么样子？
5: 我倒是觉得不会啊，这个英国的立场呢反倒不会有所松动啊，可能还会更加的强硬。因为呢现在呢这个英俄呢这个问题上都处在一个我们讲说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激烈对抗的一个状态啊。就在之前呢这个英国媒体讲说这个乌军现在使用的英国制的这个无人机啊多次打击的这个俄国的本土纵深目标啊距离非常远。那么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呢随后也是指责这个英国成为共犯。包括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说俄方有权将这个行为视为英国直接参战。那实际上呢双方现在都认为自己处在这个道德正义的一方啊，在强烈的指责对方。那么如果英国这个时候在嘴头上输了，那么恐怕里子也没了啊，那么之前的功夫白下了，钱白花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在英国还国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对于伯纳姆来讲呢，他必须要更为强硬的公开回应啊，比如说他讲说100%的支持乌克兰啊，尤其是这个支持立场不会变化啊，不会有任何这个影响。换句话说呢，他这次这个访问基辅这么高调啊，尤其是公开这个宣讲这个英乌之间的要深化各方合作，那么其实本身呢就是对俄方的这种指责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
4: 那然后我们看到伯纳姆这次去基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去主持新一轮议院联盟会议。我们也知道这个联盟是由英法等国去推动建立的一个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战争长期化，然后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临近，那您觉得议院联盟它的议员能做到统一吗？它能独立的承担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吗？
5: 这个议院联盟那当时是由这个英国跟法国发起的啊，现在呢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参加，目的呢就是协调呢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讨论呢未来这个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次的这个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去基辅啊，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就是要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茨来共同主持这个议院联盟的会议。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联盟呢在关键问题上一直

0: 都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啊。比如说你像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首先意大利跟波兰他就说我没有意愿派遣啊，所以这个愿盟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由意愿为基础的，那么并不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呢它不同成员的分歧太大啊，统一性不足，搞这么一个松散的意愿联盟，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一定是有限的和不确定性的啊。那么至少短期内是没法去承担对乌克兰提供的所有安全保障的，因为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更多呢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导啊，意愿联盟呢充当补充角色。其实换句话说的话呢，欧洲人当时搞这个意愿联盟本质上就是不想让美俄单独苟合啊，自己上不了谈判桌啊，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桌上的菜啊。但是呢欧洲人其实也明白啊，自己是没法成为主角的，他最后只能去影响而不是决定啊这个谈判及未来的解决。所以呢意愿联盟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只能是一个意愿联盟。
1: 就他非常希望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希望有话语权，但其实呢美俄近期的关系在做调整，其实欧洲方面也比较被动。那俄方近期是发出西方远程武器纵深打击就等于重大升级的信号，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是想有动作，但会不会越过了俄方的红线？
0: 越过红线的可能性一直是在这个有的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方对于这个原武器的使用限制，这个底线是在持续的往后退的啊。比如说从这个海马斯到后来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从这个坦克到战斗机，再到如今今天这个英国提供的这个无人机，对吧啊。那么英国呢计划还要继续啊，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15万架无人机。那么这个其实这种武装乌克兰的行为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啊，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的啊渐进式的越过这个俄罗斯所划定的这个红线。所以呢就像俄罗斯之前说指责英国实际上已经啊实际参战了，并非没有道理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啊，这个有限接触的这个情况也是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呢这个欧俄之间的这个对抗在加剧，但是恢复接触的这种势头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啊。比如说这个像法国啊意大利这些国家他就赞成啊设立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为未来的政治解决铺路。美国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不反对你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呢跟俄罗斯对话。那么俄方呢其实也说过他从来没有拒绝跟欧洲对话。但是问题现在是欧洲内部的分歧太大啊，它的总体态度呢还是对俄比较强硬的，所以拉夫罗夫说的说你现在欧洲根本找不到任何这个俄罗斯可以跟他进行谈判的人。所以对于欧洲来讲呢，像这种持续越过红线啊，包括跟这个俄罗斯有限接触，其实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并存的。当然这个欧洲的心理啊很好理解啊，必须对俄罗斯施压啊，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向西进。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也不敢也不想跟俄罗斯正面的直接开战。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像现在这么一条极为狭窄的像一种钢丝一样的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些重要信息。那有记者就约旦国王访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影响不断扩大进行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2: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结出更加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注入新动力。我们将适时发布关于此访的更多信息，欢迎你保持关注。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还应询介绍了王毅外长

0: 刚刚成功访问印尼的相关情况。
1: 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华为外长和印尼外长成功举行了首次会议，高度评价各领域合作进展，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启动制定双边关系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设立更有雄心的双边贸易目标，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进程。双方认为深化能矿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愿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造福印尼人民。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贡献，强调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将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加强在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反对单边霸凌和强权政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当前世界正处在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的十字路口。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0: 近日呢，我们看到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对此我们听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1: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呢顺利举行。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1: 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0: 乐见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繁荣，祝愿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哈关系，愿同哈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来听一下。
2: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1: 好，接下来关注美国政治报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可是关键时期呢，这个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3: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第八届全国节水护水志愿服务及水利公益宣传教育专项赛评选结果揭晓。伊施阿拉尔市水利局报送的市计划卷家乡的河项目获水利公益宣传教育项目3等奖。据了解，本次专项赛由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共同举办，全国共218个项目参赛。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昨天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新疆寄递农产品6404万件，同比增长 16.06%， 带动农产品产值超60亿元，超过同期新疆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增速，行业赋能农产品上行成效凸显。

0: 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 90.8， 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五。具体来看，班轮运输链通行指数、铁路电话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昨天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银河航天首次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来到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好，我们看到这位叫做小巨石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观众朋友啊，他说啊，这个看来看青春洋溢活力四射的波波了，没错，咱们这地方主打一个年轻化啊。那么在这边呢，你可以感受到波波呢像是牙叔，像是国际巨星的那般青春洋溢啊。我们话不多说啊，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啊，咱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拿起你的金这个发财的小手金手指，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点关注啊。那么您想聊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体育、音乐、电影、美食，都可以通过这个评论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当然我们这边看到会跟大家及时进行一个沟通和聊天啊。那我们话不多说，美食客栈马上开始。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3: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啊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今天呢，我们跟着这一首复古的老歌，我们要跟大家开启的话题呢，便是老味新玩除圈技啊。那么烟火里的创新藏着流量与传承的密码。当然了，我们说到这

首复古的 BGM 呢，它也是在80-90年代的一个港台金曲啊。那么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年轻人用新的技术啊，然后将它重新制作，并且让大家聆听到，它已经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也能够听到那个时代的经典。啊，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美食也可以老味新玩，老物件老味道老习俗，可以前呢总是会被贴上这个过时啊老土的标签啊，仿佛啊只有放进博物馆摆在供桌之上才算是得到了正经的传承。可眼下各位，风向早已变了，越接地气的本土老东西越敢玩出花活，越容易火得一塌糊涂。比如说呢，咱们前阵子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在这个内容社交平台上，我们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一个地方方言带火了一个地方的小吃，那么就是说到了扬州的饺面泡油条。伯伯我呢身边是有过这个扬州的好兄弟呢，所以说对于扬州话呢我还是会一点的啊。这一段的魔性方言我给大家模仿一下啊，模仿的不像请大家啊多多指正啊。这段方言是这样的，饺面一碗油条一啃，当你把这个多的油条往汤里面一泼，哎，这个味道啊打360个嘴巴子都没溜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饺面一碗啊油条一根啊，当你把这个油条泡在汤里，哎呀，这个味道打360个嘴巴子都不换。当然我们说到这个魔性的方言呢，也是在内容社交平台上呢炸出了3亿流量啊，还包括咱们山东的钙奶饼干啊，扔下泡牛奶的一个传统这个人设啊，跑进了油锅啊，跟花椒辣椒称兄道弟。以及贵州的洋芋是更加离谱啊，从餐桌的土疙瘩摇身一变变成了潮玩公仔，引得年轻人呢扎堆手工搭配。当然这一桩桩一件件看似偶然的网红爆火呢，实则是藏着咱们当下最底层的一个传播逻辑与消费心理啊。老味道撞上了新玩法，怀旧感碰上了脑洞创意，本土文化搭上了短视频快车，撞出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热度，更是传统文化活在当下的全新路径。毕竟呢，咱们这边要稍微跟大家去用更古老的话来说了，《礼记·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说啊，传承啊，从来都不是墨守成规，守着老方子一成不变。真正的生命力呢，从来都是烟火气里打滚啊，然后在新时代里翻车，越玩越新鲜，越活越有劲儿。

浇面一碗啊，浇面一碗啊，油条一根。当你把这个倒的油条往汤里面一泼，哎，这个味道啊，打360个嘴巴子都没丢。这是咱们扬州浇面泡油条魔性方言炸出的3亿流量狂欢密码。淮扬菜我们知道啊，一提到扬州，我们肯定要提到淮扬菜嘛。淮扬菜向来是以精致雅致著称。比如说呢，我们举些例子啊，淮扬菜有哪些呢？文思豆腐、狮子头，包括天下闻名的扬州炒饭啊，个个都是带着名门正派的范儿啊。可谁也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最先靠魔性传播火遍全网的，不是什么殿堂级的名菜，反而是街头巷尾最寻常的浇面。我们搭配上更接地气的油条，靠上一句方言梗，硬生生是杀出了圈儿。一碗几块钱的平民小吃，撬动了3亿级别的全网流量，也是成为了地方美食破圈的经典范本。啊，我们要说到这个浇面泡油条啊，得咱们先从扬州浇面本身说起。在扬州的早茶文化当中啊，浇面呢算不上什么稀罕物啊，既没有汤。

包的精巧，也没有干丝的讲究，它就是最平民化的一个日常吃食。所谓饺面，饺面就是馄饨加面条的一个组合，咱扬州话里面把馄饨呢叫做饺啊，那饺面也由此得名。咱地道的扬州饺面呢，汤底最见功夫，首先要用虾子、酱油、猪油、葱花冲开，鲜香浓郁啊，光是那个面条是细腻的碱水面，吃上一口都劲道弹牙，以及馄饨皮儿，这个皮儿薄馅儿嫩，一口一个，整个一碗饺面下肚啊，有面又有馄饨，有汤又有鲜味，顶饱又舒坦，是咱们老扬州人呢，老扬州人呢早餐宵夜的常客。几十年下来呢，饺面的吃法早已是固定了，端上来直接吃，加点辣油、胡椒粉，油条归油条，饺面归饺面，两者向来都是餐桌上的平行线，没有人呢会把他们想着往一块儿凑。说到这儿，我们给大家教一句咱们扬州话啊，这个扬州话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小鸟，一般这个用普通话说的话就是小鸟，用扬州话来说小鸟就是恰贼啊，恰贼。当然我们说的这种比较搞笑的方言，我觉得大家对这种扬州方言的一个开始的认识呢，我觉得就是从一些有趣的话当中来学习啊。那我们再说到这个这种刻进日常的这种熟悉感呢，也是恰恰成为了后来爆火的基础啊。越是人人熟知的寻常事物，一旦是玩出了新玩法啊，越容易引起大家的集体关注。就像咱们天天见的这个熟人呢，突然一下换了个夸张的造型，任谁看了不得多看两眼呢？这个今天呢，天天吃大盘鸡儿的话呢，这个胃有点受不了啊。咱们每天得换点花样吃，是不是啊？抄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当然，抄手呢，它有很多叫法。那今天我们先说它的最原始的叫法——馄饨啊。当然我们说啊，这股风潮的源头就是这个扬州饺面为什么能够在内容社交平台上如此之爆火的原因的源头是亳州的这个是一个博主啊，这个博主叫扬州徐朗。人家说一提徐朗，我怎么想起了爱情呼叫转移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徐朗了啊，并不是那个徐朗，这个徐朗此徐朗非彼昔日之徐朗。扬州徐朗啊，六年前发布过一条短视频，这个视频里呢，博主呢用地道的扬州方言拉长了语调，演绎饺面泡油条的吃法。这个刚才跟大家说了嘛，饺面一捂，油条一根，当你把这个倒的油条往汤里面一泼，这个味道打361个嘴巴子都没得油。这整段视频啊，它没有一个精致的画面，没有复杂的剪辑，全靠方言自带魔性气场撑着啊！尤其是倒头啊，这个一个方言词成为了整段视频梗的灵魂啊！我们要知道，在扬州啊，咱们用扬州话来说，就扬州啊，也在扬州啊，倒头是咱们带着吐槽语气的一个口头语，算不上脏话啊，但是它带着一股又嫌弃又上头的这种反差感。用来形容油条来说，确实有一种说不出的诙谐啊，再加上达361个嘴巴子都不丢，这种极度夸张的这种夸赞吧，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听了一下啊，就会会心一笑，他说的还有点意思啊。外地观众呢，虽然说听不懂扬州话当中的一些魔梗啊，但是他能从语气当中能够感受到那股上头的劲儿，是不是啊？形成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妙喜感啦。我们这边叫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16666这位观众朋友他说啊，成都的抄手味道不错啊，你看我吃完抄手是不是要摆这个动作，这个抄手真不错啊，是不是让你想起来咱们在内容社交平台上有一个非常魔性的博主呢？当然了，咱们说这些魔性的视频啊，刚开始呢都是一个小范围的传播啊，它直到2026年的5月突然翻红了，就像是投入水面的石头，迅速荡开层层涟漪。方言的魅力，各位，它就在于此，自带地域性辨识度和情绪感的感染力啊，哪怕各位听不懂方言的具体词汇啊，也能被它的语气和节奏给带动。比起千篇一律的美食探店话是，大家好，欢迎来到看我们的今天的博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了什么什么店，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

家店的一些好吃的。比起这些千篇一律的美食探店话术啊，其实像九妹一问啊、油条一个这种啊比较带着浓烈本土气息的夸张表达，是不是反而更有记忆点呢？您想想我说这句话对不对？是不是这种魔性的方言啊，听一遍就忘不掉，脑子里面还会自动循环播放那个魔性的语调。当然了，全民的二创狂欢也是让低门槛带来了传播裂变嘛。真正让这个话题突破3亿流量的，不是它原视频本身，是咱们全网网友的二次创作，魔性的台词，洗脑的腔调，天然适合改编，几乎零门槛就能参与二创啊！这才是让一个地方美食梗变成了全网玩梗的狂欢。当然我们说这个翻红之后啊，各式各样的二创版本层出不穷啊，有人啊画成了漫画，把这个倒头油条啊大嘴巴子都不溜啊做成了表情包，画风诙谐，传播力极强。有人呢换成了地方方言演绎，还有这个四川话版的、东北话版的，还有粤语版的轮番上阵，不同的方言碰撞出笑料百出的方言啊，还有人呢做成了朗诵版、戏曲版，一本正经的腔调呢配上魔性的台词，这个反差感是不是拉满了？甚至呢有网友改编成了歌曲啊，还有鬼畜视频，可谓是玩法这块花样百出。我们走过路过的啊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啊动动您的发财的小手指啊，给咱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咱们这边是兵团综合广播给大家上的这个一节课啊，这节课叫美食课阵啊。今天的这课当中的内容呢，是咱们那些魔性小吃啊，咱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这边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无论是电影、音乐、体育、美食，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互动啊。我们看到这位叫做无名的听众朋友，他说四川的抄手还有火锅，那当然还得是那个花椒，那叫一个香。没错，咱们四川主打一个麻，但咱们重庆主打一个辣。我们说到这些二创视频啊，咱们每一次二创都是一次新的传播啊，每一个参与的网友啊，他都是一个免费的宣传员啊。传统的美食宣传是品牌单向输出的内容啊，观众呢也是被动接收，这种很无趣，是不是？而这种玩梗式的传播其实会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改一改玩一玩，顺手就能发出去啊。参与的门槛越低啊，传播裂变的速度呢就越快，短短的时间之内呢，相关话题的这个全网流量已经突破了3亿，一碗普通的饺面啊，就成为了全网皆知的网红吃法。当然我们说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咱们扬州朋友啊，都在调侃说了，活了几十年我都没见过饺面和油条能有这么个吃法啊！这种本地人都很陌生的反差也是制造了一个新的话题点，进一步推进了热度。没人会去纠结什么吃法正不正宗啊，大家只顾着玩梗，只顾着看热闹，美食本身是什么味道反倒成了次要的事儿了。

了，我们说流量这块呢，从来都不是虚的，热度呢会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落到情绪价值上啊。脚面泡油条爆火之后啊，红利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啊。从线上的玩梗狂欢一路蔓延到了线下的生意与城市之宣传。最先找上门什么江苏本土足球赛事，赛事方呢主动找到了博主共创短视频，还邀请博主呢为进球动画配音，把地方方言梗呢和本土体育赛事相互结合起来啊，既蹭了热度又强化了本土属性，也是收获了一波好评。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类广告代言啊，什么商业合作啊，原本的普通本地的博主啊，靠着一条6年前的老视频却迎来了新的事业高峰。当然我们说啊，更大的价值啊，其实是藏在了城市文旅里啊。这很多外地游客啊，就是看了视频冲着这个梗跑到了扬州去了啊。特意找个面馆点上一碗饺面，配上一根油条给它泡进去，拍视频打卡，体验一把网红吃法。那不少扬州的面馆呢，也是顺势推出了网红饺面。

面泡油条套餐，小网这个销量呢也是比以往呢翻了一番啊，一块一碗几块钱的小吃就这样带动了本地餐饮的热度，也让我们扬州美食呢又多了一个出圈的标签。当然我们说啊，很多人呢觉得这种爆火是偶然啊，是运气好，实则不然。魔性的方言其实是影子，全民二创是它的动力，最终能够落地生根啊，靠的还是本土美食本身的群众基础。没有扎实的味道打底，再火的梗啊也只是空中楼阁，热度散了它就烟消云散了啊。而饺面本身呢就是一个经得住的考验的平民美食，借着梗便东风飞起来，落地之后呢它照样还能站得住脚跟儿。

当然我们说啊，话说回来啊，如果说咱们的扬州饺面的爆火是无心插柳，那么山东的干煸辣炒盖奶饼干的走红呢，则是老字号集体叛逆的缩影。我却要喝下始创于1950年的青石盖奶饼干，陪着几代人长大，是刻在咱们山东朋友基因里的童年味道啊！但是谁也没会想到啊，这款吃了70年的国民饼干，有一天会跳出牛奶碗，跟花椒、辣椒一起爆炒，成为了当地餐馆里的一道特色菜，也是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了。好爱他，我的心。这首《半点心》这首歌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歌啊，伴随着咱们的山东牛奶钙片饼干啊，一起来啊，在我们的美食客栈重新焕发新生啊。我们要了解这道菜的话题度呢，首先要了解咱们钙奶饼干在于山东的地位啊。这款诞生于建国初期的饼干呢，最初是作为儿童营养食品研发的啊，这个配方里呢添加了钙质、维生素，口感非常酥脆，奶香浓郁，价格亲民，营养扎实。在物资不算丰裕的年代啊，这个钙奶饼干呢是很多孩子长高的秘密武器，也是走亲访友最体面的伴手礼。当然几十年以来呢，咱们钙奶饼干的最经典吃法呢几乎是没有变过啊，泡热水、泡牛奶、泡稀饭，泡的软乎乎的，入口绵密香甜，老人孩子都爱吃，一代代山东朋友都是泡着钙奶饼干长大的，从孩童吃到为人父母，再给自己的孩子买着吃，味道没变，包装没变，连价格都算没涨得太过离谱啊，也是成为了咱们几代山东朋友共同的集体记忆。当然我们说在大众的印象当中啊，其实钙奶饼干呢就是一个温润怀旧靠谱的代名词嘛，跟着叛逆、黑暗料理这类词呢完全是不沾边的啊。这钙奶饼干呢啊，它就像是家里的老长辈，稳重又亲切，永远是记忆当中的那个样子啊。当然了，恰恰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固有印象呢，也是给后来的脑洞吃法埋下了十足的反差感，越正经的老牌子玩起叛逆来，它的冲击力呢就越强。我们说啊，最先要打破这个固有印象的啊，还是咱们山东本地餐馆推出了一道新菜，干煸辣炒盖奶饼干，售价16块钱一份啊，做法简单暴躁啊，这个粗暴。钙奶饼干掰成小块，下锅炸到金黄酥脆，再跟干辣椒、花椒、花生碎啊一起爆炒，调味以咸香麻辣为主，出锅之后口感酥脆，咸中带甜，辣里还藏着奶香。当然这道菜刚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接受不了嘛，评论区也是直接炸了锅啊，不少人直呼啊，黑暗料理啊，毁童年啊，觉得好好的饼干非要跟那个辣椒放在一起炒，你纯粹是瞎折腾。当然也有人会抱着猎奇的心态前去尝试一下，吃完之后呢纷纷表示道，哎呦还不错哦，意外好吃哦，这种脆脆的口感加上麻辣的调味呢，奶香和焦香碰撞在一起，居然有了一种奇妙的和谐感。我可以走来吗？当然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老味新玩的美食记忆啊，这边呢也是希望咱们走过路过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的直播间和这个听节目当中呢点点关注啊，我们在这里呢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一些有趣有意思的好物，包括好音乐、好电影，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的，看看时间啊，我们稍后呢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咱们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这里是正在

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好，我们今天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咱们的一些老味新闻的美食，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洋芋毛绒仔。羊肉毛绒仔啊，这个让人确实也是联想翩翩啊，咱们吃的居然能够玩出新花样，是不是食材本身也是有可以这个跨圈的能力呀？咱们贵州的洋芋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各位，这种再普通不过的食材，不就是个土豆嘛、洋芋嘛、马铃薯嘛，对不对？它是咱们西南地区餐桌上的常客，它真的可谓是土的掉渣，便宜管饱，谁也不会把它和潮玩文创这两个词儿联系在一起。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偏偏就有人呢把洋芋给它做成了毛绒公仔。这个毛绒公仔身上呢还有配上了一些各式民族的风、各式民族风的配件啊。这个洋芋毛绒公仔它的价格也不贵，15元钱一个啊，也是引得咱们年轻人啊疯狂去购买打卡，硬生生的把地下通道的小店给它做成了现象级的生意啊。土豆你只吃啊，这位叫做 AKA 的听众朋友他说，土豆啊他只吃宁夏的，没错啊，这个烫干丝呢宁夏没有，我只吃羊肉的。好，我们这位叫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咱们刻在基因的餐桌主角啊，咱们贵州朋友呢其实比起甘肃朋友以及陕北陕西朋友来说，他对于洋芋就是土豆的执念丝毫不差。洋芋在我们的贵州地位呢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啊。这片山地丘陵遍布的土地呢不适合大面积去种植细粮，洋芋耐贫瘠，产量高，好储存，早早的成为了当地人的主食之一啊，也是刻进了饮食的基因之中。从早到晚，从街头到家里，洋芋的身影可谓是无处不在啊。早上吃洋芋粑粑，外酥里嫩，蘸着辣椒面香的跺脚啊，中午吃洋芋饭，洋芋块焖在米饭里油润绵密，这晚上宵夜再吃个炸洋芋，烙锅洋芋麻辣鲜香，配着冰粉，就是绝佳的夜市组合。当然包括洋芋的美食还有好多啊，什么洋土豆丝儿，就洋芋丝儿啊，洋芋片、洋芋炖鸡、酸汤洋芋，做法可谓是花样百出，百吃不厌。当然对于我们贵州朋友而言呢，其实洋芋呢不只是一种蔬菜啊，它是属于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咱们走到哪儿呢啊，都会惦记家里面那口菜，是不是？这种全民级的群众基础啊，其实就是咱们洋芋文创的一个爆火的前提啊。本地人看着亲切，自带情感共鸣，外地人觉得，嘿，你看像波波我呢，其实属于是外地人，我就会觉得这个洋芋毛绒公仔好像会勾起我的一个好奇心啊，我可能会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会觉得新鲜，有地域特色。当然，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什么钥匙扣啊、冰箱贴，洋芋造型的文创它天然确实就带着一点辨识度和记忆点啊。哎，咱们有些人呢一看就知道啊，这洋芋毛绒公仔就是贵州的特色文创。哦，他是我们这边叫做九月安科的听众朋友，他说啊，土豆我只吃山东的，没错，洋葱我只吃这个大葱我只吃新疆的啊。AKA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扬州都挺好的啊，唯一不好的就是我一去就被痒得很，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气候的环境可能是会造成你水土不服嘛。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去体验一下我们扬州的一些这个洗浴文化啊，到那里去放松放松，游山玩水嘛。当然我们说这个咱们洋芋毛绒公仔它的这个配件设计这块也是暗藏巧思的啊，它没有那种随便堆砌元素啊，它每一样都是带着咱们贵州本土文化印记啊。比如说呢，苗族银饰是非遗文化，蜡染是传统工艺，酒壶对应的是贵州的酒文化，小背篓呢是山地生活的特色。所以说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配件呢，也是把咱们贵州民族风情、本土文化都浓缩进去了。游客带走的不只是一个玩偶，还有对于这片土地文化的感知嘛。

回来了，真的没有人能够想到啊，这个小小的一个洋芋仔，它居然能够爆发这么大的商业能量。最开始贵阳的地下通道里只有两三家做这个洋芋毛绒的小店啊，悄无声息的，没什么名气，真的没什么名气啊。随着内容社交平台上的打卡分享越来越多啊，这股风潮居然迅速蔓延，短短时间之内啊，这个相关店铺已经扩张到了20多家，整条街啊，整条地下通道这个都成了洋芋仔的天下了。啊，据了解啊，这个生意火爆的时候啊，单店一天能够卖出近1000件羊绒这个洋芋毛绒公仔这个小玩偶啊，店门口也是排着长队，全是等着挑配件做玩偶的游客。有人呢一次做10克啊，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当伴手礼；有人呢则是蹲在店里琢磨了半小时，就为了搭配出最特别的款式。原本平平无奇的地下通道呢，成为咱们贵阳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啊，很多游客专门绕路过来，就是为了做一个专属的洋芋仔。我们话又说回来啊，这个洋芋仔的爆火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的胜利啊，它不算实用，不能吃啊，也不能用，它就是一个摆在桌子上、挂在包上的一个，或者说你放在车里面的一个小玩偶啊啊，它可以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记忆的碎片，比如说啊，这是我当年在贵阳啊买的一个小玩偶。让你回忆起当时在贵阳游玩的那一段经历，是不是？而且呢，它的价格也15块钱，哎，15块钱其实相比起来，真的还不是那么贵啊。毕竟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他的这个消费逻辑其实早就变了啊。以前买东西，我们是看重它的这个实用性，讲究能不能用，瞬间被拉满了。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洋芋的毛绒公仔，它的社交属性也是功不可没的啊。咱们做好的洋芋仔，拍张照片发到社交平台，既能分享旅游时的经历啊，又能展现自己的审美和创意，很容易收获一个点赞和评论啊。小小的玩偶成了社交货币，也是满足了很多年轻人的分享欲和表达欲嘛。啊，我们这位听这个观众朋友 AK 他说了，这个胡子扮洋芋，那你赶紧到一边去。好，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3个案例啊，今天的老味新玩啊，咱们说到了这个3个案例，这个山东的钙奶饼干、辣子鸡爆炒钙奶饼干，以及我们刚提到的洋芋毛绒公仔，还有咱们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扬州饺面啊，油条饺面，饺面有油条一根，当你把这个倒的油条往汤里面一泼，这个味道啊，打361个嘴巴子都没得有。我们说到这3个案例，3个案例，三个赛道，一个是地方小吃，扬州饺面、油条嘛，是不是？不知道，我相信咱们这个直播间前的，包括咱们听众朋友们啊，肯定是有人尝过咱们扬州饺面泡油条，还是油条泡饺面啊？不知道是它这个口感怎么样啊？啊，当然我们说到另外一个呢，是老牌零食，就是这个钙奶饼干，1950年的山东朋友们的这个童年记忆，还有一个是文创产品，就是我们今天刚说到的洋芋毛绒公仔。他们呢看似是毫无关联呢，其实是他们都抓住了短视频时代的流量密码啊，击中了当下感情消费痛点啊，更扎根于本土文化的一个深厚的土壤，是流量、情感与文化的3重共振结果。偶然的爆火背后也是藏着的必然节律嘛。那么短视频时代的传播早就不是一个内容越好就越火的逻辑了，真的，你即便把这个内容你3、4、5斤啊，这个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全部给它融进去，你内容越好它不一定越火啊。咱们能不能爆短视频，能不能爆，关键是看什么，有没有记忆点，有没有话题性，能不能让咱们的用户们参与进来啊。刚才我们波波呢给大家总结到的3个案例呢，就是刚好对应了3种典型的流量玩法啊，是各有各的赛道，各有各的门道。我们
们跟大家这个掰开了揉碎了来说啊，咱们脚面泡油条走的就是一个魔性洗脑加用户共创的路线嘛。

有趣的人就会吸引有趣的人，也会带动那些没趣的人嘛。魔性的方言台词，洗脑的腔调，天然就适合传播，听一遍咱们就能记住，是不是？一遍我就能记住扬州、哦、好像有一个美食叫做油条泡脚面啊，下次去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当然这个二创门槛极低，换个方言配个画面就能玩，人人都能参与，这是它的优势。用户参与的越多，传播范围就越广，话题热度就越高，形成了正向循环。这种传播模式的恒心呢，也是把咱们观众从被动的接收者呢，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者，裂变速度远超传统宣传。这干扁钙奶饼干啊，它是走的就是一个认知反差加话题冲突这么个路线啊。70岁的国民饼干固有一个印象根深蒂固的这个认知啊，突然是出现了完全颠覆的吃法，哎呀，天然就有一种冲突感啊。干扁钙奶饼干啊，干扁，我们新疆这个干扁草面那个干扁啊，干扁钙奶饼干，把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零食饼干放到锅中去，跟这个用干扁的方式去烹饪去制作啊，确实比较有反差感啊，有人会觉得新奇，有人会觉得你这不是糟蹋美食吗？啊，观众的碰撞点呢，自然会带来这个评论嘛。有人会讨论热度啊，有人会讨论，一讨论就有热度。这种模式的核心呢，就是打破咱们大众的一个固有认知啊，制造一个心理落差，让人是忍不住想去喷上两句啊。然后呢，也有人会想去尝试，有人想去分享，这话题自然而然就发酵起来了嘛，是吧？当然了，我们说第三个洋芋，这个毛绒公仔啊，它走的就是一个低门槛参与加社交路线。的一个这么一个路线啊，15块钱的价格没有什么消费压力，手工搭配的玩法简单有趣，成品颜值高，适合拍照分享。当然了，这个用户呢，他自己成为了一个社交载体啊，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有一个分享欲，自然而然就会带动传播了嘛。脚面泡油条击中的是咱们地域归属感的玩梗的快乐。本地人啊，咱扬州扬州本地人呢，看着自家方言和美食火遍全网啊，他自然而然就会带着一种自豪感和亲切感了。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好啊？外地人呢会跟着玩梗啊，就比如像我就是外地人，我就会玩梗啊。这个因为扬州这个脚面泡油条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啊？他听说是打361个嘴巴子都没有啊，我们就会去玩梗啊。当然了，这一碗面呢承载的其实不只是味道，还有对于一座城市咱们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扬州，这个中航大运河的这个扬州啊，这个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和情感。大家到了扬州呢，不光是去打卡一些景点，什么瘦西湖啊、个园和别园啊，咱们更多的也会去品尝一下那地方的这个美食，是不是？咱们可能会去吃一碗面，可能会去吃一个这个喝上一款饮品。它其实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用户在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体验感和趣味。咱们再跟上啊，咱们之前网上爆火的一个梗，魔性的梗啊，同时会让我们游客呢提升这种参与感和归属感嘛。当然我们说到这个钙奶饼干呢，其实击中的就是咱们怀旧感与新鲜感的一个碰撞啊。老一辈呢从这个钙奶饼干当中呢找回了咱们童年时期的记忆啊，唤醒了这个怀旧的情绪。年轻人呢能够从这个钙奶饼干中找到新鲜感，颠覆对于老品牌的刻板印象。这一包小小的饼干真的是连接着几代人的记忆啊，连着童年的温情，情感厚度远超普通零食啊，大家会愿意为了它买单啊，买的不只是饼干，是情怀，是对于童年的回望，也是对于老品牌创新的认可。

明代思想家王艮曾经说到了啊，百姓日用即道啊，百姓日用即道，短短六个字啊，就是藏着咱们最朴素的民间日常中藏着最深厚的文化根脉。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爆火的创意啊，没有一个是高大上的洋

春白雪啊，全是从老百姓日常里挖出来的东西。我们日常吃到的面，从小吃到的饼干，顿顿见过的洋芋，也就是土豆马铃薯，最接地气的东西，只要我们找对了玩法，它就能够变成最潮的潮流。那这股风潮呢，并不是偶然，是国潮兴起的缩影。从故宫文创到汉服复兴，从老字号焕发啊，到地方美食破圈，越来越多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视野。大家呢，不再把传统文化供在神坛之上了，觉得遥不可及，而是愿意把它玩起来、用起来、传播起来，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变得鲜活有趣。我们说啊，这文化自信呢，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这些文化自信呢，其实就藏在对于方言的喜爱里，对于本土美食的骄傲之中，对于文创产品的买单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手办兵人啊，这个会塑造一些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啊，比如说呢，波波我就收藏了这二爷，是不是啊？有些人都喜欢二爷，这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自信，我们喜欢自己本土的东西啊。包括这个前阵子这个爆火的这个什么人修仙传啊，这个动画片，它当中的一些二创和周边呢，也是吸引到很多人去购买。因为大家对于汉服、对于发簪啊、对于仙剑这种充满中国元素的东西非常好奇，并且深深的喜爱着啊，愿意去购买，并且拿回家自己去把玩，这就是玩起来、用起来、传播起来嘛。然后美食客栈呢，其实也跟大家是越做越这个深了啊，这个我们也是往哲学的方面去走了啊。三个案例跟大家讲完，其实最值得思考的就是传承这么一件事嘛。我们美食客栈的 slogan 就是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啊。很长一段时间之中呢，大家对于传承这个词儿呢都有误解，觉得传承得原封不动的去传承，就得原汁原味，改变一点变一点就是对于传统不尊重啊，这个就是属于是就觉得很多人只要你改变一点就会觉得是啊糟蹋文化。但是各位，咱今天跟大家在美食客栈当中提到的这三个案例，恰恰说明真正的传承从来都不是僵化的标本，是活在烟火气里的生长。我们要知道啊，传统不必咱们高居神坛啊，这传承呢，可以传统呢，可以在油锅里，可以在玩偶上啊，也可以在年轻人的手机屏幕里，它必须得活得热气腾腾，这才是它当下的生存密码。很多美食啊，很多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年诞生的时候啊，也是那个时代的创新，是不是啊？曾经的创新，不，我总结过这个现眼下的一段这个眼下的事情的这个，我总结过一段话啊，就是曾经的创新就是现在的非遗，现在的创新就是未来的非遗。不知道各位您觉得，波，我总结这句话对不对啊？这句话呢，确实是在后面要画个横杠，波言波语。很多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年诞生的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创新，也是那个时代顺应当时的生活需求、审美趣味才逐渐流传开来的啊。千百年过去呢，生活环境变了，饮食习惯变了，审美趣味也变了，那么传承的方式自然而然也要跟着变嘛，是不是？咱们死守着几百年前的老规矩，不肯做半分改动，你看似他表面上是尊重传统，实则是把传统逼进了死胡同啊！越受众越来越少，传承的人也越来越老啊！最后呢，只能把它放进博物馆里，供后人去瞻仰，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嘛。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守正方能创新啊，内核不变，形式常新嘛。这个创新呢，并不是指瞎折腾啊，不是为了博眼球胡乱堆砌。所有能够走远的创新呢，都是在守正的基础之上创新。正所谓根基稳了，创新才不会跑偏。那有人问了啊，什么是正？是品质啊。其实这个正就是品质，是文化内核，是情感底色啊。这脚面的正呢，是咱们淮扬面食的扎实功底，是鲜醇的汤底，劲道的面条。它没有这个基础啊，再魔性的梗呢，也只能是留不住食客，昙花一现，秋风扫落。

业啊，这个钙奶饼干的正呢是70年来不变的品质，是酥脆香甜的口感，是刻在记忆里的奶香味儿啊啊！没有这个基础，再脑洞的吃法也只是哗众取宠嘛。洋芋仔的正呢是咱们贵州本土文化的特色啊，是洋芋承载的乡土情怀，是亲民价格的真诚趣味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些基础啊，再火的潮玩啊，它也只是昙花一现。

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咱们美食客栈当中的三款老味新丸啊，咱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干货啊，这个老味道遇上新玩法，撞出来的不只是流量与生意啊，更是咱们传统文化的这个新生。一碗饺面的魔性传播，一包饼干的叛逆尝试，一个洋芋的跨界逆袭，看似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啊，实则是藏着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大道理啊。传统呢本来就不是静止的标本啊，是流淌的河，是千百年前流到现在的啊，它当然它还要继续再流下去，是不是？它流到未来去，那不必高高在上，不必严肃刻板，可以很接地气，可以很有趣，可以很可爱，可以活在每个人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正所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嘛。当然也是能够养出鲜活的文化了。油锅里的翻滚的饼干，汤里泡着的油条，掌心把玩的洋芋仔，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带动的烟火气的传承，这样才会最有生命力，最能走得长远，走得最久。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咱们走过路过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咱们可以在美食客栈当中呢去分享一下，你认为眼下啊这个如何去传承文化底蕴这个路口啊，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难，咱们简单一点，你喜欢哪个类型的手办啊，比如说哪个朝代的人，哪个朝代的英雄人物啊哪个动画片里面的人物啊，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去来跟波波来进行一波互动啊。当然了，我们这边呢也不是说是光聊美食，我们可以跟大家聊很多东西啊，包括像音乐，咱们的音乐呢也是像我们现在这个 BGM 呢，就是一个充满中国风元素的一个 BGM 呢啊，这样会衬托我们整个美食客栈的这个感觉呢，就是以中国元素为主啊。当然我们现在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音乐，后面呢还可以聊聊电影，比如说呢前阵子比较爆火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还有这个八仙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公屏当中去跟我一起聊一聊。八仙我是看了啊，非常不错的一部喜剧啊，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当然了，我们这边还可以跟大家聊聊体育啊、赛事啊等等一些内容，因为这些东西都离不开美食。去到一个地方旅游，那这个地方的好吃的你自然而然就是不能错过的。好，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内容啊。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眼下的节目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美食客栈节目的这个互动之中啊。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给大家分享一首齐秦的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姬昌啊，从有里捐了7年，出来之后封为周文王，比这个西伯侯还大了一截子。可是呢，夸官三日，夸的第一天就碰见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说：“你还不快走，还搁这夸啥呀？现在还跟鸟搁笼里、鱼搁缸里似的呢。你夸官表面看挺好，这个皇上一会儿一变脸啊，他要再不让你走呢，那就全完了。你还不快走，等待何时？”就这么姬昌连夜就走了。一成等了半天没见姬昌回来，心说这可坏了，告诉费仲，费仲也没主意，把幽魂找来说这俩事儿是怎么办的，万岁真要是责备下来怎么办。这来一看，那是谁也担不了责任。再者说这个事儿啊，料失不了手，这么的，咱们进内廷呗，叫人禀告万岁，是找着姬昌，他要真跑了把他抓回来，问为什么跑，跟咱没关系啊，咱就说被骗了呗，那怕啥的，他欺君，那欺君之罪就斩于市曹呗。啊，对，费仲说我这也是糊涂了，赶快整衣入朝，纣王正个摘星楼玩呢，那边告费仲游魂来了，那就上来吧。纣王一看，您俩还啥事儿啊，来找我玩来了。费仲说不是玩的，姬昌啊身负陛下洪恩，不遵朝廷之命，藐视陛下，夸官三日，不谢圣恩，不报王爵，现在他可能是跑了，我们也被骗了，他必怀反意，怕他可能要回西岐故土，他回的那会儿起兵，那咱就再想抓他就难了。臣呐，曾经在

院底儿人死都不知心，那你说咋整？谁有招？那怎么办呢？周王说，现在为今之计，赶快才雷开眼破败，领兵追赶。周王说好吧，马上叫神武将军眼破败雷开领旨，万武成王调3000飞虎军出朝歌，一路来赶姬昌啊。这家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的武成王说，再给老弱残兵那不行了，那都给一回了，嗨，再给一回，这要真上纣王知道你怎么，你跟姬昌一伙的，那武成王也选我。就这么着，3000飞虎军风驰电掣，离开眼破白高，快走啊！这个姬昌搁前面跑，咱们搁后边追，他可比咱们先走的。这要是追不回来，咱们脑袋够呛。如果追回来，一个个加官进爵啊！千万说不能掉以轻心，追呀、啊！3000人马就玩了命，咱们撂下这头，不说离开眼破败带人追这个西伯侯，单说文王出了朝歌，过了孟津，渡了黄河，望渑池大道跑呢。他一匹马就走得再快，他也不行。文王毕竟是岁数大了，所以离开眼破败在后边追，追来追去，可就要撵上。这是个坏了，暴土扬灰的人嫌马嘶，要亲命了。周文王心说，这可跑不了了。武成王虽然是为我好，我也是一时失于打点，银夜逃归，肯定万岁知道了。旁边人有人起奏说，我私自逃归，这领兵追赶，我这回再回去，那8个姬昌我也活不了了。老头子也玩了命了，手里马鞭子紧抽马的后胯，啪啪啪，这马稀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暴叫，这家好像没把姬昌搁马上掀下来，撒开四蹄子往前挠啊。文王啊，要说平时这个老头挺有派头啊，胖胖大大的，但是现在也跟鸟失林鱼漏网似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归心似箭，慌不择路。但是啊也不行，要不怎么那句话呢，追了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恨不能说这马双肋底下能长出俩翅膀来飞过去才好呢。那不行，哪马还能长翅膀呢，这不会是鸟，往前跑吧。跑着跑着，离临潼关还有20多里地，后边追兵那铺天盖地像扇子面似的兜着屁股就上来了。文王心说，完了，这可坏了，跑吧，闷头往前跑。文王这边跑着可就惊动了一个人，谁呢？终南山玉柱洞12上仙之一的云中子，正搁云床上闭目养神，就叫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心血来潮。云中子大仙掐指一算，哦，这么回事啊，感情西伯侯姬昌灾消难满，现在又有事儿了，也是何该他父子重逢。燕山说那个话，我得算数啊。告金霞童子，去到后园中请你师兄来。金霞童子领命上桃园里边见师兄。师兄谁？雷震子啊，不是7年之前他把雷震子抱走了吗？带到终南山玉柱洞。这时候雷震子一听师父叫，赶快就来了，哭通跪倒，说不知师父有什么吩咐啊。云中子说，徒儿啊，你父有难，你可前去救援。雷震子一听呀，哎，老师这回新鲜的，我才知道我还有爹呢。云中子一听，屁话，你没爹你怎么来的？是你的义父叫姬昌，现在是文王，以前是西伯侯，现在在临潼关下游难，你呀、啊、得速取救援。你这么着，你到后山火崖下找一宗兵器，我再教你些兵法，好救你爹。今儿啊是你父子重逢，日后呢还有相见之期。你看雷震子，别看没见过姬昌，但是听老师这么一说，自己爹有难，你这玩意儿父子天性，另外他也有半仙之体，这种感情刷的一下就注入到体内。雷震子离开洞府到火崖下，东瞅着西望，我心说，老师是不是记错了，我还找不出什么东西，啥玩意儿是兵器呢？雷震子心说，我问问老师好了。刀枪剑戟斧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刃带钩带刺儿，扔出去垒回来，倒是啥玩意儿呢？干脆我回洞问问老师去吧。雷震子这么一转身啊，迎面吹过来一阵香风，和这个香味以前没闻过。

0: 真是轻神醒脑，钻肝入胆，也不知道搁哪来的。循着这个香味雷震子，就看眼前有这么一条涧水，底下是流水潺潺，雷鸣声声。雷震子一看，哎，这个好啊，这么幽静松柏搁这儿种着，垂柳搁边上，风一吹，上面还有小狐狸小兔啥的，还有鹤，还有鹿，地下还有灵芝草，真是山中一景啊。但是不是香味，香味不是搁这儿来的，还得找。雷震子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呀，明白了，他就看有这么一棵杏树，上边有这么俩红杏儿，哎，这个香啊！要不说雷震子他是个小孩，今年才七岁，也顾不得高啊，顾不得显了，上去他就把这个俩红杏儿都揪下来了，哎呀，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沁入心脾。雷震子心说呀，这俩杏儿还不错。我吃一个呀，给我师傅留一个。雷震子本儿就吃了一个，哎呀，这个没这个香，津津有味儿。心说这怎么只吃一个没够，再给我师傅的。要说他是小这个小孩呢，这么的，我就咬一小口，剩下给我师傅。咔嚓，咬了一小口，剩下给师傅，剩下给师傅。雷震子后来一琢磨，我也混蛋，你整这半拉柯基给师傅干啥呀？师傅还能要啊，我都吃完了，干脆我都吃了吧。本儿这俩杏儿他都吃了，再吃没有了，也不想吃了。回头再找兵器，找什么呢？还是没有。可是就觉着啊，这个两肋之下这么刺挠，他高手这么一挠，越挠越刺痒，越刺痒越挠，挠着挠着耳轮中就听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两声天雷响动，搁左右两肋下边一边长出一条翅膀的来，我的妈呀，这条翅膀子打开得有五丈来长啊，把雷震子可吓坏了，魂飞天外，派散九霄。雷震子心说可不好了，用手往回捂，捂不回去，往下拔也拔不掉。他是没看着，不单长出翅膀来，连脸儿都变了。以前雷震子小伙长得很尊，特别漂亮，但这家脸这么一扭去，他就觉着脑袋这么难受，怎么这么紧，不行，怎么的了，用手这么一糊了呀，这五官好像不对，怎么变形了呢？找一汪水这么一照，我的妈呀，把他都吓坏了，心说这是我们，这是妖精，鼻子挺高，面如蓝靛，一脑袋红头发，眼睛像金鱼似的就外冒冒着，这牙是横着长，獠牙都滋出嘴唇外边来，三尾跟长个呜呜呜，就像吹气儿的似的，能长有两丈多呀。这下可要亲命了。雷震子一看，双目垂泪，我咋整这样？这太难看了。哎，不行，我找师傅去，叫师傅救我。刚说个找师傅救我，这时候金霞童儿过来说：“师兄啊，师傅叫您。”雷震子说：“师弟，你看我咋变这样了？”金霞童子说：“那我哪知道你怎么变这样的？”雷震子说：“我也没干别的，我就吃俩小杏儿啊。”这就一蓝脸红头发，一嘴獠牙，还长出俩翅膀子来，我怎么见师傅？师傅还能认识我吗？哎，金霞童子说：“别墨迹了，快去吧，师傅等你。”这家雷震子就脚这俩翅膀了，嘎嘎嘎嘎嘎嘎嘎，一个劲儿直响。等进到玉柱洞里，他自己脚着也难看呢，俩翅膀子这么一搭了，像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似的。到玉柱洞之前，云中子一看雷震子来了，哎呀，呵呵呵呵，好啊，好，随我进洞。雷震子随师傅来到桃源古洞之中，云中子取出一条黄金棍来，告诉雷震子：“啊，这是你的兵刃。”雷震子说：“师傅，我咋这样？这怎么回事？您让我变回去不行？”云中子说：“变不回去了，你就长这样。”你别看你小时候长挺俊，但是这个玩意儿上天已经早给你安排好了，其实你就是应该长这样才对呢。你要不长这样，你怎么救你父亲呢？那我咋还有翅膀？你没翅膀你能飞那么快吗？看着啊，云中子啪啪啪念念有词，画了几道符，就给挂在雷震子这翅膀上，当然就叫这翅膀给吸收了，以后就不用了，就这一下子。这是咒语，记住了啊，念动真元就能飞，而且不单能飞，飞的时候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还有风雷之声。这家雷震子长得可太吓人了，什么狮子老虎狼，哪来的妖怪？他比妖怪还是妖怪，恶人自有恶人降啊！自一动呼一下子，一动呼一下子。云中子告诉 你这是风雷二翅，脚能登天，要多高有多高，头能望月，手可摘到星辰。雷震子一想呢，啊，这样啊，那还哭啥呀？本来天生地长就应该这样，这玩意儿高整容都回不去，你说这咋整？那给定好了的，真格的了。心说老师，你当初出场的时候没给我重新设计设计？云仲子一听，闭嘴，就给你设计成这样的。哎，要不要？哎，要。雷震子后来也平衡，心说这样更挺好。嗯，别管说能耐大小，这玩意儿挺吓人的，反正是。哎呀，多谢师傅吧。云仲子说：“你快去，现在你父就在临潼关，救完你爹，你还得回来，你还不到下山的时候。”送你爹出了五关，你可别搁西岐留下啊，也不能叫你伤了纣王手下的将军，知道不？叫你下山辅佐你师叔的时候，你才能下山，兄弟自有团圆之。去吧。雷震子这回也心里平衡了，就长这德行，那有啥招？把俩翅膀子这么一抖了，我的妈呀，一边五丈多长啊，两边就十丈，那一扑上五家就到临潼关了，正好看着一个山头。雷震子心说，我就降落这儿吧，这儿也没有机场，我悬半天了。他刷把双翅一收，就站在山头上了，看了一会儿没见着人啊，心说我这是冒失，我也没问我师父文王机场长啥样，也没叫我看见呢，我知道谁，我怎么救？正搁这儿寻思这个事儿呢，他就见呐，他搁上面看得清楚，底下有这个人骑着一匹快马，头上啊戴着个斗笠，穿着一件青色的衣服，搁前面跑，后边一追人搁后边追。雷震子心说，这就我爹吗？我也不能逮谁都叫我是爹，那家一万多人答应，那今年我爹又丰收了，不行，我得问问。雷震子拢声音往下一问，说山下的是西伯贤侯姬昌老爷子吗？文王一听有人叫他，勒住马头，瞧不见人，那家雷震子那太高了，就听这声。文王心说完了完了，光听这声没看见人，这怎么我碰见鬼了吗？何该我姬昌命丧于此啊。雷震子一听好像是姬昌，不行，我再砸就砸着。哎，那一老者，你是西伯侯文王千岁吗？文王心说这哪儿呢，好悬都差点从马上仰下去了，这才看着，我的天，就在山崖之上见一个人，面如靛蓝，红头绿发，面如朱砂，呲嘴獠牙，眼如铜铃，烁烁放光，而且是这家长的是个什么玩意儿，翅膀子呼哧呼哧，手里边拿着一条黄金大棍，我的妈呀，文王吓得、好悬没昏过去。雷震子说，你要是千岁的话，你可不必害怕。文王往前一打马说，这位壮士，你怎么认得我姬昌啊？雷震子一听，哦，确实是姬昌啊，由打山头上唰飞起来，是倒身下拜，口称父王，孩儿来迟了，让您受惊，请恕孩儿不孝之罪。文王一看，你这玩意儿多好，这爹当的习惯的事情，到哪儿都有儿子，这个你是谁呀、姬昌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怎么管我叫爹呢？雷震子心说，我缺心眼啊，我可谁都叫爹呀、爹呀、您忘了吗，孩儿就是您燕山收的雷震子。不是你这文王说，你小时候长得挺好看，怎么是咧巴了长这样了呢？你这云中子，你老师是云中子、这才七年，你七岁，我的妈，你太贪长了，怎么这你长得也太没有规矩了，太随意了。雷震子说，爹，你就别说这个了，我天生地长，定盘就应该是这样，现在奉师之命下山来救父亲过五关退追兵，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文王一听而然，这个我已经得罪朝廷了，你怎么救我，后边那么多人追，就咱们俩人能行吗？这玩意儿，爹你放心，就这些骚干零碎架不住孩儿我一划了。文王一听，这您先等会儿，爹必须跟您说明白啊，我已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朝廷，你可别伤纣王手下的将军呢，就打跑了就得。你呀、如果说真给伤了的话，你不单说不是救我，你还把我给坑了。雷震子说，我师父也吩咐了， 叫我不能伤他的军将，救父王你出五关就行。我跟他商量商量，我劝劝他，行不？雷震子唰把翅膀这么一抖喽，那就到了雷开引破败跟前了。这些个兵压地而来，旗帆招展，袖子飘扬，正喊杀连天呢。雷震子搁上边扇呼俩翅膀子，那个翅膀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而且手中握着黄金大棍。你再看他长那个样，大蓝脸红头发，鸡鼻子雷公嘴，那谁能受得了？把文王还吓了一跳呢。雷开眼破败一看，呀呀呀，啥玩意儿？这鸟成精了，这啥鸟？这是什么鸟变的？雷震子一听，放屁，什么叫鸟变的？谁是雷开呀？哪个是阎破败呀？叫他出来见我。一叫这个号，雷开阎破败也有点多，是这俩往前这么一提马，得他哒哒哒哒，这你是人是鸟是啥？谁给你这么大胆子拦住了两位将军的去路？雷震子一听，去你个蛋的，跟我这儿报字还两位将军呢，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你追这人知道谁不？不知道，这人是我爹啊。雷开引破败一听，西伯侯姬昌还有这事儿儿子呢吗？这是跟什么玩意儿能生出这个东西来呀？听说文王有99个儿子，没听说还有个怪物。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文王临潼关被困，雷震子来救他爹来了。这家伙这一来，这家伙的长得蓝脸红发、青面獠牙的，这谁不怕呀？而且这个一扇呼，这个翅膀子豁了豁了豁了，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好像老要打雷似的。你还别说，这么一来呀、啊，把这临潼关附近老百姓都乐坏。怎么回事？纣王无道，是连年的荒旱。一听打雷，老百姓心要下雨了，那什么脸盆啊、缸啊、牙刷啊、这个水杯啊、水烧啊，什么这酒盅茶壶都拿出来了，也接点水，连喝的都没了。但是老看干打雷，他没人下雨，这个老百姓心说这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但是可把雷开引破败吓坏了。怎么回事？见这家长得鸡鼻子、雷公嘴、眼赛铜铃，这家这张大嘴，而且四个大犬牙里出外进都滋出来了，有点吓人呐。这俩还眼睛，哎，我哥们儿，你见过没？你老看动物世界，你这个知识挺丰富，你说这是个老鹰还是个鹞子成精还是个什么玩意儿？眼破败一听，去你的吧，动物世界也不介绍这个玩意儿，谁知道？你说他是人吧，他还带翅膀，你说他是鸟吧，他还会说话，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八个成精，去你的，这什么玩意儿？到底问问他。雷开引破败整半天也没整明白。哎，我说你什么玩意儿成精？雷震子说，你懂这个六啊，还什么玩意儿成精？你知道你追的人是谁不？这俩一听，追的不是西伯侯姬昌吗？当然现在

0: 文盲，你知道文盲是谁吗？
1: 文盲是不他还是谁？我告诉你，文盲是我爹。
0: 哎呀，这俩心说姬昌一看岁数大，能耐不小哈，这么大岁数整出这么个儿子来，这他你给你吃啥了？长这样啊？还是哎，你告诉我你母亲是谁？什么品种的？
1: 雷震子说：“少说废话，我是奉我老师的令谕，救我父王归国，让我父子成风。
0: 你这俩人啊，也别跟我面前嘚瑟，就你们那五把钞收起来那套，别跟我扯了。”也别说谁厉害，别说打过多少胜仗，立有多少精功。我跟你们说实在的，要不是我老师和我爹再三嘱咐不可伤人，我这一扇呼翅膀子，我让你们这些人都翻白，信不信？
1: 还敢跟我搁这儿支嘴啊？还比划比划呀？快滚，回去吧！
0: 引破败相，那你就回去吧。他还多少有点不服，好匹夫啊！他用手中兵刃一指，你是干啥的？你刨去会飞，你还会干啥？有能耐你下来，你还口出大言煽惑三军呢，非得跟你比划比划。说着话拍马舞刀直取雷震子。雷震子说：“你这叫臭不要脸，知道不？这叫给脸不要脸，知道我不能伤你性命，你跑着假装跟我咋咋呼呼的，失命不可违，负命不可违。”雷震子爸爸翅膀这么一伸，肉这一下就上了山头了。就看西边啊，有这么一块山嘴子往外探。雷震子说：“你瞅着啊，他把黄金大棍往起这么一轮，挂定风声，呜，啪嚓，这一棍把这块山嘴子当时就打趴了架了。不单说探出这块打趴了架，整个这座山叫这一棍子给削西一半去。一开眼破败一看，我的妈，这还打啥呀？别打了。”谁有那三结石没有？就他这一棒子，我的妈，得歇在地底下，再往出抠都抠不出来，找都找不着。
1: 雷开看看眼破败，哎，眼破败看看雷开开，干脆一拜旗，俩人一拨马，得告诉三军，快点后队变前队，挠啊，撒丫子就往回跑。这些当兵的一看，我的妈呀，可了不得了，碰见妖精了，碰见神仙了，这家自己没事就会飞呀，而且说是还有鸟的本领，这一下把能山给推倒，那咱就全活不了了，快跑哦，看谁跑得快哟、哦、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谁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吃闲言换的，那命不是大风刮的，谁还搁这待着？雷开眼破败知道打不过，雷声双翅遍体风雷，
1: 还扯啥呀，别整了，走。
0: 雷震子告诉回去啊，告诉你们那个纣王，别没事儿老搁这残害忠良，也干点正事啊，要不然我饶不了他。回过头来见姬昌，文王都吓傻了，这儿啊，你这跟谁小能耐？哎呀爹，这算啥？这是撂石小鸡，跳子撂蹶子小踢的，没事儿，我奉师傅之命退追兵啊，这回呢我要送您呐，出五关，这俩我也没伤，挺好，我给整走了。文王说：“这儿啊，你说的对，出五关，那咱们俩下去走吧。我随身有通符令箭，道观验证就能出关。
1: 嗯”雷震子一听，这还啥？要通符令箭呢？那走的太慢，咱们一步一步量，那多不行。
0: 父亲，你坐过飞机没？文王说：“我没坐过，这回还要让你坐着飞机，你试验试验，而且头等舱 VIP， 要多稳定有多稳定，你上来吧。”说着话，雷震子把文王往自己身背后这么一拢，俩翅膀这么一扇，呼，就这一下子，那才快呢，五关就过了。这雷震子说：“爹呀，这个五关呢，恐怕后边还有追兵，免生事端。”就临上飞机的时候，文王还说：“儿啊，我是走这马怎么整？”
1: 爹、啊、我知道您是好人，但这马现在只能扔的这样的，没招，我不能再拽个马，那费老了劲了。文王依依不舍呀，
0: 拍着马背说：“非姬昌不仁，舍你出关，恐追兵奏至，我命难逃。现在呀、啊、你走吧，另择良主。”姬昌一拍马屁股，把马放了，就这么的坐在雷震子后背。一眨眼出五关，到金鸡岭下，雷震子双脚落地，说：“爹啊，下来吧，睁眼，这过了金鸡岭，这已经是西岐地界了。”哎呀， 文王大

大瞪双睛，心说我的故乡啊，虽然没有桃花盛开的地方，但是我回来也比搁外边飘荡着强啊，赖我儿之力。雷震子说，那应当的，我是您儿子，您是我爹，现在啊你已经平安地回家了，爹我也就不说啥了，我得走，因为老师云中子告诉我了，宋父王出关之后即刻归洞，不得有违，父王您先回去，等孩儿我学得满身道术下山之后，咱们父子再团聚。文王舍不得啊，和雷震子洒泪而别，这回又剩老头一个人了，这回也没马了，不行，走吧，走道，走一天了，文王挺大岁数了，走一天也挺费劲，尤其还没吃饭，就叫雷震子给送的这个侯爷府门口好了。没想到啊，走吧，走来走去，到晚上来到一个村舍，村舍找店房吧，投店，第二天启程，但是没有钱。文王是转身就走，店小二说，哎，老头你怎么还不给钱呢？文王说，我是没有钱，干脆你记账吧，等我到了西岐啊，我派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
6: 乾隆看着福康安的暴捷奏折，眉宇口角都带着笑意，后边请罪几句话说得简洁，他也觉得字字出于至诚。用目光瞧了一下4个军机大臣，且不说话，提笔在折边净空上批道：暴捷奏息，朕心之嘉悦欣喜非言语所能形容。自庆父而讷亲张广嗣拜祭如命，而父守定金川，而今日再定，金川自此无干戈矣。金川人民安享盛世之福，藏边道路得以畅通无滞，皆天授而父子为朝廷解肘筋之忧也。非为四川一地得安，亦非为西藏受益也。此功绝伟，乃天下益诏人民共庆同欢者也。而亲奉君命，奉诏讨敌，进兵之迟速乃将帅之权杖所及，朕但赏尔皎然忠诚，戮立军国，庆尔化开夷狄分解朝廷之忧，何其尔之不待之而动，而何至因此不安于

道：“方才在军机处，阿贵朗读了福康安的折子，他没写打仗细节，但听起来这一战真是非同小可。金川的战事不单是一地之役，传到西藏，有些心怀意志的藏府首脑也不能没有顾忌。”是福康安在四川宰鸡，要惊煞一群猴子，连英吉利国恐怕也要收一些非分之心，所以这个功劳要比傅恒定金川征缅甸还要大。但福康安已经封了公爵，无可再封，只可赏赐庄园物品以示皇恩荣宠。这是雍正三年以来朝廷野战征讨最大的胜仗，一役定西南乾坤。阿贵回避了年羹尧的名字，高兴地说道：“确实是朝廷天下一大喜事，我看不妨多拿出点银子铺张一下。皇上南巡有个早示天下的作用，宣扬文治与张扬武威可以并行，一样是教化天下，垂范后世，催促格罗将战俘迅速平安押解北京，在午门献俘，当场诛戮，昭示天下，由礼部制定仪节，告祭太庙天坛。福康安的爵位不能再进，但职务可以提升，奴才看大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这些职衔可由皇上酌定，这不但关乎福康安一己功劳名分，朝廷赏赖制度，更要紧的是借这事宣化武功，振作官风民气，立一个榜样给八旗子弟效仿，给天下人看。众人听着，起初觉得阿贵有点故作姿势，摸不清他的心思。福康安还在青年，已经贵升到了极处，这么着没头没脑加封职衔，再立功了怎么办？或者下次军事挫折又怎么转换？别人立了更大功劳又该怎么封赏？这对福康安本人也未必是福。听到后来品出味道了，现在官场拆烂屋，民气也不振，朝廷威信日渐凌替，表彰这么个威武大将军，却有振聋发聩、改换耳目的效用。思索未了，乾隆已经是满面欢容，右手轻拍着炕桌说道：“实在这是老臣谋国之见，职务上头可以留点余地，再给他加成一等功，领武威大将军衔，午门阅兵献俘、告祭太庙天坛都使得的，就由礼部去办。”他说着猛地一下想起纪晓岚来，有他在能好生漂亮写一篇告急文章的，思量着又说：“传旨给翰林院，要写一篇好文章出来，还要写一首庆祝金川平定的歌词，给唱音阁配曲，交李时好用，即朕看那个叫曹锡宝的就好，写进来预览。”说完他看了看刘墉，问道：“你怎么不说话？”刘墉还在沉思着，一见乾隆问他，赶忙躬身回答：“臣是在想金川设置流官的事。金川这地方藏苗瑶各族都有，历来杂居西洋成俗，满汉流官去统辖，那是个产金子的地方，是非多，民俗又不通，挤出事端来殊难料理。以臣愚见，不如在大金川常驻一队绿营，不要征赋，不要供应，也不能干预金川政治，等于是一座行营驿站。沙罗奔部落下原有13个小土司，上边不再设大土司，小土司各划地盘，各自为政，本来苗瑶等族也都分而治之，没有了统一的大头脑，这些小土司顶多打得冤家，能成什么气候？这里行营的兵驻扎着，大事出来能随时弹压，
哪个猴子不老实

顺手就一棍子，也不至于再由沙罗奔聚集抗命大事变乱的事。他的话音刚落，和珅立刻附和，刘墉的建议省钱省力省事儿，比我想的周全。于敏中也说好，乾隆就看向阿贵，阿贵一双苍劲的眉压得低低的，他似乎思虑得很深，瞳仁里幽暗的光闪烁不定。听完刘墉的话，一抬头见乾隆看着自己呢，赶忙躬身一笑，哈哈，刘墉可谓算无一策，分而治之，画地为牢，各自地盘利益不一，从此不至于再起大的争端。但金川其实是军事要冲，能派更大的用场。奴才以为不设政府，要设镇派出重兵，大金川驻兵3000，小金川2000，乐无为设总兵1员，游击都司守备各2员，格拉伊设副将统一指挥，如寨下寨设参将，美诺设总兵，迪木达、森格宗等处设参将，川西绿营可像刷京寺清水塘一带一防。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5: 和珅对永琰说了一句：“缺钱只管找我和珅。”永琰听了却不屑地说了：“我们会缺钱？缺钱也不找你，和珅，你要当心呐。有人跟我说，圆明园工地上匠人的工银，从这个月降到2.5分，从来都是3分嘛，上个月还是4分，年头年尾还6分呢，怎么减下去了？”和珅听了就是一愣，接着又笑着说了：“嗨，修园子是正向之用，谁敢动这银子？冬季和夏季都是4分，春秋2季3分，这个月短了，下个月必定补出来。爷明鉴，从云南老树林子长白山里运来木料，一根梁柱材料10,000银子，近日说又采到一株白檀香木，比雍和宫里的还大1倍不止，前锋要100万银子运来北京，他那狮子大张口，福四爷劳军要用拨100万，一时筹措不及，就得寅吃卯粮。我过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都是劈水汉留下苦力的人，不能短了人家的。”永琰笑着说了：“我们管不到你，不过听了闲话白说说，当家人干水缸我们醒的。”永璇又说了：“福四爷的100万是官样文章，他写信给刘冲儒另要5万银子，这事儿你知道不？”“
6: 八爷，这5万是什么用场？”“
5: 攻打诺梅喇嘛庙，选了500精壮兵士，悬赏打下来每人100两。100万是3军普赏，这5万不在其内。”
4: 永琰看和珅有点发愣，就说了：“八爷只是说说，再添加是要请旨的，福康安太阔绰了，这么着不心疼库银，感情不花他公爷府的。”

菜尽量腾挪就是了。这穷人出身，衣服穿洗的麻花了，细心对上布丝儿，织上补上还要穿。十五阿哥简朴也真有家教内捆在里头，说这样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样人跟前儿，越是像个老账房越好，却也不能传出去寒了福康安的心，就嘬着嘴唇吃了苦药似的说道：朝廷进项多，出项也多，这就是个难。不过人家出兵放马，斩头撒血的勾当，又着实打了胜仗，流出的血咬牙忍痛也得割放出来不是？两个阿哥见他这样的苦相，一笑而去。和珅这才出午门左掖门忙正事，刘全已经等在外头。两个人把六七十名回族夫人筛了粗罗过细罗，扒了来扒了去，精心的挑选，又叫了王莲和芍药花出来帮着斟酌，看了相貌端详腰身，摸脚捏手的也占了点空便宜。只可叹这些女子在西域和桌部也都是金尊玉贵的大家闺秀，一旦沦落万里艰辛押解到这儿，由着虎狼士兵呵斥拨弄，满腹悲戚听小人作践蹂躏，足用了半个时辰这才停的。和珅又秘密细细和两个太监激弄了一阵子，看着押进右掖门这才离去。办完了这件事儿，和珅又赶到户部会议，听银钱出入账，安排派人和工部联络，踏看金川筑路的事儿，说了漕运一河房公银，连听回事带指示，天就已经黑了。因刘全管着圆明园员工，他不在，许多事儿议不上手，就问是谁把公银捡了五厘。他本来和颜悦色的，已经有人背后说他一团和气，突然就变了脸了，众人就是一凛，许久才有人笑着说了：是刘总管。刘全？为什么？承德外八庙几个喇嘛寺佛上贴金，户部现银短着，户部和工部几个司商量了一下，现在天气暖和，员工柴炭上银子要捡下来，请示刘总管，他点头了的。你们天天见我，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说？和珅的脸在灯下显得又青又暗，戳着又苦又涩的盐茶扫视着众人。不行，短了的五厘下个月补上。我听说员工饭食上头也减下来了，五天一肉。不行，还是原来游明堂手里规矩，三天一肉，咸菜稀饭馒头管够。这是什么工程？不怕工人使坏吗？他们花样门道多着呢，大梁头上给你弄个风口，外头大风一刮，风哨响起，店里头听着一片鬼哭狼嚎，墙里头掩着你，塞些乱七八糟的乌龟纸马什么的，或者空洞漆进一盏灯去，住进去的人合眼做噩梦，睁眼睡不着，发作出来你到哪儿查案子？你们忒贪心的了，这点银子也要刮，要出大事儿的。众人已经是听得目瞪口呆了，里边有个监京人惊讶地叫着：何爷真不含糊，连这些您都懂？我说我那新宅子住进去，每天半夜里跟有人下楼梯似的，东响一声西响一声，吓得人睡不着，怎么说没准就是匠人们做的手脚。那你一定亏待了匠人，上梁时候玩几手，要屋子里闹鬼响动，易如反掌。回去请工匠吃一些，请他们拾掇一下吧。和珅说完就离座出门，升轿回府。大轿一落，和珅哈腰出来，就见刘全带着几个家人迎上来。和珅是一脸的不痛快，见门首廊下堂房天井到处烛火煌煌，扬了扬下巴问了：不年不节的，这是闹哪一出？显摆我们有钱吗？刘全笑着说了：嘿嘿，哪儿的话呢，我的爷，今儿什么

什么日子也都忘了，是十公主的生日，大太太进去贺了，娘娘又赏了许多头面首饰玩意儿，海宁大人打奉天也送的有礼，还有内务府的苏令阿、吴醒三、李黄、李光云几个，这会儿还在议事厅里等您下朝呢。和珅愣了一下，才想起冯氏说的金家是贵妃，有意把十公主许给封神阴德的事儿。原想女人们闲话兜的，差不多都忘了，谁知道竟然认了真了。这么说，至少是太后、皇后也点了头的。苏灵娥他们赶着趁热窝灶，也是长理儿。他想到这儿，咧嘴一笑，脚步也轻快了许多，瞥一眼议事厅檐下琳琅满目的礼品，几步跨进厅中。苏灵娥几个人早已经起身，齐都打旗儿迎接，一个个笑逐颜开，贺爷吉祥，中堂大喜，成龙攀天。和珅大大方方地坐了中间，看看几个人，原都是内务府雀牌桌子跟前好友，如今一个个奴颜卑膝在自己跟前打摸旋，不觉得有几分得意，却不肯落了寒碜相，手摆着一副拥目贵重气度，笑着说了，这是皇家雨露，和珅蒙恩沐浴而已，诸位请坐，你们来得正好，方才在户部会议修园子的事儿，你们都在园子里管工监督，正有些事儿要安顿给你们。啊，对了，外边那些东西都是你们送的。四个人都笑呵呵地坐着，听他问话，末座的李光云半欠起身子，双腿只要站起来似的，双手摇着。啊，我们四个谁也没送礼，卑职们都懂规矩的。和相上回训斥了，还敢再犯，那都是部里几个私曹官带来的，刘全不肯收，暂时先放着听您处置。苏灵娥、吴醒三和李黄也都笑着说不敢。哦，这就对了，和珅说道。看着这四个人，李光云干净伶仃，尖嘴猴腮，吴醒三、苏灵娥肥得像团肉似的，堆在椅子上，只有李黄形体端正一些，却又是双斜眼儿，不禁失笑，赶忙又换了正容说道，员工是肥得放屁冒油的差事，多少人红着眼睛盯着，大小事情不留心叫人揪住了，我也护不了诸位，但是你们四位管的工每年要过手2000万银子的吧，工程上头用多少，采办上头支用，人情上头的是多少，你们有数，我大概也不是瞎子。刘全儿，你也进来听我说。工银三分降到2分5，可以算一笔账，30万工匠就能省1500两银子，一年下来也就50万，这点银子账上哪儿动一笔腾不出来，非要从工匠民夫牙缝里边解，这都是背井离乡穷得掉渣的灾民饥民，也好意思狠心炸他们。要知道这儿不是外省，也不是京师杂居市民，他们就在禁院里做活计，明日皇上就要进园子，比如说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蓝鱼告我们一状，输赢不去说他，是个什么声名脸面，兄弟们呐，不能见小忘大呀。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几个人都很宾服。苏灵娥说道，何大爷训示的真是至理名言，我们也推荐小了，前锋说是清官，一株树卖给我们就100万，他不黑心吗？大家气不愤，就生出了这个办法，好在只想试试，没敢把话说绝，明早一进去召集各总工头说话，银子已经到了，还照数发。刘全说道，翻个风出去就是了，这边刚有点风声，那头立马就改正，倒像我们真想黑吞银子似的。

身情之前锋高价卖树，是愁银子疏浚洱海兴修水利，却不肯向众人解释，只说道：一棵树100万，要看什么树，长在哪儿，道有多远。此人自爱得很，我估算过，真的比雍和宫世尊像还要高大，从横断山里运过来，100万紧打紧的，可以再给他加10万工匠补贴。我在信里说明，不要往户部挂账了。这里的人都是他的贴己钱数子，谁都知道前锋和珅不是一路人，听他这么关照，不禁都愣了。只有刘全算得和珅真正知己，立刻知道他是用倒钩刺钩鱼呢，看着他笑眯眯的，心里边暗暗吃惊，笑里藏刀啊，这把刀藏得可真够深的。送走了客人，和珅才觉得肚子饿，见长二姑带丫头出来，笑着说了：请弄点吃的来，午饭也没吃好呢。正说着，吴氏提着个食盒子来了，碟子碗一一布着，对和珅说：都是你爱吃的几样小菜，也不知道你什么时辰回来，放熏笼子上头温着，你嫌凉就再给你回火温温。和珅取过馒头就咬了一大口，又送了一片牛肉鼓着腮帮子嚼着，呜噜不行地说了：不凉不凉，这些伙计叫翠萍他们做就是了。张二姑说：翠萍他们收拾了一天房子，李家大姐母女要搬过西院住，久不住人的地方了，要打得醋炭驱邪，弄得洁净些才使得。李家大姐就是李世尧收留的孤寡母女，在扬州她原是知府晋文魁的如夫人，落难受过和珅周济，又流落京师被李世尧养护，有这些渊源，官场上头聪明些的都有留一手的作用，所以和珅又接了他来，也有个救人救活的意思，一边吃一边说了：那是患家落难之人，两个人能吃我们多少，千万不要委屈了人家。上回去见他，他想出家，我说但有修行心未必一定进庵子，给他设个小佛堂烧香念经就是了，月例银子就比着翠萍吧。哎，太太睡下了没有？长二姑笑着说了：这会儿才想起太太，你和他们说话，太太就吃药睡下了。这位小贺仙儿的药看来是来得慢，其实管治病，一里一里好起来，太太白天还出来料理家务了呢。那边园子东那块地听说有良情，盖起宅子来比王府王宫还大呢，我们何家可不也有个大观园，里头修座家庙，李家姐姐进去又多了个庙玉，你这人福气可真不小。他虽然笑着说的，和珅听来已经带了醋味，放下筷子用毛巾擦着手脸说了：康熙爷手里有个中堂叫索额图，能耐功劳都比我大，他自己信天主，太太信佛，儿子信道士，一家子自己就团弄不到一块儿。太太又是有名的醋坛子，索额图稍和哪个丫头沾沾手，府里就跟闹翻了天似的，外头闹得满世界，让皇上也瞧不起。赶到抄家他才知道他平日不对，要砍这个家的树根子，惹恼的在圈禁院里整日疯疯癫癫的，口里边只是说：老爷你爱谁就是谁，我不管，你信天主我也信，打我左脸给右脸，你们倒那是好滋味。众人都没听过这段故事，静静地品觉其中的意味，和珅却又一笑：家和万事兴，我能在外头安心地办差，全仗你们这些当家人里头

维持得好，我在外头风光，你们越发安抚尊贵，这是里外相辅相成的事儿。许多人他就不懂，像纪晓岚，谁有他才学好，外头出了事儿，家人们也起了反，看要命不要命。你们向来明白，我这不过是嘱咐着警惕些。那边新宅子画出式样来给我看，要请藏密喇嘛，也要请高手阴阳仙看。如今有十公主这事儿，地方大些阔绰些也无妨的。我一直不让北地角垒墙，就为那里紧邻着圆明园，太扎眼了，要招是非，你们明白吗？明还要陪皇上去圆明园呢，今儿晚上早些歇了吧。张二姐你回去，今晚上把庄头们送的礼单理理，明晚回来合计一下，用你的名字写信出去，我有话要交代的。说吧。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长二姑一眼，长二姑就觉得脸一红，跟吴氏等几个女人带着一群丫头仆妇退了出去。和珅把刘全留下了，问道，外头廊下那些礼都是谁送来的？刘全笑着答了，我也不记得，总有二十几个人吧，都是部里的闲曹京官，大约想放外任的意思。哦，除了外官的兵探镜，京官的礼一概不收，把名单给我，该给人办的事，退了礼也要办。哎呀，走路撒土，好歹得迷迷旁人眼睛。我方才跟他们说了，工钱还要涨回三分去，要知道，多少眼睛盯着我这位子呢。钱粮的事原来是于中堂管，从他手里过我手，他就未必如意。就这个人就够你防的啊。是，我都记下了，是得提防着这老爷，总看不对劲儿似的。昨个儿他还去了园子，在双闸口那儿转悠一阵，问工人这料多少钱，那砖瓦石灰石料从哪儿运来，可不是关心着咱爷们儿的吗？我听贡院丁秀奇说，于中堂问过他，何中堂来贡院勤不勤，又打听着明伦楼修葺动用的哪笔银子，说银子还是应该都拢到户部统一调拨，几块里各有各的账，乱摆弄容易出漏子。撂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走了。刘全说着，见和珅听得直了眼儿，仍旧习惯地盯着灯，像是发现了灯台上爬了什么虫子似的。刘全一笑，嘿嘿，爷，没别的事儿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当天兵团在12时启动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辖区残疾群众、社会爱心人士、助残志愿者等300余人现场参与活动。据了解，兵团残联将持续联动相关部门，扎实推进残疾预防知识普及、出生缺陷综合防控等重点工作，健全全域康复服务体系，完善助残服务网络，切实向残疾人传递民生暖意，助推兵团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其次再来关注，昨天自治区2026年乐享您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以乐享您零晴暖天山为主题，围绕乐零文艺、乐零文创、乐零阅读、乐零健身、乐零康养、乐零科普六大板块开展慰老服务活动。此次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旨在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扎实推进乐享您零系列活动在基层落地见效，打造具有新疆特色的老年文化活动品牌。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的消息，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9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最后再来关注，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据了解，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8: 幸福甜蜜16子。
9: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

0: 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1: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就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0: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2: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0: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掷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3: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6: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5: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6: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5: 城市生活家，
6: 城市生活家，
5: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这个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全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这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

0: 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从来没有的慌张，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好，那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带领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第一线身边事儿啊，是关于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的一个公告信息。首先跟大家来说啊，本次这个自考报名从8月31号中午12点开始，是它的报名开始的时间，一直到9月4号下午6点整时截止报名的时间，大家一定是要记好这个时间段啊，别报错名了，或者说是错过报名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公正在这里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考生啊，咱们新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从2024年1月份就已经启用了全新的专业课程计划，老版本的课程计划呢在今年1月啊已经正式作废，不再使用，大家一定得记清楚啊。如果说您是想要了解新专业课程安排，新旧课程怎么去顶替过渡，还有这次都开考哪些科目啊，大家是可以去登录这种官方网站，比如说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新疆招生网，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简章啊，就可以查到全部内容。那么除此之外呢，跟大家也是要来聊一聊关于考点设置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按照自考考务的相关规定，考点统一设置在地级政府行署所在地的这个城市啊，考生可以根据考区的位置自己去挑选报考的区域啊。比如说啊，您在昌吉，您在乌鲁木齐，就是可以选择离自己比较近的这些考区啊。你最终在哪一个考场啊？这个是要以准考证上面的信息为准啊。有一个特别提醒，就是一旦选定了考区，提交确定之后，这个是不能够再去修改的，所以说到时候一定是要先选好之后再点击确定啊，是没有办法去二次更改的。如果说自己选错了考区，导致没办法参加考试，哎，这个后果需要考生个人去承担。所以说大家填报的时候一定是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啊。本次报名的考试方式跟报考方式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全部呢都是采用报名的话是线上网上报名，大家要在规定的报名时间段之内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进入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完成报名，还有选课和缴费三个步骤啊。听清楚啊，是进入到这个官网之后呢，是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啊，在这个官网当中完成报名、选课还有缴费。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报考，还有就是从来没有在这个系统注册过的同学啊，要竖起耳朵认真听了，要先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注册啊，先注册一个信息是吧，注册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才能够去选择课程交这个考试费啊。之前已经注册过的老考生啊，登录系统的时候务必核对一下自己的手机号以及个人的基础信息啊。 如果说是留的这个联系号码出错，后续出现这种各类的问题啊，责任呢还是由考生本人去负责。如果说之前用的是之前的手机号，后来换号了啊，这个电话拨不通啊，这种情况也是出现过啊，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认认真真的检查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联系方式之后再完成这个报名的全流程啊。注册审核已经通过的这些老考生们啊，是可以直接选科目啊，完成缴费操作的。并且呢，报名报考呢，也是必须是要用电脑去操作啊，不要用手机啊。这种完整的操作步骤呢，在系统里面的这个考生报名报考指南就可以查看啊。这些都是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上都是可以看到的。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关于一些比较特殊专业的报考的一些消息啊，比如说打算首次报考护理学、公安管理这两个专业的考生啊，需要在报名系统上，就是说去上传对应的证明材料啊。护理学呢，要上传卫生类职业资格证书，这个要记清楚。公安管理专业要上传警官证或者说是单位相关证明，等待地州市考试部门审核通过才能够继续报考缴费啊。那么在报名还没有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如果说您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信息报考课程哎呦不小心填错了怎么办呢，可以去找报考考区当地的教育考试机构申请修改啊，一旦报名通道关闭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更改任何的信息了。报名缴费全部完成之后呢，考试的前一周登录新疆招生网，听清楚，考试的前一周登录新疆招生网，进入自考管理系统，自行打印这个准考证啊，参加考试一定要带上准考证。按照自治区收费文件规定，自学考试每一门课程报考费是35元每科啊。报名确认缴费之后呢，如果说是个人原因缺考不去参加考试的啊，这种考试费用是不予退还的啊。大家一定是要明了的这个报考全流程的一个所有细节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话锋一转，来到了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接下来啊，即将带您走进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呢，要跟大家来聊的也是最近很多听友都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嘛，啊，就是演唱会啊，没听错，又是演唱会。前段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个上星期六、星期天的这个演唱会啊，那么接下来最新演唱会信息，哎，又已经定档了。接下来呢，要关注到的是陈嘉桦。啊，他呢是我爱拉主意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正式官宣啊，演唱会呢将于2026年10月24号晚上21点整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馆开唱。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听到陈嘉桦有一丝丝的陌生，那么当我说出这个名字，大家会不会想起呢 ？SHE 这个组合当中的艾拉。那么作为个人巡回演唱会啊，是我艾拉主义承载的是这个陈嘉桦的音乐态度啊，将为本地歌迷们啊带来这种沉浸式的现场演出。本次乌鲁木齐站是该轮巡演的重要的一站啊，歌迷呢会在家门口就会聆听到熟悉的曲目，感受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演。 那么相信喜欢陈嘉桦的歌迷朋友们肯定会明白，也会比较了解或懂他啊这个演唱的实力与舞台表现力。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听到这儿之后脑海里已经就是开始哼他的歌了，是吧？此次呢他来到乌鲁木齐被

0: 受新疆地区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们的一种期待啊。根据相关的海报公开信息显示，本场演出地点确定的已经是跟大家来聊到，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馆。更多的像这种购票啊，以及演出详情呢，还是得等待官方的后续发布啊。乐迷们也是可以持续关注这个城市生活家的相关动态啊，共同奔赴这场音乐之约。这场演唱会呢，也是他个人巡演的一个重要一站，看一看跟听一听，咱们听友们都有哪些期待跟疑问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在后台以看一看跟听一听，咱们听友们都有哪些期待跟疑问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在后台以及评论区与我们留言啊，聊一聊陈嘉桦他的歌怎么样啊，他的歌曲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都行啊。好的，给大家也是一个编辑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也是会持续关注到大家在各平台与我们的这个相关留言啊。
1: 宽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的相关留言啊。首先名字叫做叙旧的这位网友，他说：“哎，这个青春啊，就是 SHE 啊，终于等到陈嘉桦来乌鲁木齐开个人演唱会了，特别好奇本场演唱会会不会演唱当年的组合经典老歌呢？”好了，从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这个问题来看啊，这个像全国各站的演唱会现场来综合考虑的这种情况之下，像超级巨星啊，还有这个恋人未满啊，不想长大这些歌的话啊，都会被大家所熟悉，并且也是刻在青春记忆里的这些经典曲目啊，我觉得都是会在这个巡演的歌单当中出现啊。大合唱的氛围感是肯定特别强，当然了，也会带来他的个人专辑的一些作品啊，新旧曲目交织啊，这种感觉既有青春回忆，也有属于他现在的这种音乐态度啊，也是值得期待。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南，他说：“主持人您好，官宣已经出来了，什么时候开启售票啊？这个购票渠道在哪里呢？啊，有没有一些注意防骗的小提示啊？”好的，根据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啊。这个目前官宣的话，只是公布了演出时间跟地点，像这个具体的开票时间啊、票价、官方的购票渠道，还是需要等待主办方后续的发布的这种相关通知呢。所以说，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啊。一定是要认准官方渠道购票，不要轻信相关的这种黄牛啊，还有这种私下转票啊，避免遇到虚假的票务上当受骗的这种情况。相关信息的话，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会在后续帮大家持续留意啊。好，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星光，他说演唱会啊定在10月24号。

晚上21点整开演。奥体那边晚上交通怎么样啊？自驾过去停车方便吗？21点整正式开演啊，是这个参考的时间是吧？现场的话可能会前后凑个几分钟啊，也是会存在的一种情况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要提前啊，尽量就是出发啊，避开这种进场的晚高峰时段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卡着点儿啊，是吧？这种情况下手忙脚乱的啊，体验感会变得不太好啊。奥体中心的话，停车这块的话有地下停车场可以使用啊，不过大型的这种演出场次车位会比较紧张啊，也是可以优先选择打车出行。散场的时候呢，打车的人会很多啊，所以说要提前预约车辆，预留好往返的时间啊。如果说后续官方会公布一些，就是主办方啊，就是会公布一些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些联动啊，比如说乌鲁木齐公交啊，联动了几个百度线啊，这种情况之下，公正呢也是会在后续帮大家留意啊，所以说大家也是会持续关注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持续了解到这些的后续最新进展。好了，再来关注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橘子汽水啊，他说，主持人您好啊，10月下旬乌鲁木齐已经降温了，这个体育馆内啊看演出穿衣服有没有什么建议啊，现场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带啊。确实啊，像这种情况10月份了啊，乌鲁木齐夜里啊这个气温还是有点低的啊，场内呢虽然提供暖气，但是散场出门的时候大家肯定会能够感受到这个温差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在里面穿一些轻便的内搭啊，随手备一件厚外套啊，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比较保险的，避免啊这个被冻着啊。按照大家场馆通用的一个安检要求，像饮料、零食、大型灯牌啊，还有这种自拍杆啊，这种物品是一般的话都是不允许带进场内的啊。入场的话记得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啊，实行人证啊这种合一的这种票核验的这种状态去入场。很多朋友就是带了身份证没带这个演唱会的票，带了演唱会的票没有带身份证啊，这种哎都是不太好的一种习惯啊，丢三落四啊，所以说大家一定千万不要忘记啊，避免到时候进不了场。所以说大家也是要持续关注啊，这个陈嘉桦的演唱会10月24号啊巡演，在乌鲁木齐的这个奥体中心体育馆啊，对于很多乐迷来说的话，这是一场奔赴青春的音乐之约。像后续开票更多演出资讯啊，城市生活家的话也是会持续为大家跟进播报的啊，也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留言啊，说一说你最希望在现场听到哪一首歌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钟王。钟王是钟繇和王羲之的合称。钟繇，三国时期魏国重臣，著名书法家。钟繇擅长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推动了楷书，尤其是小楷的发展。他的代表作品《宣示表》《见记之表》等，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书法成就极高，被后人尊为书圣。其代表作为《兰亭序》《十七帖》等，他们代表了魏晋书法的最高水平。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钟王的由来。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从来没有的慌张，在我们的这个半点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啊看到了有几位听友发来的互动啊，有的听友叫做这个狐狸小姐姐，她说主播喜欢 SHE 吗？确实啊，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次这个收音机电台当中响起 SHE 的歌啊，我心里就特别的舒服啊，因为呢他们啊唱的是心事儿，唱的是勇敢，唱的是成长，也唱着朋友之间珍贵的陪伴，我们跟着歌声长大，从小的时候走到少年，走到成年人的世界，时光流转，旋律啊它是从未褪色，也是希望这一次演唱会能够把这一份温暖持续的继续的传递下去啊，也是感谢 SHE， 感谢陈嘉桦啊留给一代人最珍贵的音乐记忆。好了，也是再来关注到我们半点之后所关注的内容啊，我们也是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小腿抽筋真难受》。

0: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小腿抽筋真难受。秋季校运动会快开始了，平平和皮皮都报名参加了800米赛跑。为了取得好成绩，他们俩经常在放学后和周末进行跑步训练。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相约来到常去的体育场进行跑步训练。他们绕着400米的田径跑道跑了一圈又一圈。跑着跑着，平平忽然说，
2: 皮皮，我们这样慢慢的跑好像不对吧？
1: 皮皮说，
0: 有什么不对啊？
1: 平平说，
2: 比赛是比谁跑得快，不是比谁跑得慢。
1: 皮皮说，
0: 拜托，我们现在只是在热身。
1: 平平说，
2: 可我发现我们每次训练都只有热身，没有其他了。
1: 皮皮想了想，停下脚步说，
0: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发现了。
1: 平平停下来说，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皮皮说，
0: 有问题当然要立即解决啦。
1: 说完他突然弯下腰，双手撑地，做出一个起跑姿势，然后腿一蹬，哒哒哒地快跑了出去。平平看得有点发愣，等反应过来后也跟着快跑起来，边跑边喊，
0: 你等等我。
1: 皮皮回头喊，
0: 比赛的时候可没人等你啊，有本事就来追我呀。
1: 平平奋力追了上去。皮皮看见平平加速了，也加快了速度，于是两个人快速跑了两圈，几乎同时到达终点。跑完后他们都累得气喘吁吁，慢走了几分钟又继续训练。连续赛跑了3-4次以后，两个人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喝几口水。过了一会儿他们站起来准备回家，但刚走几步，皮皮突然面露痛苦的表情，弯腰抓住自己的右小腿说，
0: 抽筋儿，我的腿抽筋儿了，快帮我搬一下脚。
1: 平平让皮皮伸直右腿，然后在他对面坐下来，将他的脚搭在自己的腿上，一手攥住他的踝关节，另一手抓

0: 住他的鞋头，尽力向前推他的脚掌。屁屁疼得呲牙咧嘴，仰面朝天，持续了2分钟后，疼痛感消失了。屁屁谢过平平，站起来走了2步，但腿马上又抽筋了。他再次坐下来，平平按照刚才的方法更加用力推他的脚掌。过了几天，平平约了皮皮、欢欢、乐乐和安安去游泳馆游泳。已经到了秋天，游泳馆里的人没有夏天那么多了，水也有点凉。欢欢和安安都不会游泳，所以只能待在浅水区里玩。平平、乐乐和皮皮游到深水区的泳道里，展开了游泳比赛。由于体力所限，他们约定对岸即是终点。三人挑选了3条没有人的泳道，登上出发台，一起喊1、2、3，跳水出发。乐乐一马当先，平平和皮皮齐头并进。这时皮皮的右腿又抽筋儿了，他抓着泳道线用力踢腿挣扎呢，激起大片水花。周围有人发现了皮皮的异常，但他们以为他只是在玩耍，没有特别在意。皮皮在慌乱中突然想起当初教练教过他，如果在水中突然腿抽筋，要用对侧的手去拉脚趾。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憋住身体仰伏，用左手抓住右脚趾往回拉，同时右手向下压右膝盖，使腿尽量绷直，痛感缓解了一些，他便慢慢向对岸游去。乐乐和平平已经游到了对岸了，乐乐第一，平平第二。他们发现皮皮落后那么远，都笑了。但看到皮皮快游到岸边的时候，忽然挣扎着向他们呼救，赶忙跳进泳道，把皮皮拉到岸边。皮皮一脸痛苦，爬上岸以后，叫平平赶快再帮他搬脚。平平明白过来，像上次一样抓住他的脚踝，并用力推他的脚掌。过了一会儿，皮皮的腿才不疼了。
1: 安全小贴士：抽筋也叫肌肉痉挛，发生时常伴有剧烈疼痛。一般情况下，抽筋时绷紧的肌肉不会自动复原，如果肌肉持续绷紧，还会造成肌肉损伤甚至水肿。小腿抽筋常由于急剧运动或工作疲劳或寒冷刺激引起。当发生小腿抽筋时，可以请他人一手攥紧踝关节，另一手用力向里推脚掌，持续一会儿就可缓解。如果独自一
2: 健康妙招，
3: 水果加热的影响，
2: 省钱秘籍，
4: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2: 电影演出，
5: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2: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6: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健康妙招、省钱秘籍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说白了啊，这个最近啊，有很多听友都在问公正一个点，就是哎呦，我家孩子要开学了。确实啊，最近呢也是开学季，要收心了啊，也得小心一点了。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开学季到来啊，不少学生的生物钟暂时调整不过来，还可能出现烦躁、抵触等等的情绪。同时呢，就有不法分子利用家长和学生在转学、

融入学校方面的焦虑、信息不对称等等的这种情况，实施诈骗啊。那么如何调整身心状态，缓解开学焦虑呢？学生和家长怎样应对不法分子的骗术呢？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帮助大家就是可以调试一下身心，擦亮自己的眼睛，从容地迎接新学期。暑假也是接近到了尾声啊，不少的孩子暑假的作息是很随性的啊，这个运动也是比较少的，临近开学了，难免会出现这种烦躁、抵触、睡不醒、注意力涣散啊，就是不听话等等这种的情况啊。很多家长呢急于强制孩子收心，快速扭转状态，反而激化了这个亲子之间的矛盾，让孩子身心适配变得更加的困难。对此呢，公正也是为大家分享一套啊简单还容易操作的家庭身心调试的一个方法啊，科学调整作息、情绪、运动、饮食习惯，就可以帮助孩子从假期这种松弛的状态平稳过渡到校园学习的状态，实现短期调整与长期习惯养成的兼顾的这种方法。咱们也是娓娓道来啊，首先呢，就是要循序渐进的调作息，校准咱们的这个孩子的生物钟啊。假期作息紊乱啊，是孩子开学疲惫、课堂走神、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啊。睡眠关乎大脑的记忆、生长激素分泌和情绪的调控啊。规律且充足的睡眠是孩子高效学习、稳定心态的一个重要基础。依据教育部规定，教育部的相关标准啊，这个各学段学生每天推荐的睡眠时长，小学生不少于10个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个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个小时。那么不少家长啊，习惯在开学之前就是强行纠正孩子的这个作息啊，这种急刹车式的调整的方法容易导致什么呢？孩子失眠、烦躁、适应不良啊。相关专家呢也是推荐，就是要做到什么循序渐进啊，慢慢来啊，早睡早起的这种办法。开学前一周啊，启动调整啊，每天入睡起床的时间同步往前调个15到30分钟啊，根据孩子的这个适应程度来定。倘若15分钟都困难啊，那咱们就从10分钟甚至5分钟起步啊，能早那肯定就是有好处的嘛。这样的话就可以平缓的这种贴合校园的作息，给生物钟充足的一个适配的时间，避免节律的这种剧烈波动啊。那么很多家长朋友听到这儿呢之后，就可能觉得哎呦，说着轻巧，做起来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的，没有那么容易啊，但是呢大家要提前做好一些前缀的工作，它好像也没有多难啊。就是睡前的环境很重要，与习惯的管理，这两个东西要这个相辅相成的来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睡前一个小时是需要啊，这个家长本身啊，就督促孩子放下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以免屏幕的蓝光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拖延入睡时间，降低睡眠质量。家长的话是可以陪着孩子去阅读一下纸质的书籍啊，亲子的互动啊，就是这种没有电子产品介入的这种方法，让孩子习惯啊，就是能够早睡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去让孩子尽早的适应，就是提前睡觉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您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听一听白噪音啊，听一听喜欢听的这种舒缓的歌，哎，都行，就是要营造安全、安静、松弛的这种睡前的氛围感。还有呢，就是有很多家长啊，就会发现临近开学了啊，这个孩子容易发脾气、闷闷不乐，反复念叨哎呦不想上学啊，这其实是什么，属于开学前的紧张啊，或者说是担忧啊，属于正常的适应跟反应啊。好的，在我们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听友在发来互动啊。有一位听友叫做小巨石，他说不行，明天列个菜单啊，我明天继续听你节目啊。其实城市生活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服务类，各式各样的关于文旅的啊，这个政策的信息都会有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每天都会让您对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肯定，更加的了解。好的，我们继续言归正传啊，这个开学

前啊，孩子闷闷不乐发脾气，其实这是正常的反应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什么开学综合征啊。想一想，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假期综合征呢？其实情况有点雷同啊，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紧张，更不要去否定啊，指责孩子的这个负面情绪，轻视否定孩子的这种焦虑的话，只会让孩子怎么办？只会让孩子封闭自己的内心，拒绝沟通啊，会让孩子变得，那句话怎么说的？变自闭啊，就是不吭声了，哎，不愿意主动去说话了啊，这种情况是不太好的。亲子的沟通过程当中啊，其实要建议各位家长们要用积极暗示啊替代消极的唠叨，少说一些比如说这个赶紧收心，不许再玩了，别动了啊，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太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啊。要多说一说，比如说哎呦，很快就能和好朋友见面了是吧，一起参加课堂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来唤醒孩子对校园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期待啊，而不是让孩子一提上学就紧张啊。同时呢，家长啊，其实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轻量化易落地的新学期小目标，哎，比如说鼓励孩子啊，这个自主整理书包啊，准备文具啊，规划每日的作息啊，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以慢慢来的，培养自己孩子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啊，主动参与的过程能够缓解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安啊。病情的公证也是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孩子持续了2周以上的严重失眠，食欲不振，回避社交，拒绝到校，伴随不明原因的腹痛啊、头痛等等身体上的不舒服啊，我真的就是跟大家来说啊，建议各位啊，及时去联系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说是前往专业的心理门诊去评估一下，干预一下。如果说长期不管的话，孩子这种长时间不正常的行为跟心理的这种状态会有一个不太好的过程影响，所以说大家在关注孩子学习方面健康方面的同时，一定要关注一下孩子内心的一些想法跟身体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他到底持续了多久啊。那么说的关于咱们这些心理的和睡觉方面的，还有一个方面啊，那就是饮食方面啊，吃的咱们也得搭配一下，调理一下，养出开学好状态啊。科学的运动，规律的饮食，正常的作息，这是孩子身心状态回归的一个保障啊。假期肯定很多孩子那都是久坐不动，甚至是少动一点点的这种情况比较居多，户外活动几乎没有，哎，或者说是不足啊，几乎就跟他们零零星星的几次啊，是吧？这样的话会导致孩子体能会大幅下降的。所以说在开学之后呢，骤然参与高强度的体育课，这种体育运动体育活动是吧，极容易出现疲乏啊、疲惫啊、肌肉乏力、肌肉酸痛，甚至影响出这种运动损伤的这种情况都会有可能发生啊。这种情况大家也是要跟刚才的训练睡觉的这种状态是一样的，循序渐进啊，就是由静到动的这种方法，这种原则调试的初期呢，每天咱们就开着20分钟左右，甚至15分钟、10分钟也行啊，只要让他慢慢的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在动，比如说快走啊，出去扔个垃圾啊，走个路啊，买个菜，遛个公园，或者说是附近散散步的这种状态，一定要让孩子去走啊，并且是走的过程当中可以伴随着一些拉伸啊，啊，打打羽毛球啊，这些运动方面如果说能进行的话，也是最好的。身体适应之后呢，啊，逐步过渡到每天啊，比如说从10分钟提高到20分钟、30分钟、40分钟，甚至1个小时，是吧？这种中高强度的户外运动啊，这种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晨起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户外自然光照射之下活动的，还能够辅助校准咱们的这个生物钟，而且早晨的阳光啊，是可以舒缓咱们焦虑情绪的。那么咱们在吃方面啊，其实很多家长都可能没有摸清楚一个点，就是到底该怎么让孩子去吃啊。有的呢是三餐不规律，有的呢是零食甜食有点过量，有的呢是含糖饮料是直接泛滥啊，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啊。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大家一定是要去给孩子纠正的。如果说作为家长都视而不见，那么这种情况是很难收尾的。

种情况是孩子开学之后精神萎靡、肠胃不适、专注力下降的很多的这种重要的诱因啊，就是一连串的反应，它就会在开学之后体现出来。所以说，建议开学前一周进行一个饮食调整啊，减少让孩子吃零食、甜品、含糖的这种饮料的摄入，回归三餐定时定量的这种规律的节奏啊。那么日常的话，膳食搭配杂粮、新鲜蔬果、优质蛋白，是吧？真的就是，不管是在吃什么，首先是要清淡养胃，其次就是营养跟均衡啊。这样的话来改善假期的这种积食啊，或者说是体虚乏力啊这种情况，是吧？以饱满的魄力、体魄啊，迎接校园的这种生活。其实开学过度不是催促孩子快速的去切换一种模式啊，从假期的这种慵懒的状态立马切回我要上学的状态，其实并不是啊，而是亲子之间的配合啊，给予缓冲，给予理解，给予陪伴，作息是要慢慢调的，情绪是要好好养的，运动也是要根据饮食而稳步慢慢的回归的，要循序渐进啊，方能减少适应方面的一些阵痛跟不舒服，还有不对的一些情绪上的情况啊。那么相关专家呢也是提醒各位听友啊，身心健康啊才是新学期最重要的起点。作为家长呢，一定是要多一点耐心，少一点催促啊。家长跟学校携手守护每一名孩子的健康，从容的才能够去奔赴这个新学期的开始啊。好的，也是感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很多听友发来的留言啊，包括一些小礼物的支持啊，感谢各位。我们刚才呢也是看到有很多听友在就是聊陈嘉桦的一些歌一些内容啊，那么也是给大家送上一首陈嘉桦的老友记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内容。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

0: 店，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弄，她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第八届全国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暨水利公益宣传教育专项赛评选结果揭晓。伊施阿拉尔市水利局报送的市计划卷家乡的河项目获水利公益宣传教育三等奖。市计划卷家乡的河项目以2026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为契机，生动展现了兵团水网建设的成就与家乡河湖的生态变迁。据了解，本次专项赛由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共同举办，全国共218个项目参赛。继续来关注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新疆寄递农产品6404万件，同比增长16.06%，带动农产品产值超60亿元。据介绍，农产品寄递量实现稳步增长，源于新增培育巴达姆、核桃、葡萄酒等17个小而精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打造乌鲁木齐大米、面粉、哈密牛奶等3个业务量超100万件的明星产品，累计培育相关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达76个。继续来关注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我国人工智能从

0: 落地。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双狼。今天一开始想问林姐这么一个问题啊。林姐平时其实受我的安利也会看很多自媒体去点评一些车，是吗？
0: 是是是。
1: 但说实话啊，以我作为，我看啊，已经做了13-14年汽车类的节目，我去看很多自媒体，其实他不用大概就说个几秒我就知道是不是广告了
0: 啊。真的啊？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哎，快跟我说一说他的点在哪里。
1: 因为绝大多数比如说很多自媒体啊，尤其是汽车博主，在接到了厂家的邀约，去试乘试驾呀，包括去这个采访啊，或者是参加某一个活动啊，参加某一个活动，然后体现他们车辆的一些相关的，比如性能啊、外观啊、新车的一些造型的这个亮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资讯。但实际上呢，最近其实也看了很多新闻啊，比如说这个工信部在说这么一个事儿，说要叫停速成车乱象。就感觉很多车它属于非常快的就能造出来。对吧？之前跟刘姐说一事，刘姐说哎呀，是不是不敢说。我其实说到一个现象，比如说大家如果现在能看，因为我那车6年了啊，刚刚在10天之前做了第6年的一个这个上检测台。相当于我车辆是第一次做检测，第6年和第10年嘛。然后我刚好在现场也问了一下检测的工作人员，如果是纯电车怎么弄呢？因为我花了280嘛，其中180块钱是做的尾气检测，相当于它不用掏上180。
0: 哎，对，是
1: 那100就可以了。做一些汽车，比如说灯光啊，三脚架，然后包括灭火器、反光背心啊，等各式车上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检测就可以了。我在想，2020年，当初有不少新能源车企，那个时候已经推出新车了，对吧？但是放到2026年，如果他想卖的话，你看我那个车大致还能值个5-6万块钱，相当于残值还剩个3成多4成的样子。但是刘儿姐知道，比如说当初大概可能20来万或者30万，20到30这个区间吧，买一个2020年的新能源车，现在大概市场的价格在怎样的区间吗？
0: 你既然这样的问的话，我觉得肯定比你刚才预估的你那个油车价格肯定还要再低一点，对不对？
1: 还要低，
0: 还要低。
1: 对，甚至可能说的直白一点，因为我不没说品牌嘛，是可以说的，很多都是这个废铁价。就是2020年啊，这相当于是整满6年的车。但是很多人也问我说，哎，有没有可能，你说我现在2025年或者2026年买的新能源车，会不会像刚才我们所说的2020年的车，到现在，哎呀，很多车可能电池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报废车呢？我是这么觉得啊，就跟大家所熟知的一个词，车这个东西啊，它和你买个手机、买个电脑
0: 是不一样的，
1: 买个平板儿，
0: 对，
1: 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0: 对，
1: 它叫大宗型的商品，甚至呢，大宗后面还会有个词儿叫大宗长时间持有或者是稳定的一个商品。车房为什么在一起啊？叫房车吧。
0: 对
1: 吧？他不是说你把这个防手机放一块儿，这不太可能，对吧？
0: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死机了，出现 bug 了，就可以重启。但是汽车怎么办？
1: 对，你车不可能说我

0: 发动机或者是把电池我重启一遍、嗯、啊。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你刚才说的2000年到现在6年的时间、嗯、我们汽车行业发展的优势就是技术啊还有什么迭代的速度等等还有
0: 非常快、
1: OTA 等等升级这些、嗯、但是绝对我们这种拥有车的这种消费者来说会觉得怎么说呢、
0: 我这样问吧刘哲你慌不慌你是去年买的吗是吧去年2025年
1: 对会有
0: 如果过6年2025年也就是2031年然后你的车买的还挺贵的我记得、
1: 啊、是
0: 如果只值个5-6万你心里能接受吗
1: 接受不了不要
0: 就有点接受不了但实际上大家其实可以放心一部分、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还是相对克制一些啊作为主流媒体、嗯、特别克制的一点、
1: 嗯、
0: 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最主流的品牌、
1: 哎、
0: 什么叫最我们不说最好我们也不说什么最因为这样的词儿都被禁了我们只说最主流这也没问题啊最主流的品牌包含什么呢大家一看销量排行榜尤其是单品牌比如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奇瑞是吧这些都是最主流的
1: 对跟着大流走
0: 是啊然后呢他们也在逐步的迭代可以这么说2018年到2020年左右就这2年的时间的发展相当于我可以举例子啊比如说可能是2003年到2008年、
1: 嗯、
0: 北京奥运会那年、
1: 嗯、
0: 然后呢2020年到2022年是2008年到2012年这4年的发展2年顶4年然后从2022年到2025年左右吧这3年顶的可能后面2021年到2022年的油车的发展、
1: 哎、
0: 然后呢去年2025年一年可能能顶上比如说在比如说23年到现在油车的发展
1: 是
0: 它其实用了非常短的时间、
1: 嗯、
0: 完成了原来油车可能5-6年、6-7年的一个发展成就
1: 对
0: 就这个成就的发展速度也确实是因为当时瞬间兴起的新能源这个车型新能源品牌其实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回啊从2016年到2019年大概成立了有
1: 3年
0: 就是主流一点的啊、嗯、主流一点的有40多个品牌
1: 哦
0: 到现在、
1: 嗯、
0: 你能数过来的我能数过来的你看我每天接触的多啊
1: 嗯
0: 也就2个手加一块都不超不超这个数
1: 对对对
0: 而且还是那句老话各位要买新能源车无论是插混的无论是增程插混的还是纯电动车型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主流的一些品牌加上一些新势力品牌销量单月我觉得起码过万台吧
1: 嗯
0: 过万台之前一直用一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就是我是一个就是80年代底的我是赶上了黄金年代的2000年初啊那时候的黄金唱片时期、
1: 嗯、
0: 很多非常牛的这个歌手大家如果搜一搜比如说2021年哦不是2001年2002年李儿姐可能也经历过嘛
1: 好好
0: 一年的金曲非常多当时有什么这个银唱片金唱片钻石唱片、
1: 嗯、
0: 最顶尖的钻石唱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卖5万张
1: 嗯
0: 其实没那么高你不能拿一些那种真正意义上顶级那种卖几百万张的那些去对比啊什么张学友之类的啊那些是最顶级的五万张已经是
1: 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0: 顶格了
1: 对
0: 最顶级的这叫金唱片或者叫钻石唱片、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我现在对于一个品牌我先不说啊比如说某一辆车万台是一个、
1: 嗯、
0: 这个叫钻石唱片的标准
1: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1: 就每个月卖到上万台就已经表现
0: 非常好了、嗯、这是单一车型如果是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歌手我这辈子我发了10几张唱片、
1: 嗯、
0: 累计比如说到达了多少多少张、
1: 嗯、
0: 我觉得比如说一个月单品牌能卖个10万台这个品牌是绝对能活下来的
1: 嗯
0: 现在10万台呢有哪一些呢大家所熟知的比亚迪每个月基本上就是30-40万台、
1: 嗯、
0: 吉利呢大概是20-30万台然后像长城大概10万多台
1: 对
0: 新势力品牌虽然很多没有达到10万台因为它的矩阵没有像刚才我所说的吉利啊比亚迪啊那么的长很多个品牌比如说鸿蒙智行比如说蔚来甚至小米你看小米每个月大概是在可能我想想啊应该是3万多台说是每个月超过3万台但是它只有2款车后续呢有鹏程系列之后如果按照这个销量基数来看的话5-6万、6-7万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也包含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特斯拉呀蔚来呀包括理想啊它的品牌其实在某些车

0: 型当中，它品牌的这个单一车型的均价高，你不能拿一个六七万的车的每个月销量和一台卖二三十万的车型的销量做对比，
1: 对，
0: 没有什么可比性。
1: 对，
0: 而刚才我所说的二三十万的车型，他们竞争的是原来我开了 A4L， 我开了宝马 X1 或者宝马 X3， 奔驰的 GLC， 我开了可能七八年要换车了，他再去换 BBA， 哎，我试试我们新能源怎么样？玲儿姐就是从
1: 对
0: 那方面转到我们自主新能源的嘛，
1: 从 BBA 品牌转过来的，
0: 是吧？也是这么一个转的。
1: 就每天开车在路上呢，我都会被这个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带给我的这种情绪价值，我会觉得每天这么长的这个通勤路呢没有这么漫长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来回是60公里，的之前我就开油车的时候会觉得很乏味，真的是这样。现在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0: 你在安利，你在这个映射我说我开油车的人比较乏味吗？
1: 所以我就说你每天来回60公里，你是
0: 不是
1: 一种感觉？
0: 我的车还好，就是有这么几个音乐，因为我不是用它的那个联网的音乐软件了，我自己有 U 盘，我下了一些高品质的音乐，然后我自己
1: 另外的办法解决。
0: 对，然后呢，而且我听小说的话，刚好车内有一个我经常听的小说软件，我还有会员，
1: 我还可以跟我的
0: 足够了
1: 语音助手对话，可以
0: 你说到语音助手啊，我这样子真的是特别特别无奈。
1: 怎么了？
0: 特别无奈。比如说我真的就是在上周的周六的时间吧，我有出去一趟，然后我不想去在导航里面去输入文字了嘛，然后我点击了我的语音助手，
1: 怎么样？
0: 然后我说我要吃某某某抓饭，抓饭两个字它识别不出来，它这个抓饭识别出来的这两个字啊，我已经很标准了，
1: 我
0: 说的是请导航去某某某抓饭，
1: 我
0: 特别提示
1: 了抓饭好像就是只是新疆有卖，对不对？
0: 不是不是，它就识别成其他的一些什么宝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就很难受，
1: 比较笨。
0: 所以我现在用笨办法，比如说因为我那个用的是某德的地图，我在手机里面先去导航一次，然后直接退出来，我的导航直接能显示出来我最近导航的信息，
1: 有记忆性，
0: 对，直接信息就出来了。
1: 对，
0: 这是我吐槽的一个点啊，但也没办法，毕竟我那车6年的时间了，然后呢，车机确实有点卡，而且每个月流量就一个 G。
1: 对
0: 我来说其实也是够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小细节没有去说，就是关于上新速度。
1: 哦，
0: 上新速度，如果和原来我觉得手机更新已经够快了。我去年买的手机，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上半年存储芯片的涨价，我的手机涨了800块钱。
1: 哦，
0: 但是它更新迭代速度明显没有前两年那么的快了。而反观汽车行业更新的速度，刘儿姐猜一猜是手机的，是手机快还是汽车快？
1: 我今天看到了，就是工信部发表了这样一个就是数据啊，上半年630款新车上市，日均3.5款，比手机新品还密。
0: 手机新品好像是180来款是吧？相当于3倍。
1: 是，这速度真的是很快了。
0: 对，很多人也在说，现在的车有没有一些像智能手机加四个轮子的感觉？
1: 对
0: 吧？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啊。大宗型的消费产品在汽车领域当中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一个体现的，尤其是刚才我加了一个词，汽车属于和汽车和房子，就这两个属于
1: 大件的，
0: 它都属于有本的。
1: 是
0: 什么手机你见过有本的吗？它有身份证吗？对吧？我们的车有俩嘛，一个是房产，一个是相当于我们的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身份证一样，我们有户口本，有身份证，相当于我们车也有一个户口本，就是我们的大绿本。
1: 对，
0: 然后呢，也有我们的机动车这个小的一个证，是吧？相当于车的身份证，然后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房子也是如此嘛，房子也有大本，
1: 对
0: 是吧？不动产证嘛。
1: 所以工信部也明确了啊，从明年2027年起呢，新能源车可靠性测试里程将从1.5万公里提升至3万公里。所以告诉我们的车企，卷价格不如卷品质，
0: 是
1: 啊，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
0: 没错，所以我们在看很多，就
1: 是
0: 我看很多汽车发布会啊，我实话实说，因为我看过很多专业的，有几个品牌的发布会，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好，像原来的一些传统的燃油车品牌，比如说奔驰，比如说沃尔沃，比如说这不是不算夸啊，因为我看了一些，比如原来的丰田，还有像原来的韩系的，比如现代之类的，就是他们在做一些发布会的时候，讲的几个点让消费者记清楚就可以了。而现在很多的发布会啊， 有点这种互踩的感觉。
1: 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发布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带起来了一种风气，我怎么去把我的车好听一点呢，叫这个就是把它优点极致的给说出来，
1: 是
0: 表达出来。说的难听一点呢，就是有点吹嘘的意思，
1: 嗯，
0: 是吧？我就是好啊，我就是什么什么第一。那实际上在我们的广告法里面不能说什么你是第一，是吧？
1: 嗯，
0: 你这东西没法去验证。
1: 对，
0: 你说我轮胎第一，你怎么验证你轮胎第一？
1: 是是是。
0: 我的安全第一怎么去验证？
1: 对，
0: 是吧？你这东西没法去验证。
1: 所以我觉得这次工信部的发声呢，不是在打压竞争，我觉得是在保护竞争本身。
0: 嗯，
1: 真正的竞争呢，应该是拼技术、拼品质、拼品牌，而不是拼谁更能这个怎么说亏钱，谁敢拿消费者的安全当赌注呢？嗯，
0: 是啊，
1: 对对，
0: 嗯，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探讨新能源的发展。其实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已经非常成熟。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电池的发展也非常的迅速，而且呢电池我觉得已经经历过少则有3到5次的大变革，让它的续航，让它的重量，
1: 对，
0: 让它的这个耐低温耐高这个受高温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强，也包含智驾方面的一个发展。到目前为止来看，你看我国其实一直没有推进 L3。
1: 嗯，
0: 我们马上都6G 的手机了，
1: 对
0: 是吧 ？L3 还没有到，还是有本质的一些原因在里面的。
1: 慢慢来，
0: 慢慢来，是吧？啊，好，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爱车有道》，和大家一起关注汽车市场最新的动态。各位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热线呢是88268838 34882和8845884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很多朋友呢也向我们问起这个 APP 到底是怎样的 APP 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今天的爱车大讲堂依旧和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些事儿啊。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新能源车。
1: 嗯，
0: 新能源车大家都已经非常熟知了啊，它是6位数。刘儿姐呢是新 AAD，
1: 新 AAD 68。
0: 别说，
1: 我知道，
0: 别曝光了。
1: 的5个数字。
0: 对，哎 ，D 也算一个呀。
1: 啊，6个数字，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是新 A。FM 后面3个数是5个
1: 啊，五个，我比你还多一个，
0: 对吧？你比我多一个，是不是？
1: 为什么？
0: 新 A 1、2、3、4、5嘛，然后你是新 AD 1、2、3、4、5、
1: 哎、对对对
0: 啊，你是6位。
1: 哎，为什么呢？
0: 哎，很多人可能有点疑惑啊，新能源车身份比较特殊吗？所以车牌号也要多一位啊，还真不是，这多出来的一位并不是为了好看，更不是厂家送的什么豪华加长版的车牌啊，而是有实际用途的。
1: 哎，
0: 这是因为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原来的号码呢容量已经不够用了，如果刘姐应该知道，比如说我们本地的座机号，比如说你看我们的8826882，
1: 嗯，
0: 是几位？
1: 7位。
0: 对，7位。而你看我国很多大的城市啊，北上广深，
1: 嗯，
0: 南京、广州，
1: 人多的地方
0: 都是8位
1: 啊，
0: 因为他们容不下了，
1: 对对对，
0: 是一个道理啊。所以你看，我们是从通常呢，就是传统的汽车号牌是5位，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呢，把序号增加到了6位。别小看这么多了一位啊，号码组合数量一下子是几何倍数的增加，
1: 哦，
0: 就跟你的这个账户余额多个零是一样的，是吧？
1: 就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快速增长嘛，就这么来说就是非常重要了。不然你看，有一天我们去车管所上牌，可能工作人员说啊，车还有号快没了，
0: 嗯，
1: 所以增加一位还这个号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方便区分新能源车的动力类型。
0: 嗯，
1: 哎，于是 D 和 F 就登场了。
0: 对啊，有没有一会儿会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啊？我之前也问过刘儿姐
1: 啊，
0: 比如你是纯电动的啊，
1: 对
0: ，D 总有用完的一天。D 用完了怎么办？
1: 哎呀，我忘记了，
0: 一会儿会说到啊，包括 F 用完了该怎么办啊？因为现在大家看。

0: 放的新 AD， 然后后面有五个数字啊，D 比较好理解啊，得一安电拼音嘛，第一个字母就是 D 啊，就是电的意思，因此呢 D 主要代表的是纯电动新能源汽车。比如一辆纯电动汽车，刚才也说到了新 A 啊，我们本地的新呢是代表我们新疆，然后 A 呢代表首府乌鲁木齐市， D 呢就是纯电动车，然后12345你可以有字母呀或者是数字的方式，意思也比较直观啊，是一辆纯电动车。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超大号的充电宝，带着四个轮子，
1: 它主要的就是靠动力电池储存电能啊，然后再由电机驱动车辆。就像我们平常常见的不少纯电车型呢，都属于这一类，没有汽油发动机参与驱动车辆。但是呢，它会有很多这个混动车型，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大家看到后面这个绿牌上的 D， 脑子里第一时间就可以闪现，对，
0: 就是电这字，
1: 会错了。
0: 这个比较主流的一点品牌啊，比如说蔚来啊，比如说小米，
1: 对，
0: 还有像领跑，因为他们很多车都是插电加纯电都是在卖的，包括问界也是如此啊，鸿蒙智行旗下很多车都是插混车，包括纯电车都有在卖，所以呢，就是这些比较主流一些。F 呢就是混动，F 呢怎么记啊？
1: 它为什么不是 H 呢？混动混，
0: 非纯电动车，
1: 有道理。
0: F 啊，一下就记住了啊，只能这样。
1: 也就是说 D 等于电纯电动， F 等于非纯电动，
0: 没错啊，
1: 就记好记多了。
0: 是啊，新能源其实车牌里还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比如说见过纯电动车，这个挂 A 开头的，所以刚才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纯电动车如果说 D 用完了，还有准备的后续的号段，D 完了是 A、B、C、E 这一组数据。然后呢，非纯电动汽车呢 ，F 用完了就是往后顺延啊，就大家背的 A B C D E F G， 就是 F G H 勾 K 啊，不能说 G， 应该勾，大家能记住是哪一个？
1: 这里没有一和零，
0: 是 I。
1: I 和零，
0: 因为 I 它像数字一了，
1: 对，
0: 零呢和
1: 我就搞混了，
0: 这个 O 数字两个容易重叠，你看路上都没有，
1: 是，
0: 发现没有啊？所以呢 ，I 和 O， 现在。不能念 O 啊，我们小时候学的是阿乌是吧？
1: 对。
0: 实际上呢，现在已经按阿
1: 欧了，对。
0: 对，阿欧，就是 O， 就是那个字儿，就是这个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和大家说一声啊，就是这个字母代表的意思，也包括数字的方式。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大车，比如说它是这样的啊，我们本地是新 A D 12345，还有 D 在后面的，比如说新 A 12345 D。D 在后面呢，你别以为是假的啊。是因为 D 在后面它大，它指的是一些大车，用的把 D 啊就放在后面了，就是纯电动的大车放在后面，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为什么是绿色，其实也解释过啊，新能源环保低碳
1: 嘛，
0: 对不对？传统的小型的燃油车大家熟悉的都是蓝牌，然后呢新能源推出之后呢就用这样的绿牌，理解是绿牌。然后我看我们办公室现在绿牌占了一半，
1: 对，
0: 有吧，
1: 对，
0: 差不多
1: 有了。
0: 然后呢就刚才所说的这么多，其实就是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是六位， D 是什么意思， F 是什么意思，然后呢 A 用然后那个 D 用完了用 A， 然后 F 用完了用 G 啊，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1: 听众都搞糊涂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记住啊， A D A B C E， 那就是纯电动新能源汽车呢是 F G H G K，
0: 刚说的是纯电动，你看你自己搞混了，
1: 我自己都搞得糊里糊涂的。
0: 纯电动是 D A B C D E， 插混车呢
1: FGHJK
0: 啊，这样就好记一点了啊。至于为什么新能源车偏偏多一位啊，一句话概括啊，不是新能源车故意加长的，而是车越来越多，分类呢越来越细，而且它也要去做一个分类嘛，也享受相应的一些好政策。我印象很深刻啊，2021年、2022年左右的时候，很多新能源车在首府的个别停车场，它是由头一两个小时可以免费的，现在因为太多了啊，所以就没有了。
1: 现在不是了，
0: 所以啊，看似一块普通的绿牌啊，其实背后是一整套车辆的分类和编码的逻辑啊。知道这一点，再看路上你就不会好骑了啊。好，进入半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
3: 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七十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1: 在我国西北边境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别列泽克河自北向南流淌而过，滋养着实施185团和哈巴河县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通过龙口分流而出的越境干渠，是185团 70% 的生产生活用水来源。守住龙口和渠道，就是守住185团的命脉。李青春就是这里的守水人，他和妻子在这里一守就是17年。1982年，李青春参加工作，1997年调入185团水利工作站，2007年主动请缨来守龙口，一待就是17年。从龙口到185团，渠道长约30公里，大部分是沙土渠道，即便出现很小的豁口，也极有可能会导致渠道整段的垮塌，所以寻渠必须非常仔细。185团水利工作站职工李青春：
12: 你像这老鼠洞，你就必须要把它挖通采石，要不然到时候水放大了，它就把大渠溃掉了。
11: 别列泽克河是一条溶雪性河流，每年春季雪水融化，山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尤其是汛期，水位始终不离警戒线。每到此时，李青春夫妇白天查漏补缺，晚上巡视堤岸，随时记录并上报水情，丝毫不敢放松。2009年冬天，阿勒泰遭遇雪灾，第二年春天就爆发了溶雪型洪水。185团水利工作站职工李青春：
12: 那一年洪水持续量超一个多月，几个小时一巡嘛，巡堤嘛，几乎就不断，也不是刚我自己，因为他配上人嘛，我主要是值夜班。
11: 在李青春和团里100多名抢险队员不眠不休的努力下，越境龙口守住了。在和别列泽克河冰冷刺骨的河水打交道的17年里，李青春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妻子很心疼，总劝他打报告换岗，但李青春一再说他放不下龙口。李青春妻子张小云：
13: 实在家吃不住了，我们就得打报告，我们就回家，他也就没打，那再看看吧，再等上两年。
11: 房前是蜿蜒不息的别列泽克河，屋后是荒凉浩瀚的沙漠。17年来，李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无悔的青春，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兵团劳动模范等称号。兵团榜样李青春，大漠深处守水人。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14: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科技与时代的交织，全方位多角度带你了解车市热门动向。爱车有道带你领略汽车魅力，带你进入绚丽多彩的汽车世界。爱车有道，说你所要，给你所需。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还是在半点之后啊，会和大家关注我们本地的4S 店，并且呢有一些热门的车型。其实之前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很多品牌，很多品牌给予的优惠，玲儿姐节目当中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太诱人了。
0: 对，
1: 综合起来就这么一句话。
0: 是，
1: 确实，之前也问到过，比如说啊，举几个例子，大家因为我在20来岁的时候啊，相信很多男孩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宝马三系的梦，都觉得我花30来万啊，努努力挣挣钱，买一个自己的梦想之车，这种梦想之车现在就20出头，
0: 没
1: 错。A4L 呢，原来也是一个将近30万的车，现在呢，20多一点能办下来啊，当然它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我们还是想把这样的一些优惠政策告诉大家。就很多人可能也问我们，我们其他直播节目，都有这个抖音直播，但我们确实啊连到了很多品牌，这个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后续有机会的话，会在非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其他时间段和大家去聊一聊很多车型和您关注的点，也包含平时我们买新能源车需要注意些什么，使用车辆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尤其是玲姐啊，很有经验。
0: 对，
1: 为什么？因为用了1年多新能源车了，
0: 快2年了，
1: 怎么充电？然后怎么省钱？省钱已经成为他的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了，
0: 就回不去了。
1: 是的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呢，他们最早以前其实也是做纯电动车的，现在呢也涉及到了很多这类这种增程插混的车型，续航方面包括性价比方面非常的突出，在前不久推出的一台这个轿车。性价比就非常之高，玲姐把我们的直播设备碰着了，要慢一点啊。好，我们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我们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0: 我们来连线小鹏米东汽车城销售中心的杜经理，你好，杜经理。
2: 哎，你好，你好，可以听到吗？
1: 可以听到，杜经理你好。首先问一个关于，就是先不问到一个关于小鹏汽车的啊，因为之前和杜经理简单也沟通了一下，您之前是不是也在汽车行业从事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2: 对的，对的。
1: 10年有了吗？
2: 5、6年左右。
1: 然后之前的品牌，就之前您应该在其他品牌有待过，是豪华品牌吗？
2: 是豪华品牌。
1: 你看，我之前和我们杜经理聊的时候吧，我有很深刻的一种感受。就他在小鹏汽车的话，在之前，我都觉得不是主流品牌，所以我刚直接问的是不是豪华品牌。所以想问到您的时候，您到了小鹏之后，您觉得小鹏汽车在服务理念方面和传统的 BBA 啊等等一些豪华品牌放在同一个桌子上去对比的话，您觉得能不能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服务标准，
0: 甚至超过？
2: 我觉得在咱们新势力品牌当中啊，是这个服务理念呀，包括它的一些服务的标准，我觉得是已经远远超过了豪华品牌的。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可以举，比如说我现在豪华品牌待的时候，你如果想试驾一辆车，首先你得需要去预约，如果今天遇到试驾专员休息啊之类的，你是试驾不到这款车的。在新能源品牌不太一样，尤其是像小鹏，如果客户不方便，比如说住的比较远，甚至说是在地州我们没有店的客户，我们是可以提供上门试驾的这么一个服务的。
1: 就上门试驾服务，可以说现在把服务标准啊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0: 对，
1: 其实还有方方面面，因为新能源的加入啊，它对于很多的方面啊是有质的提升或者是裂变的，比如说驾驶质感，比如说性能，比如说舒适性的体验，因为用电了嘛，用电不像发动机它的有这种轰鸣声。玲姐现在是最听不了的就是发动机的轰鸣，她开的是个纯电动车型啊。
0: 对对。
1: 所以这是一方面。为什么一开始想聊这个啊？其实很多人，如果各位去现在新势力的一些店面，感受这个服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直观的。你看，我跟玲姐有去过很多新势力品牌，也包含小鹏，我们也去过，给我们的这种服务感受，我是觉得是能像豪华品牌甚至是比他们更好的这种感受去提升的啊，所以这点很明显。然后再问到车型方面吧，小鹏汽车其实现在车型的丰富程度已经是这个比较多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想重点说到的是，在前不久有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的是小鹏的 Mona 系列。首先简单解释一下 Mona 系列，因为后续我看也要推出 Mona L05， 也包含今天我们重点会说到的 M03， 也就是台轿车，它会推出一个旅行版。

0: 猫猫娜系列主打的风格或主打的特色是什么？
1: 其实 MONA 系列它在小鹏的整体体系当中，它是属于给年轻人的第一台车的选择。首先它的价格就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定位，其次呢，从外观颜值包括整体的性能舒适程度以及配置的丰富程度，都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选车的一个需求的。
0: 嗯，
2: 是颜值和续航都是在线的，是吧？嗯、
0: 我问一个稍微直白点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如果放眼三四年前、四五年前，就是新能源还没真正意义上发展起来的时候啊，大家想选择刚才您所说的年轻化，然后呢，这个动感，有一定的运动性，然后呢，符合年轻人可能第一辆车的一个购买，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选的车啊，可以直言不讳的说啊，比如说在，这个四五年前，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新疆卖的比较好的车啊，比如说思域，是吧？速腾，还有什么英朗。英朗再往后呢，有一车叫威朗 1.5T， 动力其实也还不错。然后我们自主后续其实也推出了，比如说像长安 UNI 系列啊，领克03啊，就有很多非常表现不错的这个燃油车。而对于比如说小鹏 MONA 03 M03 这台车型，其实我刚觉得刚才所说的那些车好像都是它的竞品，但是呢，它是一个新能源车。然后呢，这还是一个是只有纯电是吗？
1: MONA M03 系列呢是只有纯电的，它的新的系列 L03 是加入咱们的增程式的。
0: 对，我记得是有增程式的嘛啊，所以说您觉得就我现在如果说想考虑纯电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前提？
1: 是的，我们一般建议客户做选择的时候，先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你比如说，我经常上下班，包括周末周天出去玩次数比较多，我可能每个月的跑的里程比较高。这种情况下呢，你去选择增程的话可能会稍微合适一点，但大多数情况，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我每天大概通勤距离在30公里左右，就来回上下班嘛，然后我选择一个纯电车型，我大概一周左右充一次电，我觉得这个是很合适的。包括我出去玩，哪怕去趟赛里木湖，500多公里充，我在中间补上一次能，也是完全可以满足咱们的需求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之前离职的一个同事哈，他是做这个 B 端销售的，他可能会经常去出差地州啊这样的，他的时间是比较紧迫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更适合增程一些。
0: 我问两个细节啊，
2: 我昨天还问我的搭档呢，因为他之前去独库公路，我说我的纯电可以去吗？他说尽量不要开去。
0: 不是尽量，就是强烈建议不要去。
2: 所以赛里木湖是没有问题的，杜经理对吧？
0: 所以我刚刚想问的细节啊，比如说想冬天去，或者是特别炎热的夏天35度以上，这个在中间补能的时候，因为确实我在之前去独库回来啊，我走的是这个有一节子是这个我想想是哪，是土河高速，然后呢走的是有一节子是乌玉高速回来的，相当于在中间有一段啊，就室外的温度很高，35-36度，35-36度，就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是个纯电动车，相当于是在大太阳下面特别炎热，而且呢在高速120巡航的情况之下，相当于是一个大功率放电的情况直接进行充电。我比较担心的是电池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充电效率方面，也包含它的续航能力方面，会不会对比正常慢速去使用的话会大打折扣？
1: 这个其实是不太会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去地州，比如说喀什啊，这些我们都有去过。然后它跑高速的能耗，就包括在咱们这6月啊或者7月比较热的时候，咱们正常的能耗基本上是一致的，上下的这个增幅可能不会超过100公里一度电。
0: 那就还好。
1: 它做这个热管理系统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这就是热管理系统，有点类似于我们燃油车变速箱，你从6个升到8个，8个档升到10个档，它在高速的表现自然而就不同了一些。
2: 所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继续来聊 MONA 这款车吧。刚才聊到了 MONA 03是纯电车型是吧，杜经理？
0: M03 是纯电。
2: M03 它有几个配置呢？
1: 它一共是有4个配置。分别它是540的 Plus、640的 Plus、510的 Max 和610的 Max， 其实它们之间的这个需求很明显。Plus 和 Max 呢，它其实就是带不带支架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咱们先选续航，看是选500续航还是600续航的，然后再去选带不带支架。

0: 中间的差价大概是多少？
1: 540 plus 呢，它是119800。
0: 嗯，
1: 咱们可以理解500，续航有两个版本，一个 plus 一个 max。
2: 嗯，
1: 然后中间差价是10000块钱。
0: 哦，还可以。
1: 然后比如说
0: 嗯，
1: 再升级一下续航，我升级到600续航和500续航的差价也是10000块钱。
2: 嗯，就看你看你更注重续航还是更注重智驾一些。嗯，
0: 对，因为我第一次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呢，也是有销售经理跟我说带不带这种智驾，我心想我又不用，我当时就想不考虑，但事实上你一定得有。
2: 嗯
0: 嗯，给大家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
2: 哎呀，我这个还真有点这个不同观点啊。
0: 啊，
2: 就比如说因为买的这个车绝大多数都城区代步多一点。
0: 嗯，
2: 尤其是你看在我身边啊，你包括这个林子，包括我们另外比如说开那个坦克的那个车主，我们同事，也包含其他几个品牌，他们好像来单位几乎没有人用过智驾，包括玲儿姐，虽然说啊我一试使用过，但是呢上下班是不是使用的频率确实比较低一些。你用的多吗？
0: 我目前在用，就用了一次觉得还是很舒适的，所以就经常在用。
2: 今早用了吗？
0: 今天没用。据我了解，就是小鹏的智驾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2: 在第一梯队啊，表现还是挺好。
0: 嗯，对对对。
2: 还是那句老话，想问一下我们的杜经理啊，就是我一直在提醒我身边的一些，比如开车，尤其是买到这类近2年左右的新能源车的车主，智驾呢尽量还是就高快领航和堵特别堵车，然后我就跟车走，这两个场景呢可以去使用，其他场景的话只能说按需去使用，甚至是这种比如说要注意点去使用。所以到底什么条件下您觉得比较合适？
0: 我的观点就是高快领航用，市区尽量不要用。杜经理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
1: 其实我来小鹏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哈。
0: 嗯，
1: 我一开始从这个，我因为我之前是做传统豪华品牌的油车嘛，
0: 嗯，
1: 我转过来的时候，我对这个智驾的个人的一点理念吧，我是不太喜欢这个智驾的。
0: 嗯，一样，
1: 有点抵触它的，你知道吧？
2: 就它宣传的有点夸大了。
1: 其实也还好。
2: 嗯，
1: 但是我的一个销售经理来讲，我带客户去试驾的过程中，肯定是要给客户展示功能的嘛。
0: 对，
2: 嗯，
1: 随着这个展示也好，还有我后面自己成为小鹏车主也好，我现在使用的智驾的频率可以说占到我日常出行的80%以上。
0: 哦，
1: 除非是要赶时间，我自己想开快一点，这种情况下我可能才会继续手动驾驶。
0: 哦，
1: 因为智驾现在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还是非常大的。你像我早上上班，我因为起床可能有点晚，没有来得及吃早饭，我会在门口卖好包子。然后上班点的话也是我们开早会的点，就一边开着早会，我一边吃着自己早餐，然后就可以让他自己去上班了。
0: 我还特别想问杜经理的是，你觉得智驾的安全性高，还是你更相信自己？
1: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更相信自己一点，但是我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对于智驾的这些紧急制动啊这些，我还是深有感触的。
0: 嗯，
1: 它确实没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2: 其实我觉得智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叫人机共驾？现在呢依旧还是 L2 叫人机共驾，没有说只是让车去开车，还是人去开车，只是呢还是要我们人去注意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呢注意前方啊，他会去刹车，但是我们都知道，我老老实实开车，我就害怕有一些那种不老实的人去开快车。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吧，之前也看了我们新疆交警或者是乌鲁木齐交警发一些这种叫激烈驾驶，甚至是可能有危险驾驶行为的驾驶员，他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他们的智驾可能在特别近的时间，或者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超车道上面匀速去行驶，右前方直接一辆车突然间就窜过来，就容易造成这个慌乱。
0: 对
2: 对吧，人会慌乱，但是智驾它不会。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定的安全感。这个其实啊，我如果说大家都用智驾其实更安全，
0: 没错，
2: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可能不安全驾驶的人，所以它是提升了整体的一个安全性能啊。行，关于这个其实我们
0: 除了 MONA 车型，你还想问哪个问题？
2: 因为刚刚说到这是个纯电动车，然后纯电动车型呢，当然还要稍微问一问，这车现在如果购买的话，有哪一些
0: 优惠政策？
2: 这个购买政策？
1: 政策方面的话，其实现在不管是国家也好，厂家也好，基于我们的客户政策非常非常多。你像新购的客户，他有新购补贴，置换的客户有置换补贴，报废的客户。

0: 也有相对应的报废补贴。然后除了国家补贴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厂家的补贴，然后包括我们原产地肇庆那边的补贴都有。
1: 嗯，
0: 不管您是新购也好，置换也好，报废也好，都有相对应的优惠政策。
2: 嗯，还有一点时间，我要问一下咱们的 G9L， 这也是一款新车对吧？
0: 哎，对，这是一款目前在预售阶段的一个新车，
1: 延伸车型。
2: 对
1: G9 的增加的一个配置是吗？
2: 哎，不仅仅是这样，还有很多，比如说它的一些这个配置上有一些升级，有纯电和超级增程两套动力，给大家说一说这两套动力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车主选择呢？还有这个三电上有些什么样的升级呢？
0: 嗯，好的，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能源方式吧。小鹏的超级增程呢，它和咱们以前理解到的第一代增程是不太一样的。第一代增程很多人会在吐槽说这个油耗比油车还要高，
2: 嗯，
0: 然后纯电续航只有100多公里。因为大多数增程车主在体验了纯电行驶之后是不想去加油的，
2: 嗯，
0: 不管油价的高低也好，
2: 对对
1: 是。
0: 小鹏采用了咱们的超级增程呢，它的理念是给了大电池、大油箱加超级快充。
2: 嗯，
0: 你像它的电池给到60多度电池，它能做到430公里的市区纯电续航。
2: 哇！
0: 然后它的综合里程能达到1500公里以上，就满电的情况下，
2: 我这续航真的是完全够了。
1: 嗯，就是现在起步这种增程车都是做到300起步。
2: 这个 G9L 他们这个轴距做到了3100毫米，是个黄金大五座的布局。内饰啊、座舱还有车机系统都有了很多的升级，是吧？
0: 嗯，是的，尤其是它的第二排，它不光是采用咱们电动门，然后还有创新式的一个行政的中岛，它可以支持咱们电动翻转，然后有小桌板，包括上面的这个娱乐屏的电视啊，电动的这个遮阳帘，很多很多可能在很豪华的车上才能见到的配置，在它身上都，
1: G9L。和之前的 GX 还不是一个级别啊， G9L 呢算是一个更亲民的中大型的 SUV 是吧？
0: 哎，对，
2: 亲民指的是价格是吧？
1: 对，预售价格是25万多起步。
2: 的确啊，而且它这个新一代的图灵智驾系统也是 G9L 的一个大亮点。这一套高阶的智驾是全系标配还是高配才会有呢？
0: 这一套咱们的图灵 AI 智驾呢是全系都会有的。它只是会做一些芯片上的区分。它的入门版就是 Max 版本，它会有大概一颗图灵芯片，然后在网上的 Ultra SE 和 Ultra 版本，它分别会有2颗或者3颗图灵芯片。
1: 这个芯片我印象没错，应该是自主研发的一个算力超千的一套芯片系统是吗？
0: 哎，对的，
1: 我印象如果没错啊。现在预售已经出来了啊，具体上市时间有吗？
0: 目前还没有接到准确的通知，我们预估的话应该是在这月初，九月多，
2: 也是有一些这个专属权益的对吧？
0: 哎，是的，在预售期间呢，咱们只要交过意向金，它是有一个1000块钱抵3000块钱购车款的一个权益，这是基础权益。还有一些赠送的免费颜色啊、内饰、轮毂半价之类的。
1: 好啊，这是一个即将要上市的车型，有纯电，有增程。
2: 对，
1: 在我们新疆自然而然增程版本肯定会卖的会更好一点啊。我们也期待这台车型最终的上市，看看价格方面有些惊喜。
2: 现在有很多人也在问我们杜经理，咱们店的具体地址，大家也想去店里做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杜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地址吧。
0: 咱们店的地址就在这个河滩往米东区下这个匝道刚下这个口，以前的广汇汽车城。
1: 米东汽车城
2: 导航就可以找到了。
1: 对啊，来搜寻小鹏，然后米东汽车城销售中心，可以在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试乘试驾。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再次感谢杜经理给我们做的相应的介绍。后续如果有新车的话，我们继续会联系到我们的杜经理啊。好，您忙你的，感谢杜经理，先和您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杜经理。
0: 哎，好的，拜拜。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

0: 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

0: 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您梳理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结果正式公布，由兵团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政治理论类图书《边疆治理的新疆实践丛书》入选。《边疆治理的新疆实践丛书》立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核心主线，通过梳理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制度构建与实践经验，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学术精品。丛书共5册，各分册均由相关领域权威专家领衔撰写，覆盖战略解读、兵团实践、民族关系、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重点领域，多维度、深层次呈现新时代边疆治理的生动实践。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第8届全国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暨水利公益宣传教育专项赛评选结果揭晓，伊什阿拉尔市水利局报送的市计划卷《家乡的河》项目水利或水利公益宣传教育项目3等奖。市计划卷《家乡的河》项目以2026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为契机，生动展现了兵团水网建设的成就与家乡河湖的生态变迁。据了解，本次专项赛由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共同举办，全国共218个项目参赛。继续来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1至6月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最后来关注到，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投资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

0: 是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4: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5: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6: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7: 只为与你相遇。
1: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7: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9: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0: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9: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0: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9: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0: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9: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0: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9: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0: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9: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0: 跳出来
9: 说出来
10: 嗨起来，
9: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就是东子掐指一算，这眼睛一闭一睁就知道今天绝对是个周三。为什么是周三呢？因为从大家这个迫切下班的这种感觉中就知道了大家对于小周末是如此的期待呀。
1: 你是看了这个路况觉得今天路况的拥堵程度比平时要高一点是不是？
0: 没错，特别是在河南快速路此时此刻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城方向已经开始了小范围的拥堵。那么目前最堵的地方是来自于喀什东路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加缓行是一共达到了1.93公里。同时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目前也在帝国普利交桥这边开始拥堵了，拥堵加缓行的距离也是达到了2公里左右。那么在市区方面最堵的当然是来自于当前苏州东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准备上苏州的外环，朋友们注意了，此时此刻在这里特别拥堵要比通常时至少要花上将近40分钟的时间。
1: 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是在香山街的南向东，从喀纳斯湖北路一直堵到了岳麓山街的位置，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600米，但是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4公里。继续来刷新看到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河滩北路辅路的南向北，在红山路附近拥堵的距离不是很长，在100米左右，但是缓行在430米，但是呢持续拥堵的时间已经堵到了105分钟。再来看到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1.83公里，缓行在3.44公里。
0: 看到了，这是小巨石发来问候的消息啊！两位主播好，拥挤的下班路，幸亏有你们的节目啊！无名发来留言，你好，我是薄清波啊。还有尽善尽美艾特了小巨石说呀，公交车不会拥堵，没错、啊。
1: 公交车。为啥不会拥堵啊？
0: 你看像是比如说 BRT 快速公交，人家有专用的车道、
1: 啊、那是
0: 像地铁，人家在地下根本是不受上面红绿灯任何的影响，所以说乘坐绿色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啊，第一个

0: 是节能减排，从你我作息。第二个是极大程度的能够缓解道路上通行的一些压力了。
1: 最主要的就是你坐了公交工具之后啊，你有更多的时间呢，能够腾出来，比如说看看书啊，玩玩手机都是可以的。当然是在有座位坐的情况下啊。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要面临着比如说这个油价的问题了。那么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呢，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在8月28号的24点，也就是本周五，迎来新一轮的调整。目前原油变化率超过7.53%，要预计上调油价在每吨410块钱，预计涨幅的空间是在每升涨到3.1到3.7呢。
2: 我太难了，
0: 我太难了。谁能理解我们开油车呀、啊？每天通勤将近，所有平台的朋友们啊，这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有助您早日恢复身体的全盛状态啊。看到这是天籁歌姬啊，但是我只认识这个新籁歌姬啊。他说我自己就是狠人，他说我宿舍姐姐用这个熟油辣椒的时候放了点小米辣，但是我不知道，于是下面调的时候我就加了2勺这个辣椒，特别辣，但是我想着我是四川人呢，我不能输啊，于是我的胃就辣了一个晚上。
1: 一生要强的四川人，尤其是在吃辣方面啊，千万不能输。
0: 对，吃辣方面啊，我只服是川渝地区，第二个就服
1: 江西，
0: 就服江西啊。那江西的辣是真辣呀，好吧。
1: 小文好累，好想退休。他说那当然是我啦，闹钟一响我绝对就起床，而且我还健身，我每天撸铁1个小时，晚上手机还不放床边。你好自律啊。
0: 自律也是狠人的一个标志啊，
1: 受我一拜，
0: 是respect。看到有钱的桃桃发来留言啊，他说听我爸说呀，我在3岁的时候被我姐抱着甩了出去，造成了肩胛骨的错位，我没哭，愣是到4-5岁才发现，正骨的时候我发现有部分已经长住了，要2个医生拔开骨头对齐再接入。整个过程我依旧没哭。还有上高中的时候啊，因为我的大拇指甲长得不好，总有一道横着的压痕，于是从根上把整个大拇指直接剥掉，让它重新生长。现在指甲长得很平，比以前好太多了。不知道这算不算狠人？
1: 当然算，当然算，你就是狠人本狠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叫你狼人啊，这是。狠再多一点就是你。这3岁时候不哭，这是家长还这孩子怎么都疼成这样都不哭，这孩子是不是这是怎么地了啊？
1: 下至卫视他说，我自己像我呢，骨折呀，打针啊，削骨啊，一身都没坑，拔智齿这都是小意思。
0: 那你这是忍受疼痛的能力是很有样子啊，我只能这样说了啊。看到无名发来留言，他说不刷短视频的年轻人很狠，那你太老道了。不刷短视频，也不打游戏，也不谈恋爱，不社交，每天都是忙在沉浸在工作的这个氛围当中，一生只有2个字，搞钱。
3: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 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

0: 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1: 我们或许很平凡，
2: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脚车去买青菜，
1: 有时会害怕，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5: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
8: 喊我不行。
5: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5: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三小周末下班快乐。今天啊，咱们的话题是俩字儿，狠人啊。从小到大，你都见过或者遇到过哪些狠人？对自己狠的是有什么经历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各种这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那么等待大家留言的空隙啊，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首先感谢这是薛田0991这位朋友说呀，他当前在这个南湖东路东一巷，也就是市政府旁边的那条路啊，离中级人民法院很近的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绕行了。再和您说一下，此刻南湖东路东一巷，也就是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当前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同时来自于太原南路的由北向南，当前在铁路局这里啊，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提醒各位都是要注意这个减速还有避让了。再也不说话，我回到市里。来关注到此刻来自于市区里面太原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在喀什西路这边拥堵的距离是505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6分钟的时间。看到了怦然心动发来的留言，晚上好。
1: 再来看一下这边人间观止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见过最厉害的人呢，不是那种咋咋呼呼耍横的，反倒是那种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办起事来呢特别稳准狠的。话说有一回，俩部门呢为了一个活吵翻天了，谁都不让谁，领导们劝了半天也没用。有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老同事没多说啥，就默默听着，然后私下找两边的人聊了聊。过了两天呢，他拿出了一个主意，说这活让两部门一起干，各干各擅长的，最后功劳呢也都按照各自的贡献分，两边一听呢都没意见，事儿就这么成了。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早就把两边底摸透了。其实啊，不是真抢活，就是怕自己部门没有业绩。他说：“我觉得这种人厉害就厉害在不怎么咋咋呼呼，但是心里是门清的，啥事儿都能给你捋得明明白白，还不得罪人，让人服气得很。”
0: 这就是那种逻辑思维相当缜密。我不说话不代表我不清楚，我没有看到你，但是你不代表你能糊弄我啊。

0: 继续来看看朋友们口中的狠人啊。看到了无名说，他说正打游戏呢，正开黑呢，说不玩就不玩的，狠不狠啊？你狠狠挨揍，那个肯定是
1: 啊。你的意思是已经开了一局了，然后中间直接退赛是不是？
0: 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老婆这孩子叫吃饭了啊，正打着激烈呢，快上啊上啊，打野你在干什么呢？上控他呀，说啊好。这个游戏这个屏幕一锁，手机一放，出去吃饭去了。
1: 你这不是狠人，我跟你说，你这是坑人，
0: 这是纯坑子啊！你那四个队友，估摸着会用这毕生绝学向你疯狂输出啊！
1: 锦城发来消息，他说：“我就因为有一次喝酒喝断片了，和女朋友就当时发誓就说不喝了，到现在我已经八个月没有碰过一滴酒了。”
0: 真厉害啊！真不错啊！看到这是谁啊？无名又说，他说打麻将从来不胡的人也是狠。这打麻将从来不胡，那你坐那儿干什么呢？是当这个免费的这空气过滤器是吧？用你的肺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这边呢，小白发来的消息，他说是我的一个高中学姐，据说每一道题他都知道原题是什么，衍生题是什么，高考呢就考了状元，也是我们这么多年高考我们当时分最高的一位，700多。
0: 这随便看一道题都知道这题是谁出的，
1: 原题是什么，
0: 原题我是哪一年在哪个卷子上刷过的。这他不当状元，难道我和美丽去当吗？
1: 再来看一下大白也会变形男，他说我每天都是不定闹钟就会起床，比如说8:20到8:40我就必醒了，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养成了一个生物钟吧，这不算是狠人。
0: 那说明你的这个单位啊，对这个早迟到扣钱扣的挺狠啊，不是你狠。是你这钱包在心痛啊。
1: 再来看一下掉在键盘上的灌汤包，他说我大学安俩闹钟，第一个洗漱然后再睡回去，第二个闹钟再正式起床，我室友觉得我很神奇。我也觉得你很神啊，你都洗漱完了然后你再睡回去，那不是你白洗了吗？
0: 都你洗漱完了，特别是早晨啊，就是一个清醒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还能回去立马睡着，就为了睡那几十分钟啊，你也算是狠人啊。
1: 很奇怪。
0: 是啊，那你的睡眠质量如同婴儿般的睡眠啊。看到的是莫德发来留言，他说我记得2021年9月30日啊，那天我还在上班，一天都在跑工地，下午6点下班之后就突然想去远处玩玩，收拾收拾吃了一碗牛肉面，晚上10点就开车上了高速，第二天早上9点就到达了内蒙古阿拉善英雄会的现场，他说将近1000多公里啊，发现没带厚衣服，晚上扛不住，掉头就走到西安了。关键是我都40多岁的年龄了，我就问问你们，我狠不狠？
1: 身体真好。
0: 这一看就是身边了无牵挂啊，懒人至死是少年。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星星他说好多呢都是对自己比较狠的人，我来说一个我见过的一位狠人，他呢是对他们家孩子特别狠，大年30呢让他们家孩子上网课，大年初1继续上，也是蛮狠的，年都不过。你想想看，大过年的都能这样，那平时是不是更夸张？
0: 就我这那个才考上大学的我的妹妹，她的家里就是这样的，大年30了，我说哎，这早点让妹妹就是到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呀，见面啊，吃吃饭，放松嘛，毕竟大过年的谁学习呢？不，早上上网课呢。
1: 哦，他是高三了。
0: 对，大年初1了，早上吃点饺子回去，我说回这么早干什么？上网课呢。可可发来留言了，他说我3个月考上研究生，15天考公直接上岸，我觉得我也是狠人吧。
1: 你是你绝对是，
0: 你是这样学习的顶尖人才啊。 各位，北京时间的19:41，再给您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各位啊，这从小到大，你遇到哪些狠人，他们又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啊？对您印象非常深刻，都可以通过各种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了。
1: 继续来分享一下这边呢，小冰冰发来消息，他说我见过一个狠人。第一，他呢就是在这个他们单位的老总附近家附近租了房子，然后呢这老总家的距离啊，就是距离公司开车要1个小时，然后啊这个人就会每天早起去给老总他们家送孩子上学，然后再接老总上班，有时候再开车送老总下班回家。
0: 那肯定呀，那人家这刚开始小职员，这个过两年，那开玩笑，你得叫声领导啊。看到了尖椒爱皮蛋发来留言了，他说我之前有一个高中同学，不是说身体有多狠呢、是行为特别狠。他说举例说明，第一，一件羽绒服穿了一个冬天没换过，一大红色的羽绒服，袖子底下黑的油光锃亮的。第二，他不是本地人啊，是在这里读书，在外面的民房办的这个住宿，一般很少在宿舍吃饭，也没个碗。有次他想吃这个袋装的泡面，实在找不到把泡面放哪儿了。他说你们猜咋吃的？他说说实话，我个人是想不到的。他说篮球鞋不是比较大嘛，也是高帮的，他把泡面袋子撑开了放在篮球鞋里，然后给泡面袋上倒上开水，泡好了就那样吃了。他说朋友们想一想篮球鞋的味道。
1: 我觉得今天他的评论占第一，
0: 我就问还有谁。
1: 我想象了一下，这哪能吃得下去啊，
0: 篮球鞋的味道，高帮篮球鞋啊。是熟悉的气息。
1: 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呢小水发来消息，他说抽烟7-8年了，有一次就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应该注意身体了，于是第二天就把烟和打火机都给了同事了，再也没有抽过烟。以前呢每周喝个他2-3次酒，最近2年一共喝了2次酒，最近2年喝了1次酒啊，很不错。他说计划呢，你看我是从11之后就一次就再也不喝了，就是彻底戒酒。
0: 那这是狠人啊，是特别是身体，我要是你的身体，我要说一声谢谢你。这是都公子笑起来真好看啊，他说不算狠，但我也觉得是我自己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啊。像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带娃一边考公，坚持了6年，去年上岸了。他说我的孩子呀终于也要上幼儿园了，一切都好起来了，真的很不容易。
1: 哇，你真的好不容易，孩子也带了， 你看也考上自己心仪的工作了，真不容易。
0: 真的能想象到啊，这是
1: 太难了，
0: 就多么的艰辛啊和辛苦，但是好事多磨，结果呀是给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拥抱啊。
1: 看一下这边小山，他说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从小呢就爱吃大拇指，我妈妈用了各种方法，包括给我的手指绑起来，手指再涂个辣椒油等等，都不管用。有一次呢跟我爸打赌，说我不吃手指的话他就不抽烟了，我不喜欢烟味，也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就答应了。接下来呢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戒掉了吃手指的习惯，但是我爸没有戒掉抽烟
0: 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5，我们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喽。
2: 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他。

0: 北京时间的19:47，久等了各位，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京东。
1: 各位好，我是董威。
0: 感谢 Ghost Y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二位主播报个路况，我现在正在米东区二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在永祥东街这个出口这里，当前有2车刮擦的一个事故，就是在最边边的车道啊。感谢，再给您播报一遍，此刻二环快速路由北向南，在永祥东街附近，当前有2车刮擦的事故，一定要注意减速，还有绕行啦。
1: 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的安兰发来消息，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大厂的高管，所有的游戏手机都下了，
0: 所有的游戏都下了手机上了
1: 啊。然后号也贼厉害，但是完全不碰任何游戏或者是娱乐软件。按照他的说法，那都是他的工作项目，不属于娱乐的。回家呢，就带着我看书、搞体育运动、学各种技能。好爸爸，
0: 就是爸爸，可能他并不是很爱玩游戏啊。就是在单位的时候可能玩的比较多。看到无名说，他说我每天坚持10000加的步数，也算是小狠了吧。
1: 什么什么，
0: 每天坚持10000加的步数，挺狠的。嗯，每天坚持下来，相信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棒啊。还有赢者啊，也是这2天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他说哎呀真好，这是哈基米南北绿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一般人，他说我见过的狠人是这样的，就是被公司辞退的同事，他狠就狠在什么，在公司喊着给我们科普如何索要赔偿。
0: 配享太妙。
1: 这边的小北发来，他说一支笔一个晚上一个奇迹，我相信大部分 boss 都有过吧。我跟你说现在呢，可能
0: 没几天
1: 了，对，可能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经历这些过程呢，一支笔一个晚上一个奇迹。
0: 你要说奇迹发生在哪个月是最多的呢，当然是8月份，特别是8月底。看到涛涛发来留言，他说我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啊，头上碰了个口子，当时就找了附近的小诊所，那诊所说呀可以缝针，但是没有麻药。我那同学说没事儿，直接缝我不怕疼，结果真的就没打麻药给缝的针，我们几个人都看得呆住了，真是狠人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 Happy， 他说晚上失眠，所以我干脆写到凌晨3点就把这暑假作业写完了。还有呢，就是为了少写作业，刚开学就把整个练习册就写得七七八八了。你不是乱写的吧？
0: 你不会看后面的答案了吧？这是七哥说了，他说我之前踢球，这脚被踩了一脚之后啊，这指甲是嵌到的肉里，我自己把这脚趾甲硬生生的拔了出来。
1: 狠人狠人，
0: 就食指

0: 人心呐，这脚趾也是如此啊。还有这也是挺夸张的啊，这是谁？这 XYZ 发来留言，他说小学六年级，我想跟同院的女孩子去游泳，要5块钱去游泳，家长不给。他说夏天呀，36-7度，从这个喀什东路立交一路是走到新一路立交，沿路啊是翻着路边垃圾桶，然后捡瓶子卖了，然后卖了这个钱去游泳了。他说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当时脑子不太好使啊，这可能当时有这个最初的冲动啊。
1: 小伙可以啊，知道第一次约女生出去玩是去游泳。
0: 是啊，你看看人家，
1: 你这有点脑子、啊、
0: 人家都超脱了冬子这多少个光年，冬子在这一层，你已经到大气层，而且六年级都大气层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大师发来消息，他说我一个不会喝酒的朋友，为了安慰他失恋的室友，狂喝了7-8瓶，最后吐的在厕所里都出不来，是被人抬出来的，最后呢他还冷静的结了账。真假的？如果说真的喝多的话，怎么可能还冷静的结账呢？
0: 他可能强撑着镇定，这面子今天我必须要争足了。哎，看到这是真我发来留言，他说我睡不着的时候啊，就回听《爱上下班路》啊。
1: 合着我们节目能催眠是不是？
0: 我们节目要是催眠了，那你应该去听听新闻节目。嗯，当然开个玩笑啊。这是 LX 问我和美丽，他说你们俩做过胃镜吗？是什么感觉？
1: 没有。
0: 我也没有，
1: 就是你要是做一些无痛的话，那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是不是也得先喝那个什么水？
0: 好像先喝个备餐，应该叫备餐啊，喝进去之后再给你做这胃镜。我问过我爸，他做过啊。木棉发来留言，他说到狠人啊，我们家小区有个阿姨，为了美，这防晒措施可以做到1年4季，帽子、墨镜、长衣、长裤、长裙，虽说每次见到都是在街头，从来没见过真实的容颜，但是听别人说呀，人家从年轻就这样。这是提醒所有爱骑电动车的这朋友们啊，上下通勤骑电动车的一定要注意，把这个五官要露出来，同时正确佩戴头盔。网上有很多，比如说先王裹尸布啊，穿个洞洞鞋，同时俩人并排骑，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道路安全的行为，一定要避免。为了你和别人共同的生命安全，咱们是一定要记住啊。柔柔疲惫的，这个我知道啊，这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行车不规范，亲人泪两行呢。
1: 好了，朋友们发来留言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小雨的。另外，像南疆盆地的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东疆的局地呢有短时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非常的凉爽舒适啊，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到伊什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4度到31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17度到33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1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4度到29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11度到22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5度到25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16度到27度。
0: 再来看到第8师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4度到28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14度到24度。
0: 十师北屯市多云，11度到22度。
1: 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9度到35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有雾气啊，17度到33度。
1: 再来看一下，分享两条。

0: 大家的留言吧。这边的飞行日记本他说，我觉得狠人就是我妈妈，不满意学校的一些教研活动，他就自己当上教研主任，把那些活动全取消了。
1: 自己就当教研主任，那真狠、啊、
0: 等于妈妈还是一个老师是不是、啊、就争取把那个活动全取消了，
1: 活动全部攥在我自己的手里我想上什么课你们就上什么课。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说到了身边的狠人，其实所谓的这个狠人呢，打双引号的狠人啊，他的狠的从来都不是他的暴躁脾气，而是对自己极致的自律，能够管住自己的作息也好啊，克制住自己心底的欲望也好呀，能够守住本心，不被这些琐事和外界的诱惑所左右，就是说在小事上面吧，就是能够做到自控，大事上面呢才可以稳操胜券。所以真正的厉害呢，从来都不是锋芒毕露，而是对自己啊保持清醒，把自己的生活呢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里吧。
1: 是对自己狠一点，离成功啊就近一点。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今天按照下半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啊，各个平台上朋友们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这一个小时，给您带来欢乐，带来资讯，带来一路的心情的通畅啊。明天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

0: 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 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

0: 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2: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3: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3: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

0: 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2: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2: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2: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6: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5: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7: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8: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

0: 是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

0: 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2: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 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 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7: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
7: 何中友在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切实担责守责尽责，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有力支撑。
5: 薛兵到12师接访时强调，厚植为民情怀，走好群众路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7: 兵团持续深化医保领域改革，大力推进智慧医保、便捷结算、救助兜底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5: 今天的幸福甜蜜十六子，一起聆听阿拉尔市人大代表、医师十六团医联职工吕培贵的民族团结故事。
7: 8月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参加会见。
8: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

0: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2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到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切实担责、守责、尽责，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有力支撑。
2: 来到兵团党委网信办，何忠友走进相关处室，与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听取兵团网信工作汇报。何忠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守好网络阵地，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用心用情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要顺应网络传播规律，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守正创新，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凝聚奋进力量。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全面提升技术质网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网络数据安全管理，不断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筑牢网络安全屏障。要协调推进信息化建设，持续推动信息化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讲政治、懂网络、敢担当、善创新的网信铁军。在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何忠友走进相关处室，与党员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工作情况汇报。何忠友强调，社会工作连着党心民心，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兵团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谋划推进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抓实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 要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用心用情做好凝聚服务职工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让社会工作成为更好增进团结凝聚人心的有力抓手。要健全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动员志愿者发挥专业特长为社会做贡献，不断提高志愿服务社会参与率活跃度。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政治机关建设，健全工作体系，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提高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能力水平，有力保障社会工作和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24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十二师接访。薛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兵团党委要求，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职工群众合理诉求，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薛兵到104团面对面听取来访群众关于房屋漏水整改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回应群众关切，要求相关部门做好跟踪回访，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他指出，民生诉求无小事，要针对群众反馈意见，细化完善后续管护、维修保障机制，注重总结共性规律，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有效防范小矛盾拖成大问题，实打实交出群众满意的答卷。薛兵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检验政策落实成效的重要窗口，要树牢宗旨意识，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畅通和规范职工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坚持靶向发力、综合施策、聚力攻坚，千方百计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要强化法治观念，坚决贯彻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各环节法治化，做到依法按政策解决各类问题，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完善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运用好浦江经验，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推进基层党建加社会治理创新，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实行台账式登记、清单式管理、消耗式解决，切实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压实工作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发挥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疑难案件工作机制作用，一体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办法做好信访工作，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职工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民心工程，关乎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深化医保领域改革，大力推进智慧医保、便捷结算、救助兜底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加阳拉姆、张晨的报道。
2: 四师可可达拉市日前在各级医院、团场卫生院全面推行医保刷脸结算，职工群众无需携带医保卡，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结算，更加高效便捷。患者夏可耶：
4: 医保刷脸支付很方便了，以后出门看去医院也不用带一堆卡了。
2: 为推动医保政策落地见效，四师可可达拉市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团场连队巴扎集市，开展政策宣讲和入户答疑，重点讲解异地就医备案、报销流程等内容，让职工群众看得懂、用得上、得实惠。68团七连退休职工孔令娥，
4: 在老家看病能直接报销，现在的政策对老百姓带来的福利太多了。
2: 四师可可达拉市全面落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政策，优化办理流程，同时持续强化医疗救助兜底保障。今年以来，已救助困难群众5151人次，发放救助金392万元，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四师可可达拉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待遇支付科科长关金玲，
5: 将政策的红利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医便利，切实增强各族职工群众医保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13师新兴市，持续优化的医保便民服务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医保双通道机制将目录药品延伸至定点零售药店，参保患者凭医院处方在药店购药可享受和医院同等医保报销待遇。新兴市民爱迪拜买买提一名，
6: 还能实施医保结算，对于我们长期为家人购药的家庭来说，既便捷又实惠。
2: 依托医保双通道定点资质，药店靶向引进大病特药、国家医保谈判新药及各类慢病常用药，切实化解群众买药难的难题。新兴市某药店负责人周娟，
7: 在2026年，门店就新增了有10余种的，把这项便民医保红利送到更多患者身边，切实降低长期病患的寻药负担。
2: 今年上半年，兵团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工作，稳步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与综合治理，将多款新药、好药纳入医保目录，目录药品总数达3253种，同时加速医保便民数字化落地，全面推行医保药品云平台、刷脸支付等服务，已累计完成刷脸支付结算47.62万笔，有效提升群众就医结算便利度。依托大数据赋能基金监管，兵团全方位规范医保基金使用，筑牢基金安全防线，保障医保基金规范高效、安全有序运行。兵团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王硕，
8: 从9月1日起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继续深入推进医药价格改革和治理，推动39项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在全兵团落地实施，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出台政策措施，做好常态化医疗保障帮扶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服务。
9: 15:05，开好局，起好步。
10: 今年以来，65家局市依托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一二三产齐头并进，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在七台农场22连玉米高产示范田，种植户正在学习玉米科学管护技术。七台农场22连种植户严军，
11: 适应性很强，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有办法。地里的玉米长势一年比一年好，清理底气更足了。
10: 这200多亩玉米高产试验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多家单位共同建设，接连创造我国玉米高产记录，为玉米单产提升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样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张鹏鹏，
12: 保证氮肥的一个补给，9月份上旬最后一次注射给肥，保证整个玉米不会提前的进入一个早衰的。
10: 65家局市通过科技赋能田间管护，普及科学种植技术，持续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今年上半年，施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8.13亿元，同比增长4%。在位于芳草湖农场的新疆西域油脂有限公司3期仓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施工。新疆西域油脂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书安，
13: 专门用于棉籽储存，补齐了我们仓储配套短板。
10: 公司是芳草湖农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油脂棉籽精神加工项目2025年5月启动，一期10万吨棉籽脱绒生产线，总投资3500万元，每天可处理棉籽约550吨。今年公司启动二期10万吨棉籽榨油生产线项目建设和三期仓储项目，为持续发展筑牢支撑。芳草湖农场深化放管服改革，以高效服务推动项目早投产见效。前七月，农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3.57亿元，同比增长35%。65家渠市将扩大工业有效投资作为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常态化调度、全周期闭环管理，推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提质增速。今年上半年实施累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30.1亿元，同比增长43.4%。今年以来，65家渠市三产服务业也稳健发展。在新湖农场新开的一家零食超市，货物整齐排列，不少居民前来选购。新湖农场居民包丽荣：
13: 零食种类也非常的多，也有很多日用品，也比较便宜。
10: 65家渠市持续补齐产业短板，完善服务配套，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业态升级，有效激活全域消费活力。上半年实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38亿元，接待游客343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旅游花费16.1亿元，同比增长20.3%。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1997年，他从巴蜀大地来到塔里木河畔扎根。近30年来，他积极牵头办好事实事，主动帮扶困难群众，推动架起冰地连心桥，开辟多元增收路，成为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他就是阿拉尔市人大代表、医师十六团医联职工吕培贵。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一起认识吕培贵，感受他用坚守与真情书写冰地一家亲的生动答卷。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和万浩阿拉尔台的报道。
14: 生他一年和阴麦村，他就盖着这个栏杆大渠，然后我们这个修了一座桥，就桥通了，那我们一年的职工和这个阴麦的村民心又更近了。我叫吕培贵，是医师十六团医联的职工。我是从1997年21岁的时候从四川来到新疆兵团，在这里工作了将近30年。
15: 那您最喜欢这个村子的哪里啊？
14: 我也最喜欢这座桥，它不仅仅是一座桥，把我们两地的人民深深地绑在一起，成了一家人。像我们这个桥，它非常壮观，也非常漂亮。我们一年和阴麦村，边界距离90里，如果不修这个桥的话，要绕行15公里，将近20公里。以前是个危桥，在2003年拆掉的，拆掉以后这个桥一直没修，两岸的这个人民群众就出行很不方便，交流起来很困难。我作为这个阿拉市人大代表，我就把这个我们两岸的人民群众的意愿，以议案的时候就往上提。23年9月份就是动工，我是基本上每天都到这个施工现场看看进度呀，展望着我们这个桥修的后的想法。因为我们这个桥，我们是盼望了20年，到24年4月份竣工通车。当时非常的激动，这个阴麦村民和一年的职工在这个桥上啊换工作，桥通了，桥通了，脸上那个喜悦的心情啊，无言表达。
16: 我太方便得很，这个交通了，我们就十六段聚回来，就现在15分钟就到了，买东西啊、娃娃上学都方便了。
17: 以前需要很久很久，因为要很久远很大一圈，现在咱们就直接过去，很快很方便。两地的居民也经常在一块交流，过节了呀可以一块搞一些活动。
14: 连心桥通了以后，我们这个地方到我们老云云的红色教育基地直线距离就5公里，开车几分钟打造成生态养殖和生态旅游相结合。就上午我们的游客在老云云进行红色体验，下午到我们这个鹤鸣湾来一红一绿，连村共建，我给你带动起来。哎呦，亚森，
18: 你好，
14: 你好，你好，你好，
18: 你好。
14: 就现在到我们十六团一年，从事过电工、质保员、安全员、基层的活都经历过、干过。当时，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当时我想到就是 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当时我就下决心，第一步要把他电给他接通。我把我的6000元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接通了。
19: 高兴得很，把他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天黑的就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14: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相处，我们都非常信赖，像亲兄弟一样，不管是从发

0: 上也好，支付上面也好，带动它，特别是养羊、养牛这方面的技术，通过几年的奋斗，羊自己增加了，牛又增加了，我也带着它种地、种棉花、种小麦，特别是这两年种棉花，从当初的50亩到现在200亩，收入还是确实很不错的。
1: 结了，以前的嘛那旧房子造的，现在嘛新房子几间的嘛那个，什么条件？现在嘛买一小间，生活好了。
2: 李大哥呢？
1: 兄弟一样的。
0: 这就是我们民族团结一家亲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像我们旁边的村儿呀，这还没有困难的，不管是什么民族，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为了这个让这个村民致富和就业，我们在这个村里面还找到一条水产养殖加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路子，以前的一人跳古道也是一个芦苇荡荒废的模式，我们就让村里面讲商量一下把它开发出来，把经营出来，水面积又达到400多亩地，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坛子里面现在水产已经有200吨，中秋前后我们就会出售了，我们产值应该是在300-400万。我是一名党员，也是22市的人大代表，我也想谈谈我的这个个人的事务规划，我们计划共同建设一个羊子云的大米加工厂，我村民就在家门口就业。
3: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张超的报道。8月25日，以同心向党、畅想兵团为主题的2026年同声里的中国兵团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举行。展演设置同声回响，追寻红色足迹，同声传唱，更续中华文脉，同声嘹亮，欢唱新时代三个篇章。来自兵团各师事各单位近500名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合唱、舞蹈、诗词吟诵、豫剧等艺术形式，演绎了《红星闪闪》《诗词里的四季》《小小劳动家》等16个精彩节目，用童声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新疆爱兵团的主旋律，展现了新时代兵团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四师可可达拉市第一中学学生伊利米努伊利夏提，
4: 这次表演的节目是可可达拉的娃，会用我的歌声让大家了解兵团，了解可可达拉。
3: 兵团音乐家协会主席唐军，
5: 有2首原创作品，那么一首是我在故事里长大，第二首呢是校园领导，希望我们兵团的儿童那么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3: 本次活动由兵团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局、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团委、妇联、文联、少工委7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领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自4月启动以来，活动共吸引兵团310支合唱团参与少年儿童1.93万人次。2026年同声里的中国兵团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总导演龚静杰，
6: 通过这些优秀作品的展示，让孩子们能够在作品的这种浸润之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柳歌，播音冠晨、玉琪。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8: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7: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8: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媒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经济制裁作用有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之前有些情况大家也知道哈，然后我们跟进一下，就是关于美国的财长公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的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直至他完全孤立。然后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呢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这个问题在分析之前前，我们也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7: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6: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跟专家展开探讨一下。美国这次宣布的经济放逐行动呢，把范围扩大到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多个领域。我们知道美国制裁伊朗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想问，新的制裁措施跟以往比是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8: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放逐行动是来势汹汹，那么它主要的一些新内容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制裁的这些部门领域有新的扩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些伊朗主力的工业部门，比如说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呀、汽车呀，包括这个银行。那么这些还是属于比较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领域。那么这次制裁的领域应该说纳入了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么同时也对伊朗作为绕开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购买黄金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那么这种做法美国也加以了针对性的制裁，当然还包括航空啊、航运啊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的扩展还是代表了美方此次制裁的一个新的动向。当然这些新的制裁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制裁执行制裁实施的难度的增加。你比如说，如果要对数字货币这些领域，对黄金的这个进口要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打击，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大体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过去美国比较容易实施的对伊朗的制裁，其实美国都已经实施了。那么现在要推进的制裁都是实施难度、落地难度比较大的制裁，那么未来它落地落实的前景确实是有一定不确定性。
6: 那稍后呢再跟我们的专家继续来分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观点，说美国对伊朗制裁加码了，可能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冲突如果延宕其实是会反噬美国自身的。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9: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0: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儿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你所知，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6: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关键的点让我们的专家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纽约时报的分析说，一般是先来经济施压，然后再上军事手段，但是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上了军事手段，然后再经济施压，就意味着牌都用完了。我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这观点。
8: 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些举措其实是多种手段并用的。那么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实际上美国已经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的施压。那么后来到了军事上确实难以取得突破之后，那么美国又一度回到了和伊朗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那么谈判又不成，现在美国最终退回到了经济施压的这个套路上来。那么整个这种

0: 朗政权，还是要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为未来把伊朗逼回谈判桌去创造条件。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政策中依然不是很清晰。那么除此之外，当然这一系列的混乱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对付伊朗的特别好的牌。那么如果是看军事的话，那么显然现在美国的军力是难以推翻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彻底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经济上的话，那么经济制裁对伊朗搞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伊朗是有一定的这种抗击制裁的这种能力。那么谈判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的筹码也不够，不能够逼迫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继续缺乏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还是在单个的去打这种军事牌，单张的去出这种经济牌或者谈判牌，恐怕是取得不了对伊朗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突破的。
1: 观察美国现有的动作哈，就应该说不知道他具体要什么，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能要到什么，不知道他能不能要得到，这些他自己也是很模糊的。然后伊朗那边您觉得反制的手段可能是什么？
0: 伊朗必然会是对美国要展开反制的。我认为这个反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反制裁，或者说是要重新去绕开避开美国的这套新的制裁。那么你比如说像在数字货币这个领域，伊朗一定还会采取这种利用数字货币的这种隐蔽加密的特性去绕开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是不是从陆路的口岸来进口黄金，那么这样其实也有绕避美国制裁的这种效果。那么伊朗也可能开辟更多的陆地上的这种贸易通道，来抵消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包括这种经贸制裁的影响。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是在外交上，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去拉紧加深与伊朗有贸易往来关系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军事上的反制，就是美国这次是对伊朗发动了经济战，但是伊朗不一定只从经济上面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也可以从军事上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最终的话，我觉得伊朗还是会根据局势的变化来权衡它的反制手段。那么如果美国这次下的决心很大，而且推动制裁落地的这个力度很强，那么伊朗就要可能会采取更大力度的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反制措施。那么如果美国的制裁停留在这种政策的宣示，停留在威慑的这个层面，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不采取像军事上反制这种激进的做法。
1: 这个我们来继续观察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介绍说，联合国已经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所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的原材料运输，但说这个机制不会改变任何国家的主权权利。您觉得这个联合国的方案能带来什么样的解决的情况吗？
0: 那么联合国提出的这个助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方案肯定是一个好的善意的方案，因为联合国是处于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那么他推出一些方案可能会得到相关各方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另外他的目的也是要解决一些关键物资的从海峡的这个运出，比如说像化肥。那么如果化肥的这个出口能够得到增长的话，其实是让能解决国际上的一些粮食这些领域的重要关切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方案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方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手段来执行这么一种方案。比如说在运输上，联合国并没有什么武力护航的这种舰队，那么到底运输未来走什么航道，是走伊朗控制的航道，还是从现在所谓的阿曼的南部的航道，现在也没有定论。而且这份的方案我觉得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仍然是在计划之中，怎么落实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所以这个方案我觉得它当然是值得尝试，但是它的落地可能比较困难。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关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反噬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有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概有三成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所以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其实不支持。再有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了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报道。
2: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四天，1215名美国成年人参与。

0: 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仅 31%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 37% 和本月早些时候的 34%。 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 69% 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3月时这一比例为 77%。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 33% 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 83% 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 80%。 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 33% 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 19% 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入决定性时刻。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和平曙光能否助力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关于刚果金的情况哈，我们先说跟政治相关的一些进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呢是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去建立互信，分阶段的推进稳定进程。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肯定是一个很积极的消息。我们就想问一下，新的共识是不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进展？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3: 刚果金和平谈判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虽然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只是达成新的共识，但很难说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次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尊重刚果金主权领土完整，同意落实停火，开展战俘交换，建立独立的停火核查机制，以及根据分阶段路线图进行和平谈判，逐步恢复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国家治理等。可见双方共识的内容呢非常全面，但内容的落实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首先，此次共识呢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停火共识并非必然带来实际和平。实际上，在双方签署共识后，双方在战场上的交火并未完全停止。其次，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根源复杂，涉及复杂的诸军矛盾、历史因素、域外势力的介入、关键矿产资源的争夺等等，不是简单的一纸共识所能实质性解决的。最后，这次共识呢，只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达成的。实际上，在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涉及多个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所以这次停火共识不能约束其他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也不可能为刚果金的和平进程带来实质性进展。
2: 所以还是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哈。去年十月份双方是签了停火监督核查机制协议，这个呢由双方派同等数量代表组成，比如说像非盟卡塔尔和美国是作为观察员参与，然后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提供后勤支持。这个机制首次落地，您觉得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职能和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该机制的首次落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停火或推动局势降温，但并不能期望它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首先，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来看，它只涉及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双方，并无其他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武装团体参加，而且作为观察员参与该机制的也仅有非盟、卡塔尔和美国，并无该地区相关邻国的参与。考虑到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涉及不同主体，该机制的

0: 组成范围有限，其次该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职能知识监督停火落实调查核实违约指控，对冲突和摩擦进行斡旋，提交情况报告等等，它并不具备强制惩戒权利，所以该机制的实际效力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后，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呢，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有各类域内势力和域外势力的介入，其解决呢，不会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还有一件事值得担心，就是当前埃博拉疫情还是在那儿肆虐，并且威胁着周边国家。那您觉得，就是我们说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进程达成新共识，有没有可能能帮助遏制疫情，去开展人道救援，能提供一些有利条件？
0: 如果只是和平进程共识得到双方的切实遵守，得到真正落实，那么它就可以为遏制疫情扩散、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提供有利的条件。目前我们知道，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临着非常紧张的形势，已经有5000多人确诊，有近3000人死亡。本次疫情呢，属于本地不交型病毒，尚无有效疫苗和成熟的医疗治疗方法。而且疫情爆发地区呢，主要处于冲突灾难地区，面临着医疗设施体系薄弱、医药缺乏、防控监测设施不完备、民众生活困难等诸多困境，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救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共识得到切实有效遵守的前景呢，并不乐观。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他表示呢，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那这个对乌克兰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察。
3: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强化英乌双方在反导和巡航导弹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合作，并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直接提供风暴之影的基础上，英国同意分享技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英法联合研制的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英国此举对当前的战局会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即乌克兰可根据作战需求快速批量组装风暴之影，并取消其射程限制，让这种巡航导弹具备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这势必增加俄军前后方的反导作战压力。其二，风暴之影由空中平台挂装发射，乌克兰拥有组装和批量生产能力之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幻影2000战机和鹰式战机作为导弹的发射平台，这会加速乌克兰空军的重建进程。其三，获得风暴之影核心技术和组装线，意味着乌克兰能够引进欧洲最先进的小型涡喷发动机、复合制导、末端红外成像技术和隐身弹体设计，进而用于乌克兰国产导弹项目。英国等北约成员国在对乌军援的过程中不断递刀子，不仅会激化冲突，而且呢，对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应对北约的代理人战争，俄军作战模式也在求新求变。除了强化一线阵地和后方重要目标的防空反导战力之外，俄军正在对乌军的导弹系统实施源头打击，一方面使用无人机和战术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削弱其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是重点打击乌克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摧毁风暴之眼的发射平台。在欧洲国家加大军援力度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导弹攻防战更加激烈。

0: 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钟王。钟王是钟繇和王羲之的合称。钟繇，三国时期魏国重臣，著名书法家。钟繇擅长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推动了楷书，尤其是小楷的发展。他的代表作品《宣示表》《见记之表》等，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书法成就极高，被后人尊为书圣。其代表作为《兰亭序》《十七帖》等，他们代表了魏晋书法的最高水平。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钟王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威胁将加拿大汽车钢铁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称绝不接受。加拿大能否扛住美方施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亲爱的，欢迎跟我们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先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过招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将从2027年的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随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有一个表态，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很多人就在问啊，说这个美方先极限施压再释放这个谈判信号，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种施压本身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最终的政策？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

0: 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1: 特朗普在贸易谈判当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是一方面高调地向谈判对手施加压力来制造紧迫感，为争取有利的这个谈判地位来创造条件，另外一个方面呢似乎会那个在寻找一种机会来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那么在具体运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节奏和力度等等方面呢会从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来进行全面的权衡。那么汽车还有零部件等等的一些新的关税措施在真正的生效之前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可以让双方进行国内的这个沟通，同时呢也能够使得相关的具体行业的游说团体来发挥作用，为双方重新启动谈判准备时机。那具体的来看呢，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很多年来一直是在所谓的剥削美国，重点呢就提到了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和顺差的问题，以及农业乳制品贸易等等问题。那么几乎在同时呢，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表示双方应该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么加拿大也做出的回应是，只有在美国率先表现出对加拿大产业的积极态度和真正的合作精神的情况下，愿意进行对话。那么在拒绝压力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灵活空间。从产业角度来看，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是高度的一体化的，因此呢持续的实施高关税对于双方来说呢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其中呢含有大量的美国生产的零部件，而且呢很多的工作也是由美国的工人完成的。那么实施更高的关税将会增加美国的消费者制造商的成本，也会引发加拿大的进一步的报复行动，甚至呢还可能会导致企业行业受到更重大的冲击。所以说呢，关税手段从美国角度来看呢是符合当前的国内政治的需要的，他通过展示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态度回应了自身民众对于农产品乳制品等贸易方面的这个不满情绪。同时呢，推迟实施的日期以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副总统万斯的言论使得政府呢也保留了自身的这个灵活性。那么加拿大它的报复能力虽然说呢是和美国相比是不对称的，但是呢仍然可以针对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行业和地区对美国进行反制打击。那么双方的这种对抗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会使得北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研判的话呢，可以说这是一种有计划的一种胁迫策略，目的呢是使对方做出与自己更有利的让步。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加拿大它报复能力肯定是有限的，但是不是说它没有牌可以打。那您觉得加拿大谈判筹码主要是什么？
1: 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就能够完全扭转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不平衡。具体来看呢，像电力出口方面，加拿大呢是通过固定的这个输电网络向美国的几个州来供应大量的水电能源。那么这些电力呢能够保证美国几百万的这个家庭和企业的用电需求。还有呢关键矿产方面，加拿大呢是镍钴铀还有铝等等对于汽车对于电池汽车还有这个国防以及一些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矿物的主要的提供者。我们知道呢，美国目前呢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依赖，所以说呢加拿大作为这种关键矿产的主要的供应来源具有重大的这个战略价值的。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这个资源在新一轮的双方的这个关税政策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加拿大可以把这个关键矿产作为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的进一步报复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另外呢就是汽车产业链，我们知道呢北美的汽车产业链是高度的一体化的，一些重要的零部件经常需要在美加之间进行多次的这种跨境的这个运输。那么加拿大呢还是美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它的市场规模甚至超过英国日本等等一系列国家的总和。那么持续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还有这个劳动力市场，同时呢也会对加拿大造成一定的冲击。目前来讲呢，加拿大是已经准备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那有可能会在美国的一些行业领域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加拿大近些年来在经贸政策方面寻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我想呢这些策略对于美国来讲呢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力。目前来看呢，加拿大所采取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 比较理性和务实的。

0: 策略，那么拒绝接受对方的过度要求，同时呢以强硬的手段进行反击，也迫使对方付出一定的代价，同时呢也提出自身的合理诉求，保持对话渠道的开放，能够避免出现双方博弈当中可能会导致的最差的结果，并且呢会达成比一味的妥协更有利的协议。
1: 嗯，接下来我们就想预测一下，就是关税如果最终还是落地了，冲击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产业，您觉得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到底怎样？
0: 对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来说，在短时间内抛弃美国向其他方向来拓展新的市场是难以实现的。那么从钢铁行业来讲，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有大约将近90%的加拿大的钢铁的这个产品啊，出口产品是流向美国的。那与美国的这种市场需求相关的增值还有就业机会，大约占到了加拿大钢铁行业总规模的2%。啊，目前所实施的50%的关税已经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量减少了大约是50%。那么从铝产业角度来看，加拿大铝产品当中大约是有80%到94%。是销往美国的。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对铝的需求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加拿大的，也就是双方在这个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行业角度来看，直接的行业影响，那美国呢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持续征收50%的这个关税有可能会推高美国本土制造车辆和零部件的成本，也可能会导致生产的削减，工厂的这个因为利用率不足减产或者是关闭，还有相关的这个投资呢有可能会推迟，也会造成相关的行业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流失。那么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讲，新增的关税对加拿大的 GDP 会有更广泛的影响，估计呢这个数值呢是在0.3%到0.6%，特别是对于一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比方说像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那么相关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相关的投资计划放缓，相关人群的这个收入下降。尽管说当前政府的支持还有国内市场的开拓对这个相关的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呢这种影响呢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那么对于双边的这个贸易格局来讲，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是有可能会导致供应链合作的这个中断，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个迁移。那北美呢是高度一体化的汽车产业体系呢有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成本，有部分的产能有可能会迁移到比方说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从而呢是避免关税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相关的相互报复这个关税报复或者其他手段这个报复升级。加拿大呢目前来讲呢是已经明确表态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反制措施，同时呢还可能会利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关键矿物等等作为这种反制工具。一旦是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将会提高美国的出口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还有就是加拿大实施的这个经贸多元化的策略从动力上来讲呢，我想呢会有可能增强，那会进一步的开拓新的市场，会拉动国内的这个需求，并且寻找这个替代的这个贸易合作伙伴。而美国的进口商呢也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投入成本。
1: 总之就是这件事儿肯定明确的会对这两个国家带来相应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美国跟加拿大，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话题，说德国的一些表态，但其实也对他们对美国的判断有关系。我们来听下面的话题。
2: 德国财长将债券收益率飙升归咎于美国总统挑起的伊朗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说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近期呢，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是3.79%。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他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打乱了全球能源供应平衡，这个呢是导致全球债券收益率飙升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们也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3: 我们可以看到呢，德国财长呢在自己的讲话当中提出了两个观点。我们认为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体的全球宏观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伊冲突 所引发的一个经济。

0: 后果。那么他其中所表述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呢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出现了受阻，从而导致欧洲的消费者企业等等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燃料价格，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整体上涨，那么从而呢是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抛售行为。具体的来看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全球的地区的能源市场的这个剧烈的波动，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等等的这个巨幅上涨，同时呢还有当前未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另外呢像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引发的复杂的国际矛盾。那么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通胀的预期保持在高位，而通胀预期保持高位的话呢会推高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所以说呢在这些压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德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近些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近两年来德国有比较高的主权债务水平，那么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呢还有近些年来全球的整体的利率的波动趋势。不过呢归根结底中东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还有在能源领域所造成的直接冲击，是导致德国近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1: 确实哈，我们注意到克林拜尔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其中包括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那您觉得国债收益率飙升本身这件事儿从哪些方面在影响着德国经济？
0: 比较高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会明显的提高国家企业还有这个家庭的借贷成本，使得整体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紧张啊。此外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拖慢经济增长。那对于德国来说呢，这种情况表现的就更为明显，因为德国呢在一些领域当中的债务发行规模近些年来呢是有明显的提高，比方说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呢是财政方面的影响，德国政府呢应该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支出成本，当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政府呢不得不需要支出更高的这个成本来发行新的债务或者是进行重新的融资，那么利息的支出呢也会出现大幅上涨。那么到2030年德国的联邦利息支出额有可能会出现翻番，达到800亿欧元以上。那么利息的支出呢我们知道呢会占到整体的国家税收收入的重要的一个比例。另外呢德国目前呢正在大量的发行新的债券，用于优先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国防开支等等。那么较高的收益率也会需要更加严格的政府的财政预算，那从而呢会导致用于其他事项的财政空间的压缩，还有持续较高的收益水平呢也会使得德国的国家信用评级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是债务和 GDP 的比例出现了上升而经济增长没有相应的提升的话，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讲未来的借款成本势必会上升。还有呢就是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根据德国的国债的利率来定价的，那么德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明显的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呢就是德国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和长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的利率上升呢使得十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也有所提高，那么这样呢会对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这个影响，比方说像购房者将会面临着更高的还款压力，从而呢有可能会通过传导效应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景气，那么消费贷款还有其他的信贷服务的价格也会变得更高，从而呢有可能会抑制家庭方面的支出。那么其他的影响呢还有在银行领域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另外呢还有呢可能会在这个欧元区产生一些溢出效应。
1: 那关于欧元区的问题，德国本身就是欧元区的基准发行国，那它的国债收益率也会被看作欧元区的定价之锚，那如果它的国债收益率走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0: 首先呢会有一个直接的传导效应，德国收益率的波动会比较强烈比较迅速的传递到其他的欧元区政府的债券。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也有所说明，就是当德国的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法国国债的十年期的收益率也达到了近些年来的高水平。同样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等等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会对其他的欧元区的政府

0: 来更大的财政压力。我们刚才讲到，更高的收益率会推高新的债券或者说新的融资的发行成本，那么同时呢，还会增加即将到期债务的续期成本。那么对于那些债务负担比较重，并且呢迫切需要大量再融资的国家，像这个意大利等等呢，就会比较快的来感受到这个压力的上升。还有呢，利息的支出呢会在整体收入当中的比例上升，也会限制其他方面的这个支出的这个空间，甚至呢可能会迫使一些政府来削减预算。而对于那些财政状况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国家，在发行更多的债券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是公司债券定价还有银行贷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德国国债的这个利率上升会带动其他的欧元区国家的利率的水平的整体上涨。那么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上升会增加欧洲的企业的这个投资成本、再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像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贷利率上升，也会抑制社会的投资还有这个民众的消费，从而有可能会阻碍欧元区经济的这个复苏和增长。另外呢，由于德国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元区的这个无风险利率，所以说德国利率的上升，它的一个影响并非是仅仅局限在这个德国境内，这样的一种变化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资本成本，增加财政支出的负担，也使得整体的金融环境变得更为紧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宏观的经济后果。
1: 那现在我们知道美伊对峙还在持续，美国呢又威胁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威胁，那伊朗方面也很强硬啊，所以这种背景下，德国和欧洲经济未来的走势会怎样呢？
0: 短期内德国以及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前景呢不是十分的乐观，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呢会持续，还有能源价格呢仍然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这种压力，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呢是面临着比较不利的局面。虽然说呢德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财政税收等等方面的刺激措施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就德国来看呢目前主要的一些国际机构就预计2026年实际的这个增长率可能是在 0.5% 0.5% 到 0.8% 之间会处在这样的一个较低水平。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能源价格的波动抑制了经济的这个复苏。那么预计呢是在2027年的时候经济增长呢将会略有回升，但是呢主要也是因为整个财政支出的增加。那么从欧元区来看，欧洲央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也发布了研究报告，认为在2026年经济增长率呢总体是在 0.8 到 0.9 之间，那么在2027年呢会达到 1.2%。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比之前的预测是有所下调的，那么其中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当前的这个中东冲突对于能源成本的压力，对于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那么在中东地区僵局持续以及美国新的制裁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等等仍将长期的保持高位。那么在冲突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德国欧元区的能源支出费用呢一直是保持着这个显著上涨的趋势，所以说呢预计到2026年的时候，德国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也将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目前的一个预测数字呢是在 2.7% 到 2.9% 之间，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高于欧洲央行所设定的 2% 的目标的。如果说能源价格在未来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那么到2027年的时候通胀率呢会有所下降，但是呢也是在 2.2% 到 2.3%。 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德国和欧洲经济来讲，保持温和增长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实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仍然是对能源市场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一大影响来源假如美国的制裁措施等等因素导致了地区形势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能源的整个流量减少的话，还有可能会加剧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走势的波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思想主张。
6: 居然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在中央党部外的公示处，六班军官生们仍在武装警戒。穆振芳、谢雨石在一边生火热饭。穆振芳说道：“
9: 班长，这炊事班再不送粮，咱就断粮了。”“
10: 废什么话，忍着点。”“
11: 站枪！”“
12: 哎，还是沥青好，有个漂亮姐姐在里面。”“
13: 就是，她怎么还不出来？会不会是在里边吃独食呢？”
8: 此时，中央党部妇女部全副武装的杨丽青在姐姐感伤的目光下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
14: 这还是上次慰问伤员剩下的。
9: 谢谢
14: 丽青，你真的长大了，知道想别人了，真好。
15: 你不知道姐，我们那些同学平时啊也有吵架的，也有挺讨厌的，但是一旦出来执行任务，一打仗感觉都不一样，其实人都挺好的，特别齐心，要不怎么能来派我们守中央党部呢？
14: 哎，要不然你和丽人也改善改善关系，毕竟你们是亲兄弟。
15: 别提他啊，不是一回事。
14: 怎么不是一回事？你干嘛对他那么反感？
15: 不是我一个人反感，我们同学都反感他。黄埔军官生什么成色？不爱钱。

0: 抽生，最烦的就是升官发财。
1: 丽人，他在忙升官发财吗？
0: 至少是个马屁精吧，成天往校长楼里钻。
2: 在中央党部走廊里，
3: 徐教官，
2: 徐恩和妹妹徐霞一块走来，董建昌在后边喊着：“
4: 董秘书长，
5: 能和你谈谈吗？”“
4: 当然可以。”“
6: 跟，那我在妇女部等你。”“
4: 好。”
2: 徐霞走了，徐恩随着董建昌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徐霞走进了妇女部，看见丽青在屋内独自抽烟。
0: 哎，啊！
6: 吓死我了！哎，你怎么学会抽烟了？
0: 问题多奇怪啊！见过不抽烟的兵吗？
6: 别人能抽，你也不能抽。
0: 感情你是我们区队长，比他管得还严呢。干什么？
6: 你小心啊，才两天就忘了我这个老师了。
0: 我已经有一个徐教官了。你是谁呀？你啊，你也就跟我同岁，怎么那么喜欢好为人师，跟我哥哥一样啊，真烦。
6: 完了完了，真成兵痞子了。
0: 别贬低我啊，回身看看，回身看看看看。别碰，别乱碰，这是什么？这是机关枪，苏制捷克式，你以为什么人都扛得上吗？多少人跟我争都没争来。
6: 哎，
0: 他就跟我通脾气，你别动行不行？别动。跟情人似的，跟我的情人一样，我脸往上一贴，瞄哪儿打哪儿，指哪儿打哪儿。
6: 什么？还情人似的呢，你懂什么叫情人吗？
0: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不就是我的情人吗？
6: 你给我闭嘴。哎，你姐呢？别抽了。
0: 我们缺一盏马灯，我姐给我找去了。
6: 感觉你姐成了你们军官村的使唤了。
0: 哎，帮我找个洋火呗。
6: 我可不听你们的使唤。
0: 知不知道这句话，军民一致，同仇敌忾啊？这还不明白呢？战时军队有权征用地方，你得听我的。
6: 抓您抽税啊你。
0: 对啊，我们还有权拉火呢。告诉你啊，徐霞同志一会儿给我们扛行李去，听见没有？命令你。
6: 你说你怎么这个脸皮那么迅速就变得如此之厚啊？
0: 有什么奇怪的？咱们一旦从军就都成了成人了。成人是什么？就是脸皮厚的男人。
2: 在董建昌的办公室，董建昌对徐恩说道：“
7: 听说徐教官在廖岸侦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4: 那儿的话，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三人特别委员会做出的。
7: 三人委员会今晚就要成为二人委员会了，一代英豪许崇之的政治生命就要结束了，这里边也有你们贵党的一份贡献呢。
4: 这个我还不清楚。
7: 不会吧，贵党一向擅长于借他人的酒浇自家的快来。
4: 董秘书长，你把我叫住，不会是跟我谈这些吧？
7: 啊，不不不，今天我想跟你说一件具体的事儿，关于我的一位学生，中央党部一位普通的职员，他叫杨丽华。
2: 范希亮跑进妇女部，对着丽青喊道：“
8: 带上枪，马上跟我走。”“
6: 怎么了？”“
8: 高哥接到的命令，要我们马上赶到许崇之公馆，快！”“
0: 啊，哎，等会儿，
8: 快点，
0: 我走了。”“
8: 什么东西？
0: 给你们带了好吃的，
8: 也就是兄弟你了。”

0: 提交法庭，也不要写到审结报告里面去。
1: 不错，尤其是吴铁城警卫军一节。
0: 我能问为什么吗？
1: 这是个徒有虚表的法庭，难道你不知道就在两小时前，张国珍、杨锦龙、梁世峰等主要的嫌犯未经审判就已经被枪决了吗？非常之事，非常之法，更何况本次凶案背后的两个首脑人物已经成为囊中之物，就不要牵动荷花带动藕了，搞得人人皆危。何况这么个女孩子还要在这个大楼里工作吗？如果把她架到火上去烤，今后她还怎么跟人相处啊？曲教官，贵我两党都要为青年着想啊，你说呢？
2: 对对，这个我收到了，跟他们说还行，马上。
3: 曲恩绷着脸走进妇女部，看也不看丽华，对着瞿霞说道：“
0: 瞿霞，走吧。”
4: 哥，来，哎，你不是有话跟丽华说吗？她都等你半天了。
0: 没那个必要了，因为已经有个人代替她跟我谈过了。
4: 董建昌吗？
2: 说这个很急，你先看看。
0: 你说对了。
2: 写完了吗？
0: 我们俩还真的不一样。你原来还有那么一位老师。
2: 给我吧，放这吧。这我先拿走了啊。
0: 你放心吧，审结报告里面不会再有你的证词，甚至连审结报告本身也是一纸空文。
3: 许崇智的公馆人进人出，公馆外是荷枪实弹的黄埔学生军，许崇智四人卫队整队撤出。与此同时，驶来了一辆黑色轿车，停下后车门大开，似乎等待着许崇智本人。楚才和丽人站在另一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身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

0: 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23集。
2: 柳叶家门口贴着新的迎春对联，柳叶正在忙着做年夜饭，从牧场回来的红霞也在帮忙。柳叶说：“红霞，你哥呢？
3: 骑上自行车走了。
2: 去哪儿了？
3: 不知道，他没说。
2: 哼，肯定到七队去见那个上海鸭子去了。
3: 娘，上海鸭子，上海鸭子，你干嘛把人家上海青年叫得那么难听呢？人家从大上海直奔到新疆来不容易。
2: 我就这么叫，你心疼什么呀？你哥哥看中的那个上海鸭子我就看不上，出身不好不说，还是个资本家的小老婆生的。
3: 那又怎么了？只要哥哥喜欢就行。
2: 就是你哥哥喜欢，我也不会同意。他好好的上他的大学，等上完大学后再说。
4: 林带的树枝上挂满了霜花，李静江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过了一座桥后，拐进一条小路，看到林带里有个人影站在那儿，他跳下自行车就朝林带里冲去。李静江与耿佳丽热烈地吻在了一起。叶，柳叶家，李松泉、柳叶、静江、红霞围坐在小方桌四周，桌上摆满了菜。柳叶既兴奋又伤感地说：“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又吃上团圆饭了，来，大家都喝上一杯。”
4: 李松泉端起酒杯说：“
5: 刚才我去叫杨团长一起来吃个年夜饭，但也不知道他钻到哪儿去了。还有静君。”
4: 柳叶说：“
2: 静君我让红霞去叫过。”
4: 红霞说：“
3: 嗯，我叫他了，他说他要回队上去过年。”
4: 李松泉说：“
5: 这孩子会有大出息的。”
4: 静江有些不屑地撇了撇嘴说：“
6: 哼，不就当个队长吗？”
4: 李松泉说：“
6: 你怎么没当上？”
4: 晋江说：“
6: 等我上完大学后，哼，我也会混出个人样的。”
4: 柳叶说：“
2: 那就老天保佑啦。”
4: 晋军在队上的大食堂里把几盆菜和一瓶酒放进一只柳条筐里，他对勤杂排的程排长说：“
6: 程排长，咱们去马号吧。”
4: 程排长说：“
6: 姬队长，过年去慰问还在工作的同志的事儿，对领导多少年都没做了。很早以前不就这么做的吗？我听我大爹说，开荒造田那年月，团领导、队领导都是这么做的。大年夜大家都合家吃团圆饭，可有些人工作离不开，年夜饭也吃不上，队上领导再不去看看他们怎么行？”
4: 程排长很赞赏地点点头。队上马号，两位饲养员还在铡草喂马，姬进军与程排长
3: 朝他们走来。

0: 来。程排长说，
1: 老张老田，吉队长来看你们，还给你们送酒菜来了。
0: 进军说，
1: 两位大叔，你们还没歇着啊？
0: 老田说，
2: 哪儿能歇呀，天寒，不给马多加点料，马会顶不住的。
0: 马灯挂在一根柱子上，进军、程排长、老张、老田在马厩边的一间小屋里草铺上摆好菜，倒好酒。进军端起缸子说，
1: 老张老田，来，我和程排长一起祝你们春节愉快，工作顺利。
0: 老张老田感动地说，
2: 哎呀，感谢季队长能这么想着我们，人心换人心呐，我们会好好干好革命工作的。
0: 程排长领着进军来到粮场，守粮场的是一位快60岁的老头。程排长说，
1: 老孙头，季队长来看你了。
0: 老孙头和进军握手，进军说，
2: 孙大伯，祝你春节快乐。季队长你好年轻呐。
1: 孙大伯，你可以回家去，同家里人一起吃顿年夜饭，这粮场我来帮你看。
0: 老孙头说，
2: 哎，这咋行，咋能叫你当队长的看粮场呢？
1: 没事的，我也只能帮你看一夜，你快回家去吃顿热热的年夜饭吧。听说你是儿孙满堂呢，有这福气就该去享享这福啊。
0: 老孙头感动得满眼都是泪。程排长说，
3: 季队长，我替老孙头看一夜粮场吧。
1: 你们都是有家的人，你们都快回吧。
0: 夜静悄悄的，粮场上堆满了玉米棒子，进军披着大衣站在小屋的门口，远处传来鞭炮声，家属区亮着灯光的窗户闪着人影，进军的眼里也流出一缕思念与伤感，柳月的脸在他眼前闪现。夜深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走回小屋。季进军在炉子前坐下，往炉膛里加柴火，眼睛盯着熊熊的炉火在沉思。季进军听到敲门声，他拉开门一看，是杨自胜。季进军惊喜地说，
4: 大爹，你咋来了？
5: 你不回家过年，我就来你这儿过年。
0: 杨自胜把两瓶酒和一大包菜搁到一张小桌子上。杨自胜说，
5: 进军啊，你托人捎信给我说你要在队上过年，我听了就很高兴，当领导的就该这么当。
0: 季进军帮着打开酒瓶把菜布开。杨自胜说，
5: 当领导最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冷暖搁在心上。
0: 季进军把酒倒在茶缸里说，
1: 大爹，新年快乐。
0: 两人亲切地相视着，眼里都渗出了泪。杨自胜说，
5: 儿子，做一个对得起你爹你娘的人，来干杯。
0: 又有人敲门，季进军拉开门，门口站着陈香云，也已是一位很漂亮的大姑娘了。季进军说，
4: 香云，你怎么来了？
6: 来看看你呀。
4: 怎么错失？
6: 万一怎么办？
5: 哎呀，不可能。
6: 李静江，你说的这些话好不负责任呐。你越是这样我越不放心，我发觉你像个甩手掌柜了。不行，我们明天就去领结婚证。
5: 耿佳丽，
0: 耿佳丽生气地跳下麦草垛，拍去身上的麦草。耿佳丽用坚定的口气说，
6: 明天上午你要不来，下午我就上你们家。
0: 李静江感到愕然而不知所措。夜，李静江有些丧魂落魄地回到家里。柳叶看看儿子，感到儿子的情绪不对。柳叶说，
2: 静江啊，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1: 娘，今晚你帮我把东西整理一下，明天一早我就走。
2: 啊，干嘛？
1: 返校啊。
2: 你不是说后天走吗？
1: 我提早一天走就不行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娘，你烦不烦呢？
0: 说着

0: 摆手走进自己的房间。柳叶看着李静江东的关上房门，无奈而惘然地长叹了口气。黄昏，耿佳丽神色严峻而庄重地骑着自行车来到柳叶家。耿佳丽毫不犹豫地敲开柳叶家的门。耿佳丽说：“李静江在吗？”柳叶看到耿佳丽就皱起眉说：“
1: 你找他有什么事？”
0: 耿佳丽一咬牙说：“他约我今天到你们家来的。”“
1: 什么事？”“
0: 领结婚证。”“
1: 领结婚证？他约你的？”“
0: 对。”
1: 柳叶冷笑一声说：“哼，怪不得。”
0: 柳叶想了想后用蔑视的口气说：“
1: 喂，上海鸭子，我告诉你，今天一早他就返校走了，所以你刚才说的全是瞎话。”
0: 耿佳丽苦笑了一下，咬着牙愤懑地说：“
1: 我明白了。”
0: 耿佳丽气恼地把自行车骑得飞快，车轮扬起一团团尘埃。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耿佳丽跳下自行车，冲进林带，抱住一棵树，大声地哭起来。她感到沮丧、后悔、无奈、惘然与痛苦。她冲着天空喊：“
2: 李静江，我绝不会放过你！”
0: 拉肥工地，彩旗招展，拉肥的人流像一条长蛇似的，由羊圈边上的粪堆朝条田里游动。进军拉着个大耙里，上面装的肥比谁都多，他的帽檐冒着热气，额上流着汗水。队上的余文教捏着个喇叭桶在做宣传鼓动。余文教喊：“
3: 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大家都该向我们的机队长看齐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我们机队长拉的肥比谁都多呀。”
0: 拉肥的工地显得轰轰烈烈，耿佳丽也在拉肥，但神情恍惚。进军发现耿佳丽的神色不太对，走上前去关切地问：“
1: 喂，这位女同志，你有什么心事吗？”
0: 耿佳丽说：“
1: 没有。”
0: 拉着肥就走了。进军笑着摇摇头。程排长走到进军跟前，程排长自以为是地说：“
4: 季队长，他叫耿佳丽，是上海知青，正在跟李副团长的儿子李静江谈恋爱。李静江上大学去了，他就赶到落单了，所以就……哎呀，恋人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进军笑笑不再说什么，继续拉肥。夜，季进军在他的办公室里认真地看着一份统计报表。耿佳丽敲开季进军办公室的门。耿佳丽说：“
1: 季队长，我想找你问件事。”“
4: 哦，耿佳丽啊，请坐，有什么事？”“
1: 我听说李静江和你是表兄弟。”“
4: 对。”“
1: 他大还是你大？”“
4: 他比我大几个月。”“
1: 好，我就问这事儿。”“
4: 怎么了？”“
1: 季队长，你比他厚道多了。”
0: 进军一笑说：“
4: 耿佳丽，你是上海知青是吧？”“
1: 是。”“
4: 那你来新疆时有多大？”“
1: 16岁。”“
4: 这么个年纪就支边来了，不容易啊。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听说你和李静江……”“
1: 季队长，不说这件事，你忙吧，不打扰你了。”
0: 进军朝他笑笑。红光牧场，已经下了2天2夜的雪了，地上的雪已积得很厚，但雪花还在飘。清晨雪停了，但天上依然阴云密布。红霞和江正荣骑着马赶着羊群准备进山沟，但羊跑到山沟前怎么也前进不了了。积雪已经没过羊的膝盖，贴着羊肚皮，羊咩咩地乱叫。红霞急得光吆喝。红霞跳下马，束手无策地看着羊群，有些羊转身往圈里走。江正荣也跳下马，摇摇头说：“
5: 红霞，没用，往回赶吧。”
0: 温俊峰和柳月也骑着马过来了。温俊峰说：“
5: 红霞，
4: 江正荣，羊群进不了沟了，回吧。
5: 就是进去了，这么厚的雪，羊也找不到草吃啊。
0: 红霞说，沟里都是草垫子，雪也不厚，能吃上草的。
5: 温俊峰说，可羊进不去啊，你瞧。
0: 他看看天空，
5: 天还要下雪，要是进去了出不来怎么办？
0: 柳月说，那羊吃什么？
5: 冬用备用草吧。
0: 那不是给羊产羔时用的吗？
5: 再想办法吧。
0: 红霞气恼，朝羊群甩了个空鞭。温俊峰说，
5: 红霞别急，这种时候急躁不得，我知道你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回吧。
0: 雪正在下，柳月在给四只澳洲美丽奴种公羊喂草。温俊峰看着那些种羊吃草说，
5: 欧厂长在的时候就提出要引进澳大利亚种羊，他说我们也要有我们的美丽奴羊，他这一愿望只有我们来替他实现了。
0: 柳月说，俊峰你得赶快想办法，备用的草料快用完了，母羊的产羔期也就在这几天了。
5: 我知道，我已打电话给农场的羊团长，让他尽快给我们解决草料。
0: 可雪下得这么大，上山的路又不好走，场部离我们牧场还有100多里地呢。
5: 哎，是啊，可老天爷这么作难我们，我们也只有拼一下了。实在不行，动员大家到沟里去打枯草。
0: 那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呀。
5: 是啊，杯水车薪，到那时损失会很大的。18年前也有过这么一场雪灾，羊群大约饿死了一大半。
0: 俊峰，你刚当上管生产的副厂长，老天爷就给你来了这么一手，我现在也就只有求老天爷来保佑我们了。
5: 春花。
0: 温俊峰从柳月身上感到了一种温暖与力量。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23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

0: 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2: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蒂亚姆；
2: 何中友在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切实担责守责尽责，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有力支撑。
0: 薛兵到12师接访时强调，厚植为民情怀，走好群众路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2: 兵团持续深化医保领域改革，大力推进智慧医保、便捷结算、救助兜底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0: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阿拉尔市人大代表、医师16团医联职工吕培贵的民族团结故事。
2: 8月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参加会见。
3: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马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马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8月2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到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切实担责守责尽责，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有力支撑。
0: 来到兵团党委网信办，何中友走进相关处室，与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听取兵团网信工作汇报。何中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守好网络阵地，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巩固壮大主流

0: 思想舆论，用心用情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要顺应网络传播规律，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守正创新，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凝聚奋进力量。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全面提升技术质网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网络数据安全管理，不断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筑牢网络安全屏障。要协调推进信息化建设，持续推动信息化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讲政治、懂网络、敢担当、善创新的网信铁军。在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何中友走进相关处室，与党员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工作情况汇报。何中友强调，社会工作连着党心民心，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兵团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谋划推进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抓实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要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用心用情做好凝聚服务职工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让社会工作成为更好增进团结、凝聚人心的有力抓手。要健全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动员志愿者发挥专业特长，为社会做贡献，不断提高志愿服务社会参与率、活跃度。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政治机关建设，健全工作体系，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提高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能力水平，有力保障社会工作和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24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十二师接访。薛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兵团党委要求，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职工群众合理诉求，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0: 结共性规律，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有效防范小矛盾拖成大问题，实打实交出群众满意的答卷。薛冰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检验政策落实成效的重要窗口，要树牢宗旨意识，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畅通和规范职工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坚持靶向发力、综合施策、聚力攻坚，千方百计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要强化法治观念，坚决贯彻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各环节法治化，做到依法按政策解决各类问题，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完善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运用好浦江经验，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推进基层党建加社会治理创新，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实行台账式登记、清单式管理、消耗式解决，切实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压实工作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发挥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疑难案件工作机制作用，一体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办法做好信访工作，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职工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民心工程，关乎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深化医保领域改革，大力推进智慧医保、便捷结算、救助兜底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加阳拉姆、张晨的报道。
2: 四师可可达拉市日前在各级医院、团场卫生院全面推行医保刷脸结算，职工群众无需携带医保卡，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结算，更加高效便捷。患者夏可耶：
3: 医保刷脸支付很方便了，以后出门去医院也不用带一堆卡了。
2: 为推动医保政策落地见效，四师可可达拉市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团场连队巴扎集市，开展政策宣讲和入户答疑，重点讲解异地就医备案、报销流程等内容，让职工群众看得懂、用得上、得实惠。68团七连退休职工孔令娥：
4: 在老家看病能直接报销，现在的政策对老百姓带来的福利太多了。
2: 四师可可达拉市全面落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政策，优化办理流程，同时持续强化医疗救助兜底保障。今年以来，已救助困难群众5151人次，发放救助金392万元，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四师可可达拉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待遇支付科科长关金玲：
5: 将政策的红利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医便利，切实增强各族职工群众医保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13师新兴市，持续优化的医保便民服务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医保双通道机制将目录药品延伸至定点零售药店，参保患者凭医院处方在药店购药可享受和医院同等医保报销待遇。新兴市民艾迪拜买买提一名：
6: 还能实施医保结算，对于我们长期为家人购药的家庭来说，既便捷又实惠。
2: 依托医保双通道定点资质，药店靶向引进大病特药、国家医保谈判新药及各类慢病常用药，切实化解群众买药难的难题。新兴市某药店负责人周娟：
7: 在2026年，门店就新增了有10余种的，把这项便民医保红利送到更多患者身边，切实降低长期病患的寻药负担。
2: 今年上半年，兵团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工作，稳步建设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与综合治理，将多款新药好药纳入医保目录，目录药品总数达3253种。同时加速医保便民数字化落地，全面推行医保药品云平台、刷脸支付等服务，已累计完成刷脸支付结算47.62万笔，有效提升群众就医结算便利度。依托大数据赋能基金监管，兵团全方位规范医保基金使用，筑牢基金安全防线，保障医保基金规范高效、安全有序运行。兵团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王硕：
1: 从9月1日起，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继续深入推进医药价格改革和治理，推动39项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在全兵团落地实施，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出台政策措施，做好常态化医疗保障帮扶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服务。
2: 15:05，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65家渠市依托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一二三产齐头并进，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在七台农场22连玉米高产示范田，种植户正在学习玉米科学管护技术。七台农场22连种植户严军：
4: 持续性很强，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有办法，地里的玉米长势一年比一年好，清理底气更足了。
3: 这200多亩玉米高产试验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多家单位共同建设，接连创造我国玉米高产记录，为玉米单产提升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样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张鹏鹏：
5: 保证氮肥的一个补给，9月份上旬最后一次注射给肥，保证整个玉米不会提前的进入一个早衰的。
3: 65家渠市通过科技赋能田间管护，普及科学种植技术，持续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今年上半年施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8.13亿元，同比增长4%。在位于芳草湖农场的新疆西域油脂有限公司3期仓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施工。新疆西域油脂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书安：
6: 专门用于棉籽储存，补齐了我们仓储配套短板。
3: 公司是芳草湖农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油脂棉籽精深加工项目2025年5月启动，1期10万吨棉籽脱绒生产线，总投资3500万元，每天可处理棉籽约550吨。今年公司启动2期10万吨棉籽榨油生产线项目建设和3期仓储项目，为持续发展筑牢支撑。芳草湖农场深化放管服改革，以高效服务推动项目早投产见效。前7月，农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3.57亿元，同比增长35%。65家渠市将扩大工业有效投资作为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常态化调度、全周期闭环管理，推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提质增速。今年上半年施市累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30.1亿元，同比增长43.4%。今年以来，65家渠市三产服务业也稳健发展。在新湖农场新开的一家零食超市，货物整齐排列，不少居民前来选购。新湖农场居民包丽荣：
7: 零食种类也非常多，也有很多日用品，也比较便宜。
3: 65家渠市持续补齐产业短板，完善服务配套，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业态升级，有效激活全域消费活力。上半年施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38亿元，接待游客343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旅游花费16.1亿元，同比增长20.3%。
8: 幸福甜蜜16子。
0: 1997年，他从巴蜀大地来到塔里木河畔扎根。近30年来，他积极牵头办好事实事，主动帮扶困难群众，推动架起冰地连心桥，开辟多元增收路，成为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他就是阿拉尔市人大代表、医师16团医联职工吕培贵。 今天的幸福甜蜜时

0: 陆子一起认识吕培贵，感受他用坚守与真情书写兵弟一家亲的生动答卷。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阿拉尔台的报道。
1: 生他一年和阴麦村，他就盖着这个南干大学，然后我们这个修了一座桥，就桥通了，那我们一年的职工和这个阴麦的村民，心又更近了。我叫吕培贵。是医师生育团一年的职工，我是从1997年21岁的时候从四川来到新疆兵团，在这里工作了将近30年。
2: 那您最喜欢这个村子的哪里啊？
1: 我也最喜欢这座桥，它不仅仅是一座桥，把我们两地的人民深深地绑在一起，成了一家人。像我们这个桥，它非常壮观，也非常漂亮。我们一年和阴麦村，边界距离。90里，如果不修这个桥的话，要绕行15公里，将近20公里。以前是个危桥，在2003年拆掉的，拆掉以后这个桥一直没修，两岸的这个人民群众就出行很不方便，交流起来很困难。我作为这个阿拉市人大代表，我就把这个我们两岸的人民群众的意愿，以议案的时候就往上提。23年9月份就是动工，我是基本上每天都到这个施工现场看看进度呀，展望着我们这个桥修的后对。想法，因为我们这个桥，我们是盼望了20年，到24年4月份竣工通车。当时非常的激动，这个阴麦村民和一年的职工在这个桥上啊换工作，桥通了，桥通了，脸上那个喜悦的心情啊，无言表达。
3: 我太方便得很，这个交通了，我们就十六段距回来，就现在15分钟就到了，买东西啊，娃娃上学都方便了。
4: 以前需要很久很久，因为要很久远很大一圈，现在咱们就直接过去，很快很方便。两地的居民也经常在一块交流，过节了呀可以一块搞一些活动。
1: 连心桥通了以后，我们这个地方到我们老云云的红色教育基地直线距离就5公里，开车几分钟打造成生态养殖和生态旅游相结合，就上午我们的游客在老云云进行红色体验，下午到我们这个和平湾来一红一绿，连村共建，我给你带动起来。哎呦，亚森，
5: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好。
1: 就现在到我们十六团一年，从事过电工、质保员、安全员、基层的活都经历过、干过。当时，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当时我想到就是。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当时我就下决心，第一步要把他电给他接通。我把我的6000元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6: 高兴得很，把他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天皮鞋的就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1: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相处，我们都非常信赖，像亲兄弟一样。不管是从发展也好，支付上面也好，带动他，特别是养羊、养牛这方面的技术。通过几年的奋斗，羊自己增加了，牛又增加了，我也带着他种地、种棉花、种小麦，特别是这两年种棉花，从当初的50亩到现在200亩，收入还是确实很不错的。
6: 结了，以前的嘛那租房子住的，现在嘛新房子几间的嘛那个，什么条件？现在嘛买一小间，生活好了。
2: 李大哥呢？
6: 兄弟一样的，
1: 这就是我们民族团结一家亲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像我们旁边的村儿呀，这还没有困难的，不管是什么民族，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为了让这个村民致富和就业，我们在这个村里面还找到一条水产养殖加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路子，以前的叶轮跳河古道也是一个芦苇荡荒废的模式，我们就让村里面讲商量一下把它开发出来，把经营出来，水面积又达到400多亩地。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坛子里面，现在水产已经有200吨，中秋前后我们就会出售了，我们产值应该是在300-400万。我是一名党员，也是阿拉尔市的人大代表，我也想谈谈我的这个个人的事务规划。我们计划共同建设一个羊子云的大米加工厂，我村民就在家门口就业。
0: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张超的报道。8月25日，以“同心向党，畅享兵团”为主题的2026年“同生里的中国”兵团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举行。展演设置“同生回响，追寻红色足迹”，“同生传唱，更续中华文脉”， 同声嘹亮欢唱新时代三个

0: 篇章，来自兵团各师市各单位近500名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合唱、舞蹈、诗词吟诵、豫剧等艺术形式，演绎了《红星闪闪》《诗词里的四季》《小小劳动家》等16个精彩节目，用童声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新疆爱兵团的主旋律，展现了新时代兵团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四师可可达拉市第一中学学生伊利米努伊利夏提，
1: 这次表演的节目是可可达拉的娃，会用我的歌声让大家了解兵团，了解可可达拉。
0: 兵团音乐家协会主席唐军，
2: 有2首原创作品，那么一首是我在故事里长大，第二首呢是校园领导，希望我们兵团的儿童那么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0: 本次活动由兵团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局、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团委、妇联、文联、少工委7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领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自4月启动以来，活动共吸引兵团310支合唱团参与，参与少年儿童1.93万人次。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兵团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总导演龚静杰，
3: 通过这些优秀作品的展示，让孩子们能够在作品的这种浸润之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柳歌，播音冠晨、玉琪。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5: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4: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5: 在电波中相识。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逆风飞翔》，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张瑜，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2: 刘让，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出生于兵团，成长于兵团，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从事科研工作。在进入天润乳业之前，刘让已在兵团做了27年畜牧业专家，把青春奉献给了科研。那一年，刘让从党校学习归来，刚一出火车站就迎来了一支欢迎队伍，这让他目瞪口呆。
3: 你们看，来了来了，哎，就是他，大家听我指挥啊！
4: 欢迎刘让同志凯旋，
5: 欢迎刘让同志凯旋！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赵部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刘让同志，你去党校学习大半年，
3: 真是辛苦了。
4: 我代表组织上，代表大家，向你表示感谢。
6: 谢谢啊。
3: 不
6: 感谢，
3: 是我要感谢组织给我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4: 那就把你的学习成果给大家念叨念叨。
3: 对，大家鼓掌。那我就简单说几句啊。目前兵团的畜牧业发展，应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拥有天然草场近243万公顷，发展畜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兵团已经逐步发展到了规模化养殖，养殖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呢，也确实存在着大量散养不成规模、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畜牧业的风险也不能不防啊。
4: 那这个风险怎么防范呢？
3: 现在实现养殖规模化比较容易，但是要将畜牧业做大做强，还要解决销售市场与精深加工等问题。目前咱们畜牧业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迫切地需要龙头企业的强劲拉动。现在畜牧产品加工能力较弱，产业链相对较短了。
4: 那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咱们还是得针对市场需求，

0: 延长畜牧业的产业链，培育兵团的龙头企业，打造自主品牌。今年呢，国内发生了不少食品安全事件，从瘦肉精到三聚氰胺，但是新疆一例都没有。如果说新疆是大品牌，那么兵团就是这个品牌中最大的亮点。
1: 说得好。
0: 赵部长，
2: 刘让同志，哎，喝茶啊！
0: 我不渴。哎，赵部长，哎，我没明白，我不就是去党校学习了半年吗？您怎么还组织那么多人去接我？这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啊？你学成归来，即将用所学的知识来为兵团畜牧业发展做贡献。我作为你的主管领导去车站接你，这不为过吧？
0: 这倒是不为过。可今天来的那些人，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好像不是我们兵团畜牧兽医站的人呢。
2: 这个不重要啊，咱们先谈正事。
0: 正事啊？什么正事啊？
2: 我说你什么记性啊？啊，培育兵团的龙头企业，打造自主品牌，这是你说的吧？啊，
0: 没错，是我说的，
2: 还是的呀？你看啊，咱们这么好的资源，这么优质的畜牧产品，急需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成为向全疆乃至全国展示兵团优质乳品的一个窗口啊。所以，兵团党委研究决定让现在的农垦乳业公司借壳上市，你怎么看？
0: 哎呀，赵部长，这是好事啊。
2: 好，既然你同意了，明天就去公司报到，董事长办公室都给你收拾出来了。
0: 您等等，赵部长，我没听错吧？让我当董事长？
2: 对呀，怎么？嫌官小？
0: 不，我没有那个意思。哎，我是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现在这不告诉你了吗？
0: 哎呀，我找不着。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那个能力。
2: 哦，那你的意思是，兵团党委的领导们有眼无珠，啊，选人有问题？
0: 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刘让同志。你现在是兵团畜牧兽医站的站长，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畜牧专家，现在到你出力的时候了，你倒往后缩。你这是想躺在功劳簿上不起来了？
0: 不，哎呀，我没缩呀。可是那乳业公司我根本就不熟悉，他们也不熟悉我，我这么空降过去恐怕压不住啊。
2: 谁说他们不熟悉你啊？啊，你在火车站的一番演讲把那帮乳业公司的职工代表们都镇住了。
0: 那些都是乳业公司的人啊？怪不得。赵部长啊，您这是早有预谋啊。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这是用心良苦，让你在他们面前亮个相，这让他们对你有个印象。哎呀，见识见识你的真实水平。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呢？
0: 可我实在是
2: 刘让同志，我知道你有顾虑。乳业公司是老牌企业，可能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落伍，个别人显得暮气沉沉。但他的底子是不错的，有你发挥的空间。哎呀，这样，你现在的职务我给你保留3年。你要是干得不顺心，随时可以回来。
0: 这
2: 还不行吗？
0: 哎呀，赵部长啊，既然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试试。
2: 哎，这就对了。刘让同志，我跟你说啊，如果没人在后边踹你一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0: 哎呀，
2: 来，喝茶。哎
0: 呀，好。
2: 别烫。哎呀。
3: 兄弟们。 少帅呀？
2: 厉害，听说能力很强。
4: 大家先静一静。
2: 停。哎，
4: 现在我宣读刘让同志的任命文件。刘让，男，汉族，1964年十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研究员职称。2001年八月至2013年三月，任新疆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啊，
2: 还是站长。
4: 刘站长是咱们兵团响当当的
5: 血。在座的每一位天润人。
4: 请我们敬爱的刘让刘董事长致辞。
6: 好，
7: 欢迎欢迎欢迎，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首先呢，感谢兵团党委、兵团相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我们公司成功上市，这是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8: 是的，
2: 在此啊，感谢各位股东、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公司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和努力。
6: 好，
2: 让我们共同祝愿公司未来更加繁荣昌盛。
6: 好。
9: 刘董，这是您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10: 对，
11: 是。
9: 上市后，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10: 对，是的。好，
12: 我也表个态，上市对咱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0: 对，是。
1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确保公司的财务状况健康稳定。
13: 好，我代表销售部说两句。上市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品牌知名度。
14: 没错，
13: 我们将抓住机遇，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努力实现业务快速增长。
10: 好，好。
2: 作为公司的副总，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上市是对我们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未来的期许。
10: 是，
2: 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公司的辉煌事业添砖加瓦。
10: 好，好，好，
2: 我谢谢大家。
4: 好，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好，
4: 也预祝公司连续三年实现2000万利润的小目标早日达成。
10: 早日达成。
2: 你怎么又来这套啊？你还会点别的不会呀、啊、
15: 招不在心，管用就行。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没人在后边踹你一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2: 呀。我的赵部长啊，那你也不能每一脚都往我的腰海上踹呀。
15: 踹得不狠，你能跑得快吗？哎，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逆风飞翔》。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蒙蒙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着胳膊抛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下雨。乔伯年在心里说，老天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吧。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嘞。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心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最令乔伯年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摇手的问题。乔伯年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忠同志尽快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但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
4: 乔伯年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3000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250人左右，真正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昨天出发时，乔伯年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紧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几千

0: 云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粮、菜、煤、水和各种生活必需品根本不能保障。乔伯年昨天一到那里，科学家们就纷纷向他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一些措施外，他准备返回省里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现在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了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
1: 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室内。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20华里长的解放大道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像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岔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拥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乔伯年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乔伯年的家门口。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二层小楼。这地方原是一位常委的住所，几年前他调走后，房舍一直闲置着。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乔伯年到职后，省委办公厅把他的家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乔伯年就看上了这地方。一来这地方闲置着，二来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乔伯年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也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0: 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
1: 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
0: 他问其中的一个人。
1: 张秘书长。
0: 那人回答他。
1: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
0: 那个人走后，乔伯年对其余忙碌的人说，
1: 你们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里移来的，再移回到哪里去。
0: 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把什么弄错了。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1: 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
0: 乔伯年问张生民。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
1: 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
0: 种庄稼？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愣住了。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
1: 乔伯年先上了二楼的卧室，秀英正在床上躺着。秀英没说什么，

像往常一样只冲乔伯年笑了笑，这笑容使乔伯年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命，真想马上在秀英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但乔伯年还有许多事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吃晚饭呢。乔伯年问老伴儿：“没什么吧？药吃了没？”

0: 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乔伯年把砂锅放在火上，和小陈开始拉过起了家常。乔伯年东拉西扯，询问小陈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乔伯年家来。大概因为乔伯年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乔伯年想尽量使小陈很快随便起来，就像自家人一样。比方说，乔伯年在家里做错了什么，小陈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像他的小女儿红红对他一样。当乔伯年把第二遍中药掺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他很快出了厨房，来到电话间，迅速要到了张生民。他让张生民通知市委和市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明天早晨上班前都到省委来。乔伯年告诉生民，他要这些负责同志来干什么。不过，他让生民先不要给市上的领导说明。明天要做的文章，是他刚才在汽车上构思的。乔伯年打完电话后，先看着让秀英吃完中药，然后自己才开始吃晚饭。他还没吃完饭，门铃就响了。乔伯年知道，今晚的第一批客人已经登门了。
1: 保姆小陈领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石忠，老石是来和乔伯年谈南北几个地区领导班子调配问题的。同来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和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处长，他们见乔伯年还端着碗，就劝他吃完饭再说。乔伯年一边吃一边把他们领进会客室说，
2: 哎，吃着谈着，形象是有点对不起大家，但这是在家里，你们都不是生人嘛。
1: 几个人都和他一起笑了。当老石他们给他谈起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考察情况时，提起一个叫田福军的人，说这个干部威信很高，而且很有能力。
2: 田福军？
1: 乔伯年停下筷子，瞪住眼睛想了半天，说
2: 这个人我好像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1: 几位管组织的同志谈完情况后，他接着指示他们再做详细的考察工作，以便很快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老石他们告辞后，乔伯年家里先后又来了四五批客人，有谈工作的，有反映问题的，也有来告状的。有些是他事先约好的，有些谁知是从什么门道里闯进来的。一直到12点，乔伯年才从烟雾腾腾的会客室出来，摇摇晃晃地上了二楼，走进自己的卧室。太累了，他躺倒在床上，顾不得和秀英打个招呼，头一挨枕头就迷糊了。他隐约地听见自己在呻吟，他感觉到了那只温热的手关切地放在了他的额头上。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对老伴儿说我没发烧，就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0: 一夜春雨过后，城市的空气中少了不少怪味道。省委大院里鹅黄嫩绿，姹紫嫣红，小鸟在树丛中发出欢愉的啾啾。这个天地里已经是一片春天的繁荣景象，天完全放晴了。东边的太阳正从一大片楼房后面吃力地爬起来。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早点，换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准备过一会儿就离家出走。这时候，省委常委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他，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活动。
1: 乔伯年生气地问，
2: 这算什么重大活动啊？为什么要让记者来啊？
1: 生民嘴里露着气说，
3: 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车，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啊。
2: 生民同志，这是去工作，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

0: 汽车，我们去挤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赶快去打电话，让新闻单位不要派记者来。
1: 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他心想，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赶紧调转身出去打电话。
2: 到外面的时候，张生民一路走一路想，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但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作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工作方法，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哎，他现在不会工作了，接二连三的弄巧成拙，原来自视自己的一套是创造性的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张生民打完电话刚出了院子，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委大院，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他赶忙迎上去，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
1: 市委书记秦复工问张生民，
0: 哎，开什么会啊？
1: 秦书记的确有点纳闷，开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这种情况他一生中遇的还不多。至于市上的其他负责人，恐怕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或许猜想，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这种事件通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复工笑了笑，说
0: 呵呵，等一会儿乔书记就来了，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1: 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时，所有的人都从沙发里站起来。乔伯年和大家一一握了手，也没坐，立在茶几前说，
0: 今天把同志们找来，不说别的事，咱们一块儿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啊？
1: 秦复工和市上来的所有领导都互相瞪起了眼，去坐公共汽车？不过，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了过来，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嘞。秦复工立刻有些尴尬地检讨说，
0: 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这样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同志们，这可不是小事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大部分工人、干部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这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几乎和本市所有公民都有关系，怎么是小事呢？什么是大事啊？难道整天泡在会议里发些不痛不痒的言论，做些可有可无的决议就是大事吗？不，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好了，今天我们把会议搬到街道上去开吧。
1: 秦复工等人都连连说，
0: 好，好。
1: 张生民补充说，
0: 乔书记这样做是要了解我市公共汽车的实际情况，为不惊动四方，请大家出去不要公开身份。
1: 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地点了点头，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是画蛇添足。
2: 紧接着，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行出了省委大院，来到了街道上。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准备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放大道六路口下车后再换坐一趟电车。此时正值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站在这人群里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看上去像外面来这个城市开会或办事的干部。街道两边自行车像两股洪流向相反的方向滚滚而去，并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过了近十分钟，四路车还不见踪影，人群中有的伸长脖子向大街的南面张望，有的在焦急地看腕上的手表，有的已经开始咒骂了。秦复工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

0: 们多么希望这该死的汽车早点来呀。此刻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已顾不得和省委书记说两句闲话，以掩饰着令人难堪和不安的局面。当一辆大轿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市上的领导们如同看见了救星，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等车的人都争先恐后拥到半街道上，准备拼搏一番。但是这辆车驶进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不是四路公共汽车。秦复工等人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再一次陷入到困窘之中。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哀声叹气。一刻钟以后，一辆四路车终于从南面驶过来了，而且上面空无一人。车站上的人再一次骚动起来，等待这辆车靠近。可是汽车甩站而过，风驰电掣般跑了。人们只好朝着远去的汽车连声叫苦。乔伯年不言不语，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秦复工就像挤过一趟车似的，拿手帕不断开自己汗津津的脸。市交通局长掏出圆珠笔，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哼，鬼子孙，等着瞧吧。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五分钟以后，四路车终于来了。这下一家伙就来了四辆，像蜻蜓交尾似的亲密地连在一起，徐徐进站了。尽管这个站的人都能上车，但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挤，以便上去抢占座位。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车门上互不相让，后面的人就像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塞。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张生民赶忙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
9: 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
8: 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
9: 哎，算了算了。
8: 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
9: 就站一会儿好了。
8: 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内现在还不挤。他们后面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像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
9: 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跑呢？
8: 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
9: 不为什么。
8: 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9: 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为什么你嘴这么多啊？
8: 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
9: 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
8: 秦福公气得脸煞白。
9: 态度不好又怎么样？你要什么态度啊？
8: 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
9: 你叫什么名字？
8: 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也没理。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完，下面的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个了。乔伯年一下子被拥到了一排座位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住，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弓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后面的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
9: 汽车开动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掺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由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 也已经被黄尘照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像一条条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如同古庙一般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哎，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像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想无端端的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几个小时活都累。此时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会有何感想呢？哼，多么轻松，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作是小事。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
8: 乔伯年一只手用劲儿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1元人民币对售票员说，
9: 到六路口一张票，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
8: 售票员说，
9: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
8: 乔伯年问，
9: 有站也不停。为什么？什么也不为。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呢？不停你下什么？有站为什么不停啊？早说过不停，你耳朵长到哪儿去了？小伙子，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
8: 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他强忍着说，
9: 那就买张八路口的吧。拿零钱，找不开。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零钱是为你准备的。
8: 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这时候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乔伯年手里的钱接过去，声音坚定地对售票员说，
9: 把票卖了。
8: 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像打人似的啪的撂在他的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说，
9: 哎呦，我的胳膊。
8: 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车内，大声喊，
10: 捣乱分子在哪里？
8: 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要揪扯他们，张生民和秦富公等人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紧张的满头大汗跑过来。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声喊，
9: 干什么？这是咱们省委书记。
8: 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先泄密了。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
9: 别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像不像个省委书记。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人罚款10元。胡闹。
8: 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说，他掏出圆珠笔和笔记本问，
10: 你们叫什么名字？别咋呼，快上车。
8: 司机喊叫说，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这时候那两个护驾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的手足无措。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

0: 看了一眼张生民，生民咧开豁牙嘴笑了笑。秘书长自认为这个蛇族不多余，否则今天就麻烦了。乔伯年掏出手帕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
1: 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
0: 两个人立刻像兔子一样窜上车，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问他身体受伤没有。乔伯年笑着说，
1: 没受伤，只是受了点气。
0: 他问大家，
1: 现在咱们到什么地方了？哦，快到八路口了。
0: 市交通局长说，
1: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
0: 秦副工满脸愧色，赶忙说，
1: 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再不要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批评我们一句，但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交通状况的。
0: 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乔伯年只好说，
1: 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
0: 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1: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副工。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乔伯年，他已经严肃处理了今天那几辆导弹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副工，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乔伯年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0: 从1978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他来到这里主要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从那时以来他一直像个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二招待所。黄源那面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呼正文来省里开会时曾看过田福军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什么要求。老苗走后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似的对待他就行了。
1: 一年多来，田福军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溪县住了十来天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艾云去年和小霞来看过他一次，因为县医院工作繁忙，艾云住了一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田福军平时也懒得整理，书籍在四处堆放的乱七八糟，反正这里很少来人，又是个临时居住地，不必太讲究。田福军读的大部分书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小陈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孩子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学习很刻苦，主要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田福军的枕头边，他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田福军为此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啊，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理解起来都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都是他给教会的嘞。小陈在6岁前身体很不好，

0: 也常吓得哭鼻流涕。哎，为了这孩子，田福军和艾云曾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呀？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小陈。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把整个床铺都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艾云怎么能想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盼望小陈往大长，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半天。不论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田福军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他还要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关怀他了。孩子每次来这里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田福军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小家伙倒像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田福军的看法。好，希望你胜过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嘞，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1: 想起儿子的时候，田福军也就会想起他的女儿小霞。小霞和他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小陈沉着文静，小霞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他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小霞六岁那年，他和艾云带他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小霞去动物园玩，看完动物后，小霞突然问他：
2: 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
1: 田福军随口说：
0: 老虎狮子呗。
1: 小霞仰起头说：
2: 不对。
1: 他妈问他：那你说什么动物最残？他说：
2: 人最残。
1: 当时把他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他妈问他：人怎么能和动物比呢？小霞却振振有词地说：
2: 爸爸不是说人是高级动物吗？
1: 是的，田福军是给他说过这话。田福军问女儿：
0: 那你说为什么人最残呢？
1: 女儿回答说：
2: 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
1: 说的他和艾云一时都无言可对。多少年来，福军一直记得和女儿的那一次对话。他有时候也仔细观察着孩子，不知他脑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快满21岁。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田福军知道10年把他的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年月，小霞的天资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还有些希望。田福军知道这孩子有一股顽劲儿。是的，有时小霞这股劲儿上来了，他和艾云也不放在他眼里。田福军这几年越来越对这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小霞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小霞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把田福军的书柜翻得乱七八糟，捉住啥看啥，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叫田福军大吃一惊。有一次，小霞竟然说他非常同情以色列。当田福军严厉斥责他时，小霞却顶嘴说：
2: 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同情他们。
0: 小霞大概看了一些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的犹太扩张

0: 主义混为一谈了。但田福军当时无法说服这家伙。当然，田福军在内心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年轻而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强。田福军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

0: 庄。
1: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1: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1: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1: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军官穿戴高级，如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等；士兵们则穿粗衣布褂，军官四菜一汤。士兵吃大灶，大家一样流血流汗，士兵常常挨打。
1: 曾大哥，能不能举例说明啊？
0: 毛委员呀，是这样啊，今天进三湾，伙夫少弄了两个菜，苏先俊就给了伙夫一个嘴巴。士兵是人，伙夫也是人，他们吃一个菜，我们为什么要吃四菜一汤？这全部是蒋介石军队的那一套，再这样继续下去，士兵们还会跑的。
1: 石娥同志啊，你刚才就是为这件事跟苏先俊吵啊？
0: 可不是吗？
2: 正说着，谷小琴端着毛泽东的饭菜进来了。
1: 谷小琴同志啊，你等一下。石娥，你接着说。
0: 是的，毛委员，我建议我们和士兵一起吃大灶。
1: 太好了，石娥同志啊，小灶不废掉，皮鞭不扔掉，怎么能体现官兵一致啊？当兵的谁会跟你卖命啊？从今晚起，我带头废小灶，以后都和士兵们吃大灶。
0: 谢谢毛委员。
1: 石娥同志啊，不是你谢我，而是我谢你啊。你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你立了一大功啊。走，我们现在就去啊。
0: 毛委员，我陪你去。
3: 毛委员，我也去吗？
1: 好啊，我们一起去吃饭去啊。
3: 嗯，毛委员，这
2: 三团一连的士兵正在吃饭，菜是水煮白菜，主食是红米糙饭。毛泽东的到来使战士们感到意外。
0: 同志们，从今天起，毛委员就和我们大家一起吃大灶了。
1: 怎么，同志们不欢迎我毛泽东啊？
0: 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
2: 在战士们的注明下，毛泽东把谷小琴手里的饭菜倒进了大锅里，用勺子搅了搅，然后毛泽东和曾世娥从篮子里拿起大土碗让伙夫打饭。伙夫不敢打。
5: 毛委员，这怎么能行呢？你和曾连长应该吃小灶的。
1: 同志哥，那是今天以前，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废除了小灶，军官和战士们一起吃大灶啊。
5: 毛委员，这
1: 哎呦，哎呀，快答快答，我这肚子老爷和肠子老爷已经打架了，他们说再不给饭吃啊，他们就要罢工喽。
5: 好的好的。
2: 战士们哈哈大笑起来，紧接着掌声响起来。伙夫这才给毛泽东、曾世娥和谷小琴打上了饭。毛泽东随便在一个战士旁边坐下了，他冲战士笑笑就开始吃饭了。一个战士问毛泽东：
6: 嘿，毛委员，我们当兵的饭好吃吗？
1: 我已经说了，从明天起啊，一律取消军官的小灶，官兵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啊。
6: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毛泽东说话算话。
2: 战士激动地看着毛泽东，吴小琴和曾世娥带头鼓掌，紧接着战士们的掌声又响起来了。朱德在他的临时指挥部认真地看着地图。
7: 刘刚。
3: 朱军长。

0: 刘刚肚子疼，去卫生室了，我在这替刘刚。军长，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吩咐我吧。
1: 走，把泽滩同志叫上，我们呀，去查看地形去。
0: 好。
2: 朱德就要出门时，迎面来了周世帝、李硕勋、陈毅等人。
3: 报告军长，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周世帝前来报告。
1: 哈哈哈哈，你们终于来了，周师长。
3: 朱军长，接叶挺将军命令，我师留守三河坝，从现在起一切行动由军长指挥。
1: 好啊，欢迎欢迎，我正盼着你们嘞。
3: 这是我师的党代表李硕勋同志，这是师参谋长游步仁同志。
1: 同志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4: 哎，军长，这地图啊，您画的？
1: 哎呀，哈哈，到哪里弄这地图去啊？我们打掉团防局，他们也没有图纸，后来没有办法了，只好走三遍三河坝，用脚底板子当尺子，照葫芦画瓢弄成这样子，全当盲人摸象了。
4: 哪里哪里，画得很好啊。
1: 这要说画地图呀，这伯承同志是我师父，他有一个好习惯，到哪里呀都有收集当地地图资料的习惯，没有啊就自己画。
4: 哎，这是一个好习惯呀。
1: 嗯，起义军南下的地图的版权就是我和刘伯承同志的，说不定啊以后还是个宝贝嘞。嘿嘿。
3: 哎，朱军长，那从现在开始你画的这个宝贝就归我啦。
1: 好啊，只要你带领铁军打赢了三河坝这一仗，我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
3: 嗨，要说牺牲，不瞒你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不，我给我娘的遗书都写好了。
1: 嗯，看来大家已经晓得这次战役有多么险恶了。同志们，既然我们走上了革命这条路，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啊。
2: 听到这话，大家都一脸的肃穆。毛泽东正在货站里抽着烟时，余洒度进来了。
1: 毛委员，小龙说你叫我，有什么事情吗？
5: 当然有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哎，毛委员，什么事情还关上门？真有大事情？
5: 余师长啊，确实有事要相商啊。
1: 毛委员请说。
5: 余师长啊，今天请你来啊，是关于队伍改造的事情的。
1: 改造队伍？
5: 对呀，改造队伍啊。
1: 怎么改造？
5: 首先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以啊，我们要有共产党的样子嘛。
1: 是。
5: 这其次啊，部队要改变，我们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师已经只有空架子了。第三呢，我们的管理啊松松垮垮，已经不适应接下来军队发展的需要了。
1: 毛委员，我们几千人的队伍，几仗打下来就剩这么多人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可以招兵买马呀。
5: 如果我们不确定好军队的政治方向，不端正军队的作风，我们招兵买马有什么用呢？

0: 整编才是大问题啊。
1: 整编？
0: 对，整编啊。整就是整顿，编就是改编啊。
1: 毛委员，怎么整？怎么编？
0: 整就是确定我们这支军队的政治方向后，解决军队的作风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在干部，编啊就是压缩。如果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那可就精悍多了。
1: 这行吗？
0: 怎么不行呢？团下面辖两个营，一团变一营，三团变三营，二团已经打散了，那么二营就暂时空缺。
1: 那编后多余的军官呢？
0: 可以组成一个军官队啊，团部还直辖警卫连与卫生队，这样一来全团共七个连，短小精悍，经过整顿后啊，我们可以以一当十，胜过原来的一个师啊。
1: 这个毛泽东厉害呀，他这样做显然是可行的，所以反对没有意义，妥协吧，我又不甘心。哎，到最后啊，就是丢了这个师长。毛委员，那谁当团长呢？
0: 这个嘛，当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啊，得发扬民主啊，开会定
1: 啊。对对对，开会定。
0: 那就马上开会，早一点向部队宣布整编的决定。
1: 唉，那好吧。
0: 小龙啊，马上通知营以上的干部参加前委扩大会议。
1: 哎，毛委员，还是我自己去吧。
0: 你有事就去吧。
2: 大家在田氏祠堂朱德临时指挥部聊天，李硕询问朱德：
3: 朱军长，据说当年你为了寻找革命，从昆明找到上海，又从上海找到了法国。
1: 啊，到上海啊，我就找到陈独秀，他不但不让我加入共产党，反而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是军阀，岂有入党的资格。哼，受了这个打击，我晓得在中国我是加入不了了，只好逼上梁山去了德国，找到了共产党。
4: 朱军长干革命的勇气令人钦佩啊。
1: 哪里哪里。哎，好了，图纸画好了，我们呀该言归正传了。
5: 军长，
4: 军长，这英语
6: 就是英语还没说，
1: 打完仗再说吧。
7: 军长，你就告诉我们吧，说不准下回就没机会了。
1: 行了，我给你说一句话，你记住，革命就是从地狱到天堂。
2: 在日本神户的油马大旅社，宋霭龄正和母亲在聊天。
8: 母亲，怎么样，舒服吗？
9: 霭龄，你就是说下大天来，我也不松口。
8: 母亲，蒋介石这个人确实是前途无量，说不准今后整个中国都是他的。
9: 是他的又怎么样？他不会又像那袁世凯一样又做皇帝吧？他现在呀，被罢免下野不说，还有就是这个人身上的毛病真是太多了。如今他还有个三房妻妾，据说呀，他小时候被火烫过，即使是这样，他还娶了三房。要是真成了袁世凯，不知还会要多少女人呢？这而且呀，他又不是什么基督教徒，仅仅是一个走运的暴发户，缺乏上流社会人士的谦逊教养，只知道和流氓恶棍拜把子，还杀人如麻呢。
8: 母亲，他哪有你说的那么坏呀？
9: 还有呢，他品行不端，生活放荡，脾气暴躁，口出污秽，即使他以后当上了总统，我有何脸面呢？
8: 母亲，你以为就他这样吗？现在

0: 所有那个圈子里的人有谁干净呢？他们是为谁打仗？你以为真的是为老百姓打仗吗？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呢，只不过是借为老百姓的幌子而已，其实都是为自己争夺利益而打仗杀人的。他们打一仗啊，就升一级，反正死的都是别人，纵使他蒋介石不杀人，别人也会杀人。在那个圈子里，谁最马屁、最歹毒、最狡猾、最凶残，谁就是王。你以为天下真的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吗？果真如此，就用不着打仗了。
1: 哎，别说了，艾玲，你可别说了。
0: 母亲，待会儿啊，他到了这儿，你可千万不要说这些，免得让人尴尬。
1: 什么？他要来？蒋介石来日本了？
0: 是啊，他千里迢迢的来了。
1: 唉，我还是不见他为好。
0: 母亲，他已经住在了我们的隔壁，人家既然已经来了，你不如答应见他一面吧。
1: 我原打算跟他当面一说，让他死了这份心。
0: 他为了追求美玲，妻子孩子都不要了，三位妻妾已经离婚了两位，第三位夫人啊还在离婚之中。
1: 唉，你以为他蒋介石为了美玲而与三个老婆离婚，我会高兴吗？那简直就是毫无廉耻。照他这么做，如果他今后遇上了比美玲更漂亮的女人，不也会重蹈覆辙吗？
0: 母亲，不会的，他已经保证了。
2: 哎呀，母亲，你真不知道啊，蒋介石追求美玲，一是因为妹妹的美貌，二是因为姐夫是国父，获得了美人又能取得江山，再加上妹妹的协助，蒋介石呀只能越变越好，不会越变越坏的。
1: 哼，你们这么说就像是做生意似的。
3: 晚上在三湾协盛和货站，一盏油灯的灯光映照着毛泽东清瘦的身影。
4: 部队不改编呐，空架子一个，是官僚主义的温床。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啊。队伍不改思想，背离共产党精神呐，就会形成了官兵对立啊，就会有劲儿不往一处使，没有彻底的革命信心，想不开就逃跑。今天这种状况啊，就是这一切造成的。所以不改不行了，为了改得好，千委决定将师压缩成团。我希望大家就此事在会上说，当面说，通过讨论和必要的争论，彻底的解决思想问题，丢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2: 我第一个表示赞成，早就该走这步棋了。俗话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兵啊，贵在精，不在烂。
5: 我也同意，我举双手赞成。
6: 如果再不整顿，我们这支军队就散摊子了。
7: 哦，难道这一改编就没人开小差了吗？
4: 我们宣布一条规矩，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建军的原则之一啊。愿意真心实意的革命者留下来，不愿意的发给路费走人，但前提是枪绝对不允许带走。
7: 哼，要是这样的话，我敢说不出三天半队伍就跑光了。
2: 不见得吧，
4: 我们事先要再一次的把革命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啊。对于那些动摇分子还有不情愿干革命的，我们不强人所难啊。对于那些和共产党不是一条心的人，走了反而是好事，不是坏事啊。
8: 这样一来，我担心会乱套，这营呀绝对会走光的。
4: 听于师长的意思，我们在座的人都会走啊。那么我想问问，谁想走现在就可以提出来吗？我毛泽东坚决不耽误我阁下的前程啊。
3: 毛泽东一边等着大家回答，一边抽起了烟。等了一阵，大家都没吭声。雨洒杜见没有合音，就尴尬地低下了头。
4: 哦，也就是说，现在在座的同志们都不愿意走啊？很好嘛，我想动摇分子还是少数。退一万步说呀，即便最后留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将这条路走到底的。我相信天下会有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英雄好汉。
8: 英雄好汉？
4: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英雄好汉啊？我敢说，我们极大多数的同志都是英雄好汉呐。
9: 我赞成，毛委员带领我们走的路是一条光明正大、大义大善之路，是一条舍己救国、舍己救人之路。天下的有识之士、有良知的人都会拥护的。那些想借革命的名义而谋荣华富贵的人，他迟早是会走的。我认为走得越早越好。毛委员说的对，革命啊，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毛委员，你放心吧，我们都会跟着你走的。
5: 好。
10: 既然改编是大势所趋，我也拥护。师部缩编成团之后，是不是于师长就是我们的团长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4: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3: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5: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3: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6: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3: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7: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3: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在油麻大旅社蒋介石的房间，蒋介石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1: 总司令不要着急，艾玲小姐办事牢靠，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2: 哎呀，这看来老太太还是不愿意我和美玲在一起呀。
1: 总司令稍安勿躁，我听到隔壁的门响。
2: 是的，是有人来了。
1: 总司令，你不能太着急。艾玲，快请进。
2: 伯母意下如何？
3: 母亲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她心如冰雪，但现在已经被我和子文说服了。你好好把握吧，你要和她虔诚的交流，但愿你能打动她。祝你好运。
2: 那这么说，我现在可以去了吗？
3: 可以吧。
2: 那礼物，你看我是不是要全都带过去？
3: 少带一点去就行，你反正有礼单。
0: 蒋介石、宋霭龄、张群以及旅社老板等捧着满满的大礼包走进了宋母房间。宋母听到动静之后并没有睁开眼睛，她正闭目养神。
3: 母亲，忠正来看您来了。
2: 伯母您好。
4: 请坐吧。
2: 伯母，忠正对您久怀崇仰之心，您的医德仁慈，您的高贵典雅，称得上是我中华女性之典范呐。晚辈早就为之神往，敬仰不已呀。
0: 宋母似乎很愿意听这些恭维的话，于是她借喝水之际，把目光投向了茶几上的礼单。排列在礼单第一位的黄金数量，让宋母睁大了眼睛。
2: 伯母，今天一睹伯母芳容，更令忠正我亲近无比呀。如果伯母能允许我与美玲凤鸾和鸣，那是伯母如天如地的恩德呀，也是我忠正此生最大的福祉和骄傲啊。
4: 看你说的，难怪有那么多人听你的摆布，还真是会说话呀。
2: 伯母，忠正我其实善行而非善言，为了获得美玲的垂爱，我愿意抛弃一切。之前我有三桩婚姻，与原配毛福敏，以及侧房姚怡成，已经办妥了离婚手续。与第三夫人陈洁如的离婚事宜也正在办理之中。
4: 蒋总司令，听说你也是读书之人，不知道是否读过圣经呢？
2: 请伯母宽恕，晚生我未曾深读，但是从今往后一定认真研究圣经，忏悔自己以往的过错，希望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恩赐。
4: 你会得到上帝恩赐的。
0: 毛泽东和余洒度、罗荣桓等人的会议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和大家坐在一起。

0: 他望了一眼苏仙俊，不慌不忙地说：
1: 萨杜同志啊，分明同志，还有苏仙俊同志，都是前委委员呢。前委现在是军中机关，你们三位啊，就不必屈就当这个团长了。
2: 毛委员，你言之有理，我们是前委委员，本来就是领导，我看呀，团长由陈浩同志当非常合适，他是黄埔一期，有资格，会打仗，莲花城一仗打的可是干净利落。
3: 对对对，我也同意启用陈浩同志，他是一营营长，又是黄埔生，提升团长名正言顺嘛。
4: 我提议何长工同志担任团长。
3: 哎，对，我也同意何长工同志担任团长。
1: 这样啊，我们举手表决一下嘛，票数多的同志为团长，同意陈浩为团长的同志请举手啊。是六票啊。同意何长工同志的请举手啊。一二三四，哦，是五票啊。同意宛希坚同志为团长的请举手啊。也是五票啊。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啊，那这个团长就由陈浩同志担任了。
3: 不可不可呀。
1: 团长的人选定下来了，下面我提议增补何长工、宛希仙同志为前委委员。
2: 毛委员，这陈浩是团长，为什么不能进前委呢？
1: 团长的工作繁重啊，就不要牵扯精力了。不仅仅是陈浩同志啊，就是别的同志当了团长，也不必进前委嘛。好啊，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就鼓掌通过了啊。同志们啊，改编只是一个形式，关键在于我们这支队伍要有实质性的改变了。机构定好以后，我们就着手做一件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把党支部建在连上。
2: 党支部建在连上？毛委员，有这个必要吗？
1: 我们部队要把支部建在连上，同时还要把党小组建在排乃至班上。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罗眼镜同志最有发言权了，下面我们请罗眼镜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调研情况啊。
0: 罗荣桓站起来侃侃而谈起来，蒋介石激动地走出了宋母房间，他进门就一下子抱住了张群。
5: 哎呀，哎呀，张群兄，张群兄，我们成功了。
6: 是啊，总座，我们真的成功了。
5: 是啊，是啊，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门铃响了，张群马上打开了房门，看到前来送茶的千代子正鞠躬，蒋介石又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把日元，放在了千代子的茶盘上，然后发疯般地跳了起来。毛泽东抽着烟站了起来：
1: 同志们啊，从现在开始，支部建在连上，是我们这支革命军队的第一个建军原则呀。接下来我宣布第二个建军原则，那就是在部队实行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彻底废除官兵不一致的陋习啊。
2: 哎，毛委员，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建军原则呀？你一并说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
1: 哎呀，苏仙俊团长啊，还真让你给说中了。我军的建军原则呀，暂时就三个。这第三个建军原则是，我们的队伍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第一， 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0: 毛泽东三完学校教室，给干部们做关于建军原则的报告。黑板上是毛泽东龙飞凤舞的书法，中国共产党建军原则，下面是几行小字：一，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二，实行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彻底废除官兵不一致的陋习；三，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张群和蒋介石在日本东京车上交谈。
6: 总座，你不是改变行程了吗？为什么我们又来东京了？
7: 啊，我们这次来东京要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6: 总座，什么重要人物值得你这样行事动众？
7: 啊，他是72岁的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
6: 啊？
7: 怎么，张群兄，你紧张什么？
6: 总座，总，
7: 哎，你就叫我介石嘛。别忘了，我们当年可是磕过头的把兄弟啊。
6: 哎，总座，虽然我们是把兄弟，但是规矩是不能废的。我听说这日本黑龙会是军国主义极右团体，极力主张策动侵略中国大陆。我们现在去拜访黑龙会，会不会在国内引起公愤呢？
7: 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晚上拜访头山满的原因呢。再说了，我们今天的行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怎么可能引起公愤呢？
6: 那也是有风险的。
7: 哎，这个黑龙会啊，在日本神通广大，尤其是他们的首领头山满，在日本军政界那可谓是呼风唤雨，甚至能够左右日本的。这个人在这方面以及外交方面的势力，没有人可以比。要想和日本政府拉上关系，我看只有和黑龙会合作这一条道啊。
0: 在东京黑龙会老巢里，72岁的头山满正在黑龙会后院里练刀工的时候，女弟子过来了。
8: 啊，客人到了。
9: 会长，是的。
8: 家大欢迎，我在客厅等客人到来。
9: 是。
0: 头山满在东京黑龙会老巢头山满会客厅准备接见蒋介石。头山满刚刚落座，蒋介石一行就到了。
8: 哦，蒋先生您好。
7: 头山满阁下，蒋中正特地来拜访啊。
8: 蒋先生请坐。
6: 头山满先生，这是我们蒋总司令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8: 蒋先生客气了。
7: 初次见面，还望头山满阁下见谅见谅啊。
8: 蒋先生，只要我们能够真诚合作，我们会让你和首相会晤，得到阁下想要的东西。我们黑龙会在日本说话是算数的。
7: 啊，是是是是是是，头山满阁下，我们会成为永远的好朋友，永远的好朋友的啊。头山满阁下将是我蒋中正此生的恩人呐。
9: 蒋先生请用茶。
7: 啊，好好好。
0: 毛泽东的部队集合在一棵大树下，战士们和老乡们正在一起听毛泽东演讲。毛泽东说：
1: 同志们，乡亲们，我们到三湾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做了两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召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大会，我认为我们这个大会啊开得非常好啊。好就好在我们打倒了地主，分了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同时我们还帮助乡亲们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如果跑了的土豪劣绅胆敢来反攻倒算，我们就狠狠地打击他们。

0: 吴小琴和乡亲们拍着手，激动地望着毛泽东。
1: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军队啊，初步地确定了三条建军原则呀，即党指挥枪、官兵平等和三大纪律啊。这是我党建立自己军队的重大举措。以上啊，我把喜报完了，接下来就该报忧了。现在啊，我们大家伙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也一样啊。本来是打长沙，结果打到这大山里来了。有人认为我喜欢山啊，就往山里钻，这不对啊。我毛泽东喜欢山不假呀，但走到这三湾来，纯粹是逼上梁山呐。既然到了这里啊，这就说明我们和这里有缘分呐，和这里的乡亲们有缘，和这里的一草一木有缘呐。
2: 好，
1: 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未必不是好事。俗话说，因祸得福。我看这大山很好嘛，我们还要继续往山里走啊，说不准这大山就是我们革命者的一块福地哟。
0: 头山满带着蒋介石走进了东京日本首相田中义议会客厅。
3: 蒋先生，这位是我们日本国首相田中义一先生。
4: 田中首相好。
5: 蒋先生好。
3: 蒋先生，这两位是我们日本国陆军大臣向川一泽、参谋长全景分三。
4: 请诸位多多关照啊，诸位多多关照。
5: 嗨，也请蒋先生多多关照。
0: 宾主落座之后，侍卫官送上了茶水和糕点。
5: 蒋先生请用茶
4: 啊。田中首相，今天是11月5日，是一个好日子。我蒋中正的来意，想必头山满先生已经跟各位都说了，我可是诚心实意，诚心实意呀。我想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5: 那就把我们草拟好的条款给蒋先生念一念。嗨，经日方首相田中义一与中国军方蒋介石密议，将形成蒋田中密约，达成思想协议。一，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二，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三，日本坚持蒋介石政策。四，日本借给蒋介石4000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蒋先生，对我们草拟的这个协议，你意下如何？
4: 田中首相，
6: 食宿乃将帅之权杖所及，朕但赏尔皎然忠诚，戮立军国，幸而化开夷狄，分解朝廷之忧，何及尔之不待之而动，而何至因此不安于？即着将首求所诺木坚车押赴京师，献俘待处，安抚金川人民，慰恤伤亡将士，续保有功粮食军将，朕即有后旨安置金川。待朕之命，即着一将领率军至达建炉驻扎候旨，钦此。他满意地放下笔，笑着对四位大臣说：宋盛的话都被和珅抢先说了，福康安的功劳怎么说？金川善后怎么办？说说看。四个大臣相顾而笑，于敏中笑着说道：方才在军机处，阿贵朗读了福康安的折子，他没写打仗细节，但听起来这一战真是非同小可。

金船的战事不单是一地之役，传到西藏，有些心怀意志的藏府首脑也不能没有顾忌。是福康安在四川宰鸡，要惊吓一群猴子，连英吉利国恐怕也要收一些非分之心，所以这个功劳要比傅恒定金川征缅甸还要大。但福康安已经封了公爵，无可再封，只可赏赐庄园物品以示皇恩荣宠。这是雍正三年以来朝廷野战征讨最大的胜仗，一役定西南乾坤。阿贵回避了年羹尧的名字，高兴地说道，确实是朝廷天下一大喜事，我看不妨多拿出点银子铺张一下，皇上南巡有个早示天下的作用，宣扬文治与张扬武威可以并行，一样是教化天下，垂范后世，催促格罗将战俘迅速平安押解北京，在午门献俘，当场诛戮，昭示天下，由礼部制定仪节告祭太庙天坛。福康安的爵位不能再进，但职务可以提升，奴才看大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这些职衔可由皇上酌定，这不但关乎福康安一己功劳名分，朝廷赏赖制度，更要紧的是借这事宣化武功，振作官风民气，立一个榜样给八旗子弟效仿，给天下人看。众人听着，起初觉得阿贵有点故作姿势，摸不清他的心思，福康安还在青年，已经贵盛到了极处，这么着没头没脑加封职衔，再立功了怎么办？或者下次军事挫折又怎么转换？别人立了更大功劳又该怎么封赏？这对福康安本人也未必是福。听到后来品出味道了，现在官场拆烂屋，民气也不振，朝廷威信日渐凌替，表彰这么个威武大将军却有振聋发聩改换耳目的效用。思索未了，乾隆已经是满面欢容，右手轻拍着炕桌说道，实在这是老臣谋国之见，职务上头可以留点余地，再给他加成一等功，领武威大将军衔，午门阅兵献俘，告祭太庙天坛都使得的，就由礼部去办。他说着猛地一下想起纪晓岚来，有他在能好生漂亮写一篇告急文章的，思量着又说，传旨给翰林院，要写一篇好文章出来，还要写一首庆祝金川平定的歌词，给畅音阁配曲，教李时好用，即朕看那个叫曹锡宝的就好，写进来预览。说完他看了看刘墉，问道，你怎么不说话？刘墉还在沉思着，一见乾隆问他，赶忙躬身回答，臣是在想金川设置流官的事，金川这地方藏苗瑶各族都有，历来杂居西洋成俗，满汉流官去统辖，那是个产金子的地方，是非多，民俗又不通，挤出事端来殊难料理，以臣愚见，不如在大金川常驻一队绿营，不要征赋，不要供应，也不能干预金川政治，等于是一座行营驿站。沙罗奔部落下原有13个小土司，上边不再设大土司，小土司各划地盘，各自为政，本来苗瑶等族也都分而治之，没有了统一的大头脑，这些小土司顶多打得冤家，能成什么气候？这里行营的兵驻扎着，大事出来能随时弹压，哪个猴子不老实，顺手就一棍子，也不至于再由沙罗奔聚集抗命，大事变乱的事。他的话音刚落，和珅立刻附和，
刘墉的建议省钱省力省事儿，比我想的周全。于敏中也说好，乾隆就看向阿贵，阿贵一双苍劲的眉压得低低的，他似乎思虑得很深，瞳仁里幽暗的光闪烁不定。听完刘墉的话，一抬头见乾隆看着自己呢，赶忙躬身一笑，哈哈，刘墉可谓

0: 掰着手指一一划算，仰脸看着静听的乾隆说道：这样常驻兵力就有50,000，作用已经不再是金川北地绥靖安定的事了。北边他可以控制青海南路，南边云贵有事招之即来，西藏的通道比川东川南也近得多。一道诏命，20,000人马朝夕可以策应三方事变。奴才的意思是要用好金川这块军事重镇，把它变成我大清的一座大兵营，就叫金川大营也没有什么不好。皇上您想，当日青海罗布藏丹增造反，要是金川有兵策应，何须从西安关内大举调兵，派1员上将带金川将士由阿坝突袭行军，2天就进去了。乾隆凝神静听着，他心里边也有一张地图，随着阿贵指画，金川在军事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晰清楚。由一个金川坐控青藏两省，又可随时策应云贵广西，这个账算得太精明了。众人都沉浸在福康安大胜的喜悦里，只为安定金川一地打算。阿贵能破除这个局限，由一地而思及天下全局，真不愧宰相胸怀。他沿着这个思路想得有点激动，不言声地起身下炕，背着手踱步筹划着。他极少这样的，从来听政议政都如老僧坐禅一般的一坐到底，一两个时辰不动身子。几个大臣见他突然神情有变，都挺直了身子，一眼不眨地盯视着乾隆。过了一会儿，乾隆终于开口了：这是55,000人一支常驻大军，道路气候不好，大军营房建筑，冬日取暖，粮饷供应，日常要用多少银子？他忽然看向了和珅，和珅的心里边一阵慌乱。用阿贵的说法，他在军务上头是个瞎包。阿贵的话听着有理，乾隆的顾忌也有理，只能顺着乾隆的心思想，就干笑了一声说：但是军饷每月正向支出也要80,000银子，因为道路不好，从成都运粮上去还有菜蔬肉食，运上去1斤要用3斤钱粮，豆腐也盘成肉价钱了，盖营房用的砖瓦灰料都要人工搬运，这个消耗真不得了。如今圆明园工程用银正紧，福康安的大军犒赏银子也要100万吧，还有阵亡家属抚恤银子。
1: 哦，再难也要办，没有银子办正事儿，要你和珅何用？你要找阿贵的条陈仔细筹划腾挪。
0: 乾隆的一句话顶得和珅睁大了眼睛，众人才悟出和珅这次兜底儿错会了圣意。他还从来没有试过蹄子，阿贵、刘墉和于敏中都暗暗地觉得惬意解气，和珅一愣之下也顿时明白了，他却偏是最能顶缸受气，泥人似的绝对没脾气，只愣了一下已经神色如常，心不跳脸不红，眨眼一笑：嘿嘿嘿，奴才愚昧了，只想了钱上头指使用了，能减省着腾挪的各处宽裕些，遇上大事不至于囊中羞涩。还是主子说的，这是天大的正事，再紧也不能紧这箱银子，即使那里驻大军，奴才建议另修一条驿道上去，从刷经寺到大金川、小金川，再向南和古驿道连通了，成个网格子样，军队移防调动，粮饷菜蔬运输就方便省钱了，这也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请主子圣裁。
1: 他头上

0: 风标向间轴承，转棚又快又自然，连认错带建议，又一番生花妙语，那点尴尬顿时就没了。乾隆笑着说，你管着钱，能想着减省就不为大错，修驿道这个想头好，着工部去人勘察一下，拨正向官银从速办理。现在驻军移防建营，你也要和兵部的司官合计，用多少银子从户部正向里增拨。刘墉当下又说押解人犯一路关防，金川府京战乱，如何安置难民，生夜烦息，成都怎样养护伤兵，大军回营一路供应的事被细说了。阿贵由他的话又想到问题了，说道，金川可耕的地很多，只是那里狩猎放牧代代相传，不惯种植，奴才在古北口张家口都囤过田，金川的地肥得冒油，水也方便，有什么不成的？三个兵开一亩地，两人当差，一人耕种，轮番耕作，种粮种菜都使得，当地百姓见官军做得好，自然跟着学，待到金川农事兴旺起来，即使不征赋，驻军就地筹粮，自给自足也是指望得上的。好啊，这样集思广益就周全了。于敏中下去写信给阁罗，把今天会议情形给他透透风，一条一条在拟旨朕看过发出去。刘墉催着快把索诺木押来京师，道上留心，饿死病死自尽逃逸或被劫持了，就是扫朕的脸，地方官难逃死罪。宝月楼落成，明天朕要去看，和珅于敏中随驾，早一点递牌子进来。二人赶忙离座答应。于敏中问道，是用车驾还是法驾？臣好知会礼部备办。都不用，那么一折腾又是半城人都惊动了，就用八人抬暖轿过去，你们骑马相随，随便些就好，和珅留一下，你们跪安吧。待于敏中三个人退辞出去，乾隆又摆手命太监们退出暖阁。和珅见他突然变得有点鬼祟，似笑不笑地看着自己，倒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眨巴着眼小心地问，皇上，您有吩咐奴才的话？
1: 没什么要紧的。
0: 乾隆瞥了一眼外殿，张了张嘴，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1: 你说的霍集站那头回族妇女现在还在午门外头
2: 啊？是，
0: 没有奉着明旨，他们当然得候着。和珅回答了一句，灵机一转间已经明白乾隆的意图，咧嘴一笑，赶忙收住了，郑重说道，皇上政务太忙，这事儿交给奴才，奴才这会儿就去，命他们全部拘押进咸安宫，挑几个头脸出色点的到大六所安置，奴才看芍药花就是个小事的，和他交代一下，叫过去侍候就是了，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儿。荣主想用本地人治善，咱们中原的人做不出那个风味，皇上先挑几个使唤人，谁敢嚼舌头根子？
1: 乾隆一笑，手指了指西边和北边，好，你就安排，别叫他们跳出不是就好，去吧。
0: 和珅领了这道密旨退出来，看时辰已经到了午末，家里人送进军机处的饭都坐在茶炉的温水罐上，也顾不得再热热，胡乱地吃了两口就说饱了，叫过送饭的家人吩咐，去人叫刘全到午门外，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石牌前等我，回去禀太太，叫账房预备240两银子送纪大人府上盘缠路费，告诉礼部在家等我的人，还有户部川陕司的人都到户部，下午忙过，我去户部

0: 会意堪修，金川驿道。家里等着的各位大人那边代我谢过，今天明天两天太忙，未必有空见面，且请散了。若有急事，明天下午在军机处说话就是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说着，家里人垂手一一应着，几个来提水的鼻铁士在旁边陪笑。和珅这才看出是自己吃饭，他们不便过来打开水，和蔼地向众人一笑，客气了。说着就出了茶房，刚要走，就见永璇、永琰从军机房里出来，赶忙又站住了，满面陪笑地说道：“八爷、十五爷吉祥，去见皇上吗？”永琰兄弟二人也站住了，永琰只是一个微笑，永璇笑嘻嘻的，手指点着和珅说：“钻天猢狲钻灶屋里啦，没当军机大臣，天天能见你。”当了军机大臣，到处找你。方才我们见王尔烈师父，有几个远支宗室子弟说，一个月12两月例读书银子，怎么没有发放？这都是有成立规矩的事儿，还要我们来找你？你这军机大臣，怕是也管得太细了吧？
1: 哎呦，回爷的话，哥爷们的读书银子，奴才怎么敢克扣啊？银子是年初一打总就拨到内务府的，一文钱也不敢少了的。玉庆宫后书房上头，刘云托他们说朽了，要修我还没顾着跟户部说呢，账上头先挪过来用了也是有的。爷放心，奴才就是忙死，最迟明天下午银子就划过去，缺钱只管找我和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和珅对永琰说了一句：“缺钱只管找我和珅。”永琰听了却不屑地说了：“我们会缺钱？缺钱也不找你，和珅，你要当心呐！有人跟我说，圆明园工地上匠人的工银，从这个月降到2分5，从来都是3分嘛，上个月还是4分，年头年尾还6分呢，怎么减下去了？”和珅听了就是一愣，接着又笑着说了：“嗨，修园子是正向之用，谁敢动这银子？冬季和夏季都是4分，春秋两季3分，这个月短了，下个月必定补出来。爷明鉴，从云南老树林子长白山里运来木料，一根梁柱材料10000银子，近日说又采到一株白檀香木，比雍和宫里的还大1倍不止，前锋要100万银子运来北京，他那狮子大张口，福四爷劳军要用拨100万，一时筹措不及，就得寅吃卯粮。我过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都是劈水汗留下苦力的人，不能短了人家的。”永琰笑着说了：“我们管不到你，不过听了闲话白说说，当家人泔水缸我们醒的。”永璇又说了：“福四爷的100万是官样文章，他写信给刘崇儒另要5万银子，这事儿你知道不？”“
4: 八爷，这5万是什么用场？”“
3: 攻打诺梅喇嘛庙，选了500精壮兵士，悬赏打下来每人100两。100万是三军普赏，这5万不在其内。”永琰看和珅有点发愣，就说了：“八爷只是说说，在天家是要请旨的，福康安太阔绰了，这么着不心疼库银，感情不花他公爷府的。”“
4: 哦，奴才尽量腾挪就是了。”
3: 和珅装出一副无奈样苦笑着：“5万银子在他身上简直不算一回事儿，易罪银、关税、圆明园公银上一笔就划过去了，根本不用惊动户部。但他深知这位15爷母亲为家事出身寒微，小户人家拔家子牵令的主，让太监买个金镯子还要亲自等一等分量。他新纳的山东侧福晋更是穷人出身，衣服穿洗得麻花了，细心对上布丝儿，织上补上还要穿。15阿哥简朴也真有家教内捆在里头，说这样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样人跟前，越是像个老账房越好，却也不能传出去寒了福康安的心，就嘬着嘴唇吃了苦药似的说道：‘朝廷进项多，出项也多，这就是个难。不过人家出兵放马，斩头撒血的勾当， 又着实打了胜仗，流出的血咬牙忍痛也得割放出来不是？两个阿哥见他这样的苦相，一笑而去。和珅这才出午门左掖门忙正事，刘全已经等在外头，两个人把六七十名回族夫人筛了粗罗过细罗，扒了来扒了去，精心的挑选，又叫了王莲和芍药花出来帮着斟酌，看了相貌端详腰身，摸脚捏手的也占了点空便宜，只可叹这些女子在西域和桌部也都是金尊玉贵的大家闺秀，一旦沦落万里艰辛押解到这儿，由着虎狼士兵呵斥拨弄，满腹悲戚听小人作践蹂躏，足用了半个时辰这才停的。和珅又秘密细细和两个太监激弄了一阵子，看着押进右掖门这才离去。办完了这件事儿，和珅又赶到户部会议，听银钱出入账，安排派人和工部联络，踏看金川筑路的事儿，说了漕运一河防公银，连听回事带指示，天就已经黑了。因刘全管着圆明园员工，他不在，许多事儿一不上手，就问是谁把公银捡了五厘。他本来和颜悦色的，已经有人背后说他一团和气，突然就变了脸了，众人就是一凛，许久才有人笑着说了，是刘总管。刘全？为什么？承德外八庙几个喇嘛寺佛上贴金，户部现银短着，户部和工部几个司商量了一下，现在天气暖和，员工柴炭上银子要剪下来，请示刘总管，他点头了的。你们天天见我，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说？和珅的脸在灯下显得又青又暗，戳着又苦又涩的盐茶扫视着众人。不行，短了的五厘下个月补上。我听说员工饭食上头也减下来了，五天一肉。不行，还是原来游明堂手里规矩，三天一肉，咸菜稀饭馒头管够。这是什么工程？不怕工人使坏吗？他们花样门道多着呢，大梁头上给你弄个风口，外头大风一刮，风哨响起，店里头听着一片鬼哭狼嚎，墙里头掩着你，塞些乱七八糟的乌龟纸马什么的，或者空洞砌进一盏灯去，住进去的人合眼做噩梦，睁眼睡不着，发作出来你到哪儿查案子？你们忒贪心的了，这点银子也要刮，要出大事儿的。众人已经是听得目瞪口呆了，里边有个监京人惊讶地叫着，何爷真不含糊，连这些您都懂？我说我那新宅子住进去，每天半夜里跟有人下楼梯似的，东响一声西响一声，吓得人睡不着，怎么说没准就是匠人们做的手脚。哼，那你一定亏待了匠人，上梁时候玩几手，要屋子里闹鬼响动，易如反掌。回去请工匠吃一些，请他们拾掇一下吧。和珅说完就离座出门，升轿回府。大轿一落，和珅哈腰出来，就见刘全带着几个家人迎上来。和珅是一脸的不痛快，见门首廊下堂房天井到处烛火煌煌，扬了扬下巴问了，不年不节的这是闹哪一出？显摆我们有钱吗？刘全笑着说了，嘿嘿，哪儿的话呢，我的爷，今儿什么日子也都忘了，是十公主的生日，大太太进去贺了，娘娘又赏了许多头面首饰玩意儿，海宁大人打奉天也送得有礼，还有内务府的苏令阿、吴醒三、李黄、李光云几个，这会儿还在议事厅里等您下朝呢。和珅愣了一下，才想起冯氏说的金家是贵妃，有意把十公主许给封神阴德的事儿。原想女人们闲话兜的， 差不多都忘了，谁知道竟然认了真了。这么说，至少是太后皇后也点了头的。苏灵娥他们赶着趁热窝灶，也是长理儿。他想到这儿咧嘴一笑，脚步也轻快了许多，瞥一眼议事厅檐下琳琅满目的礼品，几步跨进厅中。苏灵娥几个人早已经起身，齐都打旗儿迎接，一个个笑逐颜开，贺爷吉祥，中堂大喜，成龙攀天。和珅大大方方地坐了中间，看看几个人，原都是内务府雀牌桌子跟前好友，如今一个个奴颜卑膝在自己跟前打墨圈，不觉得有几分得意，却不肯落了寒碜相，手摆着一副拥慕贵重气度，笑着说了，这是皇家雨露，和珅蒙恩沐浴而已，诸位请坐，你们来得正好，方才在户部会议修园子的事儿，你们都在园子里管工监督，正有些事儿要安顿给你们。啊，对了，外边那些东西都是你们送的。四个人都笑呵呵地坐着，听他问话，莫坐的李光云半欠起身子，双腿只要站起来似的，双手摇着。啊，我们四个谁也没送礼，卑职们都懂规矩的。和相上回训斥了，还敢再犯，那都是部里几个司曹官带来的，刘全不肯收，暂时先放着听您处置。苏灵娥、吴醒三和李黄也都笑着说不敢。哦，这就对了，和珅说道。看着这四个人，李光云干净伶仃，尖嘴猴腮，吴醒三、苏灵娥肥得像团肉似的，堆在椅子上，只有李黄形体端正一些，却又是双斜眼儿，不禁失笑，赶忙又换了正容说道，员工是肥得放屁冒油的差事，多少人红着眼睛盯着，大小事情不留心叫人揪住了，我也护不了诸位，但是你们四位管的工每年要过手2000万银子的吧，工程上头用多少，采办上头支用，人情上头的是多少，你们有数，我大概也不是瞎子。刘全，你也进来听我说。公银三分降到2/5，可以算一笔账，30万工匠就能省1500两银子，一年下来也就50万，这点银子账上哪儿动一笔腾不出来，非要从工匠民夫牙缝里边挤，这都是背井离乡穷得掉渣的灾民饥民，也好意思狠心炸他们。要知道这儿不是外省，也不是京师杂居市民，他们就在禁院里做活计。明日皇上就要进园子，比如说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蓝鱼告我们一状，输赢不去说他，是个什么声名脸面。兄弟们呐，不能见小忘大呀。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几个人都很宾服。苏灵娥说道，何大爷训示的真是至理名言，我们也推荐小了，前锋说是清官，一株树卖给我们就100万，他不黑心吗？大家气不愤，就生出了这个办法，好在只想试试，没敢把话说绝。明早一进去，召集各总工头说话，银子已经到了，还照数发。刘全说道，翻个风出去就是了，这边刚有点风声，那头立马就改正，倒像我们真想黑吞银子似的。和珅情知前锋高价卖树是筹银子疏浚洱海兴修水利，却不肯向众人解释，只说道，一棵树100万，要看什么树，长在哪儿，道有多远。此人自爱得很，我估算过，真的比雍和宫世尊像还要高大，从横断山里运过来，100万紧打紧的，可以再给他加10万工匠补贴，我在信里说明，不要往户部挂账了。 这里的人都是他的贴己前数子，谁都知道前锋和珅不是一路人，听他这么关照不禁都愣了。只有刘全算得和珅真正知己，立刻知道他是用倒钩刺钩鱼呢。看着他笑眯眯的，心里边暗暗吃惊，笑里藏刀啊，这把刀藏得可真够深的。送走了客人，和珅才觉得肚子饿，见长二姑带丫头出来，笑着说了，请弄点吃的来，午饭也没吃好呢。正说着，吴氏提着个食盒子来了，碟子碗一一布着，对和珅说，都是你爱吃的几样小菜，也不知道你什么时辰回来，放熏笼子上头温着，你嫌凉就再给你回火温温。

和珅取过馒头就咬了一大口，又送了一片牛肉鼓着腮帮子嚼着，呜噜不清地说了，不凉不凉，这些伙计叫翠萍他们做就是了。张二姑说，翠萍他们收拾了一天房子，李家大姐母女要搬过西院住，就不住人的地方了，要打得醋炭驱邪，弄得洁净些才使得。李家大姐就是李世尧收留的孤寡母女，在扬州她原是知府晋文魁的如夫人，落难受过和珅周济，又流落京师被李世尧养护，有这些渊源，官场上头聪明些的都有留一手的作用，所以和珅又接了她来，也有个救人救活的意思，一边吃一边说了，那是患家落难之人，两个人能吃我们多少，千万不要委屈了人家。上回去见他，他想出家，我说但有修行心未必一定进庵子，给他设个小佛堂烧香念经就是了，月例银子就比着翠萍吧。哎，太太睡下了没有？张二姑笑着说了，这会儿才想起太太，你和他们说话，太太就吃药睡下了。这位小贺仙儿的药看来是来得慢，其实管治病，一里一里好起来，太太白天还出来料理家务了呢。那边园子东那块地听说有凉情，盖起宅子来比王府王宫还大呢，我们何家可不也有个大观园，里头修座家庙，李家姐姐进去又多了个庙玉，你这人福气可真不小。他虽然笑着说的，和珅听来已经带了醋味，放下筷子用毛巾擦着手脸说了，康熙爷手里有个中堂叫索额图，能耐功劳都比我大，他自己信天主，太太信佛，儿子信道士，一家子自己就团弄不到一块儿，太太又是有名的醋坛子，索额图稍和哪个丫头沾沾手，府里就跟闹翻了天似的，外头闹得满世界，让皇上也瞧不起，赶到抄家他才知道他平日不对，要砍这个家的树根子，惹恼的在圈禁院里整日疯疯癫癫的，口里边只是说，老爷你爱谁就是谁，我不管，你信天主我也信，打我左脸给右脸，你们倒那是好滋味。众人都没听过这段故事，静静地品觉其中的意味，和珅却又一笑，家和万事兴，我能在外头安心地办差，全仗你们这些当家人里头维持得好，我在外头风光，你们越发安福尊贵，这是里外相辅相成的事儿，许多人他就不懂，像纪晓岚，谁有他才学好，外头出了事儿，家人们也起了法，看要命不要命，你们向来明白，我这不过是嘱咐着警惕些。那边新宅子画出式样来给我看，要请藏密喇嘛，也要请高手阴阳仙看，如今有十公主这事儿，地方大些阔绰些也无妨的，我一直不让北地角垒墙，就为那里紧邻着圆明园，太扎眼了，要招是非，你们明白吗？明还要陪皇上去圆明园呢，今儿晚上早些歇了吧。张二姐你回去，今晚上把庄头们送的礼单理理，明晚回来合计一下，用你的名字写信出去，我有话要交代的。说吧，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张二姑一眼，张二姑就觉得脸一红，跟吴氏等几个女人带着一群丫头仆妇退了出去。和珅把刘全留下了，问道，外头廊下那些礼都是谁送来的？刘全笑着答了，我也不记得，总有二十几个人吧，都是部里的闲曹京官，大约想放外任的意思。哦。

了外官的兵探镜，进官的礼一概不收，把名单给我，该给人办的事，退了礼也要办。哎呀，走路撒土，好歹得迷迷旁人眼睛。我方才跟他们说了，工钱还要涨回三分去。要知道，多少眼睛盯着我这位子呢？钱粮的事原来是于中堂管，从他手里过我手，他就未必如意。就这个人，就够你防的。啊，是，我都记下了，是得提防着这老爷，总看不对劲儿似的。昨个儿他还去了园子，在双闸口那儿转悠一阵，问工人这料多少钱，那砖瓦石灰石料从哪儿运来，可不是关心着咱爷们儿的吗？我听贡院丁秀奇说，于中堂问过他，何中堂来贡院勤不勤，又打听着明伦楼修葺动用的哪笔银子，说银子还是应该都拢到户部统一调拨，几块里各有各的账，乱摆弄容易出漏子。撂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走了。刘全说着，见和珅听得直了眼儿，仍旧习惯地盯着灯，像是发现了灯台上爬了什么虫子似的。刘全一笑，嘿嘿，爷，没别的事儿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巴巴尔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姬昌啊，从游里捐了七年，出来之后封为周文王，比这个西伯侯还大了一截子。可是呢，夸官三日，夸的第一天就碰见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说：“你还不快走，还搁这夸啥呀？现在还跟鸟搁笼里、鱼搁缸里似的呢。你夸官表面看挺好，这个皇上他一会儿一变脸啊，他要再不让你走呢，那就全完了。你还不快走，等待何时？”就这么，姬昌连夜就走了。一成等了半天没见姬昌回来，心说这可坏了，告诉费仲，费仲也没主意，把幽魂找来，说这俩事儿是怎么办的，万岁真要是责备下来怎么办。这来一看，那是谁也担不了责任。再者说这个事儿啊，料失不了手，这么的，咱们进内廷呗，叫人禀告万岁，是找着姬昌，他要真跑了把他抓回来，问为什么跑，跟咱没关系啊，咱就说被骗了呗，那怕啥的，他欺君，那欺君之罪就斩于市曹呗。啊，对，费仲说我这也是糊涂了，赶快整一入朝，纣王正个摘星楼玩呢，那边告费仲游魂来了，那就上来吧。纣王一看，您俩还啥事儿啊，来找我玩来了。费仲说不是玩的，姬昌啊身负陛下洪恩，不遵朝廷之命，藐视陛下，夸官三日，不谢圣恩，不报王爵，现在他可能是跑了，我们也被骗了，他必怀反意，怕他可能要回西岐故土，他回的那会儿起兵，那咱就再想抓他就难了。臣哪，曾经在您面前保奏过姬昌，我怕因此而得罪，所以我把这个事儿先告诉你，请旨定夺。纣王一看，看这事儿扯的，不，您俩说的吗？姬昌又什么烧香，又什么拜的，又什么这个祈祷的，又忠义，又这个那个，国泰民，这怎么又整出这个事儿来了？幽魂一看，这个万岁啊，您还真得不能怪我们俩，为啥呢？自古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海枯能见底儿，人死都不知心。那你说咋整？谁有招？那怎么办呢？纣王说，现在为今之计，赶快才雷开引破败，领兵追赶。纣王说好吧，马上叫神武将军引破败雷开领旨，望武成王调3000飞虎军出朝歌，一路来赶姬昌啊。这家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的，武成王说再给老弱残兵那不行了，那都给一回了，嗨，再给一回，这要真上纣王知道你怎么你跟姬昌一伙的，那武成王也选我。就这么着，3000飞虎军风驰电掣，离开引破败高，快走啊！这个姬昌搁前面跑，咱们搁后边追，他可比咱们先走的。这要是追不回来，咱们脑袋够呛。如果追回来，一个个加官进爵啊！千万说不能掉以轻心，追呀、啊！3000人马就玩了命，咱们撂下这头，不说离开引破败，带人追这个西伯侯。单说文王出了朝歌，过了孟津，渡了黄河，望渑池大道跑呢。他一匹马就走得再快他也不行，文王毕竟是岁数大了，所以雷开引破败在后边追，追来追去可就要撵上，这是个坏了，暴土扬灰的人嫌马嘶要亲命了。周文王心说这可跑不了了， 武成王虽然是为我好，我也是一时失于打点，银夜逃归，肯定万岁知道了。旁边人有人起奏说我私自逃归，这领兵追赶我，这回再回去那八个姬昌我也活不了了。老头子也玩了命了，手里马鞭子紧抽马的后胯，啪啪啪，这马稀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暴叫，这家好像没把姬昌搁马上掀下来，撒开四蹄子往前挠啊。文王啊，要说平时这个老头挺有派头啊，胖胖大大的，但是现在也跟鸟失林鱼漏网似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归心似箭，慌不择路。但是啊也不行，要不怎么那么句话呢，追了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恨不能说这马双肋底下能长出俩翅膀来飞过去才好呢。那不行，哪马还能长翅膀呢，这不是鸟，往前跑吧。跑着跑着，离临潼关还有20多里地，后边追兵那铺天盖地像扇子面似的兜着屁股就上来了。文王心说完了，这可坏了，跑吧，闷头往前跑。文王这边跑着可就惊动了一个人，谁呢？终南山玉柱洞十二上仙之一的云中子，正搁云床上闭目养神，就叫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心血来潮。云中子大仙掐指一算，哦，这么回事啊，感情西伯侯姬昌灾消难满，现在又有事了，也是何该他父子重逢。燕山说那个话我得算数啊，告金霞童子去到后园中请你师兄来。金霞童子领命上桃园里边见师兄。师兄谁？雷震子啊，不是7年之前他把雷震子抱走了吗？带到终南山玉州洞。这时候雷震子一听师父叫，赶快就来了，哭痛跪倒，说不知师父有什么吩咐啊。云中子说，徒儿啊，你父有难，你可前去救援。雷震子一听呀，哎，老师这回新鲜的，我才知道我还有爹呢。云中子一听，屁话，你没爹你怎么来的？是你的义父叫姬昌，现在是文王，以前是西伯侯，现在在临潼关下游难，你呀得速取救援。你这么着，你到后山火崖下找一宗兵器，我再教你些兵法，好救你爹。今儿啊是你父子重逢，日后呢还有相见之期。你看雷震子别看没见过姬昌，但是听老师这么一说，自己爹有难，你这玩意儿父子天性，另外他也有半仙之体，这种感情刷的一下就注入到体内。雷震子离开洞府到火崖下东瞅着西望，我心说老师是不是记错了，我还找不出什么东西，啥玩意儿是兵器呢？雷震子心说，我问问老师好了。刀枪剑戟斧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刃带钩带刺儿，扔出去垒回来倒是啥玩意儿呢？干脆我回洞问问老师去吧。雷震子这么一转身

两声天雷响动，搁左右两肋下边一边长出一条翅膀的来。我的妈呀，这条翅膀子打开得有五丈来长啊，把雷震子可吓坏了，魂飞天外，派散九霄。雷震子心说可不好了，用手往回捂，捂不回去，往下拔也拔不掉。他是没看着，不但长出翅膀来，连脸儿都变了。以前雷震子小伙长得很尊，特别漂亮，但这家脸这么一扭去，他就觉着脑袋这么难受，怎么这么紧？不行，怎么的了？用手这么一糊了呀，这五官好像不对，怎么变形了呢？找一汪水这么一照，我的妈呀，把他都吓坏了，心说这是我们，这是妖精，鼻子挺高，面如蓝靛。一脑袋红头发，眼睛像金鱼似的就外冒冒着，这牙是横着长，獠牙都呲出嘴唇外边来，三尾根长个呜呜呜，就像吹气儿的似的，能长有两丈多呀。这下可要亲命了。雷震子一看双垂泪，我咋整这样，这太难看了。哎不行，我找师傅去，叫师傅救我。刚说个找师傅救我，这时候金霞童儿过来说，师兄啊，师傅叫您。雷震子说，师弟你看我咋变这样了。金霞童子说，那我哪知道你怎么变这样的。雷震子说，我也没干别的，我就吃俩小杏儿啊。这就一蓝脸红头发，一嘴獠牙，还长出俩翅膀子来，我怎么见师傅，师傅还能认识我吗？哎，金霞童子说，别磨叽了，快去吧，师傅等你。这家雷震子就脚这俩翅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个劲儿直响，等进到玉柱洞里，他自己脚着也难看呢，俩翅膀子这么一搭了，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似的。到玉柱洞之前，云中子一看雷震子来了，哎呀，呵呵呵呵，好啊好，随我进洞。雷震子随师傅来到桃源古洞之中，云中子取出一条黄金棍来告诉雷震子，啊，这是你的兵刃。雷震子说，师傅我咋这样，这怎么回事，您让我变回去不行？云中子说，变不回去了，你就长这样。你别看你小时候长挺俊，但是这个玩意儿上天已经早给你安排好了，其实你就是应该长这样才对呢。你要不长这样，你怎么救你父亲呢？那我咋还有翅膀？你没翅膀你能飞那么快吗？看着啊，云中子啪啪啪念念有词，画了几道符，就给挂在雷震子这翅膀上，当然就叫这翅膀给吸收了，以后就不用了，就这一下子。这是咒语，记住了啊，念动真元就能飞，而且不单能飞，飞的时候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还有风雷之声。这家雷震子长得可太吓人了，什么狮子老虎狼，哪来的妖怪？他比妖怪还是妖怪，恶人自有恶人降啊！这一动呼一下子，一动呼一下子。云中子告诉你，这是风雷二翅，脚能登天，要多高有多高，头能望月，手可摘到星辰。雷震子一想呢，啊，这样啊，那还哭啥呀？本来天生地长就应该这样，这玩意儿搞整容都回不去，你说这咋整？那给定好了的，真格的了。心说，老师啊，你当初出场的时候没给我重新设计设计。云中子一听，闭嘴，就给你设计成这样的。哎，要不要？哎，要要要要要。雷震子后来也平衡，心说这样更挺好。嗯，别管说能力大小，这玩意儿挺吓人的，反正是。哎呀，多谢师傅吧。云中子说：“你快去。”现在你父就在临潼关，救完你爹你还得回来，你还不到下山的时候，送你爹出了五关，你可别搁西岐留下啊，也不能叫你伤了纣王手下的将军，知道不？叫你下山辅佐你师叔的时候，你才能下山，兄弟自有团圆之，去吧。雷震子这回也心里平衡了，就长这德行，那有啥招？把俩翅膀子这么一抖了，我的妈呀，一边五丈多长啊，两边就十丈，那一扑上五家就到临潼关了，正好看着一个山头。雷震子心说，我就降落这儿吧，这儿也没有机场，我悬半天了。他刷把双翅一收，就站在山头上了，看了一会儿没见着人啊，心说我这是冒失，我也没问我师父文王姬昌长啥样，也没叫我看见呢，我知道谁，我怎么救？正搁这儿寻思这个事儿呢，他就见呐，他搁上面看得清楚，底下有这个人骑着一匹快马，头上啊戴着个斗笠，穿着一件青色的衣服，搁前面跑，后边一追人搁后边追。雷震子心说：“这就我爹吗？我也不能逮谁都叫我是爹，那家一万多人答应。”

0: 那今年我爹又丰收了，不行，我得问问。雷震子拢声音往下一问，说山下的是西伯贤侯姬昌老爷子吗？文王一听有人叫他，勒住马头，瞧不见人呐，这雷震子那太高了，就听这声。文王心说完了，完了，光听这声没看见人，这怎么我碰见鬼了吗？何该我姬昌命丧于此啊？雷震子一听好像是姬昌，不行，我再砸就砸着。哎，那一老者，你是西伯侯文王千岁吗？文王心说这哪儿呢，好悬都差点从马上仰下去了，这才看着。我的天，就在山崖之上见一个人，面如靛蓝，红头绿发，面如朱砂，呲嘴獠牙，眼如铜铃，烁烁放光，而且是这家长得是个什么玩意儿，翅膀子呼哧呼哧，手里边拿着一条黄金大棍。我的妈呀，文王吓得好悬没昏过去。雷震子说，你要是千岁的话，你可不必害怕。文王往前一打马说，这位壮士，你怎么认得我姬昌啊？雷震子一听，哦，确实是姬昌啊，由打山头上唰飞起来，是倒身下拜口，称父王孩儿来迟了，让您受惊，请恕孩儿不孝之罪。文王一看，你这玩意儿多好，这爹当的习惯了事情，到哪儿都有儿子。这个你是谁呀？姬昌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怎么管我叫爹呢？雷震子心说，我缺心眼啊，我可谁都叫爹呀。爹呀，您忘了吗？孩儿就是您燕山收的雷震子。不是，你这文王说，你小时候长挺好看，怎么是咧巴了长这样了呢？你这云中子，你老师是云中子，这才七年，你七岁，我的妈，你太贪长了，怎么这你长得也太没有规矩了，太随意了。雷震子说，爹，你就别说这个了，我天生地长，定盘就应该是这样。现在奉师之命下山来救父亲，过五关退追兵，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文王一听儿啊，这个我已经得罪朝廷了，你怎么救我？后边那么多人追，就是咱们俩人能行吗？这玩意儿，爹你放心，就这些骚干零碎架不住孩儿我一划了。文王一听，这您先等会儿，爹必须跟您说明白啊，我已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朝廷，你可别伤纣王手下的将军呢，就打跑了就得。你呀，如果说真给伤了的话，你不单说不是救我，你还把我给坑了。雷震子说，我师父也吩咐了，叫我不能伤他的军将，救父王你出五关就行。我跟他商量商量，我劝劝他行不？雷震子刷把翅膀这么一抖喽，那就到了雷开引破败跟前了。这些个兵压地而来，旗帆招展，袖子飘扬，正喊杀连天呢。雷震子搁上边扇呼俩翅膀子，那个翅膀子声音嘎啦嘎啦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而且手中握着黄金大棍。你再看他长那个样，大蓝脸，红头发，鸡鼻子，雷公嘴，那谁能受得了？把文王还吓了一跳呢。雷开眼破败一看，呀呀呀，啥玩意儿？这鸟成精了，这啥鸟？这是什么鸟变的？雷震子一听，放屁，什么叫鸟变的？谁是雷开呀？哪个是阎破败呀？叫他出来见我。一叫这个号，雷开阎破败也有点多，是这俩往前这么一提马，嘚哒哒哒哒哒，这你是人是鸟是啥？谁给你这么大胆子拦住了两位将军的去路？雷震子一听，去你个蛋的，跟我这儿报字还两位将军呢，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你追这人知道谁不？不知道，这人是我爹啊。雷开引破败一听，西伯侯姬昌还有这事儿儿子呢吗？这是跟什么玩意儿能生出这个东西来呀？听说文王有99个儿子，没听说还有个怪物。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

0: 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0: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5: 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文王临潼关被困，雷震子来救他爹来了。这家往这一来，这家伙的长得蓝脸红发、青面獠牙的，这谁不怕呀？而且这个一扇呼，这个翅膀子呼啦呼啦，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好像老要打雷似的。你还别说，这么一来呀、啊，把这临潼关附近老百姓都乐坏。怎么回事？纣王无道，是连年荒旱。一听打雷，老百姓心要下雨了，那什么脸盆啊、缸啊、牙刷啊、这个水杯啊、水烧啊，什么这酒盅茶壶都拿出来了，也接点水，连喝的都没了。但是老看干打雷，他没人下雨，这个老百姓心说这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但是可把雷开引破败吓坏了。怎么回事？见这家长得鸡鼻子、雷公嘴、眼赛铜铃，这家这张大嘴，而且四个大犬牙里出外进都滋出来了，有点吓人呐。这俩还眼睛，哎，我哥们儿，你见过没？你老看动物世界，你这个知识挺丰富，你说这是个老鹰还是个鹞子成精还是个什么玩意儿？眼破败一听，去你的吧，动物世界也不介绍这个玩意儿，谁知道？你说他是人吧，他还带翅膀，你说他是鸟吧，他还会说话，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八个成精，去你的，这什么玩意儿？到底问问他。雷开引破败整半天也没整明白，哎，我说你什么玩意儿成精？雷震子说，你懂这个六啊，还什么玩意儿成精？你知道你追的人是谁不？这俩一听，追的不是西伯侯姬昌吗？当然现在是文王了。你知道文王是谁不？文王是不还他还是谁？我告诉你，文王是我爹。哎呀，这俩心说姬昌一看岁数大，能力不小哈，这么大岁数整出这么个儿子来，这你给你吃啥了？长这样啊？还是哎，你告诉我你母亲是谁？什么品种的？雷震子说：“少说废话，我是奉我老师的令谕，救我父王归国，让我父子成风。你这俩人啊，也别跟我面前嘚瑟。”就你们那五把抄收起来那套别跟我扯了，也别说谁厉害，别说打过多少胜仗，立有多少军功。我跟你们说实在的，要不是我老师和我爹再三嘱咐不可伤人，我这一扇呼翅膀子，我让你们这些人都翻白，信不信？还敢跟我搁这儿支嘴啊？还比划比划呀、啊？快滚回去吧！引破败相，那你就回去吧。他还多少有点不服，好匹夫啊！他用手中兵刃一指，你是干啥的？你刨去会飞，你还会干啥？有能耐你下来，你还口出大言，煽惑三军呢？非得跟你比划比划。说着话，拍马舞刀指许雷震子。雷震子说：“你这叫臭不要脸，知道不？这叫给脸不要脸。知道我不能伤你性命，你跑着假装的跟我咋咋呼呼的。”失命不可违，复命不可违。雷震子爸爸翅膀这么一伸，嗖，这一下就上了山头了。就看西边啊，有这么一块山嘴子往外探。雷震子说：“你瞅着啊！”他把黄金大棍往起这么一抡，挂定风声，呜

这一棍把这块山嘴子当时就打趴了架了。不单说探出这块打趴了架，整个这座山叫这一棍子给削西一半去。一开眼破败一看，我的妈，这还打啥呀？别打了，谁有那三结石没有？就他这一棒子，我的妈，得歇到地底下，再往出抠都抠不出来，找都找不着。雷开看看眼破败，哎，眼破败看看雷开，哎，干脆一拜旗，俩人一拨马，得告诉三军，快点后队变前队，挠啊，撒丫子就往回跑。这些当兵的一看，我的妈呀，可了不得了，碰见妖精了，碰见神仙了，这家自己没事就会飞呀、啊、而且说是还有鸟的本领，这一下把能山给推倒，那咱就全活不了了，快跑哦，看谁跑得快哟、哦、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谁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吃闲言换的，那命不是大风刮的，谁还搁这待着？雷开眼破败知道打不过，雷声双翅遍体风雷，还扯啥呀，别整了，走。雷震子告诉回去啊，告诉你们那个纣王，别没事老搁这残害忠良，也干点正事啊，要不然我饶不了他。回过头来见姬昌，文王都吓傻了，这儿啊，你这跟谁小能耐？哎呀爹，这算啥？这是撂石小鸡，跳子撂蹶子小踢的，没事，我奉师父之命退追兵啊，这回呢我要送您呐、啊，出五关，这俩我也没伤，挺好，我给整走了。文王说：“这儿啊，你说的对，出五关，那咱们俩下去走吧。我随身有通符令箭，道观验证就能出关。嗯”雷震子一听，这还啥？要通符令箭呢？那走的太慢，咱们一步一步量，那多不行。父亲，你坐过飞机没？文王说：“我没坐过，这回还要让你坐着飞机，你试验试验，而且头等舱 VIP， 要多稳定有多稳定，你上来吧。”说着话，雷震子把文王往自己身背后这么一拢，俩翅膀这么一扇，呼，就这一下子，那才快呢，五关就过了。这雷震子说：“爹呀，这个五关呢，恐怕后边还有追兵，免生事端。”就临上飞机的时候，文王还说：“儿啊，我是走这马怎么整？”爹、啊、我知道您是好人，但这马现在只能扔的这样的，没招，我不能再拽个马，那费老了劲了。文王依依不舍呀，拍着马背说：“飞机昌不忍舍你出关，恐追兵奏至，我命难逃。现在呀、啊，你走吧，另择良主。”机昌一拍马屁股，把马放了，就这么的坐在雷震子后背。一眨眼，出五关到金鸡岭下，雷震子双脚落地。说：“爹啊，下来吧，睁眼，这过了金鸡岭，这已经是西岐地界了。”哎呀，文王大瞪双睛，心说：“我的故乡啊，虽然没有桃花盛开的地方，但是我回来也比搁外边飘荡着强啊，赖我儿之力。”雷震子说：“那应当的，我是您儿子，您是我爹。现在啊，你已经平安地回家了，爹我也就不说啥了，我得走。因为老师云中子告诉我了，宋父王出关之后即刻归洞，不得有违。父王您先回去，等孩儿我学得满身道术下山之后，咱们父子再团聚。”文王舍不得啊，和雷震子撒离而别。这回又剩老头一个人了，这回也没马了，不行，走吧，走道，走一天了。文王挺大岁数了，哎，走一天也挺费劲，尤其还没吃饭，就叫雷震子给送的这个侯爷府门口好了。没想到啊，走吧，走来走去，到晚上来到一个村舍找店房吧，投店，第二天启程，但是没有钱。文王是转身就走，店小二说：“哎，老头，你怎么还不给钱呢？”文王说：“我是没有钱，干脆你记账吧，等我到了西岐啊，我派人加利钱给你送来。”店小二说：“你别扯这个，我可告诉你啊，连蒙带骗搁我们这儿可不好使。西岐啊，你知道是谁的领土不？”姬昌说：“谁的领土？那是我们西部贤侯，现在封了文王千岁了，我这说他的名字我都罪过，我也刷个牙去。”就这么的，又挤牙膏啊，又刷牙，又漱嘴，哇哇哇哇哇刷了好几遍。姬昌说：“说吧，谁呀？”姬昌千岁。

他老人家的志向，以仁义教化万民，行人让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万民乐业。你要拿出银子说明白，叫你去，要是迟疑，送你上西岐见上大夫散医生，到那个时候后悔可就完了。文王一看，你这个店小二，你怎么不信我说话呢？我说还就还，绝不食言。你为啥要见我散医生？文王心说，散医生见着我，他也不能把我咋地，他能把替我把钱给了。反正文王跟这个店小二搁这一说话，掌柜的听见了。掌柜问说怎么回事，店小二就说欠钱了。掌柜一看这么大岁数了，但是精神很好，就问说，老人家呀，您上西岐来干啥事儿来了？为啥不带着盘缠呢？小二说的对呀，不认识你怎么记账啊？你得说明白，才能给你记。文王说，我就不说别的了，我就告诉你，我就是姬昌啊，被困游离七年，蒙圣恩归国，我雷震子把我救出五关，扔在这儿囊中空虚，所以叫你记账。等我到西岐，我就差人给你送来，我不骗你。这掌柜的一听，你能是西伯侯姬昌？姬昌心说，你怎么还不信呢？他高手一摸呀，自己带着一个随身的玉玺，玉玺就手戳啊，也不是那个大的，有一个小不得点的，说给你这个你看看。哎，你可别说，这店主东还真懂局，拿过来一看，我的妈，这不千岁是谁呀？扑通跪倒。哎呦我的天哪，大王千岁啊，我有眼不识真人，有失鹰牙望其恕罪，您快往里请吧，我们招待多有不周。哎呀，店主东啊，这就挺好了。真格的罗问问你，你姓啥叫啥呀？店主东说，我姓申，我叫申杰，我们家五辈都住这儿。哦，申杰，那我管你借一匹马行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等我归国之后，我厚重谢你。神杰说，哎呀我的天哪，千岁您别说谢，您就要一匹马我也不敢不给呀，但是我们家穷也没有马，就有一头磨磨的驴儿，给您搭个口袋片，您骑这个驴儿行不行？我亲自给您支鞭。文王说，有驴也行啊，反正比走的省事儿。就这么着，申杰拽着驴离开金鸡岭，过了首阳山，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个时候走一道啊，还挺凉快。西伯侯借着这点秋风，一看自己久离故乡，目睹此景，他心里边能不翻腾？恨不得一步就到西岐，母子夫妻早日团聚，往回走。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再说文王的母亲太姜，他在宫中也思想西伯侯，自己掐指算着呢，一年两年三年，一直过到了七年，今年是七年头，忽然呢，风过三阵，耳却带着吼声，太监告诉取金钱来，我要刻一刻。哎呦，这一算可把他乐坏了，直到姬昌已经回来了，可把太监乐坏了，传谕文武百官，告世子所有人准备迎王接驾。众文武闻听此言，无不欢喜，人人巧悦啊。西岐城老百姓也值着这个信儿了，担酒牵羊，户户福到焚香，都穿上那个好衣服。那么这个时候呢，姬昌骑着小驴儿也回来了，这一家是两下欢洽。姬昌不由得回忆这些年的事儿啊，被困了七年，青山依旧，人面已非。正想着呢，就听啊炮声响动，搁西岐城这边出了一哨人马。文王一看，哎呀，这些文武是营孤家的，就将大将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带着四贤八俊、三十六杰、新甲新冕、太颠妖红、齐共引弓伏于道旁。次子姬伐到驴前是倒身就拜，说爹您可回了，七年没见呢，为人子者不能为父分忧，子之罪也，望父王宽宥，今日得见此言，不胜感怀呀。文王呢自然也是十分高兴，一看儿子老泪纵横，再看文武不觉伤心呢。姬昌说，我没想到咱们还能见着面，我寻这七年我都活不到呢。看看散医生也加了几根白头发，看这些武将倒是一个个精神焕发。这时候文王叫过来说，这个人呐叫新杰，知道不？

0: 你们要谢过于他三大夫，你身上带着钱没？给钱。辛杰那能要吗？三大夫说千岁说给你就拿着吧。辛杰拿着钱牵着驴回去了。这个时候进了西岐城，一路之上欢歌笑语，笙管笛箫，家家分香，户户接彩。文王上了銮舆，两边直视成行，那老百姓啊也是感动的连哭带笑，不知道怎么的好，为什么七年没见老侯爷，这回归国封了文王了，那能不高兴吗？正在撵上坐着呢，突然呢，他就觉着心里边烦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五脏六腑十二重楼这么一响，姬昌赶快把脑袋探出年外，一张嘴，嘣嘣嘣，吐出仨肉球来。这仨肉球啊，搁地下这么一滚，叭的一下子长出四个小脚，两个大长耳朵，往西边就跑了。什么玩意儿？小偷，连着吐出仨小偷来。以前呢，这个世上，尤其西岐这边可没兔子，就是文王回到西岐，一张嘴才吐出三个兔子，以后才有兔子繁衍生息，才有高现在。文王知道这是自己的儿子伯邑考，所以呢，后人管这段故事啊就叫文王屠子。但是百官不知怎么回事，以为文王变个戏法呢。文王说：“这哪是戏法？古朝天子有七年之恶，未料长子伯邑考竟然遭此屠戮，现在看来也是天数啊。这三只兔子就是伯邑考所化。”哦，大伙儿这才知道，从此西岐所有子民把兔子就看成神仙了，十分恭敬，那是大公子伯邑考的化身，西岐不吃兔子肉。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姬昌算是回来了，而且加了文王之位。回来那就得说说事儿了，天子怎么把自己放了的，宰相说是哪是他放的，是我们用的这么个招。姬昌一听这才知道，行贿费仲有魂。这边呢就把武成王黄飞虎告诉送同福令，再碰上一个义子雷震子，没想到闲了智忙了，用这孩子还真借上劲了，给送出武关。哦，散一生心说这可挺厉害，可是为什么没见着少侯爷回来呢？是啊，姬昌说他师父跟他说了师父有命不敢违抗，所以他就回去了，我自己走了一天，走到申杰的店里借头驴嘛，一路扶持告诉重赏，不单给驴钱。散医生一看这些事儿都办完了，那主公您早日歇息，明日升殿，咱们呢好好谈论谈论天下大事。就这么着，一日无话，各自休息。第二天转过天来，千岁升铁瓦阴阳殿，散医生出班启奏说：“主公德冠天下，人不四方，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万民受其安康，百姓无不瞻仰。自古说，克念者自生百福，作念者自生百殃。主公现在已归西土，如龙归沧海，虎上高山，应该是养时带动，而且天下四方诸侯皆反，纣王无道，杀妻诛子，至袍落菜盆，海大臣废先王之典，造九尺武林，杀公平亭，妲己之残，剥去李老，逆比罪人，巨剑诛忠，沉湎酒色，为上天不足畏，为善不足为，一荒淫王有圈改，臣料朝歌不久，必属他人。就说呀，天下即将有大的变故。散医生先生刚说到这儿，殿绝下有人大叫了一声万岁，叫万岁了，可把姬昌吓一跳。哎，说什么呢？王爷，现在您已经归了故土，当为公子报海师之仇。况且现在西岐有雄兵四十万，战将上千员，正以杀入武关，围住朝歌，斩费仲，擒幽魂，把妲己也要斩于市曹，废掉昏君，另立明主，以挟天下之分。文王一听，把桌子一拍，这是何人？好大的胆，与我退出斩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媒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经济制裁作用有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之前有些情况大家也知道哈，然后我们跟进一下，就是关于美国的财长公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的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它完全孤立。然后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呢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这个问题在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7: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6: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跟专家展开探讨一下。美国这次宣布的经济放逐行动呢，把范围扩大到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多个领域。我们知道美国制裁伊朗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想问，新的制裁措施跟以往比是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8: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放逐行动是来势汹汹，那么它主要的一些新内容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制裁的这些部门领域有新的扩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些伊朗主力的工业部门，比如说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呀、汽车呀，包括这个银行。那么这些还是属于比较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领域。那么这次制裁的领域应该说纳入了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么同时也对伊朗作为绕开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购买黄金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那么这种做法美国也加以了针对性的制裁，当然还包括航空啊、航运啊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的扩展还是代表了美方此次制裁的一个新的动向。当然这些新的制裁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制裁执行制裁实施的难度的增加。你比如说，如果要对数字货币这些领域、对黄金的这个进口要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打击，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大体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过去美国比较容易实施的对伊朗的制裁其实美国都已经实施了，那么现在要推进的制裁都是实施难度、落地难度比较大的制裁，那么未来它落地落实的前景确实是有一定不确定性。
6: 那稍后呢再跟我们的专家继续来分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观点，说美国对伊朗制裁加码了，可能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冲突如果延宕其实是会反噬美国自身的。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9: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0: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儿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你所知，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6: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关键的点让我们的专家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纽约时报的分析说，一般是先来经济施压，然后再上军事手段，但是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上了军事手段，然后再经济施压，就意味着牌都用完了。我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这观点。
8: 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些举措其实是多种手段并用的。那么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实际上美国已经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的施压。那么后来到了军事上确实难以取得突破之后，那么美国又一度回到了和伊朗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那么谈判又不成，现在美国最终退回到了经济施压的这个套路上来。那么整个这种过程，我觉得首先还是反映出了美国对伊朗战略上的这种混乱，就是美国到底希望用什么手段来压服伊朗。那么我们看到美国使用的手段，先是军事的，然后是谈判的，然后是经济的，包括军事之前也有经济的，所以它是在不同的这种手段之间来回的游移，并没有一个特别笃定的方案。那么同时即使我们就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那么其实它也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就是这次它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经济战、所谓经济放逐方案，到底是为了直接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推翻伊朗政权，还是要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为未来把伊朗逼回谈判桌去创造条件？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政策中依然不是很清晰。那么除此之外，当然这一系列的混乱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对付伊朗的特别好的牌。那么如果是看军事的话，那么显然现在美国的军力是难以推翻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彻底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经济上的话，那么经济制裁对伊朗搞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伊朗是有一定的这种抗击制裁的这种能力。那么谈判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的筹码也不够，不能够逼迫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继续缺乏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还是在单个的去打这种军事牌，单张的去出这种经济牌或者谈判牌，恐怕是取得不了对伊朗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突破的。
6: 观察美国现有的动作哈，就应该说不知道他具体要什么，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能要到什么，不知道他能不能要得到，这些他自己也是很模糊的。然后伊朗那边您觉得反制的手段可能是什么？
8: 伊朗必然会是对美国要展开反制的。我认为这个反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反制裁，或者说是要重新去绕开避开美国的这套新的制裁。那么你比如说像在数字货币这个领域，伊朗一定还会 采取这种利用数字货币的这种隐蔽加密的特性去绕开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是不是从陆路的口岸来进口黄金，那么这样其实也有绕避美国制裁的这种效果。那么伊朗也可能开辟更多的陆地上的这种贸易通道来抵消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包括这种经贸制裁的影响。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是在外交上，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去拉紧加深与伊朗有贸易往来关系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军事上的反制，就是美国这次是对伊朗发动了经济战，但是伊朗不一定只从经济上面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也可以从军事上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最终的话，我觉得伊朗还是会根据局势的变化来权衡它的反制手段。那么如果美国这次下的决心很大，而且推动制裁落地的这个力度很强，那么伊朗就要可能会采取更大力度的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反制措施。那么如果美国的制裁停留在这种政策的宣示，停留在威慑的这个层面，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不采取像军事上反制这种激进的做法。
6: 这个我们来继续观察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介绍说，联合国已经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所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的原材料运输，但说这个机制不会改变任何国家的主权权利。您觉得这个联合国的方案能带来什么样的解决的情况吗？
8: 联合国提出的这个助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方案肯定是一个好的善意的方案，因为联合国是处于一个

0: 际上的一些粮食啊这些领域的重要关切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方案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方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手段来执行这么一种方案。比如说在运输上，联合国并没有什么武力护航的这种舰队，那么到底运输未来走什么航道，是走伊朗控制的航道，还是从现在所谓的阿曼的南部的航道，现在也没有定论。而且这份的方案我觉得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仍然是在计划之中，怎么落实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所以这个方案我觉得它当然是值得尝试，但是它的落地可能比较困难。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关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反噬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有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概有30%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所以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其实不支持。再有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了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报道。
2: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1215名美国成年人参与。2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6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3月时这一比例为77%。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33%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19%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入决定性时刻。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和平曙光能否助力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关于刚果金的情况哈，我们先说跟政治相关的一些进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呢是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去建立互信，分阶段的推进稳定进程。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肯定是一个很积极的消息。我们就想问一下，新的共识是不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进展？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4: 刚果金和平谈判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虽然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只是达成新的共识，但很难说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次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尊重刚果金主权领土完整，同意落实停火，开展战俘交换，建立独立的停火核查机制，以及根据分阶段路线图进行和平谈判，逐步恢复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国家治理等。可见双方共识的内容呢非常全面，但内容的落实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首先，此次共识呢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停火共识并非必然带来实际和平。实际上，在双方签署共识后，双方在战场上的交火并未完全停止。其次，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根源复杂，涉及复杂的诸军矛盾、历史因素、域外势力的介入、关键矿产资源的争夺等等，不是简单的一纸共识所能实质性解决的。最后，这次共识呢，只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达成的。实际上，在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涉及多个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所以这次停火共识不能约束其他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也不可能为刚果金的和平进程带来实质性进展。

0: 所以还是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哈。去年十月份双方是签了停火监督核查机制协议，这个呢由双方派同等数量代表组成，比如说像非盟卡塔尔和美国是作为观察员参与，然后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提供后勤支持。这个机制首次落地，您觉得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1: 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职能和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该机制的首次落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停火或推动局势降温，但并不能期望它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首先，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来看，它只涉及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双方，并无其他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武装团体参加，而且作为观察员参与该机制的也仅有非盟卡塔尔和美国，并无该地区相关邻国的参与。考虑到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涉及不同主体，该机制的组成范围有限。其次，该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职能只是监督停火落实、调查核实违约指控、对冲突和摩擦进行斡旋、提交情况报告等等，它并不具备强制惩戒权力，所以该机制的实际效力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后，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呢，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有各类域内势力和域外势力的介入，其解决呢，不会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0: 还有一件事值得担心，就是当前埃博拉疫情还是在那儿肆虐，并且威胁着周边国家。那您觉得，就是我们说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进程达成新共识，有没有可能能帮助遏制疫情，去开展人道救援，能提供一些有利条件？
1: 如果只是和平进程共识得到双方的切实遵守，得到真正落实，那么它就可以为遏制疫情扩散、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提供有利的条件。目前我们知道，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临着非常紧张的形势，已经有5000多人确诊，有近3000人死亡。本次疫情呢，属于本地不交型病毒，尚无有效疫苗和成熟的医疗治疗方法，而且疫情爆发地区呢，主要处于冲突灾难地区，面临着医疗设施体系薄弱、医药缺乏、防控监测设施不完备、民众生活困难等诸多困境，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救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共识得到切实有效遵守的前景呢，并不乐观。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他表示呢，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那这个对乌克兰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察。
3: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强化英乌双方在反导和巡航导弹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合作，并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直接提供风暴之影的基础上，英国同意分享技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英法联合研制的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英国此举对当前的战局会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即乌克兰可根据作战需求快速批量组装风暴之影，并取消其射程限制，让这种巡航导弹具备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这势必增加俄军前后方的反导作战压力。其二，风暴之影由空中平台挂装发射，乌克兰拥有组装和批量生产能力之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幻影2000战机和鹰式战机作为导弹的发射平台，这会加速乌克兰空军的重建进程。其三，获得风暴之影核心技术和组装线，意味着乌克兰能够引进欧洲最先进的小型涡喷发动机、复合制导、末端红外成像技术和隐身弹体设计，进而用于乌克兰国产导弹项目。英国等北约成员国在对乌军援的过程中不断递刀子，不仅会激化冲突，而且呢，对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应对北约的代理人战争，俄军作战模式也在求新求变。除了强化一线阵地和后方重要目标的防空

反导战力之外，俄军正在对乌军的导弹系统实施源头打击，一方面使用无人机和战术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削弱其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是重点打击乌克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摧毁风暴之眼的发射平台。在欧洲国家加大军援力度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导弹攻防战更加激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威胁将加拿大汽车钢铁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称绝不接受。加拿大能否扛住美方施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亲爱的大使，欢迎跟我们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先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过招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将从2027年的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随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有一个表态，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很多人就在问啊，说这个美方先极限施压再释放这个谈判信号，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种施压本身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最终的政策？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6: 特朗普在贸易谈判当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是一方面高调地向谈判对手施加压力来制造紧迫感，为争取有利的这个谈判地位来创造条件，另外一个方面呢，似乎会在寻找一种机会来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那么在具体运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节奏和力度等等方面呢，会从政治、经济、立

0: 方面来进行全面的权衡。那么汽车还有零部件等等的一些新的关税措施，在真正的生效之前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可以让双方进行国内的这个沟通，同时呢也能够使得相关的具体行业的游说团体来发挥作用，为双方重新启动谈判准备时机。那具体的来看呢，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很多年来一直是在所谓的剥削美国，重点呢就提到了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和顺差的问题，以及农业乳制品贸易等等问题。那么几乎在同时呢，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表示双方应该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么加拿大也做出的回应是，只有在美国率先表现出对加拿大产业的积极态度和真正的合作精神的情况下，愿意进行对话。那么在拒绝压力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灵活空间。从产业角度来看，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是高度的一体化的，因此呢，持续的实施高关税对于双方来说呢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其中呢含有大量的美国生产的零部件，而且呢很多的工作也是由美国的工人完成的。那么实施更高的关税将会增加美国的消费者制造商的成本，也会引发加拿大的进一步的报复行动，甚至呢还可能会导致企业行业受到更重大的冲击。所以说呢，关税手段从美国角度来看呢是符合当前的国内政治的需要的，他通过展示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态度，回应了自身民众对于农产品乳制品等贸易方面的这个不满情绪。同时呢，推迟实施的日期以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副总统万斯的言论使得政府呢也保留了自身的这个灵活性。那么加拿大它的报复能力虽然说呢是和美国相比是不对称的，但是呢仍然可以针对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行业和地区对美国进行反制打击。那么双方的这种对抗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会使得北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研判的话呢，可以说这是一种有计划的一种胁迫策略，目的呢是使对方做出与自己更有利的让步。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加拿大它报复能力肯定是有限的，但是不是说它没有牌可以打。那您觉得加拿大谈判筹码主要是什么？
0: 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就能够完全扭转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不平衡。具体来看呢，像电力出口方面，加拿大呢是通过固定的这个输电网络向美国的几个州来供应大量的水电能源。那么这些电力呢能够保证美国几百万的这个家庭和企业的用电需求。还有呢，关键矿产方面，加拿大呢是镍、钴、铀还有铝等等，对于汽车、对于电池、汽车还有这个国防以及一些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矿物的主要的提供者。我们知道呢，美国目前呢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依赖，所以说呢，加拿大作为这种关键矿产的主要的供应来源，具有重大的这个战略价值的。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这个资源在新一轮的双方的这个关税政策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加拿大可以把这个关键矿产作为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的进一步报复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另外呢，就是汽车产业链。我们知道呢，北美的汽车产业链是高度的一体化的。一些重要的零部件经常需要在美加之间进行多次的这种跨境的这个运输。那么加拿大呢还是美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它的市场规模甚至超过英国、日本等等一系列国家的总和。那么持续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还有这个劳动力市场，同时呢也会对加拿大造成一定的冲击。目前来讲呢，加拿大是已经准备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那有可能会在美国的一些行业领域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加拿大近些年来在经贸政策方面寻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我想呢这些策略对于美国来讲呢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力。目前来看呢，加拿大所采取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比较理性和务实的策略，那么拒绝接受对方的过度要求，同时呢以强硬的手段进行反击，也迫使对方付出一定的代价，同时呢也提出自身的合理诉求，保持对话渠道的开放，能够避免出现双方博弈当中可能会导致的最差的结果。 并且呢会达成比一味的妥协更有利的协议。
1: 嗯，接下来我们就想预测一下，就是关税如果最终还是落地了，冲击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产业，您觉得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到底怎样？
0: 对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来说，在短时间内抛弃美国向其他方向来拓展新的市场是难以实现的。那么从钢铁行业来讲，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有大约将近90%的加拿大的钢铁的这个产品啊，出口产品是流向美国的。那与美国的这种市场需求相关的增值还有就业机会，大约占到了加拿大钢铁行业总规模的2%。啊，目前所实施的50%的关税已经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量减少了大约是50%。那么从铝产业角度来看，加拿大铝产品当中大约是有80%到94%。啊，是销往美国的。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对铝的需求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加拿大的，也就是双方在这个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行业角度来看，直接的行业影响，那么美国呢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持续征收50%的这个关税，有可能会推高美国本土制造车辆和零部件的成本，也可能会导致生产的削减。工厂的这个因为利用率不足，减产或者是关闭，还有相关的这个投资呢，有可能会推迟，也会造成相关的行业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流失。那么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讲，新增的关税对加拿大的 GDP 会有更广泛的影响，估计呢这个数值呢是在0.3%到0.6%，特别是对于一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比方说像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那么相关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相关的投资计划放缓，相关人群的这个收入下降。尽管说当前政府的支持还有国内市场的开拓对这个相关的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呢这种影响呢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那么对于双边的这个贸易格局来讲，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是有可能会导致供应链合作的这个中断，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个迁移。那北美呢是高度一体化的汽车产业体系呢，有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成本，有部分的产能有可能会迁移到比方说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从而呢是避免关税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相关的相互报复啊，这个关税报复或者其他手段这个报复升级。加拿大呢目前来讲呢是已经明确表态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反制措施，同时呢还可能会利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关键矿物等等作为这种反制工具。一旦是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将会提高美国的出口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还有就是加拿大实施的这个经贸多元化的策略，从动力上来讲呢，我想呢会有可能增强，那会进一步的开拓新的市场，会拉动国内的这个需求，并且寻找这个替代的这个贸易合作伙伴。而美国的进口商呢也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投入成本。
1: 总之啊，就是这件事儿肯定明确的会对这两个国家带来相应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美国跟加拿大，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话题，说德国的一些表态，但其实也对他们对美国的判断有关系。我们来听下面的话题。
2: 德国财长将债券收益率飙升归咎于美国总统挑起的伊朗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说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近期呢，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是3.79%。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他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打乱了全球能源供应平衡，这个呢是导致全球债券收益率飙升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们也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0: 我们可以看到呢，德国财长呢在自己的讲话当中提出了两个观点。那么认为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体的全球宏观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伊冲突所引发的一个经济后果。那么他其中所表述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出现了受阻，从而导致欧洲的消费者企业等等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燃料价格，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整体上涨。 那么从而呢是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抛售行为。具体的来看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全球的

0: 地区的能源市场的这个剧烈的波动。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等等的这个巨幅上涨，同时呢还有当前未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另外呢像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引发的复杂的国际矛盾。那么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通胀的预期保持在高位，而通胀预期保持高位的话呢，会推高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所以说呢，在这些压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德国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近些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近两年来德国有比较高的主权债务水平，那么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呢，还有近些年来全球的整体的利率的波动趋势。不过呢，归根结底，中东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还有在能源领域所造成的直接冲击，是导致德国近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1: 确实哈，我们注意到克林拜尔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其中包括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那您觉得国债收益率飙升本身这件事儿从哪些方面在影响着德国经济？
0: 比较高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会明显的提高国家企业还有这个家庭的借贷成本，使得整体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紧张。此外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财

0: 经济困境，其中包括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那您觉得国债收益率飙升本身这件事儿，从哪些方面在影响着德国经济？
1: 比较高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会明显的提高国家、企业还有这个家庭的借贷成本，使得整体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紧张。此外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是进行重新的融资。那么利息的支出呢，也会出现这个大幅上涨。那么到2030年，基础设施项目、国防开支等等，那么较高的收益率也会需要更加以其他事项的财政空间的压缩。还有持续较高的收益水平呢，也会使得德国的国家信用评级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是债务和 GDP 的比例出现了上升，而经济增长没有相应的提升的话，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讲，未来的借款成本势必会上升。还有呢，就是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根据德国的国债的利率来定价的。那么德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明显的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呢，就是德国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和长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的利率上升呢，使得1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也有所提高。那么这样呢，会对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这个影响。比方说像购房者将会面临着更高的还款压力，从而呢有可能会通过传导效应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景气。那么消费贷款还有其他的信贷服务的价格也会变得更高，从而呢有可能会抑制家庭方面的支出。那么其他的影响呢，还有在银行领域、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另外呢，还有呢可能会在这个欧元区产生一些溢出效应。
0: 那关于欧元区的问题，德国本身就是欧元区的基准发行国，那它的国债收益率也会被看作欧元区的定价之锚。那如果它的国债收益率走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1: 首先呢，会有一个直接的传导效应，德国收益率的波动会比较强烈、比较迅速的传递到其他的欧元区政府的债券。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也有所说明。就是当德国的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法国国债的10年期的收益率也达到了近些年来的高水平。同样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等等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会对其他的欧元区的政府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我们刚才讲到，更高的收益率会推高新的债券或者说新的融资的发行成本，那么同时呢还会增加即将到期债务的续期成本。那么对于那些债务负担比较重并且呢迫切需要大量再融资的国家，像这个意大利等等呢，就会比较快的来感受到这个压力的上升。还有呢，利息的支出呢会在整体收入当中的比例上升，也会限制其他方面的这个支出的这个空间，甚至呢可能会迫使一些政府来削减预算。而对于那些财政状况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国家，在发行更多的债券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是公司债券定价还有银行贷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德国国债的这个利率上升会带动其他的欧元区国家的利率的水平的整体上涨。那么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上升会增加欧洲的企业的这个投资成本、再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像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贷利率上升，也会抑制社会的投资还有这个民众的消费，从而有可能会阻碍欧元区经济的这个复苏和增长。另外呢，由于德国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元区的这个无风险利率，所以说德国利率的上升，它的一个影响并非是仅仅局限在这个德国境内，这样的一种变化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资本成本，增加财政支出的负担，也使得整体的金融环境变得更为紧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宏观的经济后果。
0: 那现在我们知道美伊对峙还在持续，美国呢又威胁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威胁，那伊朗方面也很强硬啊，所以这种背景下，德国和欧洲经济未来的走势会怎样呢？
1: 短期内德国以及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前景呢不是十分的乐观。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呢会持续，还有能源价格呢仍然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这种压力，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呢是面临着比较不利的局面。虽然说呢，德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财政、税收等等方面的刺激措施，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还是很大的。那么就德国来看呢，目前主要的一些国际机构就预计2026年实际的这个增长率可能是在0.5%到0.8%之间，会处在这样的一个较低水平。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能源价格的波动抑制了经济的这个复苏。那么预计呢，是在2027年的时候，经济增长呢将会略有回升，但是呢，主要也是因为整个财政支出的增加。那么从欧元区来看，欧洲央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也发布了研究报告，认为在2026年经济增长率呢总体是在0.8%到0.9%之间，那么在2027年呢会达到1.2%。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比之前的预测是有所下调的。那么其中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当前的这个中东冲突对于能源成本的压力，对于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那么在中东地区僵局持续，以及美国新的制裁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等等仍将长期的保持高位。那么在冲突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德国欧元区的能源支出费用呢一直是保持着这个显著上涨的趋势。所以说呢，预计到2026年的时候，德国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也将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目前的一个预测数字呢是在2.7%到2.9%之间。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高于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的目标的。如果说能源价格在未来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那么到2027年的时候，通胀率呢会有所下降，但是呢也是在2.2%到2.3%。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德国和欧洲经济来讲，保持温和增长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实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啊，仍然是对能源市场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一大影响来源啊。假如美国的制裁措施等等因素导致了地区形势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能源的整个流量减少的话，还有可能会加剧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走势的波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6: 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但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攻读物理学，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进入数学领域。2014年，他斩获菲尔兹奖，那一年他38岁。
7: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
6: 他喜爱中餐，也在不间断地学习汉字。
7: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
6: 他说，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摘得菲尔兹奖，可以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有能力斩获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资讯有故事，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举办的第4年。今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8月9号，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马丁·海尔9号一早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还为今年获奖的科学家颁奖。在大会举行期间，他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记者邹韵的专访。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海尔高兴地表示，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2014年，海尔摘得菲尔兹奖，那年他38岁。如今12年过去了，海尔依然认为以

0: 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
1: 我认为数学的一大核心价值是探寻普遍永恒的真理。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永久成立，这为人类提供了无比稳固的底层根基。数千年前，人类就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时至今日，这个结论依旧成立。数学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一套通用语言，帮助我们阐释理解各类科学，并在此之上持续深耕。另外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许多数学分支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我们投身其中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人类文明能走到今天，正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0: 海尔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他认为，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近10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如今，中国国内涌现出新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就回国入职获得正式教职。实力顶尖的数学家也普遍选择这条发展路径，这是近几年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1: 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同学科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是实验科学领域，搭建大型实验室自然要耗费海量科研资源。数学领域整体而言开销并不算高，但科研人员依然需要一些支持，用于学术交往，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十分重要。除此之外，科研人员十分看重工作与生活的稳定性，科研人员愿意落脚在前景清晰可预期的环境里，不必担忧数年之内发生变故。如此一来，原本就对中国有感情的科研人员选择归国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环境更为稳定，国家对科研事业有着清晰长期的支持规划。反观海外，仅仅因为个别决策者的想法，科研经费有可能在短短2年内遭到大幅削减。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出台长期政策极有远见，这为归国的科研工作者打造了稳定的科研发展根基。
0: 今年7月，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斩获菲尔兹奖。海尔说，菲尔兹奖堪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对于整个数学界来说，了解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向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儿。今年的结果实实在在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斩获了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这位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在大学时学的却是物理专业。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海尔发现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被推翻，而数学并非如此。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投身数学领域。在专访中，总台记者请海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观众解释随机偏微分方程是什么，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1: 我从基础概念逐步讲解。微分方程用来描述自然界绝大多数事物的演化规律，大多刻画随时间变化的现象。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太阳系，我们可以列出微分方程描述行星绕日运行轨迹，解出方程就能精准预测千年万年后行星所处的位置。偏微分方程则用于描述随空间连续变化的现象。 系统。如果要描述房间内的空气，复杂度会大幅提升。需要记录空间每一处的空气密度、温度、气流方向与流速，自由度非常大，依托空间所有点位的变化，对应的方程就是偏微分方程。而随机偏微分方程用来描述带有随机扰动的同类系统。举个例子，海面波浪本身可用偏微分方程描述，但风力没有精准模型，我们可以把风视作随机变量，给海浪施加随机作用力，这就构成了随机偏微分方程。
2: 那它在现实世界中有哪些应用？您曾经提到，股市波动和水分子运动虽然细节截然不同，但二者的概率演化规律相通。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运用在物理、金融等各行各业，是吗？
3: In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right?
4: Yes, it applies to many.
1: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火焰封面会随着燃烧持续向前推移。刻画这一现象的随机偏微分方程和描述液晶变色扩散的方程完全一致。
0: 海尔的研究对绝大多数专业数学家来说都极具难度，不少同行开玩笑说，他的理论手稿像是更高等外星文明直接传输到人类大脑中的产物。对此，海尔谦虚表示过奖了。
4: Yeah, I'm not sure I would go as far. In some sense, it was
1: 实在不敢当。
4: Surprising,
1: 但我也确实有些意外。我这套用于研究随机偏微分方程的理论成型于十多年前。这套理论本在百年前就已然具备问世的条件。知名分析学家。数学家惠特尼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其中就出现了高度近似的思路与表述方式，只是当时学界没人顺着这个方向深挖。我偶然发现了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后来发现它非常有用，这多少有点运气成分。
4: Describing things that then became very relevant.
0: 还有不少同行称赞海尔拥有罕见的数学直觉，这是一种能感知通往深层解法的能力。那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长期深耕培养出来的？海尔的观点是，二者缺一不可。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攻读物理而不是数学的经历带来了很大帮助。对我来说，我觉得从物理转向数学更容易。你先对某个东西获得直观的理解，这有点像是物理的一面，然后你深化这种理解，把它变得严谨，那就是数学的一面。1975年，马丁·海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目前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海尔的父亲恩斯特·海尔是日内瓦大学的前数学教授，但马丁·海尔并未子承父业。

0: 任职于日内瓦大学物理系，但他所有留在学术界的学生最后都进入数学系，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内容数学色彩浓厚。
1: 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现场，多位获奖科学家分享科研心得，呼吁要重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以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壁垒的重要性。马丁海尔就是跨学科人才的代表，同时他也致力于推进深度跨国科研协作。2021年，海尔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在他看来，数学的本质是用简洁的语言描述复杂事件，而这一使命正随着中国基础科学、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海尔却提出一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数学家的工作相当安全。
2: So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0: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不难发现，有一些数学问题是人工智能格外擅长处理的。久而久之，数学家会慢慢觉得这类问题失去了研究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家所关注的恰恰就是那些无法通过自动化手段解决的问题，
3: 也就是当下尚未完成证明的内容。
0: 没错，未被证明或是涉及人类还未发现的数学结构，至少目前我看不出人工智能拥有这一层面的创造能力，但在另一种创造维度上它表现出色。只要提示词引导方式得当，它能整合多条已有数学定理推导出新结论。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我们转向不同方向，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1: 今年七月刚刚斩获2026年菲尔兹奖的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提出，两年之内，人工智能的数学能力就会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同样作为菲尔兹奖得主，海尔在专访中表示，他并不认同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海尔认为，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表现出众，技术性推演能力十分优秀，它可以依靠繁杂精密的逻辑拼接构建出一套数学论证思路，这类推导方式是人类数学家很难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胜过任何一位数学家，但这不代表人工智能在所有数学工作上都能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作为全球顶尖数学家，海尔不仅能解决高深的数学问题，他还是一名出色的程序员。学生时代，海尔开发了一款音频处理软件阿玛迪斯，一直到今天依旧被广泛使用。
0: 这款软件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雏形是我高中生物课的课程项目。生物老师布置了课题作业，学校池塘里有青蛙，我录制蛙鸣音频，在和老师提供的蛙鸣磁带录音比对，区分青蛙品种。但当时可用的音频处理工具很稀缺，我是为了高中课题研究才自己开发了这款工具，很清楚它具备实用价值，但完全没料到这款软件后续竟能沿用这么多年。上周我刚发布全新版本。
1: 海尔说，编程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副业小项。

0: 算得上是个人爱好。每当闲暇之余，不想再琢磨数学，想换换脑子的时候，他就会抽空打磨这个程序。
1: 您曾提到，有时会着手完全不相干的事，但会把待解的难题放在潜意识里持续思索。这种刻意拉开距离的思考方式是如何为您的数学研究催生新思路、带来灵感的？
2: 我也说不上具体原理，但这种情况其实还挺普遍的，在数学家群体里尤为常见，算是个众所周知的规律。当你紧盯一个具体难题，一心求解，摸索出一条看似可行的解题路径，感觉距离答案只差一步，可就是始终没法完全打通。
1: 也不会一辈子钻牛角尖。
3: Well, at some point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You sort of
2: 钻牛角尖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适得其反。人很容易就此陷入平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想必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吧？一门心思死抠零散细节，整体格局和宏观思路就模糊了。可话说回来，研究本身又离不开对细节的钻研，所以两种状态缺一不可。一旦深入钻研太久，要么过度拘泥于细碎环节，要么在思路卡住时钻进毫无意义的死胡同里绕不出来。所以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得适当放松下来，不要再高强度死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体会，不少研究者都有相似经历。暂且停止思考，去做点别的事情，往往是散步途中，临睡之前，灵感就会悄然浮现。
0: 生活中，海尔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的夫人和他在同一所大学任教，是一位知名的华裔数学家。海尔曾透露，他家里的生活混合着不同元素，比如用中式香料来烹饪蔬菜。那中国饮食乃至更广的中华文化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3: To be honest, it's mainly about cuisine.
2: 实话说，影响主要集中在饮食层面。我很喜欢中式烹饪，也爱吃中餐。平日里在家做饭，虽然算不上是中餐，但我们做的菜会受到中餐的影响。我们属于中欧融合烹饪，中式料理处理蔬菜的方式远比欧洲菜式丰富。欧洲烹饪蔬菜的手法十分单调，我们家都会用中式方法烹制各类蔬菜。
1: 您最喜欢哪一类中餐？有没有喜欢的特色菜品？
2: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1: 水煮鱼铺满红油的鱼片，
2: 搭配白菜、菌菇，还有辣椒油，
1: 还有花椒，
2: 对，四川花椒。
0: 在饮食之外，海尔还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譬如他尝试学习汉字，但他承认汉字数量庞大，并不容易学。那如今他认识的汉字有多少呢？
2: 我很喜欢汉字，一开始尝试过学习，但我在中国的时间有限，而且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但还达不到阅读完整文章的水平。我喜欢汉字的韵味，也喜欢中国书法，我很欣赏这些，但是汉字太多了，学起来真的很难。
0: 专访最后，记者请马丁·海尔给立志终身深耕数学的青年科研人提一条建议。海尔说，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汽笛声划破群山，也唤醒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向海梦想。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巨轮试航，4年劈山开路，这条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水运新通道见证中国基建硬核实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在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12号上午9点，随着一艘1000吨级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可能大家会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2: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1: 陈亮介绍，之所以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这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12: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11: 那么这次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13: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4: 这个试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今后我们实际通航的船舶啊，提前走一遍，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一个弯道、每一座船闸啊，都把它跑透，把一些相关的参数都摸透，最终呢，把我们从世界上可行的变成我们真正上航行上可靠，这是我们这个实船试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
11: 据了解，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4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12: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声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

0: 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作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0: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12号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0: 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当4艘试验船顺利驶出马道枢纽船闸闸室后，继续向3大枢纽之一的第2座梯级枢纽起实枢纽行驶。实船试验安全顺利行进，离不开智慧的指挥系统等护航天团的共同发力。在平陆运河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孪生平台可以进行全程智慧调度，监控船舶的航行情况。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继华介绍说，
2: 实现了全区的江河海一体化的联合调度，船舶从这个申报阶段，我们就可以知道船舶的位置，接下来会过哪些船闸，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识别。我们根据船舶调度规则和报道区的船舶进行自动排档，根据这个一体化调度平台调度，实现这个船舶的自动识别、自动报道。
1: 船舶过船闸时，会在数字孪生平台上进行实时映射，对船舶过闸流程进行全景展现和控制。
2: 船舶进入闸室以后，闸门会进行自动的开闭，等到冲卸水完成以后，闸门打开，船舶继续行驶，完成以后闸门就会自动关闭，来完成船舶自动过闸的这个程序。
1: 为了更好地护航平陆运河的船舶，运河沿线布设了全程智能化设备，实现空天水陆一体化监测。运河航道沿线一共布设了103个摄像头，可以对船舶进行精准定位和自动识别。沿线铁塔上安装有能和船员通话的装置，此外还安装了监测水文信息的告知设备。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水文监测设施会对水情进行预测预警，监测水的流量以及气象数据，为应急处置提供辅助决策。8月13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上午10点半，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2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陆运河起实枢纽2号船闸，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这也是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卸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胡亚安介绍说，
3: 要支持通航，最好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是否满足我们的规范要求、设计要求，根据闸室的水流条件啊、比降啊、波动啊、我们晃动情况啊、船舶的位移情况啊，来综合判断它的安全有多少。
1: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二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带闸、过闸试验。胡亚安说，
3: 所以说做的内容还很多，因为工况组合很多，马道和起石两线枢纽之间的耦合关系啊，都在后期做实验要大量做的。现在今天还单线、双线同时通或双线同时卸，它的引航道的波动对我们人怎么影响，那是多解决的。
1: 试验船在起石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潘建说，
4: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全长134.2公里，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线梯级布置3座双线省水船闸，单座闸室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货船。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实现水陆交通体系互不干扰。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体量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没有现成河道依托，没有成熟的江海联运船闸经验可以照搬。地质复杂，潮汐多变，汛期集中，工程每推进1公里，都要破解数十项技术难题。潘建说，
4: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但越是难，你越能感觉到自己在历练，在突破，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我觉得这就是工程人最大的价值。
1: 工程再难也要干，背后是广西延续了千百年的地理困局。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珠三角，面向东南亚，是唯一拥有出海口的西部省份。从地图上看，广西水网密布，但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拔落差，大部分河流未能就近向南入海，而是一路向东流淌。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西部货物出海总是舍近求远，从西江经过珠江到广州，绕道出海。海洋优势无法向内陆蔓延，水运通道存在断点。而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说，
5: 平陆运河建成之前呀，一直缺少这么一条内河航道跟这个海港直接连接的一个通道，大宗货物的运输呢只能靠这种铁路或者是公路运输，而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呢，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而且呢也从原来的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了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两条腿走路。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一家企业负责人李泽宇说，
6: 我们其实从签约开始就在做倒排工期的计划，七月下旬全面的开工建设工作，然后在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运河的通航对于我们西南腹地和广西通江达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左右，这个对于沿线的企业来说，运费的这个成本大约会节约

0: 8%到40%。那么节约的这一部分，其实它会转化成企业在产品上的定价权和市场竞争力。
1: 运河还没通航，企业早已闻风而动。对他们来说，早一天落地就能早一天抓住通江达海的机遇。
0: 我们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六井工业园区紧邻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上接西江水系，下连平陆运河，是江海联运的核心节点。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这类大进大出的产业更早嗅到了运河带来的红利。落户南宁凌力工业园区的宁福新能源，早在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当年就落地建厂，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几乎和平陆运河同频生长。公司副总经理王震说，
2: 平陆运河当时在我们这个投资战略里边应该占了40%的比重。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的物流成本基本上节约18%到25%之间，我一年下来几千万，这个非常好。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啊，我们的货如果从南宁港能直接到东盟，那我们可能是会对东盟这种客户的开发有更大的优势。
1: 沿运河布局的产业园区里，高端造纸、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船舶等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而作为产业配套的支撑，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的疏港铁路也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说，
3: 那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就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最便捷的，到这里成本会降低，时间会减短。京港铁路打通以后啊，能使更多的贵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能够快速便捷的流向我们南宁港，进而马上可以无缝的换装上船，沿着平陆运河到达我们的北方国际门户港，使我们的运河经济带啊更加的红火。
1: 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在今年内与平陆运河同步建成，届时千吨级货船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可直达北部湾。到时云南的绿色铝、磷矿等大宗货物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云南交投富宁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生介绍说，
4: 富宁港通航后，周平陆运河从钦州港出海，航程大概是718公里；从广州港出海，大概是1289公里。富宁港将成为云南出海航程最短的港口，这也是我们云南走向大海的重要窗口。
1: 不只是云南，整个西南地区只要接入西江水系，走平陆运河出海，都能比绕到广州港少走560公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介绍，
5: 未来呀，运河建成以后，就是我们云南的货物从右江呢进入西江，然后通过平陆运河由北部湾出海，而贵州的货呢是通过南北盘江还有都柳江，然后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川渝的货呢是通过三条铁路运到柳州、南宁、百色，然后呢从这些地方呢转内河水运，然后呢进入平陆运河经北部湾港出海，对西部腹地来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他们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动力、新的方向。
1: 据测算，云南、贵州、湖南以及四川、重庆等地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左右，成为西部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向内辐射广阔西部腹地，向外直面东盟贸易市场。平陆运河将内陆产业版图与海洋贸易网络牢牢串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的立体闭环。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介绍，
6: 我们将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0: 统筹江侧、海侧口岸航线全链条，促进水路、公路、铁路还有港口的高效联动一体运行，以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构建辐射西部、衔接东盟、服务全国的陆海贸易新枢纽。
1: 今年九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到那时，江与海能真正贯通，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将紧紧相连。这条闯过风雨、承载梦想的运河，改写的不只是水的流向，更是货物的流向、产业的变革，还有无数人的生活。这一次，大海真正走进了西南内陆，这一次，更广阔的世界正向西部敞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蒙蒙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着胳膊抛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下雨。乔伯年在心里说，老天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吧。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嘞。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新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最令乔伯年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摇手的问题。乔伯年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忠同志尽快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

0: 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但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
1: 乔伯年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3000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250人左右，真正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昨天出发时，乔伯年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紧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几千名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粮、菜、煤、水和各种生活必需品根本不能保障。乔伯年昨天一到那里，科学家们就纷纷向他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一些措施外，他准备返回省里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现在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了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
0: 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室内。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20华里长的解放大道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像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岔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拥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乔伯年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乔伯年的家门口。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2层小楼。这地方原是一位常委的住所，几年前他调走后，房舍一直闲置着。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乔伯年到职后，省委办公厅把他的家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乔伯年就看上了这地方。一来这地方闲置着，二来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乔伯年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也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1: 乔叔

0: 计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
1: 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
0: 他问其中的一个人。
1: 张秘书长。
0: 那人回答他。
1: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
0: 那个人走后，乔伯年对其余忙碌的人说，
1: 你们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里移来的，再移回到哪里去。
0: 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把什么弄错了。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1: 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
0: 乔伯年问张生民。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
1: 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
0: 种庄稼？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愣住了。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
1: 乔伯年先上了二楼的卧室，秀英正在床上躺着。秀英没说什么，像往常一样只冲乔伯年笑了笑，这笑容使乔伯年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命，真想马上在秀英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但乔伯年还有许多事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吃晚饭呢。乔伯年问老伴儿：“没什么吧？药吃了没有啊？”“
0: 没什么，晚上的药还没吃。”
1: 乔伯年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保姆小陈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抿了两口，就走到厨房里准备帮小陈洗菜，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乔伯年就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因为老伴儿多年生病，他已经是个老熬家了，熬药的经验很丰富，足可以编一段熬药三字经。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乔伯年把砂锅放在火上，和小陈开始拉过起了家常。乔伯年东拉西扯，询问小陈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乔伯年家来。大概因为乔伯年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乔伯年想尽量使小陈很快随便起来，就像自家人一样。比方说，乔伯年在家里做错了什么，小陈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像他的小女儿红红对他一样。当乔伯年把第二遍中药掺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他很快出了厨房，来到电话间，迅速要到了张生民。他让张生民通知市委和市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明天早晨上班前都到省委来。乔伯年告诉生民，他要这些负责同志来干什么。不过，他让生民先不要给市上的领导说明。明天要做的文章，是他刚才在汽车上构思的。乔伯年打完电话后，先看着让秀英吃完中药，然后自己才开始吃晚饭。他还没吃完饭，门铃就响了。乔伯年知道，今晚的第一批客人已经登门了。
0: 保姆小陈领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石忠，老石是来和乔伯年谈南北几个地区领导班子调配问题的。同来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和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处长，他们见乔伯年还端着碗，就劝他吃完饭再说。乔伯年一边吃一边把他们领进会客室说，
1: 吃着谈着，形象是有点对不起大家，但这是在家里，你们都不是生人嘛。
0: 几个人都和他一起笑了。当老石他们给他谈起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考察情况时，提起一个叫田福军的人，说这个干部威信很高，而且很有能力。
1: 田福军？
0: 乔伯年停下筷子，瞪住眼睛想了半天，说，
1: 这个人我好像熟悉，

0: 累了。他躺倒在床上，顾不得和秀英打个招呼，头一挨枕头就迷糊了。他隐约地听见自己在呻吟，他感觉到了那只温热的手关切地放在了他的额头上。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对老伴儿说我没发烧，就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1: 一夜春雨过后，城市的空气中少了不少怪味道，省委大院里鹅黄嫩绿，姹紫嫣红，小鸟在树丛中发出欢愉的啾啾。这个天地里已经是一片春天的繁荣景象，天完全放晴了，东边的太阳正从一大片楼房后面吃力地爬起来。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早点，换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准备过一会儿就离家出走。这时候省委常委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他，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活动。
0: 乔伯年生气地问，
1: 这算什么重大活动啊，为什么要让记者来啊？
0: 生民嘴里露着气说，
2: 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车，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啊。
1: 生民同志，这是去工作，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共汽车，我们去挤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赶快去打电话，让新闻单位不要派记者来。
0: 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他心想，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赶紧调转身出去打电话。
1: 到外面的时候，张生民一路走一路想，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但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作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工作方法，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哎，他现在不会工作了，接二连三的弄巧成拙，原来自视自己的一套是创造性的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张生民打完电话刚出了院子，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委大院，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他赶忙迎上去，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
0: 市委书记秦复工问张生民，
1: 开什么会啊？
0: 秦书记的确有点纳闷，开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这种情况他一生中遇的还不多。至于市上的其他负责人，恐怕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或许猜想，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这种事件通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复工笑了笑，说，
2: 呵呵，等一会儿乔书记就来了，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0: 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时，所有的人都从沙发里站起来。乔伯年和大家一一握了手，也没坐，立在茶几前说，
1: 今天把同志们找来，不说别的事，咱们一块儿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啊？
0: 秦复工和市上来的所有领导都互相瞪起了眼，去坐公共汽车？不过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了过来，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嘞。秦复工立刻有些尴尬地检讨说，
1: 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这样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同志们，这可不是小事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大部分工人干部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这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几乎和本市所有公民都有关。

0: 关系，怎么是小事呢？什么是大事啊？难道整天泡在会议里发些不痛不痒的言论，做些可有可无的决议就是大事吗？不，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好了，今天我们把会议搬到街道上去开吧。
1: 秦复工等人都连连说
2: 好、好。
1: 张生民补充说，
2: 乔书记这样做是要了解我市公共汽车的实际情况，为不惊动四方，请大家出去不要公开身份。
1: 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地点了点头，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是画蛇添足。
0: 紧接着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行出了省委大院，来到了街道上。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准备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放大道六路口下车后再换坐一趟电车。此时正值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站在这人群里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看上去像外面来这个城市开会或办事的干部。街道两边自行车像两股洪流向相反的方向滚滚而去，并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过了近十分钟，四路车还不见踪影，人群中有的伸长脖子向大街的南面张望，有的在焦急地看腕上的手表，有的已经开始咒骂了。秦福公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他们多么希望这该死的汽车早点来呀、啊！此刻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已顾不得和省委书记说两句闲话，以掩饰着令人难堪和不安的局面。当一辆大轿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市上的领导们如同看见了救星，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等车的人都争先恐后拥到半街道上，准备拼搏一番。但是这辆车驶进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不是四路公共汽车。秦复工等人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再一次陷入到困窘之中。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哀声叹气。一刻钟以后，一辆四路车终于从南面驶过来了，而且上面空无一人。车站上的人再一次骚动起来，等待这辆车靠近。可是汽车甩站而过，风驰电掣般跑了。人们只好朝着远去的汽车连声叫苦。乔伯年不言不语，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秦复工就像挤过一趟车似的，拿手帕不断开自己汗津津的脸。市交通局长掏出圆珠笔，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哼，鬼子孙，等着瞧吧。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五分钟以后，四路车终于来了。这下一家伙就来了四辆，像蜻蜓交尾似的亲密地连在一起，徐徐进站了。尽管这个站的人都能上车，但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挤，一边上去抢占座位。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车门上互不相让，后面的人就像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塞。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张生民赶忙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
5: 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
4: 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
5: 哎，算了算了。
4: 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
5: 就站一会儿好了。
4: 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内现在还不挤，他们后面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像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
5: 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儿跑呢？
4: 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
5: 不为什么。
4: 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5: 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为什么你嘴这么多啊？
4: 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
5: 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
4: 秦福公气得脸煞白。
5: 态度不好又怎么样？你要什么态度啊？
4: 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
5: 你叫什么名字？
4: 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也没理。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完，下面的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个了。乔伯年一下子被拥到了一排座位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住，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弓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后面的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
5: 汽车开动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掺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由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 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也已经被黄尘照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像一条条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如同古庙一般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哎，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像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想无端端的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几个小时活都累。此时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会有何感想呢？哼，多么轻松，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作是小事。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
4: 乔伯年一只手用劲儿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一元人民币对售票员说，
5: 到六路口一张票，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
4: 售票员说，
5: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
4: 乔伯年问，
5: 有站也不停。为什么？什么也不为。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呢？不停你下什么？有站为什么不停啊？早说过不停，你耳朵长到哪儿去了？小伙子，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
4: 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他强忍着说，
5: 那就买张八路口的吧，拿零钱找不开。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零钱是为你准备的。
4: 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这时候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乔伯年手里的钱接过去，声音坚定地对售票员说，
5: 把票卖了。
4: 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像打人似的啪的撂在他的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说，
5: 哎呦，我的胳膊。
4: 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车内，大声喊，
6: 捣乱分子在哪里？
4: 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要揪扯他们，张生民和秦富公等人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紧张的满头大汗跑过来。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声喊，
5: 干什么？这是咱们省委书记。
4: 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先泄密了，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
5: 别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像不像个省委书记，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人罚款10元。
6: 胡闹。
4: 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说，他掏出圆珠笔和笔记本问，
6: 你们叫什么名字？别咋呼，快上车。
4: 司机喊叫说，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这时候那两个护驾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的手足无措。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他看了一眼张生民，生民咧开豁牙嘴笑了笑， 秘书长自认为这个蛇族不多余，否则今天就麻烦了。乔伯年掏出手帕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
5: 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
4: 两个人立刻像兔子一样窜上车，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问他身体受伤没有。乔伯年笑着说，
5: 没受伤，只是受了点气。
4: 他问大家，
5: 现在咱们到什么地方了？哦，快到八路口了。
4: 市交通局长说，
5: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
4: 秦副工满脸愧色，赶忙说，
5: 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再不要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批评我们一句，但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交通状况的。
4: 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乔伯年只好说，
5: 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
4: 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5: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副工。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乔伯年，他已经严肃处理了今天那几辆导弹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副工，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乔伯年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4: 从1978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他来到这里，主要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从那时以来，他一直像个闲人似的待在

0: 省委第二招待所。黄源那面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呼正文来省里开会时曾看过田福军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什么要求。老苗走后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似的对待他就行了。
1: 一年多来，田福军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溪县住了十来天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艾云去年和小霞来看过他一次，因为县医院工作繁忙，艾云住了一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田福军平时也懒得整理，书籍在四处堆放的乱七八糟，反正这里很少来人，又是个临时居住地，不必太讲究。田福军读的大部分书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小陈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孩子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学习很刻苦，主要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田福军的枕头边，他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田福军为此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啊，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理解起来都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都是他给教会的嘞。小陈在六岁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40度，还伴着抽风。尽管他妈是医生，也常吓得哭鼻流涕。哎，为了这孩子，田福军和艾云曾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呀。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小陈，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把整个床铺都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艾云怎么能想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盼望小陈往大长，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半天。不论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田福军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他还要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关怀他了。孩子每次来这里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田福军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小家伙倒像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田福军的看法。好，希望你胜过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嘞，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0: 想起儿子的时候，田福军也就会想起他的女儿小霞。小霞和他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小陈沉着文静，小霞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他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 记得小霞六岁那年，他和艾云带他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小霞去动物园玩，看完动物后，小霞突然问他：
2: 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
0: 田福军随口说：
1: 老虎狮子呗。
0: 小霞仰起头说：
2: 不对。
0: 他妈问他：那你说什么动物最残？他说：
2: 人最残。
0: 当时把他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他妈问他：
2: 人怎么能和动物比呢？
0: 小霞却振振有词地说：
2: 爸爸不是说人是高级动物吗？
0: 是的，田福军是给他说过这话。田福军问女儿：
1: 那你说为什么人最残呢？
0: 女儿回答说：
2: 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
0: 说的他和艾云一时都无言可对。多少年来，福军一直记得和女儿的那一次对话，他有时候也仔细观察着孩子，不知他脑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快满21岁。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田福军知道，10年把他的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年月，小霞的天资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还有些希望。田福军知道，这孩子有一股顽劲儿。是的，有时小霞这股劲儿上来了，他和艾云也不放在他眼里。田福军这几年越来越对这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小霞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小霞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把田福军的书柜翻得乱七八糟，捉住啥看啥，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叫田福军大吃一惊。有一次，小霞竟然说她非常同情以色列。当田福军严厉斥责她时，小霞却顶嘴说：
2: 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同情他们。
1: 小霞大概看了一些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的犹太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但田福军当时无法说服这家伙。当然，田福军在内心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年轻而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强。田福军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正当青春年华，他就幸运地找到了值得奉献一生的事业，
6: 让人觉得很神秘的地方。
5: 艺高人胆大，他追求创新，敢为人先。
6: 没想到这个百年多的全聚德能有这个场面。
5: 2001年7月初，又到了北京的旅游旺季，游客们到北京来旅游，总是少不了要到全聚德尝一尝这驰名中外的北京烤鸭。因此这个时候，全聚德前门店的总厨师长顾九如总是分外忙碌。除了像往常一样要照顾后厨之外，当时顾九如心里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情。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结果要在一周之后公布，身为北京旅游的标志性餐饮之一，全聚德能为这个大日子做些什么呢？
6: 当时有一个总经理找我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我说呢，咱们全聚德以前都是传统的正餐，我说咱们不能搞一搞自助餐吗？准备了一些这个彩带，还有现在结婚的那个礼花弹，如果成功了，我们就是做一些这个内容。那么当时呢，在这个前门店各个角落都摆上了大屏幕电视，播放这个过程。
5: 大家都知道烤鸭是传统中餐，从来都是客人点菜后厨现做，全聚德开张137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助餐。顾九如的这个主意对全聚德来说是个不小的工程，把烤鸭办成自助餐，从菜式到服务都得重新设计。当时在领导拍板之后，筹备全聚德这百年来第一次自助餐的重担就落在了顾九如的身上。
6: 当时我就策划，一楼这台子摆了一个工字形的啊，在天井的下面，那么二楼在这个天井两侧各摆一字台，那么从这个冷菜到面点到甜食到前汤到这个粥类，热菜比如煎炒烹炸烩面流扒的布局，到酒水是吧，到这个烤鸭的片制，自己设计的。当时在2001年，我们一个人卖票是200块钱。当时在北京的这个正餐，就是卖这个自助餐票，应该算高的，200块钱。当时全场爆满。
7: 2001年7月13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
6: 当时我们做完以后呢，包括我们自己的厨师啊，很多厨师都在那台面留影，说没想到这个百年多的全聚德能有这个场面出现在这个奥运会这个当天举办那个什么定夺那一天，大家感到 很欣慰，也很高兴。
5: 本期口述人顾九如，生于1954年，中华技艺技能传承大师，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总厨师长，北京烹饪协会副会长。1971年，顾九如通过社会招工的渠道进入全聚德当学徒，那一年他刚满18岁。在此之前，顾九如对全聚德是只闻其名，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过这家百年老店。
6: 觉着这个地方让人觉着很神秘的地方，听那老辈说呢，这个地方当时你没有钱你也进不来，因为那个全聚德当时在属于大饭庄的，那是老百姓生活水平比较低，是吧？那么我记事的时候应该是也就6、7岁的时候听那个父辈念叨过，就说全聚德呢是一个老字号啊，里边有很多的大师傅很有名气，鸭子好吃，菜好吃，让人听着有点垂涎三尺的感觉。
5: 顾九如听师傅们说，这北京烤鸭历史悠久，据记载，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之后，明宫里的御厨便取用南京肥厚多肉的胡鸭，经过炭火烘烤，做出酥脆娇嫩肥而不腻的鸭子，被皇宫起名为烤鸭。后来明朝迁都北京，烤鸭技术也带到了北京，并且从宫里流传到了民间，被进一步发展。在全聚德开张之前，京城里的烤鸭以焖炉为主流，名气最大的就是开业于清咸丰5年的卞一芳。而到了1864年，也就是同治3年，一位名叫杨全仁的商人发现了挂炉烤鸭里的商机。
6: 挂炉烤鸭呢，首先是明火烧的那个枣木，为什么用枣木啊？用它用燃料，枣木第一个烟少，第二个什么呢，火的持久力比较长，烟一多了，它就压的这个感觉它都给熏黑了不行。挂炉呢，你看那烤鸭厨师，他随时取鸭，随时进去鸭了，很方便。另外来讲呢，就是这个挂炉烤鸭，这外边火烤着，里边用那什么呢，它炉里的反射啊，就是那个回来的辐射来烤这鸭子。另外来讲呢，里边灌上汤，灌上汤里边一烤以后呢，开着锅呢，里边煮着，外边烤着，所以说达到了鸭子是什么呢？外边表皮酥脆，里边肉嫩的那种感觉。当时杨全仁做了市场调查调研，才决定做这个挂炉烤鸭的。
5: 当时会挂炉烤鸭这门手艺的人十分稀少，杨全仁遍寻北京城，终于重金聘请到了一位曾经做过御膳、有这门手艺的师傅。随后，杨全仁在前门盘下了一间倒闭的干果铺子。那铺子有3间小门脸，名字叫做德聚全。顾九如听说，从德聚全到全聚德的命名过程当中，还有一段特别有趣的小故事。
6: 为什么后来要叫全聚德了呢？因为过去做买卖都讲究风水，后来找了一个风水先生，说你这买卖这个已经倒闭了，你拿过来了，如果你要想翻身，你必须把这个给它调过来，把全字搁在前面，聚德搁在后面，叫全聚德。然后呢，他觉着全字呢，自己是杨全仁，有自己的一个名字的音符在里面。聚德呢，就是聚拢德性嘛。随后他认可了，找了一个秀才，那么就是叫钱子龙啊，写了这个牌匾全聚德。
5: 在全聚德内部一直流传着这么3句话：人要能，话要甜，鸭要好。长久以来，这3句话就是全聚德的立足之本。话要甜，指的是服务要周到；鸭要好，说的是烤鸭的品质。这人要能，主要就是要求厨师们得有本事。顾九如从进入全聚德当学徒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朝着能的方向努力着。
6: 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时时刻在观察你，第二个来讲还要看你的勤奋。比如说我们那个他让你摸那锅的时候，不是上来让你炒菜的，因为在厨房中午休息了，师傅们可能都是餐厅里有人三个凳子搭在一起，中午躺一躺，我们就在厨房里的那些好学的这些个徒弟们，就是说找点破白菜帮子呀，还有一些这个不用的下脚料啊，在锅里头练，关着灯练，还得啊，有时候掂掂沙子。那厨师那个师傅来讲，你觉得没注意，可能有些师傅就注意这个呢，觉得你是一个很用心的人，另外觉得你是一个能吃苦的人，别人都在休息了，可你还在练。这样来讲，师傅发现你这是这块料了，那么具备的基本的这个要求了，所以说逐渐的让你上火去摸这个炒勺，所以说才给你了一个这么一项的这个位置。
8: 烤鸭啊，必备的就是大葱啊。那么全聚德的大葱呢，主要从山东来进的，就是主要是来讲这个大葱呢，第一个口味这气味甜，第二个不是很辣。
5: 按照全聚德的传统，所有的学徒都得从烧煤洗菜的小工做起，顾九如也不例外。帮厨打杂的时候，当徒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老师傅们是怎么做的。
6: 每天比如规定是9点上班，师傅有时候8点才到了，那么你作为徒弟的比师傅还来要早。第二个，他们对这个烤鸭的鸭皮，我们就是说这个鸭皮啊制成以后，就是基本是烤鸭前期占了一半的工作。那么鸭皮如果有这个当时我们的环境呢并不好，不像现在我们的晾皮间有温度有湿度啊，有一个专业的晾皮间，那阵没有，就在这个开生完了那个大房间里边有一吊扇，那么吹着这鸭子。那么春秋还好一点，到这个冬季到夏天就不好干了，这鸭子怎么办呢？那老师傅提着这鸭皮呀、啊、就在当时那个胡同，那肉市胡同嘛，一巷二巷嘛，在这个胡同那个房檐下钉了两个钉子，挂上铁丝，在边上挂着鸭子看着，说白了跟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样。
5: 在全聚德干了3年的勤杂工之后，1974年顾九如开始正式学习做烤鸭的手艺。以往他都只是为师傅们打打下手，如今真正亲自上手学做烤鸭，他才明白这全聚德的挂炉烤鸭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其中还真是有不少门道。
6: 比如说今天赶上这个重要宴席了，平常烤一只鸭子都在45分钟啊，当时老师傅觉得呢，说这上面服务员说了，就堂头说了，今天这一桌饭要吃快，30分钟必须得上给鸭子，一般的厨师做不到的。

0: 饱满，是吧？而且那个吃到嘴里头，这个皮酥脆，肉鲜嫩，那食物确实做到家，是吧？那就是人的这个把这东西吃透了，那一般厨师达到不了的标准。
1: 像学烤鸭子这种传统手艺，从来都是身教重于言传，有的时候真正的窍门，师傅也是秘而不宣的。当徒弟的要想学到手，就必须在平日里处处留心。
0: 他们盯着这关键环节，尤其这个烤鸭的时候，他们那个这鸭肝轻易也是不撒手的。人家搁那鸭炉里边摆鸭子，是不是火大怎么用，火小怎么用，整炉鸭子怎么弄啊？半炉鸭子刚进去怎么办？后进去怎么办？那这烤鸭是随时往里进的嘛，是吧？你还得记着前可，他那肝分前排后排肝。前排杆怎么办？后排杆怎么办？它都有一道的这个程序流程在里边。开始你看不明白，你只能瞄着，一点点的。比如说师傅打那个水是吧？给师傅点颗烟，然后呢，师傅看你有时聊聊，一句半句的，逐渐的你能了解。刚上来你也不明白，他一举一动你不细观察，你是不明白的，啊，只有有心人才能看出来，逐渐的。
1: 为了学好烤鸭这门手艺，顾九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苦学。1978年，25岁的顾九如终于正式晋升为全聚德前门店的厨师，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吹入各行各业。顾九如发现自己所处的餐饮业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按照传统，学厨的人没个十几二十年是没法闯出名堂的，而改革开放给了勤奋刻苦的顾九如一个提早成名的机会。
0: 我是1984年，也就是说北京评了一大批的技师，当时是叫特一级、特二级、特三级。当时我1984年，你打我才多大岁数？30岁，而且呢，工作刚多少年，也就13年，满打满算14年那样。当时要提这个技师，应该工龄的在15年，啊，当时我们在第一服务局，啊，那考了一个这个厨师技师，当时呢，我破格晋升了特二级技师。当时我记得在北京，我是最年轻的一个特二级技师，才30岁。所以说我应该感谢改革开放。
1: 顾九如发现改革开放之后，整个餐饮业

0: 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肯德基、麦当劳这种背景雄厚的洋快餐也出现在了中国大地上。1987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就在前门大街上，离全聚德几百米的地方开张了。这一中一洋两个品牌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
1: 肯德基当时在前门那儿开的第一家店，当时呢，快餐嘛，大家都觉着很新鲜，是吧？然后就进去自己也去看了看，觉着这个肯德基啊，包括人家那个环境啊，啊，包括人家那些个就是展卖这个商品啊，还有一个这个出品的速度啊，乃至人的那个节奏啊，啊，还有一个比如说小孩子来有一个区域啊，你觉着挺新鲜的。而且这个前门地区又是天安门广场流量很大的，是吧？很多南来北往的外地客人不知道有一个洋快餐，人都有猎取心吧，都要去吃，都要去尝。那客人真是排队跟打架一样，白给一样的东西。
0: 当时的全聚德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为了博取众长，改进全聚德的口味，上世纪80年代末，顾九如作为全聚德厨师的代表被派到国外取经。
1: 当时我去的就是泰国国宾大酒店，

0: 所以说就是加工方法上，应对大型宴会上用何的方法和办法来应对，包括人的宴席的布置、宴会的这种层次、走宴会的这种程序、管理的流程、各个菜系的搭配，对我的应该说启迪应该很深。对于在国外这么一个大的酒店做厨师，对自己的这个日后的提升，走向这个管理岗位，我觉得这很有意义的。
1: 上世纪90年代，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全聚德要服务的南来北往的游客成倍的增长，原来单一的鲁菜风格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各地顾客的要求。当时顾九如身为全聚德前门店的招牌大厨，也积极地想办法进行新菜式的研发。
0: 中国开放了，都要中国来看一看，世界各地的，还有咱们国内的啊一些客人，你有钱了吗？随着经济收入上去了，都要旅游。那么来的客人多了以后呢，他要求的这个对于吃的东西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呢，当时啊很多的风味如雨后春笋都显现出来了。比如说当时的广东菜啊，比如说顺丰啊，再比如说这个很多的合资饭店在北京每年都在增加。所以说来讲呢，当时如果全聚德老是按部就班按以前的老套路，肯定是不行的。后来我们在全聚德在这基础上又融入了一些别的菜系的这些个代表的东西，比如说啊这个广东菜的古老肉啊古老系列，比如说这个淮扬菜的啊这鱼圆所谓的啊，他们叫三头嘛，鱼头、狮子头加猪头啊，我们融入一些它这个河鲜。那么再有一些呢，就融入了一些川菜的，比如说鱼香的、宫保的。那么以前我们全聚德是不做这些东西的，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我们这步做对了。
1: 当时的全聚德不仅要面对国内游客，还要面对慕名而来的国外游客，如何照顾到这些洋顾客的胃口是个大难题。为此顾九如没少下功夫。
0: 随着这个我们一些这个厨师80年代出国呀，在国外啊感受到了国外的餐饮，然后90年代我刚才说了，中国的物料也很丰富了，另外来讲就是别的风味也多了。后来我们就研究出什么，就是说这柠檬味道啊，柠檬鸡柳啊，柠檬鸭柳啊，啊还有一些这个茄汁什么什么什么的呀，这种菜肴得到了这个国外游客的认可，因为这个适合他们的口味。所以说呢，既有咱们自家的东西，又有一些国外人能接受的口味，所以说他们很认可。那么这些东西在以前我们是不可想象的。
1: 顾九如和同事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在他们的努力下，全聚德的菜品和口味不断丰富，全聚德老店的名声越来越大。这全聚德的烤鸭更成了游客到北京不可错过的一道名菜。1993年2月，顾九如在全聚德前门店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英国前首相爱德华西斯。顾九如琢磨着，这一次自己一定要让这位贵客感受一下全聚德这不一样的烤鸭宴。
0: 当时从这个菜单安排，首先第一个啊，那么这个内脏的东西国外人不喜欢吃的，你要在这个鸭的身上，就是鸭肉身上做文章啊，比如说从这个菜的安排上，口味上啊，当时比如说我们给安排一道这个菜，就是利用这什么呢，就是在烤鸭的基础上，我们有入味的烤鸭，形成了一种烧鸭的味道，就是入制腌入味烤制，把肉拖出来，然后呢抹上一层虾椒，再蘸上一层芝麻，炸制而成啊，配入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人好吧吃了一些个蝎子啊，就是全蝎芝麻鸭方，

0: 好吧，就是以前我们传统的老师炸鸭胗肝啊，因为他不喜欢内脏来讲呢，然后我们又做这个汤菜。那么汤菜首先是一个汤，汤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说用这个鸭肉和一些菌类啊，还有一些这个海鲜，我们做一个什么呢？就是也叫四宝，叫什么清汤四宝，有鸭肉了，有菌类了，再有一个海鲜，是吧？就是因人而异。
1: 除了别出心裁的为西斯量身打造菜单之外，顾九如还带领着服务员为西斯详细的讲解吃烤鸭的规矩和诀窍。
0: 吃烤鸭第一先吃什么？他第一刀下来就是他那个胸脯上有一块皮啊，那我们叫盖啊，靠在那个鸭脖子后边那块，那皮片下来以后呢，先尝尝它的表皮，那个皮吃的感觉是什么？到嘴里的酥脆，入口即化，蘸些什么好呢？蘸点白糖吃啊，你是感觉感觉那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皮肉相间的啊，我们给您片成条，片成条来样呢，刚才我所说了，您卷食荷叶饼加入大葱，这个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到腿部了，因为腿部就是说这个肌肉它在活动的，它的肉质的感觉和脯肉又不一样，到嘴里这个鸭肉有点弹性。然后呢，您给那片成片儿，然后你加持这个大葱啊，然后加入什么呢？片成片儿来放在这个空心烧饼里边，因为这个片儿和这个烧饼匹配，恰如其分，搁在里边它正合适。然后你再吃的这个嘴里的感觉啊，那个那烧饼是半发面的嘛，是吧？有芝麻的那个芝麻香味，再加上鸭肉的那种香味啊，加上大葱甜面酱那种感觉又不一样。就是说皮怎么吃，鸭肉的皮净鸭肉怎么吃，皮肉相间的肉怎么吃，条怎么吃，片怎么吃，那个服务员都跟客人来一一来解答的。
1: 1994年，顾九如被任命为全聚德前门店的餐饮经理，在这个岗位上，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厨艺技能和管理才干，使得全聚德前门店的生意蒸蒸日上。1993年5月，中国北京全聚德集团成立。2002年末，49岁的顾九如被集团任命为全聚德集团的总厨师。在顾九如的带领下，如今的全聚德菜品已经丰富到近500种，每年都要接待中外游客超过500万人次。在全聚德干了半辈子，顾九如见证了全聚德40年来的发展道路。2007年11月，他还亲眼见证了全聚德这家百年老店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老字号餐饮企业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现如今59岁的顾九如每天的工作都很繁忙，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维护全聚德的传统饮食文化以及开发新菜品上。其实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这不仅是顾九如的座右铭，也是全聚德老店能够传承百年，至今依然生机勃勃的奥秘。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曾经八次参与珠峰登山科考活动，
1: 这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觉得它很神秘。
0: 他是中国完成地球三级科考的第一人。
1: 大自然，我们只有认识它、适应它，而不是说人类去征服大自然。
0: 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被人们称为地球上的三个极点，这些具有特

0: 殊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地方，一直吸引着无数科学研究者的目光。有一位老者，是我国第一个完成了地球三级科学考察的学者。他探究地球三级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的研究新领域。他曾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诸多奖项。经过多年的自然科学考察，对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1: 因为大自然对我们人来讲，它是它的浩瀚的伟无边，它的这个空间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接触的范围。所以第一，我们要有这个观；第二个呢，我们人类呢也不要气馁，我们也有可作用。什么作用？我们可以认识并适应于天，只要我们认识它，我们就可以适应它，人类就可以生存。
0: 本期口述人高登毅生于1939年，原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部，耸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藏民的传说中，它是由美丽的女神幻化而成的。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完成了登顶珠峰的壮举。在这之后，我国又多次在珠峰进行登山科考活动。1966年3月，27岁的高登毅第一次参加了珠峰科考活动。首次与珠峰亲密接触，让他对珠峰充满了好奇。
1: 当时只是觉得它很神秘。那么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我到珠穆朗玛峰来是要了解珠穆朗玛天气特征，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有一天能够把珠穆朗玛天气比较了解，对于登山就是第三女神的脾气能不能有所了解。这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觉得它很神秘。
0: 1963年，高登毅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随后他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山地、海洋和极地地区大气运动的规律，以及天气、气候和环境的关系。1966年的科考活动中，高登毅的主要工作是考察珠峰地区的天气、气候特征。由于登山气象组人手不足，高登毅还负担起了协助登山队做天气预报的工作。
1: 根据分工，我是负责高空风预报。那么在4月22号我们讨论明第23号预报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根据我的预报工具，明天珠穆朗玛峰可能会增大。那么当时我们组长就说，那么明天的风增大到多少，维持几天？但是当时根据我的预报工具和我的水平，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说不知道。
0: 由于高登毅没能预测出第二天具体的风量变化，登山队决定继续按原计划进行工作。4月23日，登山队员们正在海拔7000多米处运送登山物资，突然间一阵强风将他们猛烈地袭来。
1: 就是23号吃了早饭以后，山上狂风大作，队员们从7000米往8100米刚刚出去以后就遇到大风，就走不动。那么 副队长就决定往下撤。后来就我说撤到这个大风口的时候，
0: 这次徒步穿越和科学探险考察。在此之前，我国曾5次组织考察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但由于经费、设备不足等原因，峡谷核心约100公里的陡峭河段一直无人涉足。高登毅此行便是要挑战这一段核心无人区。
1: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科学奥秘？就是我们这批老头子不死心，想在有生之年去把它完成。
0: 在科考队出发之前，我国著名登山家王

0: 舟前去送行。在与王辅周讨论此次行程的时候，王辅周的一席话却令高登义热切的心凉了半截。
1: 临离开前，我们两个人单独商量，单独在一个屋子上去说，你们这次去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有100公里啊，不仅你们科学家没走过，我们登山家也没走过。所以他作为登山队老人，他知道，他说 你小心一点，这一次啊，你尽量的不要死人，要死也少死一点。他一说，我心里就有点凉了。
0: 雅鲁藏布大峡谷长约500公里，最深处达6009米，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整个峡谷地区冰川、绝壁、陡坡和巨浪滔天的大河交错在一起，环境十分恶劣。已经3次考察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高登义，也从未进入过核心无人区河段。
1: 因为那个地方为什么走不通啊？因为太陡峭，咱们下不去，所以就绕着走了。你想我们就这个条件吧，而且那个时候根本连电话都没有，你进去要出了问题，手表信号。我们那时候像83年，我在这儿，我是副队长，把队伍送进去了以后啊，3个月以后见，你死是死活，3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出来了是活的就活的，出来了要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没办法，为什么根本没法联系，所以进去以后完全靠自保，完全靠你自己来解决。
0: 由于经历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险峻，高登义在带队出发前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1: 第一，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雨季旱季分明，雨季的降水量从5000毫米到10800毫米，那简直是往倒水啊！所以你在雨季去肯定要出事故。那我们选择旱季，旱季就是4月份和秋天的10月底到12月初，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了这个季节比较安全。第二点，我这就讲的知天知己，就是我们这批科学家当中最年轻的52，最大的63。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100公里我们都走不通，那我老了还走不通，肯定走不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了四位登山家来指挥我们，带领我们，同时我们任命他为队长。
0: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布满了郁密的森林。高登义告诉我们，要想在密林之中找出一条可以行进的道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 有一天出去根本就没路，登山队员找不到路，民工也找不到路，最后一定是砍出一条路才走通的。所以他就是有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去砍。当地的民工只大概知道这个方向过去有人走过，但是也最近好多年没去过了，所以走着走就没有路了。
0: 由于地形险峻，徒步行走的考察队行进速度十分缓慢。考察队分成了3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负责考察无人区河段的1/3，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可将整个无人区河段全部走完。高登义说，在对无人区河段的考察过程中，每一个小分队都遇到过不少险情。
1: 其实要比较危险的是有一次就一分队的时候，是他们要过一个峡谷，过峡谷以后啊，登山队啊就临时砍了一棵很长的树，很长的树呢就搭起来了。搭起来以后，他们在就是要通过这个的时候啊，他们开始的时候都还是人一个个走，后来觉得哎没问题了，所以他们就几个人跟着一块走了。哪知道人一多啊，他是下边一个树砍了一个走路的地方，上面拉了一个绳子，不就手就扶住吗？好，第一个走的人突然歪了，歪了以后他就拽住了绳子，使劲一使劲，啪剁下去了。剁下去就有一个队员就被激流水冲走了，幸好下边有人，有个解放军队员硬是把他救起来了，

0: 34天，高登义的队伍终于完成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徒步穿越，全队只有一位队员受了轻伤，无重大人员伤亡。这次科考活动首次发现无人区河段有罕见的四处大瀑布群，发现了大量珍稀动植物，记录了雅鲁藏布江的水汽资源量。高登义说，这次科考活动使他更加坚定了对于人与自然的认识，他总结出了四个字：知天知己。
1: 知天知己，就是说你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认识自己，并把自己的自然面貌镶嵌在客观世界的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个恰当位置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你如果镶嵌在恰当位置上以后，你的心情比较舒畅愉快，你的工作比较有成就，你的休息也比较有成就，那么这你就算知天知己了。
0: 如今古稀之年的高登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退休后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科普事业上。他不仅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还经常到学校中为青少年做科普报告，给他们讲述他自己的科学人生，讲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用高登义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隋唐法度》。法度是书法专业术语，书法的法度在于笔法、点画、结字还有章法等，掌握了这些法度才能进一步学习书法。书法发展到隋唐，楷书和草书都已经到了一种完美境界，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且都在书法论述上有很高的见解。我们通常理解法度一词是针对楷书而言，事实上草书一样有法度，甚至比楷书要求更高。隋唐时期的楷法大家有智勇和初唐四家，草法大家有怀素和张旭。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隋唐法度》的由来。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作